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滔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埋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在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的保护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00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说，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说，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640点，跌6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5.8美元，卖出3,9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00，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就系龙翔道天。

0: 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天桥话去荃湾方向咧就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另外龙翔道咧去荃湾彩虹村都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车龙咧都系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啊，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咁火炭嘅由于有水管爆裂啦，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贵地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山尾街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贵地街嗰段啦。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81号 K、263B、280X 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喺新界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妈环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天色不佳，就住雨中交响曲，一首轻松嘅作品啊，令到落雨天都变成乐趣。自在早晨啊，两小时嘅节目开始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同你讲声早晨，早晨。日子系7月14号啊，咦，今日系佢嘅生日啦。佢系 Yolanda 殷楚善

殷祖善啊，1987年咧参加未来偶像争霸战啊，得到大奖而晋身乐坛。嗱，上个礼拜我哋重温过佢《雾伴的舞》《深夜港湾》呢一张嘅白金销量嘅唱片啦。17岁得到呢个成绩咧，成绩骄人啊！咁头先呢首歌咧就系佢喺1991年啊转投新唱片公司嘅第一炮《Hold Me Tight》呢一张专辑里边嘅第二主打歌啊，《一冷一热》。记住啊，各位老友记啊，今朝早外出咧要带翻把遮啊，尤其是系出入啲冷气嘅地方，一冷一热好容易病噶。殷祖善啊，除咗出唱片之外咧，都有拍下剧集啦，同埋拍电影啦。剧集咧拍过4部，其中一部就系时装处境剧《我爱玫瑰园》啊。

0: 我爱玫瑰园，唱歌嘅张学友啊。八点搭四，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搭三。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啦。今日天气咧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啊。最高气温大约30度。
1: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2: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3: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2: 星期日早上七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噶。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早晨，早晨，星期二九点至到九点半会同你讲个小故事。咁另外提醒大家，听朝早上点唱嘅，而家要留言俾我啦。咁喺我出嘅贴文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流行歌曲俾我选择。记住，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啊！我哋又去翻80年代，1984年今日有一部电影公映啊，由黄百鸣、罗明珠、李丽珍、林珊珊主演。咦，听到呢个阵容啊，估到系边套啦啩？就系《开心鬼》呢一部戏啊！嗱，当时呢部戏嘅制作费咧系200万左右啦，咁而票房收入系高达1700几万啊！堪称系影坛嘅刀仔锯大树，送上电影插曲《

开心鬼呢部电影嘅主题曲咧，由 Teresa 杜丽莎，戏里边咧佢饰演一个修女啊，李主任啦，咁由佢唱主题曲。咁而插曲咧就系呢一首啦 ，Danny 陈百强作曲，由郑国江作词，林珊珊所演绎嘅《恋爱预告》啊。咁而呢一部电影嘅剧本咧，就系改编自1983年啊校际舞台剧比赛嘅得奖剧本《朱秀彩》。咁而戏里边啊，朱秀彩嘅原名咧叫做朱锦春啊，咁巧喎、哦，喺1981年有部电视剧都有呢一个角色，同样叫朱锦春嘅，就系郑少秋主演嘅《流民皇帝》啦。嗱，呢一部剧。

做人爱自由。呢部剧里面嘅三首插曲，饮胜爱在心内暖，同埋男儿志在四方一样咁好听啊！唔该晒秋官郑少秋啊！记得有啲听众朋友就话啦，唉，谂呢个点唱原因呢？谂极都谂唔到啊！嗱，其实咧，有阵时你会话我好想听呢一首歌，点解你想听呢？好耐冇听，又或者以前呢一首歌对你嚟讲有一个小故事喺背后，都可以话俾我知嘅啊！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同埋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元，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而家5元加到6.5元。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增加，但系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同埋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同埋债务带嚟嘅利息开支，天星小轮嘅营办商。

0: 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位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3点，跌37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6.39美元，卖出3,998.7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全线解封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啦，咁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翻平石村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全线解封，咁但系影响到而家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新清水湾道落翻平石啦，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咧，佢就唔系喺桥面啦，嗰宗头先嘅意外喺天桥面啦，而家就喺路面噶。龙翔道去荃湾啊，彩虹村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比较车多，咁特别系影响到啦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啦，咁有条支路落翻去龙翔道嘅都系比较慢车啊，咁再讲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影响到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龙翔道嘅就比较慢车。喺港岛区，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特别系影响咗清风街天桥啦，去翻维园嘅就系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就在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 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

0: 就学校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啦，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听老歌的时间啊！介绍下呢一个嘅歌唱比赛啊！1967年全改公腔，全港公开女子歌唱比赛啊！咁当时咧呢、這个比赛就选出咗香港歌后嘅。咁其实咧喺1967年今日咧。原本就举行呢一个嘅歌唱比赛啦，咁点知因为嗰阵时咧发生呢一个暴动啊，咁而令到呢一个比赛咧要延期到18号举行嘅，咁而当届嘅冠军咧就系心心啊，咁佢凭住咧《小放牛》同埋《望穿秋水》呢两首歌啊，得到啊嗰一届香港歌后嘅荣衔噶。

1969年啊，深深推出嘅首张个人大碟就系一张国语专辑，叫做《氢气球》啊。啱啱听过就系呢一张大碟里面嘅一首串烧歌，叫做《万花筒》啊。咁而呢一届咧，深深姐咧就系得到啊香港歌后嘅荣衔啦。咁喺呢一个决赛咧，一共有16个单位嘅，咁但系有2个单位退赛啊，包括其中。

一位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高妹系秀兰啊。咁唔知点解啊？咁当时咧佢退赛，但系喺较后少少嘅时间咧，佢系参加一个叫做全港业余歌唱比赛啊，俾佢攞到国语时代曲组嘅冠军啊！

1969年嘅呢首《偷心的人》啊，原唱系姚苏蓉啦，咁而系秀兰嘅版本咧都非常好听啊。咁喺60年代咧，有两大报纸咧系每年都主办大型嘅歌唱比赛，话每次都吸引到咧几千人参加嘅。咁除咗全港业余歌唱比赛，仲有一个咧就系业余天才比赛，叫做 Talent Quest。咁而1967年嘅冠军咧，这一对四人组叫做 The Swinging Minstrels， 呢一对四人组有三男一女，其中两位男士咧后期都成为乐坛嘅巨人噶，一位咧就系 Sam Ho 何国希，另一位就系 Michael 关正杰啦。

1988年 The Swinging Minstrels 他们所灌录的两首歌其中一首 Early in the Morning， 而一首比较民歌色彩的作品呢就是收录在这张细碟里面的。另外那一首歌呢亦都是他们当年的参赛歌来的，叫做 Settle Down， 而这两首歌都是 Peter Paul and Mary 的精彩作品。我们当然要听下原装正版了。

Peter Paul and Mary 62年嘅作品 Settle Down， 咁大家都知道嘅啦，喺60年代咧就掀起咗一个夹 band 热潮啦。咁啊，当时一系咧就系兴夹民歌队，一系咧就系夹呢个流行摇滚乐队。咁啊，当时除咗有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啦，又有 Joe Jr. and the Side Effects 啦，又有 Anders Nelson 同佢嘅 Inspirations 啦，咁唔少得嘅。仲有呢一队前身系 Bar Six 嘅 Lotus 莲花乐队，主唱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我哋乐坛嘅第一代歌神阿 Sam 许冠杰啊。

莲花乐队 The Lotus， 咁佢哋系出版过有两张嘅细碟啦，咁而第一张咧就系我哋啱啱听过以呢一首歌作为主打嘅 Just a Little， 咁啊当时掀起呢个全球嘅夹 band 热潮咧，居功至伟嘅一定系嚟自英国嘅四人组啊 The Beatles， 披头四啊，咁 Beatles 咧，咁喺1962年今日啊出道咗冇几耐咧，就举行咗喺英国威尔斯一个售票形式嘅演唱会，咁当时嘅票价咧，原来系5.00啊，即是咧等于大概系2.50嘅港币，哇！喺2.50就可以欣赏到佢哋嘅演出啦。而家，唉，你成10,000倍都唔得，因为四位成员咧已经有两位离开咗我哋噶啦。咁啊，剩低两位，不过嗰两位咧，久唔久都有露下面嘅，好似 Paul McCartney 咧，咁亦都有举行下呢一个嘅巡回演唱会嘅。咁讲到 The Beatles， 佢哋嘅精彩作品实在太多啦，今个早上送上呢首啦。

Beatles， 披头四。佢哋早期嘅一首冠军歌。She loves you 啊，咁啊讲到披头四咧，佢哋嘅影响力咧真系无远弗届啊，咁所以喺嗰阵时咧，有好多人咧就留下长头发啦，夹把 band 啦。不过有啲家长咧就唔系好赞成啲仔女咧再夹 band 嘅。你睇下你哋，睇下你哋打扮成咁啊，成个飞仔咁样。咁但系披头四嘅魅力真系犀利噶，咁啊啲后生仔、年青人一啲都唔理啊。咁啊，繼續佢哋嘅夾 band 活動，咁而披頭四都有好多歌咧，被改成為粵語版嘅。我印象中啊，鄭君綿都改過唔少嘅。咁雖然以下嘅呢一首咧就唔係改編披頭四嘅作品，但係係由鄭君綿主唱嘅，叫做《阿飛哥》啊。

0: 除咗 The Beatles， 仲有猫王啊，对香港咧都系影响深远噶。咁无论系佢嘅电影，又或者系佢嘅音乐。头先我哋有啊东方猫王啊郑君绵嘅呢一首作品啊，个名叫做《阿飞哥》。
1: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

0: 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佢担任新党魁。佢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阿联酋国防部话，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嚟自伊朗方向嘅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系蒙巴萨号同埋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同埋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呢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话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3点，升140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3.23美元，卖出3,994.43美元。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本港落地，以尽快达至商业营运。运输署截至到上个月已经累计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自动车，分别在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数码港等7个地点测试，其中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罗伯快跑，寻日第一度安排传媒亲身在北大屿山机场岛试搭第6代无人车，不过目前仍然要有真人在司机座位随时候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今个月内将会更新牌照，容许项目在机场岛内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将会是自动驾驶新规管框架实施以来，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环境咨询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环境保护的相关事宜，包括精简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以及要求。委员普遍表示支持。环保署强调噪音标准未有改变到，只是精简了行政程序。署方亦都强调环评和专属法例是会并行，环评的要求仍然需要全部落实。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房委会昨日举行公开例会，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房委会计划在2031-32年度开始落成的公屋或者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增加大约10%，同时间未来居屋和绿置居会有更多大面积的单位，整体占比由20%增至到25%。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官网近日发布的数字显示，内地上个月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79,000宗，比五月多超过2倍，提醒公众戴口罩。在本港医学会就说，私家诊所和医院接到的新冠个案急升大约30%，加上群体免疫力减弱，不排除未来1-2个月病毒活跃程度会进一步

0: 上升，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另外，成年人应该按他们的年龄、风险等的因素接种新冠、肺炎球菌、流感等七种疫苗。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天星小轮向政府申请两条专营航线加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的航线每程加8毫至2元不等，平均加幅大约三成。天星小轮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亏损，票价需要不时调整以维持财务可行。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正值暑假，有私烟集团以高薪暑期工为名招揽青少年做兼职，以1000元日薪利诱应届考生派发宣传品或者运送私烟。有政党公布的调查发现，超过70%受访者说过去一年住紧的屋苑见过私烟宣传单张，青少年被利诱参与私烟罪行的情况相当普遍。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北大屿山机场岛自动驾驶先导牌照测试项目在今个月内更新牌照，实现本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面的车内无司机全遥距操作测试。内地车企的出海逻辑正是从单纯的产品输出演变为在本港产业扎根，利用香港跨境创新的便利，打造双向创新的窗口。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政府十月是会推出3年期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以正向的激励引导市民自力更生。这个对优化本港福利制度以及释放社会潜在劳动力都有积极的意义。评论说，政府需要持续跟踪数据，统计成功脱离综援的人数、劳动力流向，调整政策细则，并且适时研究恒常化的可行性。商报时评。
1: 星岛的社论就说，香港学龄人口持续减少，今年有8间获派零班小一的小学和其他学校合并，办学团体的考量收生趋势有合并的想法，良好的意图并不等同于妥善的执行，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及早筹划沟通好，确保家长和教师的意见能够被有效吸纳。星岛的社论。
0: 大公报社评，容许狗只进入指定食肆的新规例日前生效，面对新政策落地初期的种种风波和阵痛，社会各界应该理性看待当前出现的部分争议和退场的现象，是社会走向文明共融需要经历的适应期。评论认为，要顺利度过适应期，加强引导，适时微调和多方互让才是关键。大公报社评。
1: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嘅分别近住兴芳路啦，同埋货柜码头路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车龙咧就一直过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咁龙尾咧都比较长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分别近住兴芳路啦，同埋货柜码头路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而另外咧，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多利亚公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多利亚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咧，近住洋屋道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荃锦交汇处。咁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荃锦交汇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另外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宝麒利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

0: 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马场。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今日早上同你分享是李卓芬教授啊，佢所写嘅《大爱无疆界》。话说喺十几年前啊，中国红十字会系准备招聘一位管理级嘅人员，由于呢个待遇唔错啦。应征者唔少噶，经过严格嘅初试同埋复试之后咧，只系有三个人可以进入最后嘅面试阶段。面试开始之后咧，喺问答同埋抢答嘅环节。三位青年才俊的表现非常之好，思维敏捷，沉着大方，见解独到，直情可以说是一时的俊杰，很难分到高下。

到最后一道嘅试题啦，我先播放一段嘅新闻短片。短片咧就系话，一位年轻貌美嘅姑娘揸住马尾，正喺度准备横过马路，突然之间有一辆嘅大货车冲过嚟，眼见呢个惨剧就快要发生，喺呢位年轻貌美嘅姑娘旁边，见到一个男嘅青年人迅速咁样扑过嚟，推开呢位姑娘，咁而佢自己呢，就被呢一架大货车撞到。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让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张丽瑾、郑丹瑞，留给最爱的说话。这个时候呢，有一则的特别交通消息啊，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和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就是屯门公路近丁九村。同时德士古道天桥往青衣方向近洋屋道有交通意外，唯一的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在象鼻山路近石围角村。驾驶人士请尽量保持忍让。

继续这个大爱无疆界的故事啦。刚才讲到呢，这三位的应征者看完这段短片啦，跟住呢问问题的人就话了，

短片咧系99年发生喺山东济南一场真实嘅交通事故。咁而家咧就好想呢三位嘅应征者，根据你嘅观察啦，嚟判断一下呢一位青年男子同埋呢位姑娘系咩关系呢？第一位嘅应征者咧，谂咗一谂，然之后就话：佢哋系情侣关系啦，你睇下，佢哋嘅上衣分明咧就是一套情侣装啊嘛。第二位咧就回答啦，佢哋系兄妹关系，因为佢留意到咧，佢哋嘅鼻梁上边有一道明显嘅皱纹。现代嘅科学证明咧，鼻梁上边嘅皱纹啊，都是遗传因素所造成的。他答完之后呢，觉得自己很厉害，有少少似我赞赏的感觉。至于第三位的应征者呢，就说很抱歉，我实在找不到任何可靠的线索，但是呢，我宁愿相信他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因为他相信在这个危急的关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挺身而出，不一定是情侣或者兄妹的关系才会这样做。听完这个答案之后，各位考官就跟他说，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0: 其实这个大爱无疆界的故事呢，透过这个试题啦，主要呢就是测试各位应征者的心理状况。当他们在关键的时刻，他们会想到什么呢？是啊，亲情温暖，爱情动人，但是讲到底呢，这些都是小我。而相信陌生人之间，你都会无私奉献的人，他们的心拥有大爱，亦都好符合这个机构他们需要的人。他们希望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充满大爱。所谓爱心呢，是对自己以外的生命的一种关爱，一份奉献，包括对人、对动物、对小花小草，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只是关心自己，这种不是爱心，而是自私。基督教呢提倡爱人如己，儒家就提倡人为己任，善与人同，佛教就提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道教就提倡齐同慈爱，义骨成亲，其实都是一种大爱。希望你喜欢我今早为你拣选的这个故事。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来自成功会机校中学的曾海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被新疆的独特地理环境震撼到，在拍摄的过程见到赛里木湖以及天池的湖水非常之透彻，大家都拍到不少靓相。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会喺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喺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的结构仍然比较松散，它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还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低压区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的水位达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 2.7 米，但是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今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四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

0: 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话，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话，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同埋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嘅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系咪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2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5.4；建滔积层板54蚊，升2.95；阿里巴巴108.9，跌8；智谱1,592蚊，跌53蚊，盈富基金24.54，跌1.4，中芯国际78.4，升5仙，华虹宏力171.8，跌5毫，兆易创新659蚊，升3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7,333点，升90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89美元，卖出4,00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咧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象鼻山路近住山洞屋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象鼻山路近住山洞屋村。而另外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不过近住兴芳路的坏车仍然处理着，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着的，车龙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重复多次，现时坏车的位置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的坏车仍然处理着，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着的，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同时咧，仲有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咧，有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贤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依家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 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

0: 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咁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乡事会路的坏车都已经离了场的了，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科学园。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1983年啊。一位出色的音乐人兼歌手方大同在美国的夏威夷出世，14岁来到香港定居。爱上音乐之后，他自己学习弹吉他、弹钢琴。22岁发表他首张的专辑《Soul Boy》，以蓝调苏宁音乐融入华语歌曲，备受当时乐迷的欢迎。咁由香港红到内地同埋东南亚，不过咧佢喺近年嘅身体状况咧就麻麻地。2020年，佢就开始喺云南生活同埋专心养病。

情歌 Love Song。 可惜在去年的2月方大同就不敌病魔，享年41岁。另一位亦都啱啱离开了我们的由影坛大内总管之称的施南生，昨晚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在电影界真是贡献良多，在影圈服务了超过40年，跟他的前夫徐克打拼这个天下，一起合作了很多精彩的电影，其中一部就是1987年的这一部《倩女幽魂》。

就用呢一首《倩女幽魂》嘅插曲《黎明不要来》Sally 叶倩文嘅作品《怀念思南生》啊。喺呢个时候，再次提一提你啊，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啊，想点唱嘅朋友咧，快啲登入 Facebook 专页陈永业嘅贴文啊，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啊，听朝有机会咧被我选播啊。

周启生的曲，恩贵的词我们有谭校长。谭咏麟在1991年的作品 Elaine， 而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就是今天生日的何婉莹。她在90年代参加选美出身的一位演员，也是主持兼歌手。近年呢，他在证券行工作为主，偶尔呢都会在网上开下 live 唱歌，还有参与一些音乐演出的。但是他92年推出的这一张个人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爱上你是我唯一的错》

除咗再见亦是朋友，呢一首都系佢嘅首本名曲啊。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亦都系今个早上自在早晨嘅尾二一首歌啦。记住啊，听朝有我哋嘅点唱啊。想鹏哥建议嘅话，快啲谂下啦，喺黄昏六点前留言俾我啊！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十一点半啦。而家气温系28度啊！一阵间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有3小时嘅香港暖流，有乐仔，有小玉。

0: 星期二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即将画上句号啦！我哋由王杰压轴登场啊！人在风雨中啊！听朝同样时间八点，我哋喺自在早晨嘅点唱时段见，拜拜！
1: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刘龙写下升班神话。
2: 在內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係一日廿四個鐘都同足球有關咯。無論邊個球員都會想踢高水平嘅比賽。
1: 喺呢個五星級硬件嘅集訓基地，日操夜操，帶大家深入重慶直擊，一齊睇下頂級中超球員嘅練成之路。大港腳闖中超，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结构仍然比较松散，它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还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它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的水位达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2.7米，但是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说，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

0: 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回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图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图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和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与，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6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9点，升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576蚊，跌69蚊；腾讯控股450.6，跌7蚊；阿里巴巴108.5，跌2.2；中芯国际78.4.5，升一毫；建滔积层板55.1，升4.05；盈富基金24.56，跌1.2；华虹宏力167.7，跌4.6；小米集团25.74，跌1毫；兆易创新659.5，升3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3，澳元5.428，加元5.544，新西兰元4.533，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4。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9点，跌163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42美元，卖出4,01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荃湾的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啦。咁另外一边嘅愉景新城对出嘅象鼻山路咧，去翻荃锦交汇处咧都系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咁另外一边嘅象鼻山路啦，即系愉景新城对出嗰段咧，去翻全感交汇处都是影响到比较挤塞。 咁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道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湾景花园噶。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道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湾景花园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在港岛区维园道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维园道去返中环方向交通就回复返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返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回观塘道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在港岛区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丁九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呢段嘅屯门公路都係车多㗎。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呢就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坏车呢就已经拖走咗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6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 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

0: 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2026年7月14日，农历方面6月初一啊，有邓添立，
1: 有袁婉玉，
0: 系除此之外咧，今日好多嘢要公布嘅，先讲咗天气消息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今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添嘅。
1: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噶。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早上11:30噶。咁啊，各位要注意天气啊。点解讲到咧？今日会有好多嘢需要公布咧，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嘅系同小旭有关嘅。
1: 系啊，同小旭有关啊，系事完咧，小旭今日就系最后一日主持呢个
0: 香港暖流
1: 嘅节目啦。
0: 好突然，点解会咁突然先讲呢？因为小旭一直都系好依依不舍嘅，
1: 系啊，一直都好唔想接受呢个事实啊。
0: 系啊，但系因为小旭咧会有其他嘅发展，咁所以咧，小旭咧会为大家主持香港暖流咧，系去到今日嘅啫。咁啊，大家唔需要觉得啊，咁我咪见唔到小旭咯。其实咧，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分。都系会见到小旭嘅踪影嘅，
1: 系啊，所以小旭咧系只系转咗个岗位，但依然咧会喺大气电波咧同大家见面噶。
0: 系啊，我谂咧好多五台之友听到呢一度咧，依然系吓，究竟我瞓醒未咧？
1: 系
0: 我未瞓醒，呢个系咪梦嚟噶？
1: 唔系梦，
0: 唔系梦嚟噶。系啊，小旭咧会为我哋主持到今日啦，而下个星期咧一同埋二就会有直直咧去到代主持嘅。咁啊，都好感谢小旭咧过去年半嘅时间为五台之友服务啦，同我哋五台之友其实都建立咗好深厚嘅感情。
1: 系啊，我都非常之感谢大家咧接纳我啦，同埋俾咗好多意见我，同埋好有好多机会咧同大家一齐玩极速15秒啊，同埋听到好多大家打电话上嚟嘅分享咧，我觉得我系学到好多嘢咯，同埋又学识咗好多咧关于电台嘅运作，同埋关于咧即系整个电台嘅主持嘅风格咧，我都觉得自己系慢慢成长紧啊。
0: 系啊，其实咧系好得意嘅呢个历程，就好似同我哋老友记咧一齐去到经历一样嘅。老友记咧就永远都好似咧一个前辈一样望住佢哋嘅乖孙啊，年轻人慢慢去到进步成长啦，给予意见啦。咁啊，但系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咁啊，虽然之后咧打嚟18723乜嘢听唔到小旭嘅声音啊，但系都系记住啦。
1: 有落仔，
0: 港台系啦，呢个系紧要嘅。同埋打开港台电视32，咁啊，到时咧都会见到小旭嘅踪影嘅，仲会为我哋讲一啲新闻时事资讯添嘅话。
1: 冇错，到时咧喺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咧，每日嘅11点至到夜晚嘅8点咧，其实都有新闻嘅资讯噶。咁大家咧支持五台嘅同时咧，都可以睇下啲新闻资讯嘅。咁都会见到小旭同埋乐仔噶啦。
0: 系11点至到8点，即系。不间断嘅你
1: 系不间断嘅，
0: 都会见到你嘅。
1: 咁而星期一至五咧，依然系有香港暖流啦，都系乐仔同埋其他主持嘅。
0: 系，但系有时打开未见到小旭，小旭都要有时要调更嘅。

0: 都要放下假嘅，
1: 唔係幫你補足咁多個鐘頭嘅。咁一陣咧有機會嘅話咧，歡迎你哋打嚟1872312，同小哥講下你嘅感受啊！家庭最后呢一首歌啊，《千个太阳》啊，感谢小玉力往往，即系好似太阳一样啦，为我哋嘅旅游记啦，带嚟咗好多好温暖嘅声音同埋好温暖嘅资讯。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讲一讲我哋今日嘅节目流程，10点到1点，唔好走开啊！

0: 啱听过咧呢一首歌就系《千个太阳》，时间嚟到10:21，希望呢一首歌能够将我哋天上面嘅乌云咧赶走，尽快咧回复一个咧天朗气清嘅天气啊！不过咧睇到天气预测啊，听日咧仲会有一啲嘅狂风雷暴啦，同埋雨势系都会比较大嘅。记住要注意天气啊！好啦，为你讲讲咧10:00-1:30嘅节目流程先啊。
1: 首先会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咁我哋今日咧带嚟嘅唔同嘅关键字咧，其实佢都系包含住有动物啦，有平时我哋用开嘅一啲物品，佢哋原来咧都会出现喺我哋咧成日听到嘅老歌当中啊。咁啊，同大家咧一边分享呢啲资讯咧，大家又可以估下系边两首老歌啊？
0: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今日大件事啊！今日大件事翻去咧1925年7月14日啊，哇，系横跨几日噶、啊？因为咧当时7月14日开始，直至到当年嘅7月17日咧，香港发生咗一件事啊。嗰几日之间咧，哇，导致到

0: 好多好嚴重嘅傷亡發生。咁所以咧呢一場嘅災難咧係提醒咗我哋，其實咧真係唔可以睇小每一個自然嘅災害啊。咁我哋稍後咧就會去到重温翻呢一件事情，去到温馨提示各位咧，其實真係要相當留心我哋身邊嘅事物啊。咁啊，而越南怪談方面咧，就係由小直去到負責主理嘅呢一個環節嘅。直直就同我講啊，話好多旅遊傑聽到好驚。
1: 係啊，因為啲故事咧係即係可怕啦，同埋可能大家聲言咧都有聲有色啊，聽落去非常之可怕。
0: 今日咧講嚟呢個故事嘅主題咧叫做老翁回魂。
1: 嚇、啊！聽到個名字都驚咯，回魂、啊。
0: 回魂，咁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咁啊，記住啦，聽故仔嘅同時咧，亦都會請嚟專家朋友咧，去到讲一讲一啲嘅广东俚语啊！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打埋港台电视31啊，会有埋嚟介绍翻嘅。咁啊，分开咗两个部分嘅。咁啊，第一个部分交俾小玉讲讲先。
1: 首半部分咧，我哋请嚟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关怀计划嘅注册社工有略。同埋護士上到嚟啦，佢哋會講到咧呢個計劃咧主要受惠嘅對象係邊個啦，同埋又會同我哋簡介下呢個計劃嘅宗旨同埋目標，同埋如果係公眾嘅話，又可以有啲咩方法可以報名同埋查詢佢哋呢？
0: 係啊，咁啊稍後咧，我哋亦都會就住一陣嘅訪問啦，準備咗三條嘅問答題嘅，成功答中嘅話咧，係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咁啊，記住留心收聽同埋打去18723而登記啦。咁啊，而極速15秒咧，今日有小玉同你玩遊戲，亦都係小玉最後一次同我哋嘅聽眾玩遊戲。
1: 冇错，欢迎大家踊跃打电话上嚟同小玉一起挑战呢个极速十五秒啊！我哋欢迎两位听众观众咧打电话上嚟，嗱胜出嗰个咧可以赢得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
0: 系而后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咧，交俾乐仔去到讲讲啊！请嚟咗救世军护老者服务嘅队长啊，仲有救世军油麻地长者社区服务中心嘅社工啦，上到嚟去到讲一个计划叫做救世军为你主。护老者社区支援计划嘅，咁究竟为你煮系煮啲咩咧？咁啊一阵就会详细讲讲啊。同样都系啦，三条嘅问答题，考下各位咧有冇留心嘅？成功答中咧系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去到十二点钟到一点钟啦，最后仲会有希婷加入添。
1: 系啊，会有我哋嘅生活百宝袋啊！我哋咧好需要各位老友记咧，俾一啲嘅生活智慧我哋啊！我哋咧好多问题唔识解决，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咧，教下我哋一啲嘅小秘诀啊！
0: 系啊，而呢一个嘅生活百宝袋主题咧，一旦发生嘅话咧，我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嘅，
1: 好难停止啊！仲要佢
0: 会同埋会发出啲怪声
1: 噶，
0: 我有时会 what 咁样嘅，
1: 系啊，
0: 会啊会啊会啊，
1: 我好惊人哋点样睇我咯，但系咧唔系一时三刻咧可以制止到噶，
0: 我又唔介意人哋点睇我，但系咧、啊、有时口好响亮，我控制唔到咧，喺个巴士嚟咁。
1: 即系啲人就话哇咩事啊咁、样，
0: 即系我又控制唔到。
1: 但系坊间有好多奇怪嘅方法噶，
0: 系真系噶，有闭气啊，
1: 系啊，又俾人吓一吓啊，
0: 都唔知系咪真嘅嗱。最后一小时咧，除咗同小玉咧讲再见之外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生活百宝袋去到讲一讲呢一个主题啊。各位嘅五台之后咧，都系我哋嘅老朋友啊，一齐听下呢一首谭咏麟谭校长嘅朋友啊！一齐翻到嚟咧，为你准备咗两节嘅老歌关键字。

0: 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 大马人香港事。
0: Malay in the Bay。
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怎样可以令世界充满善意？
5: 愿你可以交出爱心，是比得到更开心。
4: 了解多啲社区资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
5: 快乐变得更真。
4: 周以玲会喺善报为你介绍最贴心嘅长者服务，让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5: 众善因得护荫。
6: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7: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6: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出嘅六个关键字，第一组系鹧鸪，另一组就系
1: 针线。
0: 鹧鸪系中小型嘅鸟类，佢嘅外形有啲似母鸡嘅，羽毛咧就黑白相杂嘅。鹌鹑咧同鹧鸪又系有分别嘅。
1: 系啊，虽然佢哋咧睇落好似啊，但系其实系都有啲分别噶。鹌鹑咧其实佢系属于鸟形目锥科嘅鹌鹑类嘅鸟类啦，佢个体型系比较细嘅，咁佢羽毛咧大多系草黄色，咁而鹧鸪咧就系会再大少少，而佢嘅羽毛颜色咧系黑白相杂嘅。
0: 根据呢一个《本草纲目》所讲啦，鹌鹑咧就未金性平，可以补五脏嘅，咁而鹧鸪咧就未金性温，补五脏得嚟咧亦都系益心力嘅，咁

0: 根据一啲咧海味批发店嘅主人介绍啦，就话相比之下咧，其实鹌鹑补气补血嘅功效较强，而鹧鸪咧喺补肺止咳嗰方面咧就又会再好啲添嘅。而喺粤菜当中啦，有一个比较古老嘅名菜就叫做鹧鸪粥，我就冇食过啦。
1: 系啊，呢款粥嘅材料咧有鹧鸪、木薯同埋蛋清三样嘢啦。咁喺鹧鸪度拎啲肉出嚟咧，就好难咧就将嗰啲筋就挑出嚟嘅，然后咧再将啲肉咧就搅碎佢。咁肉入面咧仲要加啲蛋清，咁个质地就滑啲啊。哇，咁鹧鸪个骨咧就唔使浪费嘅，因为咧仲可以煲埋汤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咁木薯咧，木薯点整咧？
1: 系啦，木薯蒸熟完之后咧，整成泥就加埋落个汤，咁个粥咧就会好似粥咁样嘅质地。嗱，咁呢啲汤同埋啲肉咧煮埋一齐咧，呢个鹧鸪粥咧就完成噶啦。
0: 哇，呢个古老名菜咧真系第一次听啊！咁可能老友记咧分分钟识整，甚至乎食过都未定啊！咁而另一个咧针线其实都唔使多介绍啦，我哋嘅老友记咧都非常之认识噶啦，就系缝纫工具当中咧，即系刺绣啊、编织啊，好多时候都会用到嘅工具。咁但系咧唔好以为我哋屋企有针有线，我哋就咩都知，因为讲紧喺北京啊同你介绍下啦，有个遗迹啊，曾经咧出土过一支兽骨针啊，野兽嘅兽啦，兽骨即系野兽嘅骸骨嘅针。針體咧彎彎地，質地好平滑嘅，冇針孔嘅，用嚟縫製獸皮嘅。咁即係講緊咧，其實喺好早好早好早年啦，其實已經係有呢個針線嘅出現，先至慢慢慢慢咧，去到累積而成啊，有男耕女織嘅工作形態。咁啊，對後世咧都好深遠嘅。咁啊，而針咧，其實咧。即係過往好多嘅文學經典咧，都有用過嚟到做一啲嘅題材添嘅。
1: 係啊，細細個成日聽啦，鐵柱磨成繡花針啦，都係鼓勵大家咧要即係好堅持啊，要好努力啊。咁講到其實係詩人李白喺年少嗰陣荒廢學業，有一日咧見到呢個磨緊鐵柱嘅老婦人，就問佢咧做緊乜嘢啊？個婦人就話：哇，我要將呢個鐵柱咧磨成針啊！李白梗係覺得太搞笑啦，有乜可能啊？呢件事冇可能㗎。
0: 买算啦，
1: 系啦，咁由呢个老妇人咧就问翻李白啦：滴水穿石，愚公移山，其实都得嘅，点解铁柱唔可以磨成绣花针呢？咁李白呢一刻咧深受震撼啊，所以就重拾书本，完成学业啊！
0: 哇，唔单止完成学业咁简单吓，将来咧仲创作过好多非常之经典嘅著作添噶。咁今日介绍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由潘秀琼姐姐所唱嘅《针线本相连》啊。喺歌词当中咧，会听到啊，送郎啊，送到太和碑，西山日落鹧鸪吹，本来针线本相连。如何今日两无缘啊？一齐听下呢首歌。

0: 住落嚟讲嘅呢两组老歌嘅关键字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共鸣啦？呢、這、一个咧我都听过嘅，但系唔系好认识。一个就叫做丁香啊，而另一组咧好得意个叠字嚟嘅，
1: 就系、是、叫做渺渺啊。
0: 哦，渺渺有时喺歌词会听到嘅。
1: 系啊，个渺字点写咧？其实上面系木字，下面系一个日字嚟嘅。
0: 系啦，咁啊讲下丁香先啦。丁香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中药材，一种就系香料。咁啊，唔系中药材加香料系一种。另一種咧係觀賞嘅花卉，咁啊就係另一種啦。
1: 係啊，丁香咧原產地喺印尼嘅，四至六月咧係採集呢個丁香花嘅主要季節。佢咧將丁香花冧咧曬乾之後咧，就會見到我哋平時嘅丁香，就叫做公丁香。而果實曬乾之後咧，就係母丁香。咁佢哋咧公嘅丁香咧，佢就香味咧就效果就好似啦。咁而母丁香的香味就会淡一点。
0: 是啊，咁啊讲下早年啦，好早的啦，西汉啊。西汉的时候呢，有一位好著名的人物叫张骞啊。咁啊最出名就是他通西域啦。张骞通西域之后呢，各式的洋货就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其中呢，热带香料丁香就是在汉武帝平定了南越国之后啊，就传入了来我们的中国的。咁啊，而當年嘅爪哇國使者都曾經進貢過丁香。咁啊，而去到東漢嘅時候啊，朝臣都好流行咧，向皇上啟奏之前含一口丁香。咁啊，高官權貴之間咧，都用呢一樣嘢嚟到做一個口氣嘅清新劑，即係香口膠。
1: 係，即係而家現代香口膠啊，
0: 早年
1: 香口珠啊，
0: 係因為大家社交咧企得近啊，我都好有禮儀喎，以前都。
1: 但係佢哋就用一啲好天然嘅材料啦。咁根據咧現代嘅藥理説明咧，丁香可以健胃啦，亦都可以去治療一啲嘅吐瀉、胃胀啦，同埋口臭啊、头痛等。
0: 哇，咁样都几好喎！即系当年又可以咧清下口气，
1: 又几啱你用喎。
0: 系啊，又可以医腹泻，一阵买啲丁香啊。
1: 系
0: 啊，咁丁香咧，其实而家都会加喺牙膏啊、肥皂啊、香水啊等等当中嘅。咁甚至话咧，涂抹喺牙龈嘅时候啊，可以舒缓一个牙痛添噶。咁啊，而渺渺啦，哇，渺渺好深喎，小玉。
1: 系啊，佢个意思咧就系幽暗同深远嘅意思。呢、這个词咧最早咧喺《楚辞》嗰度出现，系描述一啲山林幽静同埋岁月嘅渺茫啊。
0: 系啊，咁啊呢一个词语咧，其实好早出现噶啦，喺明代。

0: 承恩的《西游记》第64回当中，当时唐僧师徒去到这个荆棘岭，孙悟空就察觉到这里小吉多凶，就劝大家不要久留了。沙僧呢见四下僻静，就说师兄啊师兄，此者渺无人烟之处，又冇个妖兽怪兽啊，怕他怎的？咁啊，即系沙僧就觉得啦，诶呢一度又冇妖怪，又冇猛兽啊，就唔使咁惊啦。但喺当中咧，都出现咗渺渺呢个渺字喺入边嘅。
1: 系啊，呢个渺字咧，其实都系讲紧咧，都见唔到啲咩踪影啦，又好远，咁所以当时嘅沙僧咧就好放松啦。
0: 系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孙悟空师兄咧一定系察觉到啲嘢先会咁讲嘅。咁啊，而渺渺呢一个字咧就出自喺我哋呢一首老歌当中嘅。今日咧介绍嘅就系《丁香树下》。是由龚秋霞姐姐所唱的，歌词当中就讲到了，如今丁香风又一度吹到，你啊至今阴唇渺渺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间翻翻去1925年嘅7月14日啊，横跨几日噶？7月14日至到7月17日啊，当年今日香港发生咗连

0: 常嘅暴雨，几日之间嘅总雨量达到404毫米，引致到当时上环普庆坊发生咗山泥倾泻，成为咗香港开埠以嚟最严重嘅雨灾之一。呢一场嘅灾难不单止带嚟咗巨大嘅伤亡，仲提醒咗我哋暴雨嘅破坏力系可以相当惊人，短短一瞬间已经改变咗一个社区嘅命运。
1: 1925年7月14至17号，香港嘅天气当时一直都好唔稳定噶，连场大雨接连而至。根据天文台当时嘅资料，呢四日嘅总雨量大约404毫米，其中7月17号嘅清晨雨势更加急啊！喺午夜至到朝早9点已经录得超过240毫米嘅雨量噶啦。
0: 当时朝早9点钟正如刚才所讲到啦，咁啊，护土墙突然倒塌啊，大量山泥冲向普庆坊，7间4层高嘅住宅被冲毁，约30个家庭系受灾嘅，咁啊，而有75人咧仲不幸离开添。咁啊，而呢一宗嘅意外咧，依然啊系香港单一山泥倾泻死亡人数最多嘅事故。不过事件过去之后，政府就更加重视雨水渠、护土墙同埋斜坡嘅巡查，逐步改善工程，希望咧可以改变啦，同埋改善，即系将来再落雨啦，会有天灾嘅情况啊。天灾未必可以阻止，但系提前嘅检查同埋及早嘅维修咧，系可以减少伤亡。我哋一齐咧向过去嘅事情咧，好好去到学习同埋记住啊。好啦，咁啊，今日大件事讲到嚟呢一度啊，紧接咧就有小植负责嘅呢一个环节啦，叫做越南怪谈嘅，一齐听一下。
2: 边个啊？我系嚟听古仔噶咋，
3: 唔好拧翻转头啊！

由古至今，好多人都好惊一啲阴灵鬼怪，觉得佢哋一定会作恶多端，扰乱人间嘅安宁。但系今日要讲嘅呢一个故事入面嘅主人翁，就系因为年老而过世噶。而喺佢离世，屋企人为佢办身后事嘅嗰一个晚上，奇怪嘅事就发生咗了。

0: 夜，我今日望住我哋屋企，望住张台，望住张凳，我觉得你好似仲喺度。我煮咗你最中意食嘅小米粥啊！你快啲过嚟坐低食啦，就好似以前咁啊！
1: 系啊，娘亲，我都好挂住从前我哋一家三口慢慢坐低食饭。阿爹，点解就咁突然呢？阿爹啊，快啲过嚟一齐食饭啦！我哋好似平时咁一齐食饭，倾下偈啊！
2: 多谢你哋咁挂念我啊！我呢一生生于乡间，劳碌半生，不求荣华富贵，只盼望一家人平安相守，朝夕相伴。我今日望住你哋安好，屋企仍然温暖，我就再冇半分嘅遗憾啊！原来可以咁样一家人围埋一齐食饭倾偈啊！就算只是粗茶淡饭，都远胜过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了。
0: 是啊，一世人庸庸碌碌，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才明白平淡的温暖。老爷，你为了这头家挨了大半生，都未享过半日清福，现在终于可以安心歇息了，唔使再牵挂奔波啦。
2: 人世嘅劳累虽然系辛酸，但系都有甜。呢份甜就系因为有你哋相伴啊！我知今日你哋好伤心，我都唔舍得咁。

0: 离开的。今晚月色咁靓，夜色又咁温柔，我就留多一阵啦，陪你哋闲聊家常，共聚最后一晚啦。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孝养母亲，守好家业，守住呢一头家。近日乡里安宁，五谷丰收，家中嘅大小事务我都会妥善打理，绝对唔会俾你辛劳半生嘅心血白费噶。
0: 平安就系福，家人安康，咁就系最大嘅圆满啦。就快天光啦，阴阳界限要分开啦，我尘世嘅眷恋亦都已经尽数，喺呢个时候要彻底离开。保重啊，来生再见啊！
2: 啊，老爷呢？
1: 阿爹，
2: 啊，系啊，老爷寻日已经同我哋阴阳相隔啦。咁，琴晚成晚陪住我哋嘅系？
1: 系我哋太挂念阿爹，太唔舍得，先至会成晚都心神恍惚，以为阿爹仲喺度啊。
2: 啊，或者系佢都唔舍得我哋啊，所以琴晚佢嘅魂魄先会翻翻嚟屋企同我哋食最后一餐饭，再见我哋最后一面啊。
1: 冇错，寻晚温柔陪伴我哋嘅，一定系因为啱啱离世，心有牵挂嘅阿爹魂魄啊！佢唔舍得我哋母子姑父，唔舍得呢一个生活咗一生嘅家，先至会魂魄归来，陪我哋度过埋最后一夜啊！
2: 佢始终心心念念挂念住我哋呢一家人啊！
1: 阿爹，你放心啦，呢一头家孩儿会照顾噶。
2: 系啊，老爷。你安息啦。
3: 这个故事神奇的地方是，那一个晚上两母子忘记了他阿爹，他的夫君已经离世了。明明他们记得已经失去了至亲，也都很伤心。但是那一个晚上，两个人一个魂魄再次聚埋一齐，食咗最后嘅一餐饭，过咗最后一个团圆嘅晚上。呢、这个故事系改编自《守神记》噶，讲嘅唔系一啲令人惊栗嘅鬼怪传说，而系一个朴实而动人嘅人间温情。希望大家学识珍惜眼前人，唔好等失去咗之后先至开始怀缅啦。声音演绎 ：Harry 哥哥声演老翁。洪艺轩声演老妻，罗君乐声演儿子，黎善言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刚我们就听完古仔了，入面的主角这个老翁就被他的妻子说到，你挨了大半世都没有享过什么清福，那就离开了我们了。我们成日都会用挨这个字来形容一些的辛酸，到底挨这个字又是由几时开始有这样的意思呢？今日我哋请咗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嚟同我哋讲解一下。
4: 挨，亦都作一个 I 声叹气个 I 字，个口字变咗剔手边，亦都有另外一个写法，就系、是、石字边一个老字。咁而家呢个挨咧，就系、是、从手挨声，本意系挤压、靠近，引申为遭受、忍受。明代张自烈《政治通首部》挨受困苦也，在元明清的小说白话文，例如《水浒传》《红楼梦》中，挨日子、挨打是非常常见的词。普通话后来多写为剔手边一个耳字，即刚才所说唉声叹气的唉个口字转了剔手边，那读第一声的。而粤语就保留了牙音，而母即 NG 呢个声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七十几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台，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系积极筹备喺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嘅资本。李家超又话，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嚟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已经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今次宣讲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的帮助。

0: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说，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亲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将会更加人性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四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5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7点，跌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1.8，智普1526蚊，跌119蚊。腾讯控股449.6跌8蚊。阿里巴巴108.6跌2.1。中芯国际74.6跌3.75。华虹宏力160.9跌11.4，建滔积层板52.9升1.85，南方恒生科技4.49.8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瑞士法郎9.634，澳元5.427，加元5.546，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8点，跌564点。港金报37530蚊，跌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11美元，卖出401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黄珠路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有紧急维修，现时去黄珠路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慢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涌道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

0: 市区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5: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4: 鬼孙，你先至系我嘅，我的最爱啊！哇，谢晒你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6: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嘅十一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有我啊，邓添立，
1: 有袁婉玉。
0: 系啊，除此之外咧，逢星期二好多老友记咧都有份参与我哋嘅节目当中嘅，因为咧我哋埋嚟介绍翻啦，各两节啦，每一节咧都有三条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睇下佢哋咧有冇留心听书。
1: 系啊，冇错，我哋今日咧讲到嘅题目咧，同大家嘅康复好有关系啦，大家可能經歷過一啲嘅癌症同埋一啲治療之後咧，其實康復嘅期間好需要嚟支援
0: 嘅
1: 喎。
0: 冇錯啊，其實咧我相信會好彷徨嘅，因為喺康復嘅過程當中咧，有好多擔心，唔知道自己識唔識照顧自己啦、嗯。又或者咧，特別係一啲嘅老友記嘅話咧，就更加擔心喺財政嗰方面可唔可以支援得到咧？係啊，咁啊，今日咧即將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計劃咧，去到介紹俾我哋嘅老友記啊。記住留心聽書，電話號碼係1872312，成功答中我哋嘅問題嘅話咧，係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我哋播室咧相当热闹嘅，有我哋两位之外咧，仲有两位嘉宾咧，想介绍俾你哋认识啊！
2: 迷你街小贩
0: 喺小玉同埋乐仔身边咧，首先介绍有就系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关护计划嘅注册护士李建文 Vicky 嘅 Vicky 你好
1: ，Vicky 你好。
0: 系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关护计划嘅注册社工赵康成 Tony 你好
1: ，Tony 你好，
3: 你好。
0: 系啊，见到两位上到嚟咧，就系同我哋介绍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嘅关护计划。正如小玉所讲到啦，癌症康复者咧系好需要各位咧去到全力支持，无论系身啦同埋心靈都是的。咁啊，先交俾兩位去到介紹下自己啊。兩位咧係來自邊一個單位，同埋咧點解會參與到呢個項目？點解想介紹俾我哋嘅聽眾觀眾呢？交俾 Vicky 介紹下自己嘅背景先啦。
4: 好啊 ，Hello， 大家好。咁我係嚟自亞麗士何妙玲娜家蘇慈善基金會嘅註冊護士。咁我係李姑娘啦。咁加入呢一個計劃，其實最主要希望幫助一班癌症康復者啦，喺佢哋即係比較彷徨嘅時期時候啦，希望得到啲全方位嘅身心治療嘅。
0: 係咁啊 ，Tony 嗰方面咧 ，Tony 你有關你自己背景啊，俾我哋聽眾觀眾簡單認識下你啊。
3: 咁我係 Tony 啦，咁啊註冊社工，咁啊點解想參加呢個計劃？其實就係我覺得即係同癌症

0: 令病人一起去度过这段康复的时间很有意义，他们应该是值得被了解被明白的，希望他们有一段更加有力量的复康旅程。
1: 是的，这么有意义的计划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是由亚丽斯何妙玲娜打扫慈善基金会去到全力支持的。那么说回这个计划，小玉是不是都很关心究竟有哪一些对象是可以受惠，还有那个宗旨是怎样？
2: 是的，我都想问一下两位，其实是哪些人是做受惠对象，怎样可以参加到，还有这个计划它的宗旨目标是什么？
3: 亚丽斯何妙玲娜打造慈善基金会就同四间嘅慈善机构啦，就开展三年为期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关护计划嘅一个癌症康复者支援服务。咁我哋获得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嘅拨款资助啦，同呢个香港大学赛马会癌症综合关护中心统筹，咁啊展开咗一个免费全方位嘅身心健康管理嘅。其实最主要啦，希望可以帮助一班癌症康复者啦，佢哋喺呢个彷徨嘅时期度得到帮助，协助佢哋减低呢个复发嘅几率，希望佢哋重拾翻生活嘅节奏嘅。咁啊，主要受惠对象啦就系年满18岁或以上。過去三年內完成了主要的療程，不過是手術、化療或者電療的癌症康復者。服務的宗旨其實我們希望可以幫助一班癌症康復者擴展一個癌症康復治療的服務範圍，拓展這個社區支援的網絡，希望可以幫助他們得到這個身心的健康的支援和他們的服務，透過幫助他們建立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希望可以幫助他們重拾生身的。
2: 你剛剛提到他們是完成治療的首三年，為什麼是這個時間呢？其實他們，你看到他們面臨什麼需要？
1: 是今天Tony講講。
0: 好，其實為什麼這三年這麼重要，就是這三年是一個過渡期，亦都對佢哋嚟講係一個黃金嘅康復時間。好多癌症康復者咧，佢哋以為完成咗療程之後就一天都光曬，但其實唔係嘅。好多療程嘅副作用咧，慢慢先出現嘅。另一方面，他們復診期會越來越長，內心可能會出現一種孤單或者擔心的感覺，可能身體有些變化，都會很容易覺得是不是癌症又再回來了。所以我們看到這三年是一個他們由病人轉化為普通人的一個階段，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我們專業介入，跟他們管理病患疏導情緒，加強他們自我照顧能力，可以令到他們更加順暢咁樣度過呢三年嘅康復旅程嘅。
1: 係咁啊，要全力支持，唔單止係 Tony 同埋 Vicky 啦，需要即係跨專業嘅團隊啊。咁首先就有社工背景啦，又有護士背景啦，當中仲包括邊一啲嘅專業範疇喺呢個服務當中咧，係會有份加入嘅咧。
3: 除咗我哋註冊護士啦、註冊社工之外啦，咁仲有物理治療師啦，同埋註冊營養師共同組成嘅。
1: 是，但是呢，每一個人的需要都不同啦，是不是在過程當中呢，先是會跟他們溝通啦，去到見面啦，再去幫他們去到制定一個真的很個人化的支援服務呢？那個個人化支援是不是真的，哇，日日都會去到，啊，你怎樣啊？還是其實那個支援是怎樣去到進行的呢？其實
3: 我主要就要分做兩個大部分先啦。第一步，如果癌症的康復者呢，有意參加這個計劃的話呢，那我們會提供一個標準化的評估問卷。咁啊，評估問卷入邊咧，會有關於佢哋一啲身體上嘅情況啦、情緒壓力啦，同埋體重嘅情況嘅。第二步咧，就會根據住佢哋評估問卷嘅結果啦，咁啊，就住佢哋結果得出嚟嘅情況，我哋會分做高、中、低三個唔同支援程度嘅健康方案噶。咁需要高度支援嘅癌症康復者咧，就會由註冊護士去跟進，針對住佢嘅需要咧，我哋會設計一個個人化嘅健康管理，同埋一啲轉介跟進服務嘅。
2: 其實咧，癌症患者咧，佢喺個康復階段通常會面對啲咩困難咧？同埋喺唔同階段咧，其實你哋見到佢哋嘅需要都有啲唔同噶。
3: 其實會喺見到嘅好多個案當中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情況嘅。例如第一樣啦，就會有啲手腳麻痹啦，同埋疼痛嘅情況。其實呢啲咧係做完化療之後啲嘅常見後遺症嚟噶。咁啊，同佢護士見面當中啦，咁會針對住佢一啲神經病變嘅情況啦，會教佢一啲嘅居家嘅運動，同埋喺屋企度需要注意嘅事項。另外咧，我哋物理治療師都會針對住呢一個情況咧，去設計一啲嘅運動啦，去平衡佢哋嘅手腳協調，同埋增加佢哋肌肉嘅一啲運動嘅。
1: 係，咁阿馬 Tony 咧，因為咧，我知道今年咧年頭開始咧，你哋就進行呢個計劃啦。我相信呢半年過去咧，都去過好多唔同嘅家庭當中啦，同好多嘅康復者去到見面啦。喺個過程當中咧，擔任社工嘅你咧，係咪其實都花咗好多心思，即係喺嗰個過程當中去了解佢哋嘅需要，同埋去安撫佢哋？有冇啲嘅故事都可以講下？
0: 係啊，冇錯。咁我記得最深刻嘅一個故事就係佢係一位50歲嘅

0: 小姐啦，咁啊嗰陣時佢啱啱完成咗乳癌嘅療程嘅，咁但係隔咗一年左右就參加咗你嘅計劃。咁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咧，佢戴住口罩，眼神都有啲潮水，頭髮都有啲凌亂嘅。咁傾談嘅時候咧，先知道咦原來癌症對佢嘅衝擊係好大嘅。佢冇咗一份好中意嘅工作，佢同先生嘅關係都因為癌症而可能變得越嚟越差，甚至乎咧。手術都改變咗佢身體嘅一啲外貌，咁變咗佢中國留喺屋企唔想出街。咁傾耐先知啦，原來佢習慣咧將情緒擺喺心入邊，佢覺得講出嚟係一件唔好嘅事情，所以咧癌症好辛苦啦，佢都自己一個去面對。完之後佢就喊咗出嚟啦，因為佢明白到原來俾人理解、俾人去明白嘅感受係咁好嘅。佢覺得內心有啲鬆動嘅感覺，咁之後除咗處理佢一啲想法同埋情緒方面嘅狀況之外咧，都同佢揾出生活嘅價值。原來咧，佢好想翻工，佢想同先生建立一段有愛嘅關係，同佢定立唔同嘅目標，慢慢一步一步去做到。最後一次見佢嘅時候啦，佢雖然都係戴住口罩，但係見到佢有化妝過嚟嘅，同埋咧，佢同先生去咗個短 trip， 佢都報咗一個進修課程，識到新嘅朋友。我哋見到咧，佢嘅生活被癌症籠罩，但係慢慢佢拎翻生活嘅自主權，最後佢過一個有意義、有價值嘅生活。
1: 好好啊！
2: 其實聽完個故事，好感受到啦，即係透過呢個計劃，同埋透過你哋咁多專業人士嘅幫手，佢哋係揾翻自己人生，
3: 好
2: 似咧即係重拾新生咁樣啦。
1: 係，同埋呢一件事唔係話一日半日嘅，聽得出咧係真係要一個長期嘅作戰嚟嘅，因為一個心靈嘅治療咧並唔係可能我哋見過一次面之後咧就能夠安撫得到啦。但係頭先咧聽 Tony 講咧話最後一次見佢啦，係咪因為咧就係呢個服務其實可能啊，我哋定立咗啦，係我哋呢一個階段咧會同你見面，會提供一啲支援，見到佢得到一啲嘅改善之後咧，咁呢個服務咧就會停止㗎啦，係咪咁樣咧？
0: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嘅呢個計劃咧，希望係建立翻佢哋自我照顧能力，所以咧我哋介入期咧通常三個月左右嘅。
1: 哦，三個月。
0: 我哋希望咧等佢學識過點樣照顧自己之後咧，我哋就希望佢用嗰啲能力去照顧好自己復康時期嘅需要。
1: 係，我知道咧當中仲有好多深刻嘅故事啦，而我相信咧亦都好多聽眾觀眾繼續關心啊。咁啊，上門支援啦，除咗會有面見啦，會有啲物理治療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活動會有份參與嘅咧？咁啊，稍後翻到嚟咧，仲會開始接聽你哋嘅電話嘅。

0: 第二節嘅萬里街小翻，其實有鄧添立，
1: 有袁婉容。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亞麗絲何妙玲、娜打素慈善基金會、賽馬會癌症康復者關護計劃嘅註冊護士李傑文 Vicky 你好。
2: 你好。
0: 除此之外咧，仲有註冊社工趙康成 Tony 你好。
3: 你好。
0: 係啊，頭先咧我哋所講到嘅呢個計劃咧，由今年年頭所開始啊，至今咧都已經有一啲嘅康復者係受惠㗎啦。咁啊喺呢一個計劃當下啦，咁啊希望照顧佢哋嘅身心靈啦。咁啊特別之處咧就係在於啊，費用係全面嘅，同埋完成療程手三年的癌症康復者就可以參與這個服務了。剛才說到我們也很關心究竟有什麼服務上到去見到一班老友記的少年或者一些癌症康復者的人他們是怎樣的情況的呢？在這張照片當中其實見到大家相處是相當之融合的，不如交給兩位講講這個照片是在哪個環境之下發生的呢？
4: 好，咁咧，其實呢一個咧係我哋計劃入邊咧其中一個體重管理小組嚟啦。咁其實呢啲咧就係一班我哋計劃入邊嘅義工嚟噶。咁佢哋咧就參加咗呢個義工訓練啦。其實就希望咧喺呢個咧體重管理計劃入邊咧可以咧協助我哋嘅物理治療師。咁因為呢個計劃咧其實都會幫助一啲啦，佢哋體重係肥胖嘅癌症康復者咧，佢哋加入呢一個嘅小組咧，希望可以建立一個良好嘅即係運動習慣，幫助佢哋健康咁樣減重同。就是增肌減脂嘅，
5: 係好開心啊！你哋呢個計劃其實有好多義工係幫手嘅，係咪？係從身心靈去照顧呢一班嘅癌症康復者，
4: 係啊。
0: 係，除此之外咧，喺另一張相片當中睇到啦，咁相信佢係做緊一啲嘅健康諮詢喎，係咪？
4: 係啊，
0: 張相片係，咁啊見到咧，佢哋會好仔細去到翻啦，究竟啦啊，你而家個狀態去到邊一個級別啊等等，俾佢哋咧更加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嘅。而呢一張相片咧，要交俾 Tony 去到講講啦，因為咧，咦，似乎呢個撇除咗一啲關於健康嘅諮詢啊，係一啲嘅興趣班嚟嘅喎，係咪啊？
3: 係冇錯，呢個係一個花藝班嚟嘅。咁我哋就希望癌症康復者咧，除咗日常中，佢可能好多時候都諗緊佢癌症會唔會有機會復發啦，或者唔舒服嘅狀況。我哋希望透過呢啲活動咧，可以聚集一班康復者，佢哋可以有機會咧互相分享翻自己嘅心路歷程，有多啲嘅情緒支援。咁除此之外啦，亦都係透過。

0: 呢啲活動啦，等佢哋了解多啲自己嘅生活嘅價值。譬如佢哋可能透過呢個活動揾到生活上嘅興趣，咁我哋就可以慢慢發展落去，從而重拾翻生活嘅價值嘅。
1: 係啊，咁可能學識咗之後咧，有時喺屋企啊心情唔好啦，但係我學過花藝嘅喎，咁不如今日咧我哋又嘗試喺屋企度做一啲小花藝，去到舒緩一下自己嘅心情。咁啊學識咗之後咧，分分鐘可以同身邊嘅人去到分享添啊嚇。咁啊除咗有花藝之外咧，其實我會話咧 ，Tony 真係啊～多才多藝嘅 ，Vicky 都係，但係 Tony 都係，因為咧見到呢一張相片咧，呢位女友記咧畫咗一張好靚嘅畫嘅，係呢一幅係咩畫作嚟嘅咧？
0: 呢幅係一幅和諧粉彩嘅畫作，係啊，咁我哋點解會畫呢幅畫作咧？就我哋希望透過繪畫嘅過程咧，佢哋可以專注當下，同埋透過佢哋嘅用色啊、形狀啊，可以了解佢哋內心嘅想法。因為很多時佢哋嘅想法未必可以咁順暢講出嚟，我哋希望透過一啲藝術嘅過程咧，等佢哋可以表達到自己，亦都可以專注當下，放低一啲對顏值嘅憂慮嘅。
1: 係，我會想知道其實康復者普遍咧，係咪佢哋嘅心態咧，都係好積極嘅，即係可能參加一啲興趣班上面，喺當中會見到佢嘅積極就係咧，學習好積極，對於自己身體嘅康復方面咧，其實都係抱有一個好正面，慢慢進步當中嘅咧，係。
0: 其實大部分參加得小組嘅，佢哋都可能已經度過咗一個內心掙扎嘅時期。咁所以我哋見到佢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比較正面、比較積極嘅。
1: 係咁，所以咧係可以睇得出咧，有人去相伴之下咧，其實係可以得到改善同埋得到進步嘅。喺呢一個時間咧，開始要聽下我哋嘅老友記嘅聲音嚇，因為咧我哋有三條嘅問答題咧，會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咁首先咧，電話旁邊咧，而家係有黃太喺度嘅。黃太你好啊，
0: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黄太，你好，早晨，好啦，
2: 早晨，
1: 多谢你参与呢个游戏环节啦。咁啊，首先交俾小旭去问你呢一条问题啦。
3: 系，黄太呢题系咁嘅，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关护计划主要为完成疗程几多年之内嘅成年癌症康复者提供免费支援呢 ？A 十年内 ，B 五年内 ，C 三年内。
2: 得啦嘛。
1: 系、hey, A、B、C， 你揀边个？
2: 哦，唔该 C 啊。
1: C 三年内问下 Vicky 是否正确？
4: 啱啊，全中。
1: 全中，
0: 好厉害啊！
1: 就系三年内啊，多谢你啊，留心收听，得到超现金礼券啦。除此之外咧，而家喺电话旁边咧，紧接仲有卢太都喺度嘅。卢太你好啊。
5: 早晨啊，老
4: 婆。系、hey, 你好。
1: 早晨。好啦，卢太呢一条问题咧，继续交俾小旭去度问你啊。
3: 系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关护计划嘅核心团队包括以下边啲角色呢 ？A 注册护士同注册社工。B 運動教練同註冊營養師 ，C 以上皆是。
5: A 啊
1: ，A 註冊護士同埋註冊社工，係咪你嘅最後答案？盧太
5: ，A 啊
3: ，A
1: 你最後揀註冊護士同埋註冊社工啊？
5: 係啊。
1: 好，咁啊，我哋要問下 Tony 就是否正確啦。好，請問是否正確呢？
0: 雖然咧在場咧得我哋兩位，但我哋仲有另外兩位專業人士、運動教練同埋註冊營養師嘅，所以咧我答案應該係 C
1: 以上皆是。唔好意思啊，盧太，好接近嘅啦。咁啊，雖然今次未能夠成功答中，但係唔好氣餒啊，希望下次咧你再參與我哋嘅遊戲環節。咁啊，稍後咧我哋仲會有最後一條嘅要問埋梁女士嘅，梁女士你好啊。
6: 好啊，
4: 你好。
1: 好啊，好啊，交俾我去問你啦。呢一條問題係咁樣嘅。合資格的癌症康復者如果想參與賽馬會癌症康復者關護計劃的話，接受個人化的評估、講座和工作坊，哇等等這麼多服務，需要繳付多少費用呢？ A 費用是全免的， B 每次象徵式收回港幣100元，而 C 就是按回家庭的收入去到釐定。
6: A 是 A 的，
1: A 即是這麼多服務都是費用全免。好，咁啊，問下兩位是否正確啦？
4: 啱曬，
0: 冇錯
1: 啦，係費用全面嘅。多謝曬你有留心收聽啊！好啊，講到嚟呢一度咧，相信我哋嘅聽眾觀眾想認識多啲咧，關於康復者佢哋嘅故事。剛才 Tony 分享咗啦，不如都交俾 Vicky 又講下，會唔會接觸咗一啲嘅康復者，有一啲嘅故事都可以同我哋聽眾講下。
4: 好啊，其中其實有一個咧，就係70多歲嘅婆婆啦，其實佢不幸患上咗呢個二期乳癌噶。咁啊，佢咧其中一樣佢好困擾佢嘅情況咧，就係手腳好痛啦，同埋因為手腳好麻痹，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化療嘅後遺症嚟噶。咁啊，同佢第一次其實見面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嘅疑問，點解化療之後嗰個情況會越嚟越差啦？佢其實心情咧係好差，好唔開心。咁啊，同喺會面入邊啦，同佢一齊 教佢做運動咯，針對住一啲手腳麻痹嘅情況啦，咁同佢一齊。

0: 嘅。咁如果你想登記我哋嘅服務，或者想參加我哋呢個計劃咧，咁可以透過電話聯絡我哋。我哋電話號碼係2689241。2689241，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哋，我哋 WhatsApp 号码系93305915，93305915，或者可以浏览我哋机构阿里斯寒妙玲拿打数字线基金会嘅网站，填妥网上表格，我哋职员咧会尽快同你联络嘅。
1: 係記得抄低頭先所講到嘅電話號碼，咁可以分享俾你身邊嘅人啦。嚟到咧尾聲啦，咁啊兩位作為計劃嘅推動者啦，咁啊一直全力去到支持一啲癌症嘅康復者嘅，都希望咧兩位借住呢個時間同埋機會啦，向我哋嘅聽眾觀眾講一啲打氣嘅説話。我相信因為總有好多人咧，其實而家心入邊咧都面對住好多嘅壓力同埋一啲嘅難處啊。交俾 Vicky 你講講先。
2: 各位癌症嘅康復者，其實癌症完結咗之後咧，唔單止係病好咗咁簡單，而係重新同你嘅身體啦、情緒啦去共處，同埋咧回歸翻呢個日常嘅生活噶。咁啊喺呢個康復嘅路上咧，其實遇到好多唔開心啊，或者一啲比較辛苦嘅時間噶。我哋呢個計劃長麻會癌症康復者關護計劃咧，會陪伴住大家啦，去跨過種種嘅困難。因為我哋深信，其實每一位癌症康復者都係需要被理解同埋被支持，佢哋都值得去擁有一段咧安心有力量嘅復康旅程，同埋一個美好嘅生活噶。
1: 係好，咁啊交俾 Tony 又講講啦。
0: 好啊。咁各位癌症康復者啦，你已經好堅強嘅啦，度過咗確診療程咁辛苦嘅時間，我哋希望喺嚟緊嘅時間可以同你一齊並肩度過呢段康復嘅旅程。
1: 係喺呢個時間咧，記住啊，如果你身邊咧有朋友有需要服務同埋支援嘅話咧，記住將我哋剛才所講到嘅電話咧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再一次咧，多謝曬兩位咧今日上嚟我哋嘅買你介紹翻，同我哋介紹咁有意義嘅計劃。咁一陣咧會有小屋同你玩遊戲啊，會有結束15秒嘅。除此之外咧，仲會有後半部分嘅買你介紹翻。我哋一陣再見啦。

0: 嘅時間，今日係要同大家一齊玩遊戲啊！我手上已經拎住咗呢兩條問題㗎啦。咁呢個遊戲點玩呢？立即睇下遊戲規則先啦。嗱，喺我手上呢兩個問題信封，二揀一，15秒之內講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講得最多嗰個就勝出㗎啦。我哋電話係18723122，轉頭就開始接聽你哋嘅電話啦。
1: 估下我係邊個？
2: 我嘅節目係個寶盒，只要你打開，就一定會有驚喜。国粤语英日文歌一定会有，仲会有粤曲啦，同埋音乐。我中意讲古仔，又中意听古仔。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啊？
3: 冇错啊，我就系周锦瑶啦。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5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周锦瑶会拎住好多唱片等你噶。
0: 我哋电话旁边有马太，早晨马太。
4: 早晨，
0: 早晨。A 信封 ，B 信封，你谂好咗未？
4: 系啊。
0: A 信封，好，即刻帮你睇下先，你预备好未？
4: 预备好系啦。
0: 好，预备好。咁喺15秒之内要讲出最多张学友嘅歌。预备，3、2、1，开始啦！张学友嘅歌。
4: 张学友歌啊？
0: 系，加油加油，开始啦！

0: 音乐有歌，咩？
1: 仲有三秒，
0: 讲啦，咩？
1: 哎呀，够钟啦！马太系咪好紧张啊？同埋啱啱旁边系咪有个小帮手啊？唔紧要，下一次再打嚟挑战啦。我哋电话旁边有曾太，曾太你好，
0: 你好，
1: 早晨，而家系 B 顺风，你预备好未？
0: 预备好，
1: 好，预备好，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谭咏麟嘅歌，预备，三二一，
0: 朋友，我都唔记得咁多咯。
1: 好，试下先，仲有六秒，加油！谭咏麟嘅歌，够钟，可能真系好紧张，一时之间咧谂唔起咁多歌，转头我哋揭晓边个胜出啦！
2: 警号，警号！
3: 吓，你听到啲咩警号啊？
2: 系乳癌嘅警号啊！
3: 想减低患乳癌嘅机会，
2: 阿麻子帮到你。
4: 今集要讲嘅 superfood 咧系亚麻籽，咁佢有防炎啦，同埋咧防癌嘅作用嘅。亚麻籽有丰富嘅 ALA， 好身体咧可以转化成两种奥米加三脂肪酸，分别系 EPA 同 DHA。奥米加三脂肪酸咧系有抗炎嘅作用嘅。今次介绍嘅食谱咧就唔系食物，我哋咧希望做一杯饮品。咁今日咧要介绍嘅咧就系亚麻籽奶昔，材料包括亚麻籽粉两茶匙，士多啤梨六粒。香蕉半条，脱脂牛奶一盒。做法好简单，先将所有配料按顺序放入搅拌器之中，跟住启动搅拌器，由快速加到去最高速，咁就完成噶啦。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其实亚麻籽咧有一种物质叫做木脂素，呢一种嘅营养素咧系有机会咧可以降低女性患上乳癌嘅机会嘅。

0: 時間嚟到早晨嘅11:35，翻返嚟我哋香港聯流節目時間，有鄧添立，
1: 有袁婉玉。
0: 係，剛才咧我都一路睇，好慾緊啊！
1: 好緊張啊！一諗起啲歌名，大家哇一時之間諗唔到啊！
0: 係啊，嗱聽，因為聽就聽得多。同埋甚至乎係識唱嘅，
1: 係啊！
0: 但好多時候咧，你就真係未必真係諗到個歌名嘅，
1: 或者你身邊可能有個幫手嘅，佢都好緊張諗唔起。
0: 係啊，所以咧有幫手都未必一定答到㗎。係
1: 啊，
0: 好啦，咁我哋公佈翻今日邊個勝出啦？今日勝出嘅名單啊，極速15秒勝出嘅就係、是。
1: 曾太，
0: 恭喜曬曾太啊！得到超市現金禮券，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會聯絡翻你噶啦。咁啊，不過咧未能夠參與嘅你都唔好覺得可惜，因為咧後半部分嘅埋你介紹翻咧都有3條問答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噶喎。
1: 冇錯，今日咧我哋嘅主題係關於煮啊，為你煮一啲嘢啊，
0: 係熱咖啡啊，係煮一啲嘢。咁啊，當然咧係同老友記有關噶啦。介紹嘅係救世軍為你煮護老者社區支援計劃嘅。咁究竟目標係點樣？點解有呢、這個？計劃嘅誕生理念又係點樣嘅呢？飲食有啲咩嘅難題呢？請嘉賓同我哋講下。
2: 埋嚟介紹翻。
0: 埋嚟介紹翻喺我哋身邊咧，有兩位好朋友咧介紹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嘅。咁啊，首先咧有救世軍護老者服務隊長余家傑，家傑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除此之外咧，仲有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嘅社工，咁啊社會工作員林善欣，善欣你好，林姑娘你好，
3: 你好。
0: 係啊，咁啊講到啦，救世軍有個活動咧，老友記一聽到煮嘢食就興奮嘅啦，為你煮護老者社區支援計劃。交俾兩位咧，簡單講講呢個計劃個目標係點樣嘅咧？不如我哋交俾隊長講講先啦。
4: 好啊，多謝主持。咁或者講翻咧，其實咧，我哋救世軍咧，其實喺10多年前咧，就我哋已經喺院舍咧，就已經推行一啲院餐嘅一啲服務噶啦。咁因為我哋都發現咧，其實咧好多長者咧喺年長嘅時候都慢慢出現一啲吞咽困難嘅一啲障礙啊。咁然而嚟講咧，其實喺社區咧，我哋咧其實亦都有好多長者咧係面對同一樣嘅問題，係啦。咁其實咧近年咧，其實喺社區上面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啊、企業咧，都推展緊一啲軟餐，或者係我哋講緊一啲照護食嘅一啲飲食文化，係啦。咁我哋咧，其實咧，我哋救世軍咧都喺護老者服務入邊咧，我哋都發現好多護老者咧，其實咧喺照顧長者上面咧，佢哋都面對緊一啲軟餐嘅需要，係啦。咁佢哋咧，其實咧好想幫一啲長者咧係製作翻一啲精緻嘅軟餐，令到長

0: 即可以重拾翻咧飲食嘅樂趣，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希望咧，就透過我哋為你煮呢個計劃咧，係可以幫到手。咁而呢個計劃咧，其實我哋有三個層面嘅。第一個層面咧，其實我哋咧係會有一啲訓練嘅課程咧，俾護老者咧去參加，教佢哋咧咩叫吞咽困難啦，點樣同長者去溝通一啲軟餐嘅需要啦，同埋咧當然係佢哋點樣係可以有效去製作一啲精緻嘅軟餐啦。咁第二部分呢，其實我哋講緊呢係一個上門嘅服務啊，因為其實好多一啲護老者呢，其實佢哋都需要照顧緊個長者啊，而長者體弱呢，其實佢哋呢都未必有好多時間呢係可以到中心或者係出面呢去參與一啲飲食嘅課程，咁所以呢，我哋呢係會透過一啲上門嘅計劃呢去訓練一班義工呢，即係我哋第三部分我哋就係訓練義工啊，呢班義工呢其實我哋叫星廚，係啦，佢哋呢其實呢就會學咗呢一好多唔同嘅一啲製作軟餐嘅技巧，咁包括去学完识煮之外咧，都识教人嘅。咁佢哋咧就会上门咧，就会去教呢一班嘅护老者喺屋企咧点样运用一啲即系简单嘅工具啦，同埋咧系制作翻咧一啲咧系家常嘅一啲小菜。不过我哋系用一个远餐嘅模式，可以俾到长者食。咁而呢个计划咧，我哋希望咧系我哋同护老者同行，同埋提升佢哋嘅信心嘅。
1: 係啊，我相信咧製作軟餐定唔容易啦。我見到你嘅計劃名寫住為你煮啦，咁係邊個為你煮？會唔會係姑娘親手落廚？
2: 係咪林姑娘會上到去廚房度？嗱，等我幫你煮啦。
1: 係啦，我為你煮，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點樣嘅照顧嘅理念嚟㗎？
3: 其實咧，我哋喺當中嘅過程咧，咁除咗係我哋會可能有示範之外啦，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個為你煮，其實係想護老者咧為個長者咧親手去煮一餐，因為我哋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護老者去表達愛嘅一種方式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喺個活動嘅設計啊，或者喺個計劃上，我哋都係好強調啊，其實係護老者自己由零開始去為佢嘅至親好友啦，去煮一餐啊，真係老人家會中意食，亦都食得到嘅一餐咁樣咯。
2: 係有啲老友記咧，就好怕麻煩到人啊，即係可能佢哋本身有吞咽困難啦，就覺得啦，我食嗰啲嘢同你哋食嗰啲嘢都唔同嘅，咁不如我分開食啦，我唔想麻煩到啲後生啊。但我咧見到你哋強調啊，同桌同食，即係大家喺一張台嗰度，雖然我哋未必咧一樣食緊同一樣嘅飯菜，但要一齊食嘅。點解咁強調要一齊食咧？問下隊長先。
0: 好啊，或者又講解一，即係都分享一個故事啊，係啦。咁其實咧，我哋喺訓練課程當中咧，其實我哋都有啲分享嘅環節。咁其中一個咧，參加我哋計劃嘅護老者咧，其實佢都分享緊咧，其實佢哋係一個幾大嘅家族啊，係啦。咁咧其實咧，佢老爺咧係有吞咽困難，咁佢哋係需要食一啲護餐。係啦，咁平時嘅做法係點咧？就係佢先會幫老爺咧就整咗個護餐啦。咁當然老爺就麻麻地中意食嘅，不過咧佢都即係因為係吞咽困難，佢都需要係食要選擇去食啦。咁佢哋就會係即係喺屋企嘅一個角落咧，咁就安排咧就老爺咧就食呢個軟餐。咁其中一個佢哋呢位護老者覺得好有感受嘅一個位咧，就係團年飯。係啦，因為佢哋大家族，所以咧佢哋咧團年飯咧嗰啲餸菜係非常之豐富嘅，係啦。咁然而團年飯當日嚟講咧，其實咧一齊食嘅，咁就唔係先後啦。不過阿老爺咧其實就喺另外一個位置睇住電視就食個晚餐，咁佢哋就一家人咧喺大台嗰度咧就食團年飯。咁佢同我分享咧就係佢哋一齊咧望住老爺咧，其實咧佢哋個心覺得好唔舒服啊，因為其實中國人我哋成日都講緊咧，同一家人要一齊食飯噶嘛，尤其仲要團圓，係啦。咁所以咧，呢位護老者咧知道我哋有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就所以即刻報名啦。咁而喺呢個分享環節咧，佢分享咗呢個故事之後咧，其實咧原來咧其他護老者都係有呢個感受。咁所以咧，我哋好。呢、这個計劃其實我哋想講咧，喺同桌同食嘅時候咧，其實好似主持所講啦，同桌係我哋第一個我哋想做到嘅嘢。第二樣咧，其實同食咧係嚟緊我哋呢一個計劃當中咧，我哋係唔會同佢有，即係我哋食嘅嘢，我哋製作嘅晚餐咧，係正正咧就係咧嗰家人一齊食緊嘅餸菜係唔會有分別嘅。
2: 哦，
0: 係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做到呢一點咧，令到呢一個咧照顧嘅關係咧係得以有愛咯。
1: 係啊，同埋咧一齊食飯咧都可以俾翻個專業個長者啦。原來我哋可以一齊分享嗰種美食啊。咁但係其實啱啱你提到有吞咽困難咯，我哋成日常見咧長者其實同時面對緊邊一啲嘅飲食習慣係都係佢哋嘅困難嚟㗎啦。
0: 或者我又分享一下，係啦，咁咧好多老人家咧，其實尤其即係我哋成日講咧，男士會多啲嘅，係啦，即係大家會對飲食咧係。

0: 即係有一個要求，或者我哋可以咁講，佢即係由後生到年長咧，其實佢一定有一啲飲食嘅習慣咧已經建立咗、嗯。有啲可能係好中意食一啲好甜嘅嘢啦，好、
1: 嗯、
0: 肥嘅嘢啦，或者咧甚至乎嚟講咧，我哋成日都會聽到一啲長者咧係中意咧損骨嘅，好中意嘅，佢哋覺得好滋味嘅，係啦。咁但係咧，然而佢面對緊吞咽困難嘅時候咧，
1: 冇得再食噶咯，
0: 冇錯。所以咧，其實咧。佢哋第一樣嘢就會感覺到人生咧係開始冇咗飲食呢一個樂趣，
1: 冇曬樂趣啦。
2: 其實同埋飲食係真係我哋日常當中好重要嘅一環。
0: 同意啊。咁第二樣咧，就係個護老者咧都感到煩惱啦，因為咧第一。佢未必煮到一啲即係正常嘅餸菜俾到個長者食啦。第二咧，其實咧煮午餐咧，其實咧佢可能個長者會抗拒咧，咁所以咧喺呢個照顧嗰個拉鋸上面嚟講咧，照顧者佢都有一定嘅壓力咯。
2: 係啊，同埋咧講翻尊嚴嗰部分咧，因為其實我哋可能由細細個開始就慣咗，我哋自己可以自己進食，自己去到飲嘢，但係到年長咗之後，可能好多老友記就會覺得點解飲食咁簡單，自己都做唔到，於是就會對自己好冇信心，咁所以咧，晚餐嘅出現咧，係為佢哋能夠重拾信心，有埋護老者嘅一齊參與咧，個信心咧就再大一啲啦。但係咧，晚餐咧。即係一講到我哋就會，因為我本身就唔識下廚啦，好、
1: 啊、
2: 多人都未必識啦。
1: 咁你午餐都覺得可能個樣唔係好好睇喎。
2: 係啦、啊，好似好難整咁樣。但我知道咧，你哋個晚餐嘅製作課程個名好好聽，煮得好啊。係啊，個煮得好嘅晚餐製作課程啊，嗰個設計係點樣嘅咧？不如交俾姑娘又講下。
3: 嗯，好啊。其實我哋喺個設計個課程入邊咧，其實要煮得好咧，除咗係嗰個味道或者係嗰、那個成熟度之外咧，我哋都好著重即係。長者個尊嚴啊，佢自己個生活質素啊，咁所以喺我哋嘅課程設計當中咧，其實我哋都會有幾部分嘅技巧想去分享翻俾啲護老者嘅，除咗係真係個味道想變翻好似去食圓形食物咁樣嘅一個狀態之外咧，我哋都好著重咧嗰個外貌啦、色香味美呢四部分啦，因為除咗係嗰個味道，咁但係咧。長者佢會第一下肯食嘅時候，其實佢個賣相都好重要喎，
1: 睇住開心先噶嘛。
2: 我第一諗到午餐就會話嚇，會唔會好似粥咁樣㗎？
3: 係啊，即係個碗就可能賣相麻麻咧，所以令到好多長者其實佢喺食碗仔嘅時候咧，佢都會心入邊有一種抗拒嘅。我哋希望咧由一個碗餐咧變為一個精緻晚餐嘅過程當中咧，都希望去令護老者可以掌握到一啲咧，令到個賣相係吸引到長者肯試。第一啖咁樣嘅一啲技巧啦，亦都係喺個香味啦，我哋都會好著重啊，咁樣係啦，令到個長者其實啊，真係護老者煮完出嚟之後咧，佢肯嘗試。我諗呢個對於護老者嚟講都係好重要一件事咯，即係煮完之後對方會食嘅咁樣啦。
1: 咦，咁我好好奇入面會有啲咩餸咧？會唔會有啲我哋平時其實我哋日常生活食嘅餸都可以變成晚餐㗎？
3: 有嘅，有一個咧就係好多護老者或者長者成日都會提出就係、是、啊，我以前個長者咧好中意食燒味嘅，咁所以我哋喺嗰個課堂設計當中咧，其實我哋都會咧用一啲家常菜，即係例如可能一啲嘅叉燒啦，都係好多護老者喺個課程當中學完之後咧，都會佢自己會。喺個課堂中即刻食完之後咧，亦都有一啲咧可能會希望咧第日真係喺屋企咧可以煮到俾個長者食。
1: 哇！咁可以雙拼喎，
2: 係啦，我好想試下喎。
3: 係啦，叉雞飯、叉燒都有嘅。
2: 我想試下個味道啦，想望下個賣相啦，同埋我相信咧有吞咽困難嘅女友記咧。佢冇諗過自己可以再食到叉燒，
3: 嗯、
2: 即係佢我諗佢食到嗰刻咧、嗯，哇！可能分分鐘會流淚、啊，
1: 真
2: 係
1: 好激動㗎，係啊！
2: 但我知道咧，唔單止係學習製作晚餐咁簡單，一班學完之後咧，其實對於吞咽困難啊、種種啦個信心啊，都有好多嘅提升同改善。咁一陣翻到嚟咧，最後一次嘅埋嚟介紹翻咧，會繼續講之外啊，亦都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嘅。

0: 最後一節埋嚟介紹翻有鄧添林，
1: 有袁
0: 婉玉。除此之外咧，仲有救世軍護老者服務隊長余家傑家傑。係除此之外咧，仲有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嘅社會工作員林善欣林姑娘喺度嘅，兩位好啊。今日咧介紹嘅就係救世軍為你主護老者社區支援計劃嘅。咁剛才講到啦，食好重要啊，晚餐咧幫到一班有吞煙困難嘅老友記啊。講咗咁多內容啦，係時候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啦。喺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有劉女士準備答你問題嘅。劉女士你好啊。

0: 早晨啊，咁多位，
1: 你好啊，早晨，早晨，好啦，小玉交俾你发问啦。
2: 系呢题系咁嘅，为地主护老者社区支援计划主要系帮助边类嘅人士呢 ？A 学生 ，B 护老者 ，C 旅客。
0: 护老系咪而家答啊？
1: 系冇错，你可以作答噶啦。
0: B 啊，护老者。
1: 好 ，B 護老者，仲聽到少少回音，護老者，姐，好，一齊聽啲正確答案啦。正確答案就係、是、冇錯啦，就係護老者嘅成功答中，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亦都多謝你留心收聽。咁啊，緊接咧，我哋仲有月姐都喺電話旁邊嘅，月姐你好啊，
3: 你好，各位主持你好，
1: 你好你好，好啦，呢一條問題繼續交俾小玉去問你啊。
2: 係為你主護老者社區支援計劃主要推動邊一種嘅特別餐食呢 a 軟餐。B 自助餐 ，C 火锅
3: ，A 软餐。
1: A 软餐好系答中咗，不过我见到自助餐咧，如果有一个自助餐系自助软餐嘅话咧，哇好多好多选择，
2: 都好吸引啊！又有叉烧啦，又有鸡。
1: 應該都做到嘅，應該好多都做到，哇！好吸引喎呢一個，好多謝曬月姐你嘅參與啊！仲有一條問題嘅，咁啊稍後咧會接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電話。咁啊，琴姐都已經喺電話旁邊咯，琴姐你好，
4: 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琴姐你好。咁啊好啦，我哋問埋呢一條問題啊，交俾小屋你問埋最後一條問題啦。
2: 琴姐，護老者學習軟餐製作之後，最希望達到咩效果呢 a 令到煮飯時間短啲。B 令長者可以安心進食 ，C 令到護老者可以展示廚藝。
4: B
1: 安心進食，其實我覺得展示廚藝都係啱嘅，不過最重要最重要，咁梗係
5: 長者安心
1: 進食啦。冇錯，正確答案咧係 B， 令長者可以安心進食。咁換言之，劉女士、月姐同埋琴姐咧都係成功答中，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三位同事就會聯絡翻你，恭喜曬！好，這個時間咧繼續認識一下學員學到啲咩啊？頭先咧就學咗製作軟餐啦，一班學員咧其實仲有啲咩嘅能力係得到咗提升嘅咧？佢哋係。
5: 咁其實咧呢個課程咧有兩個重點咧，係令到學員咧係其實喺對軟餐嚟講咧，無論係認識同動力咧都提升嘅。第一個咧其實係我哋咧有一個言語治療師嘅一個主理嘅課程啦。咁當然言語治療師係會介紹翻咧一啲長者吞咽困難嘅一啲知識，同埋咧佢係會教授咧點樣係即係製作一啲軟餐。咁而好似剛才主持都有講嘅，會唔會自助餐或者係叉雞飯，其實咧就係、是、我哋言語治療師咧，其實咧就會用唔同嘅方法咧，就希望可以令到個護老者可以簡單咧喺屋企製作到嘅，係啦。咁第二個層面咧，其實講緊咧就係我哋社工嘅一個介入，係啦。因為咧我哋發現咧，點解我哋都好專注係俾護老者去參與呢個課程咧？就因為咧好多護老者咧，其實佢哋之前咧都可能係學過軟餐或者係去過一啲講座，但係咧之後咧係持續唔到。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個信心，第二樣嘢咧就係一個頻輩嘅支援，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嘅課程當中咧，我哋社工嗰個部分咧，我哋主要係教佢點樣去解難啦，同埋係提升信心，係啦，同埋我哋亦都咧組織一班咧，其實護老者唔係一個人去學嘅，係啦，就算上堂咧，我哋都有一 pair 咧一個組咁去學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就會有啲同學會咧出現咧，令到咧護老者咧係可以持續咧有一啲頻輩嘅支援，可以大家互相分享，從而咧係去提升佢哋嗰個信心同埋嗰個參與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其實啱啱做咗三期嘅課程嘅，係啦，咁其實三期嘅課程咧，個成效咧都幾好嘅，包括嚟講就係佢哋信心又提升到啦，係啦，另外嚟講所掌握嘅，無論係對於吞咽困難軟餐嘅知識，甚至乎剛才所講咧展示廚藝嘅技巧咧，佢哋都掌握到啦。咁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咧，其實所有學員咧都表示咧，就係佢上完堂之後咧，其實咧佢哋係好願意咧喺屋企去嘗試做軟餐嘅，嗱呢個其實就係我哋都喺成個計劃當中咧，我哋最希望嘅一個成果嚟嘅。
2: 係，我哋又問下林姑娘啦，當中咧幫助咗咁多家庭啦，咁多護老者，其實咧參加咗呢個計劃嘅長者啦，佢哋嘅轉變係點咧？因為可能食嘅嘢食又好咗啦，你屋企人仲可以一齊食飯添，其實佢哋嘅感受係咪都唔同咗㗎？
6: 都係嘅，其實都分兩方面啦，即係可能護老者同長者其實佢哋咧各自嘅心情都會有唔同啊，即係可能長者方面先啦。其實因為老實講咧，長者咧忙碌咗大半生，其實去到晚年嘅生活咧，其實佢哋咧食。進食呢樣嘢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喎，咁樣咁所以咧喺個計劃當中，都希望咧俾個護老者同埋長者都明白翻，其實原來進食呢樣嘢咧。

0: 長者的生活質素其實跟他的身體狀態、他的心理、睡眠健康一樣是咁重要，是一個生活質素入邊很重要的一部分咁樣。咁護老者明白了之後咧，咁佢可能咧煮晚餐的過程咧，或者佢投放的心意又可能很不同咁樣。
1: 更加用心啊！今日叉燒，聽日切雞，
0: 係啊。咁另外就係其實我哋都着重其實在護老者身上都是一個重點啦，咁樣咁因為其實在我哋做護老者服務的期間，其實我哋都會發現到就是在日常的照顧任務當中咧，其實咧煮嘢食原來很重要，因為咧照顧者要去為個長者煮一日可能三餐啦，甚至乎五餐啦，其實好密集嘅，的確係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啊，其實原來咧呢份嘅密集啊，呢一份嘅忙碌咧，有時咧真係會令護老者咧，或者係長者咧着重咗喺個照顧當中，咁但係原來咧長者嘅心情都好重要嘅咁樣咯。
2: 是啊，令到兩方面都得到明白、了解，亦都得到發揮。特別是如果雙老家庭，其實很多老友記他們本身可能都很叻煮嘢食的，他們有這個基礎的話，我相信其實有了一個正規的課程之後再去製作晚餐是難到你們的，我對你們是相當有信心的。那來到我們的訪問尾聲，知道在電視機、收音機旁邊可能很多人依然因為他們未尋找到協助，好多嘅擔心，好多嘅彷徨，不如都請兩位咧向一啲無力嘅照顧者作出一啲嘅鼓勵，作出一啲呼籲，咁啊，同埋佢哋係咪都可以聯絡你哋？咁交俾阿隊長先講講啊，你嘅感受。
3: 係啦，咁我諗即係個計劃其實我哋都推行咗即係接近一年啦，係啦，咁我哋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護老者咧，去分享翻佢哋嘅故事同埋轉變。我諗呢個嚟講咧，其實係俾到我哋即係其他護老者咧一個動力咧，其實咧照顧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好清楚係會花力氣，亦都係需要時間。但係咧愛呢一樣嘢咧，其實咧正正就係喺照顧入面咧係體驗到出嚟嘅，係啦。咁而我哋所有嘅一啲參加者嘅故事咧，全部都係啲愛嘅故事，係啦。咁我哋希望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咧同照顧者一齊同行啦，同埋另外嚟講咧，就係我哋個計劃咧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嘅護老者咧，係喺同餐同桌上面咧同長者一齊快樂嘅。
2: 係嚟到尾聲嘅咁啊，時間因為有限咧，不如交俾高人都講講，係唔係只要喺網上面打翻救世軍為你煮護老者社區支援服務，就可以睇到相關資訊咧？
0: 可以喺上網可以揾到我哋嘅中心 Facebook 啦，或者我哋護老者嘅 Facebook 咧，可能打為你煮護老者支援計劃都會見到我哋嘅資料啦，或者可以咧打翻電話233200005咧，可以揾翻我哋計劃嘅同事，咁都一樣可以咧揾到計劃嘅資訊咁樣。
2: 係講多次啊，233200005就可以揾到相關嘅資訊噶啦。多謝曬兩位咧，今日上嚟分享咁有意義嘅計劃。咁啊，稍後咧去到電台部分，12:00到1:00咧會有暖流熱線，期待聽到你嘅聲音。稍後再見，拜拜。
4: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7.6%，进口增长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海关总署话，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系全球通胀压力未减。貿易壁壘增多，地緣衝突頻發，下半年穩外貿仍然面臨不少風險挑戰，但是有信心保持外貿發展。嘅良好勢頭指出，在十五五期間將會繼續擴大出口，推動進出口平衡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發揮專業服務優勢，協助企業走出去。李家超在一個有關大灣區業務拓展論壇上致辭說，他上個月率領今屆政府歷來最大規模的香港加內地商貿代表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兩個中亞大國，和70多個本地和內地企業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達96項合作協議和備忘錄，涉及具體金額超過16億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經有多間隨團內地企業正係積極籌備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優勢，為出海籌備所需的資本。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行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會長鄧中華形容，香港國安法實施6年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话：，多国多地都喺度强化当地嘅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唔能够例外。佢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系二战以嚟香港最严峻嘅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系开展最低程度嘅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要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帮助。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

0: 其不稳定天气，在中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瓦普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73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1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4元，跌1.4元。中芯国际75.45元，跌2.9元。腾讯控股450元，跌7.6元。阿里巴巴108.6元，跌2.1元。智普1555元，跌90元。华虹宏力162元，跌10.3元。南方恒生科技4.514元，跌7.6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38，澳元5.434，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5点，跌197点。港金报37,530元，跌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29美元，卖出4,0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宗交通意外噶，赤柱峡道来回方向介乎中磡角道啦，同埋大潭道一段啦，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6号、73、260同埋792M 咧都要改道行驶呀。咁揸车朋友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措施啦，就系赤柱峡道来回方向介乎中磡角道至到大潭道一段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不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军器厂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咁而家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的道路工程就啱啱完成咗啊，重开噶啦，去翻黄珠路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黄珠路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

0: 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0啊，为大家介绍呢一节嘅主持人有小玉喺度，
1: 有希婷喺度，
2: 小玉，
1: 我要抢住讲啊！
2: 小玉，你唔好走啊！
1: 呢个乜水啊，喊得唔大声，
2: 我喺度添落，我喊到变埋声啦。
1: 系啊，仲有乐仔喺度啊！
2: 系啊，仲有啊希婷啦，有我哋三位喺度，仲有派利都喊紧噶。
1: 啊、
2: 不过因为派利隔篱接电话，而家听唔到佢嘅哭声，佢一阵打嚟18723就听到派利喺喊到变晒声噶啦，已经系。点解大家会喊呢？嗱，报咗新闻先，报完新闻再讲。本港地区喊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但系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嘅。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
2: 好啦，咁啊，翻嚟今日正题，正题两个，12:00到1:00咧，首先咧讲翻我哋基本有嘅先啦，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18723121。
1: 哎呀，你哋，哎呀，打私益咧，
2: 唔系啊，个私益声唔同噶，我有时会变咗。
1: 真系咁高，
2: 唔系啊，次次唔同噶，有时个频好高啊，唔知点解。
1: 每个人发出嘅声响都唔同噶，我系咦咦声，有时候系
2: 咦咦
1: 声，
2: 同埋有时系低沉啲，有时我试过喺街突然之间行下讲嘅，喂小华咁样噶。
1: 同埋佢永远喺一啲出其不意嘅时候发生噶。
2: 系因为咧，你唔知道自己几时停啊嘛，你以为诶好似冇啦，又咁样噶。希伦你系点噶？你个声系
3: 我就
2: 系哦，即系你系我系，
3: 但我唔会
1: 同埋咧，我唔佢唔系一个特定嘅时间发生嘅，你有冇发现？突然之间就嚟了噶咯。
0: 又咁讲，小玉，我反而留意到咧，系有某啲时间唔会发生。
1: 吓，
2: 瞓觉啊！
0: 你冇发觉，当你好紧张嘅时候系唔会噶，
1: 唔会打 C X。
0: 系啊，即系等于咧，我哋好少可喺听啲艺人做演唱会嘅时候听到佢打 C X 一样。
2: 哦，又系、哦，
1: 我哋做节目都唔会噶，我未听过。
2: 系、哦，
0: 我发现系当你紧张就唔会有噶咯。
2: 即系你集中，或者你集中精神咯、
1: 啊啊啊，
2: 集中做紧一样嘢你就唔会咯。
0: 嗯，
2: 点咁？如果即系相反，咪放松咯。即系你好放松嘅状态。我发现一样嘢嘅，食完嘢之后通常有机会会打嗝。
1: 系，或者突然间饮咗啲水啊，饮咗啲唔知乜嘢就。
0: 我系饮完冻嘢就会咯。
1: 系。
0: 好灵强噶，我一饮啲好冻嘅嘢咧，我就会打嗝噶啦。
1: 啊！身體向你發出抗議嘅聲音喎、
0: 哦，可能係啊！喂、啊，你唔好再灌啲凍嘢落嚟啦，蕭希婷
1: 唔舒服。咦？
2: 我就係食完嘢，我知一樣一個情況嘅，食得太急、哦。我覺得我有時食得太急咧，食、完啦走啦，之後咧好匆忙啊。我有時覺得係因為我個腸胃咧，佢未消化得切，又或者佢根本佢都未有時間去休息啊。

0: 佢就抽筋啦。
1: 係啦，佢係啦，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所以佢太刺激啊，佢就即係就話俾你知，我係未 ready 㗎。
0: 咁通常你點樣解決啊？
1: 嗱，解決方法好多，嚟、一陣慢慢講。嗱，今日有兩個正題啊嘛，第一個就係生活百寶袋啦，第二個咧同我哋嘅面書專業有關嘅。立即上去我哋五台之後嘅面書專業啊，有樂仔、有希婷，仲有小玉。不過今日小玉嘅造型咧係。有啲唔同嘅喎，
0: 好靚啊，小玉今日，
1: 係啊，好靚啊，
0: 我立即望下先。
1: 平時都靚噶啦，今日特別咧，
0: 係喎、哇，多謝你哋啊，有棵好靚嘅花，同埋有個畢業帽啊，喂，後面仲有煙花添，
2: 係啊，
0: 好
2: 埋煙花，
0: 好隆重啊，你哋，
1: 係啦，
2: 仲有啲彩色嘅紫穗喺後邊飄㗎，係
0: 啊，
1: 係啦，
0: 好可以㗎呢度，
1: 嗱，交俾小玉，你自己讀一讀呢段文字啦，嗱，我哋面書上面咧呢個貼文有一段文字嘅，交俾小玉你自己讀一讀啦，
0: 係啊，五台之。有今日咧系小玉最后一日主持香港暖流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
1: 系啊，咁啊感谢小玉过去为五台服务，同老友记建立咗好深厚嘅感情。
0: 系啊，我咧唔系完全离开呢个电台嘅，依然喺呢度为大家服务啦。咁我之后咧会喺港台电视32咧，喺新闻台度咧会继续做呢个主播嘅。咁同大家咧都会一齐咧喺呢个大气电波相遇，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啊！
2: 即系转个身份，转个角色，继续见面。
1: 其实都继续留喺香港电台嘅，会听到同埋睇到小玉嘅声音同佢嘅面貌啊。不过只不过到时系跟住落嚟会有小玉为你报道新闻。
0: 系啊，
1: 同埋知道小玉其实呢一排咧都好辛苦啦，因为咧继续为我哋主持之外咧，密锣紧鼓啊都要做好多前期工作啊。
0: 系啊，冇错。港台电32嘅新闻台咧，咁佢会喺下个星期就会开始播出噶啦，所以小玉咧到时都要全力投入啊。咁呢个时候咧就要交俾乐仔同埋希婷啦。
1: 系啊，
2: 其实呢排小玉咧都真系好吃力啊，我都觉得，即系无论系工作定系工作以外嘅事情，
1: 啊、
0: 即系蒸水蛋啊、蒸猪饭，
2: 我都想追问你蒸水蛋
0: 买。送啦！
2: 我覺得你係辛苦嘅，所以你要加油啊，小友！
0: 係啊，
2: 我
0: 會努力㗎啦。
1: 人生大事啦！
0: 係啊，多謝大家陪伴我，同埋咧真係俾咗好多意見我嘅，同埋好多唔同之後打電話上嚟啦，無論對我嘅廚藝啦、人生啦，其實真係俾咗好多鼓勵，我真係好多謝大家。
1: 同埋小屋繼續都喺香港電台啫嘛，咁、有時可能。嚇！全部聽到小玉聲音都未頂過，
0: 太好啦！
2: 我哋只不過係相距喺隔離房啫嘛，
1: 係啊，其實好近嘅啫，即係大家未必知道香港電台我哋嗰個大樓嘅結構啦。其實我哋經常都會同小屋繼續會碰到面嘅，咁我哋都會咧繼續將小屋嘅近況咧，间中都会同我哋嘅听众观众讲下小屋最近变成点样嘅。
2: 系，大家继续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后度留言，留一个祝福俾小玉啦。希望小玉咧都可以喺新嘅岗位度越做越好。
1: 系啊，发光发亮啊！
0: 多谢大家。
2: 咁我哋今日咧听一首歌先，有欣妮姐姐嘅最后一舞啊，就交俾我哋三个一齐跳出呢只舞啦。

0: 解啊？
1: 点算啊？
2: 点解会咁噶？
1: 点算啊？点算啊？
2: 点解啊？
3: 点解啊？
4: 生活八宝袋。
5: 大家咧繼續上對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度留言啊！我啱啱上去睇咧，哇，見到有好多朋友都已經留咗好多打氣啊、祝福嘅説話俾小玉噶
6: 啦
5: 噃！
6: 多謝大家，我見到大家嘅支持同鼓勵啦，同埋大家又送上花喎，好叻啊！大家點買？
5: 隔空為你送上
7: 花。係啊，我見到 Elsa Ho 我哋嘅聽眾講咧，呢一個係好多五台之友咧都覺得好可惜噶，就係、話早晨啊，樂仔，早晨希婷，早晨小玉，小玉你好啊！雖然我未見過你，未同過你合照啊。因為我哋過往咧好多活動啦，
6: 係啊，
7: 都有聽眾唔少聽眾喺現場會同樂仔講：小屋今日有冇嚟啊？
6: 多謝你哋啊！
7: 好想見小屋，好想同小屋影相啊！佢話咧都未同阿小屋合照，但希望咧你喺五台工作係開心係努力嘅，咁啊都係留翻喺電台度工作啫，繼續可以收聽到你嘅聲音 ，keep going， 小屋。
6: 多謝小已經成為咗大玉啦，成長緊啦，
7: 中玉，
6: 係啊，仲有 Connie 啊 ，Connie 話：三位主持你好，小好唔捨得你啊，哇！佢讚我斯文靚女啊，做咗香港，
5: 都係講事實啫，
7: 都係真相嚟嘅啫，都係真嘅。
6: 我相信係因為咧做咗香港聯流嘅主持之後咧，同大家一齊好開心，
7: 所以斯文咗啦，
6: 係啦，斯文咗同靚女咗啊，同埋多謝你嘅支持啦，話會夠支持我啊，同埋咧佢話想播首歌啊，鄭秀文，
7: 哇！要點啦呢一首？写郑秀文嘅咩歌啊？舍不得你啊！我舍不得你，小玉系啊！咁啊，多谢晒 Connie， 多谢晒 Elsa。咁啊，见到文俊啦，都有讲啊，佢系我哋头号粉丝嚟嘅。佢话小玉步步高升，工作愉快。好啦，咁啊，仲有其他留言，稍后咧就会继续读出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我哋稍后咧会讲下今日正题啦，讲下打 C 之外咧，都欢迎你哋打你1872312啊，直接同小屋对话。
5: 系啊，亦都头先咧有啲朋友打咗电话嚟啦，就系讲话打 C 啊，又或者咧系想同小屋讲嗰啲说话嘅，继续欢迎大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7: 1872312。
5: 既然头先讲咗呢首歌啦。咁冇理由我哋唔送俾小玉㗎。
7: 我舍不得你，小玉。

0: 刚呢首歌系送俾小玉嘅，
1: 舍不得你啊！不过小玉咧都系嗰句啦，继续会喺港台32为我哋服务嘅，即将就会见到小玉咧转换身份嘅啦，华丽转身啊！喺呢个时间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有听众喺度噶啦，
0: 仁哥你好，
2: 希婷啊，小玉。乐仔你哋好啊！
1: 你好啊，你好仁哥。
2: 系阿小旭啊，系咪你系咪做午间定系夜晚嗰个新闻主播啊？
3: 因为咧佢新闻系全日都有噶，所以喺唔同时间都会出现噶。
2: 即系24小时啊！佢个32台嗰个系。
3: 32台咧就佢唔系24小时嘅，佢系11点开始就有新闻噶啦。你记住留意我哋嘅资讯啦，记住打开电视啊！
2: 你系你一个主播定系同埋一个男主持啊？
3: 哦，唔系噶，我哋都有其他唔同嘅同事一齐。
0: 佢哋有成个团队嘅仁哥。
1: 我谂仁哥嘅意思系咪每一次报嘅时候系小旭自己一个报啊，抑或系会 part 一个主持去到报噶？小旭系咪好多时候都系自己报嘅比较多啲？
3: 系啊系啊，多数都系自己一个咯。咁但系我哋就唔同嘅同事咧，喺唔同嘅节数就会出现
1: 嘅。系轮流出现咁样嘅会。
2: 小旭驾轻就熟啦，你以前喺大台做过主播啊嘛。
3: 以

0: 嚟噶，
1: 系咯，
0: 嗰个系小屋嚟嘅，
2: 系啊，小屋嚟噶。
0: 有冇影相啊？上次
1: 好似冇
2: 啊，我见好多人围住佢影相啊，我嚟远望咯，
0: 都系嘅，好多人又好多人，
1: 只能够离远望到你就人哥话。
2: 我望到啊，好标志，一个女仔喺企喺度，同一班人喺度影相咯。
1: 真系我嚟嘅咩？
2: 系啊，白色长裙噶嘛，你嗰日着。
1: 好似唔係，
0: 係應該係小屋，應該係小屋嚟嘅，應該係小屋嚟嘅。不過將會有機會嘅，應實有總會再總會見。但係到時你記住話俾小屋知，你係人哥，咁啊小屋就一定記得係你噶啦。
2: 佢到時佢應該唔會參加你哋五頭呢次啲活動噶啦，係嘛？
1: 唔一定㗎，有可能㗎咯。
0: 可能佢到時客串咧。
1: 係咯，可能我經過咧，我都係好中意聽五台㗎嘛。
2: 咁啊，希婷會唔會替你咧？
0: 希婷啊，希婷将来会有再安排，咁啊，暂时下个星期一二咧，将会系阿直直咧先代班，咁啊之后咧，希婷希望，因为好多声音咧都话，好希望希婷可以主持香港暖流，即系多啲，咁啊我哋再安排啊，咁啊有机会咧，咁啊将来都会听到多啲希婷嘅声音嘅。
2: 即系希婷都系唔得闲嘅，星期一、星期二。
0: 系暂时因为有其他工作去忙碌中，咁啊我哋工作安排好啦，咁啊希婷咧希望可以将来再加入我哋电台，同我哋嘅听众多啲支持，好冇？
2: 希望阿小哥回归啦。
1: 多谢，
0: 小玉未离开就希望你回归啦，已经已经唔舍得你啊！
2: 因为佢嘅替嘅 friend 呢都有年纪咯，
1: 有
0: 啊，年半
3: 啦，唔止啦，系咪啊？
1: 系啊，年半接近两年。
0: 有啦，有啦，真系有啊，有啊！阿仁哥啊，
2: 系
0: 咁，你系嗰阵时已经开始听阿小玉啦，嗬？
2: 有啊，第一次啊嘛，因为 friend 啲啱走啊，小玉即刻接佢噶嘛。同埋 Harry 哥哥嘛，
0: 系啊系啊，
2: 同一时间嘅差唔
3: 多。哇，仁哥你真系好好记性，记得我哋啲主持阵容。
2: 都系年几之前啫嘛，唔系好耐啫嘛。
3: 嗯，
0: 系啊，不过时间过得好快啦，咁啊，始终好多嘢都会变嘅，我哋。希望呢啲都系好嘅改變，我哋一齊咧去到接受改變，希望變得更好，好冇？
2: 阿小玉系咪請咗飲噶啦？請即系派咗餅俾你哋噶啦，系嘛？
1: 未啊未啊，依然籌備中啊！哎呀，小玉咧好佛系
0: 啊，好忙啊，佢真係
1: 啊，同埋咧籌備得好簡單啊，所以咧都會再同大家公布我之後嘅進展啊！
2: 即系會唔會擺酒咧？
1: 哦，其實我唔會喎、啊，我係行呢個簡約嘅年輕嘅簡約婚禮啊！
3: 好多年輕人都未必會選擇擺
0: 簡單就是美啊！
2: 咁西餅都會派啩？
1: 會啊！問下樂仔美心你哋，
0: 我要食兩打
3: 咁少，
1: 係啊！我遲啲會再請佢哋食嘢
0: 啦，
1: 係
0: 啊！
3: 多謝曬仁哥，
2: 係啊！今日係咪講打 C 噶？
3: 係啊，冇錯，係
0: 啊！
3: 是
0: 啊
2: 話橄欖水啊，即係橄欖沖滚水，
3: 橄榄
2: 黑色嗰只啊！吓，
3: 即系喺薄饼上面会见到嗰啲橄榄喎、
2: 啊。唔系啊，即系啊杂货铺啊，有咸菜啊、咸酸菜啊嗰啲橄榄啊，黑色
1: 系
2: 黑色，唔系青色嗰只喎，黑色嗰只喎。
1: 我知，咁你系落几多粒啊？
2: 佢有啲橄榄碎啊，即系去咗核嘅。
3: 咁得意，我第一次听嘅仁哥。
1: 咁然后就冲滚水，
2: 就有呢啲噶啦。阿周依玲就知啦。
0: 哦，
1: 咁冲滚水之后饮，即系焗佢一阵就饮得啦。
2: 系啦。
1: 咁饮完就冇事噶啦。
2: 饮完唔会打湿噶咯。我哋通常都系咁样冲嗰啲橄榄水嚟饮噶。
1: 但系有冇话系细啖细啖饮，第一啖滑晒佢咁样啊？
2: 食埋嗰啲肉咯。哦，橄榄去咗云就有肉噶嘛，黑色嗰只橄榄啊，唔系青色嗰只喎。
0: 我知边种啊，黑橄，我知边种，黑色嗰种。有时我哋食薄饼咧，都会见到上面啲酸酸地嗰只黑橄榄啊。
2: 系啦系啦。
0: 系啊系啊系。哇，好多谢你话俾我哋知，我第一次听。
1: 呢个都未听过。
2: 或者用阿刘天王个方法咯，就佢就系饮呢个冬虫夏草啊嘛，佢话一剂就好噶啦。
3: 哇，呢个咧
1: 有啲昂贵喎，呢个方法
3: 需要有啲潜力先得嘅。
1: 跟住夏枯草先。
0: 哦，呢个系刘天王嘅方法嚟噶，原来哦。
2: 系啊，佢话万几蚊一剂啊。
0: 哇，
3: 梗系贵，系啊，好贵啊，冬虫夏草。
2: 佢话一剂就好噶啦。
1: 哇，呢个
0: 我打先要俾一万。
3: 我唔使，我由佢自己好得噶啦。
1: 系啊，算啦，系。
0: 系啊，好多谢晒仁哥你嘅电话。
3: 多谢
0: 仁
3: 哥，多谢，
0: 下次再倾过，拜拜。
3: 我第一次聽橄欖沖水可以只打屍液，
1: 係啊，仲有冬蟲夏草打屍液。
0: 但係我話希婷犀利喎，即刻揾咗棵橄欖樹嚟。
3: 係啊，上面有咁多，我哋慢慢摘啊。
0: 好啊。

0: 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我哋见到咧五台之后都有好多嘅留言、哦。头先见到咧，即系大家都会祝小玉咧未来结婚记得同鞋白手，
1: 多谢大家。

0: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 William Yu， 佢就话：早晨，三位主持好啊，小旭啊，唔舍得你离开五台之后啊，我每日咧都有听香港暖流同埋奇力量。咁啊，希婷知道咧，我系芝加哥嘅忠实听众啊。哇，即系 William 而家系身处喺芝加哥
1: 啊。系啊，佢逢星期六咧都会收听奇力量啦，亦都会喺五台之后度继续留言，一齐同我哋玩游戏。
2: 哇，佢克服咗呢个时差都要支持住我哋啊！
3: 好多谢 William 嘅支持啊！
0: 系啊，咁啊，希望咧小旭过去啦，即系即将啦喺电视台嘅工作愉快，一定会捧你同埋睇你嘅电视新闻啊！多谢晒咁多位主持人嘅。咁啊，仲有其他留言嘅喎。
3: 系啊，继续大家可以留言上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啦，俾小旭睇啦。我见到咧，小旭一路睇嘅时候，其实佢将所有嘅祝福都放喺心，佢好感动啊。
2: 系啊，同埋真系好多谢大家。以前咧嘅工作咧，佢其实好少机会咧可以同即系听众咧咁亲密嘅接触，可以每个星期同大家有电话嘅时间啦，有游戏嘅时间啦，对我嚟讲一个全新嘅体验啊。
0: 同埋小旭，你记住咧要珍藏呢一个面书嘅贴文啊。
2: 系，我有。
0: 喺啊未来遇到有啲咩嘅压力啊挑战嘅时候咧，
2: 睇翻啊呢啲支持啊，
0: 好多人一直支持紧你嘅，
2: 系啊，多谢大家
3: 支持你嘅朋友咧，好似而家都喺电话旁边嗰度有啲说话想同你讲，系咪 ？Elsa 你好啊，
4: 系早晨希婷乐仔小勇
0: ，Elsa
2: 你好
0: ，Elsa 你好，系交俾你同阿小玉讲下啲心情嘅对话先。
4: 系啊，虽然未见过你啊，未同你影咗相啊，即系唔喺五台做翻电视啊。
2: 系啊，
4: 我误会咗添，正话喺留言嗰度，佢又做紧五台添。
0: 哦，系啊，佢会去港台电视32，系啦，
4: 哦，
0: 系啊，20号开始，到时11点开始啦，早上打开电视机咧，都有机会会见到小玉咧为大家报新闻嘅。
4: 几点啊？请问
2: 佢系从每日嘅11点开始啊，每个钟都有嘅。
4: 11点至8点啊？
2: 系啊系啊，佢每一个钟都会有新闻系播放嘅。
4: 32台，等我 mark 低先。
0: 要啦，写低先，写低先。
2: 要攞支笔同纸出嚟写。
0: 因为除咗小旭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新闻主播啦，包括有好资深嘅前辈黄巧姐姐啦，咁啊，仲有一位男主持人叫容嘉耀啦，咁啊等等啦，咁啊都会轮流为大家报道新闻嘅。咁啊，到时紧贴住听我哋香港联流啦，同时都可以咧喺32台吸收到好多新闻资讯嘅。
4: 系啊，唔好意思，可能年纪大，唔会记性，要 mark 低。
2: 唔系啊，好多谢你 mark 低啊。
0: 系啊，贴喺雪柜，贴喺雪柜。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眼啲嘛，嗬。
2: 系啊，同埋都要继续多啲打电话嚟香港暖流啊，同大家倾下偈啊。
4: 系啊，我知，我会嘅，我支持啊，我都中意乐仔啊，希婷个个都中意，好中意听五台嘅，我都。
0: 多谢晒梁太。
3: 多
0: 谢。系啦，嗱，问多一个问补充问题啦，就系头先今日话都讲少少打私益噶嘛，咁啊，如果打私益嘅话咧，你会点做啊？
4: 我呢就觉得呢佢唞一阵间就会冇事㗎。我通常係飲啲水呢同埋点样呢我深呼吸个 air 嗰度。深呼吸。即係好似譬如你呼气吸气嗰啲呢譬如咁啊。
0: 即係生小朋友咁啊。
4: 咁呢我觉得我就会咁囉我都会教啲仔女嗰时係咁啊。
0: 嗯即係透过呼吸同埋透过休息就令佢平复返。
4: 即我自己就咁樣習慣，可能大家都有大家意見嘅，或者唔同嘅。
0: 係啊，我哋吸收下各位嘅意見，就一齊去到分享下。多謝曬梁太，
3: 多謝你啊，梁太。
0: 係啊，祝你身體健康。
4: 拜拜，祝福你小
2: 玉系，好多谢
0: 拜拜。
3: 哇，小玉好开心啊！今日咧，全部电话都系打电话嚟话唔舍得小玉啦，好多谢你咁努力做香港暖流啊！
2: 同埋大家都会顺手提供呢个打私嘅偏方，
0: 真系
2: 获益良多。
0: 所以我哋听众真系好犀利啊！
2: 系啊，
0: 一次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啊！把握时间，希望可以接听到多啲电话。

0: 啱听过呢首歌叫做爱到最后，就好似我哋呢送俾小嘅爱一样。
1: 係啊，去爱到最后啊，我哋嘅听众们都系啊，打电话嚟打到我哋嘅节目嘅最后啊。咁同时间其实呢都继续可以上去我哋嘅五台之后面宣传页留言俾我哋嘅。
0: 係啊，而家电话旁边啊亦都要为小玉送上祝福嘅，有王女士啊，你好。
2: 你好王女士。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啊、有啲咩想同小玉讲啊？系你好你好，
2: 希婷喺度，
3: 你好啊，
2: 小
3: 玉都喺度，你好啊，系咁啊，因为咧我都系退休冇几耐，即系一年到咧，我先听到阿小玉去电即系去做节目嘅。
2: 哇，同我一样，我加入年一年几系咯，时间差唔多。
3: 系啊，因为我以前做嘢系唔俾听心机嘅，咁而家冇，即系而家退休冇嘢做咧，先可以听到你把声，同埋睇到你个样。
2: 哇，多谢！
3: 我希望咧，你结婚咧就百年好合啦。
2: 哇！
1: 唔喺工作咧，工作各方面有冇一啲嘅祝福想俾阿小玉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希望佢做新嘅节目都好好啦，啊，咁咧就。希望前程似锦啦！
2: 哇，多谢多谢，又喺工作同埋爱情都祝福我，好啊，好多谢你啊！系啊，我最近咧，即系工作忙碌之余咧，都努力筹备紧我嘅好简单嘅婚礼啊，同埋都努力学做一个家庭主妇啦。原来屋企
4: 要学蒸蛋啊嘛，
2: 系啊，原来管理个屋企真系好多嘢要学嘅学问嚟嘅，所以我都好尊敬即系咁多位五台之后咧打理个屋企打理得咁好啊！
3: 系啊，希望你即系生活又愉快啦，吓咁啊做新节目就好好啦，咁样。
1: 到时系咪会收？

0: 睇啊？
1: 啊，都会噶，都会噶。
2: 系啊，
1: 因为我。因为我之前即系你哋有啲嘅即系课外嗰啲活动嗰啲，我系冇参与冇去嘅啊。
2: 而家多咗时间可以参加咯、哦。
1: 系啊系啊，可以噶啦。
2: 系啊。
0: 好啊，我哋好欢迎你啊，亦都好期待喺未来嘅活动可以见到你。
1: 系啊，好啊好啊，希望你哋工作愉快啦。
0: 好，
2: 多
0: 谢晒黄
2: 女士，
0: 多谢黄女士，
2: 拜
1: 拜
0: 拜。
3: 哇，小旭，你收到晒佢哋嘅祝福噶咯喎！
2: 系啊，冇错、啊，未来你会继续努力工作啊，同大家继续汇报我近况啊。
0: 系啊，同埋咧，我哋生活百宝袋啊，同埋咧过往好多嘅环节咧，继续都会有好多嘅听众啦，都会俾意见。到时咧，我哋会转告翻俾你。
2: 系啊，
0: 咁你就要试下嗰啲。生活攻略啊，
2: 系啊，
0: 煮嘢食嗰啲啊，
2: 首先试下用虫草嚟煲水饮下先。
0: 好，可唔可以俾两条我？
2: 系、啊，
3: 仲有呢个橄榄冲水啊，我哋都要试嘅。
0: 系啊，同埋咧，我就继续见到都有听众留言啊。哇，呢一位听众咧，似乎系来自一个好远嘅地方啊 ，Calgary 啊，系加拿大嘅阿伯达省啊，即系卡加里呢个地方，我查咗啊。
3: 嗯，佢叫做 Kitty 啦。
0: 系啊系啊，Loud Kids E Kitty， 佢话早晨啦，乐仔希婷小玉，佢话咧系来自加拿大嘅祝福，祝福小玉双喜临门，香港暖流收听率步步高升，所有工作人员咧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哇，今日去到芝加哥，去到加拿大喎，小玉。
3: 同埋我记得我哋有听众咧系嚟自挪威噶，
2: 哇，
3: 有留言俾我哋噶挪威嗰啲听众。
2: 所以我哋香港暖流好国际化，
3: 系啊，冲出
0: 国际。
2: 我哋喺唔同地方都有我哋嘅听众噶。
0: 我哋而家呼吁挪威嘅听众留言俾我哋，系啊，可以话俾我哋知道夏兰特而家近况。
2: 看来我们都要加入这个英语的广播
0: 了。It's time to speak in English.
2: Lock.
0: This is Lock 10. Nice to meet you all.
3: 但小玉呢报新闻呢依然是会用广东话的。
0: 是啊，讲多两个啊，包括有 Judy Seal， 就是我们的头号粉丝啊。祝小玉新婚愉快，新工作顺利。Example LY 欧都话了，三位主持人
3: 吴安
0: 啊，阿如。祝福小玉前程似锦，新婚快乐。好，继续接听电话。
3: 有 Jennifer 喺电话旁边啊，你好 ，Jennifer。
4: 好，大家好。
2: 你好啊 ，Jennifer。
4: 好荣幸啊，能够同到你哋倾偈。
2: 我哋都好荣幸啊。
0: 系啊，多谢你嘅电话啊 ，Jennifer。
4: 首先祝福啊，小玉新婚愉快，工作顺利，步步高升。
2: 多谢多谢。
4: 其他嘅主持人都人人都好。
3: 多谢。
4: 阿希婷啊，头先讲你哋话打 CE 嗰啲嘢嗬，我有少少嘅睇法啦。我有时耐唔中好耐一次嘅，咁我试下咧，我都系唔知喺电台听到定咩噶。佢话你吸一啖气，你尽量忍住、哦，唔好咁快呼。哎呀，忍无可忍啦，唔得啦，咁你先系呼，咁咧三两次就冇事噶啦。
3: 哦，
0: 我都系用呢个方法噶。
3: 哦，系啊，
0: 系啊，我系用闭气，再呼气，再闭气，我再呼气咁样咯。但系有时得，有时唔得嘅，试过嘅。
4: 哦哦，我多数都得。
0: 系啊，我都有用呢。
2: 有冇话要做几多次噶？因为有时好耐。
4: 三几次得噶啦，唔使话做十次，唔使咁夸张噶。
3: 做到得为止啊！
2: 但系成日闭气咧，都觉得唔得噶，我觉得。
0: 做到得为止。
4: 我就得。
2: 系咯，我有听过话大声咁吓嗰个人咯。系咯，喺后面吓嗰个人。
3: 你知唔知我真系试过啊？
2: 吓都唔得噶。
3: 我试过，我身边有个朋友打声咧，打到佢好辛苦，佢觉得啲骨痛啦，打到
2: 系会噶。
3: 然后我收埋咗佢个电话，
2: 哦，
3: 咁佢就以为自己唔见咗电话咧，佢即刻冇事。
2: 吓，咦，睇嚟真系，
3: 应该吓系有用嘅，
2: 即紧张。
3: 但系我哋要适可而止嘅吓，
2: 系因为吓到骨都痛。
0: 系啊，
4: 系啊，个人嘅
3: 接受能力唔同啊嘛。
4: 系啊，系啊，我呢个好自在咁样啊，又冇嘢咯噃，咁啦。
2: 好啊，系个好方法啦，呢个。
3: 多谢晒 Jennifer，
0: 多谢 Jennifer。
4: 希婷啊，你星期六主持嗰、那个老咩叫做
3: 奇力啦，
4: 非常好，好完美，
3: 多谢你啊！
4: 特别有两位系咩 DJ 啊？
0: 银铃 DJ，
4: 银铃系啊，好好又讲嗰、那个就系啱啱之前嗰个礼拜六嘅嗰个女嘅叫咩名话、啊？
3: 陈正文系咪咧？
4: 系啊系啊，好好讲嗰啲
3: 健康嘅资讯，
4: 冇错，非常好。
3: 我帮你转达俾佢听。
0: 郭秀
4: 主持咧，
0: 郭秀明 Alan，
4: Alan 又讲好去处，好好
3: 好啊好，我帮你话俾你听，佢哋一定好。

0: 开心嘅。
1: 系啊，非常好，好好有专业啊！
0: 系多谢晒 Jennifer。
2: 仲
1: 有一个建议，阿希定你逢二四嚟喺呢个时段出现噶嘛？
2: 系系系。
1: 咁你星期四咪又讲下饮食嘅？
0: 系啊。
1: 我建議你講下啲素食啊！
0: 哦，我哋逢星期一咧都有個素口精嘅環節啊，喺香港暖流播放，就係講素食噶。
1: 星期一。
0: 是啊，
2: 是啊，留意一下
1: 几点钟啊？
2: 大概早上嘅十点十分，唔系十点搭十，即系五十分，系啦。
1: 哦，太好啦，太好啦！有阵时我哋行开行埋，有阵时我要同人补习咧。
0: 你可以上网重温啊，因为琴日已经播出咗第五集噶啦。多谢晒
2: Jennifer
0: 你嘅支持，
2: 系啊，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同你讲到呢一度，多谢你。哇，见到好多，例如 Ming Ming Maggie Pan 就话真系好唔舍得你啊，小玉 Neo Neo 就话啦，祝小玉到新嘅工作地方工作愉快啊，咁啊希望你顺利。咁啊，陈飞扬啦，我哋嘅头号粉丝啊，就话哇，咁到时就可以见到32台主播小玉。系好支持小玉嘅发展嘅，各位都系。不过时间已经嚟到12点嘅55分，
0: 喺呢个时候系咪要戰啲咧纯音乐喺个底度咧？然后交俾主持人自己讲下啲感受。
2: 系啦，不如先我哋最后啦，最后啦，讲讲你做咗年半，差唔多两年时间啦。最后啦，讲少少啲嘅感受，送啲祝福俾我哋嘅五台之友啊！
3: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咧，真系小玉系成长咗好多啦。以前我做咗咁耐咧，都系做一啲好认真啊新闻嘅广播，但系嚟到呢度咧，我系练习咗好多即系主持嘅技巧啦，同埋咧识咗一班五台之友，我真系好开心嘅。同埋玩游戏啊，同埋啲问答题，其实每次都为大家紧张噶，所以咧呢一年嘅过程咧，我自己都系玩得好开心嘅。同埋祝福各位五台之友啦，继续支持我哋香港暖流，多啲打电话上嚟啊！
0: 好啦，多谢晒小玉，你喺呢段时间为我哋嘅付出
2: 同努力，同埋咁我哋就代表埋五台之后，同埋我哋嘅五台嘅同事们同你讲一声，拜拜，小玉，再见。
0: 呢首歌送俾你啊，刘德华祝你继续美丽啊，小玉，
3: 多谢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规模最大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台，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说，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话，期望透过呢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嚟嘅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司法界代表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会启程去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区特首的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会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会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的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在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说，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

0: 辖区，正为各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黄茅洲吹西南风6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89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17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8点，升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仙，中芯国际77.45跌9毫。腾讯控股452.4跌5.2，智普1539跌106，阿里巴巴109.5跌2，南方恒生科技4.58跌3.2，华虹宏力167.7跌4.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34，澳元5.436，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升218点。港金报37,530跌5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14美元，卖出402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咧就接近圣诺石。是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

0: 动清新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新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一点十一分，
1: 冇错啦，一点十一分开始我哋嘅戏曲天地，冇错，嚟到星期二嘅下昼啦，呢个时间听紧啦，有陈希瑜、黎晓君嘅声音为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噶吧。
0: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有金装粤剧嘅头两个钟头咧，将要为你播放《三婶玉堂春》，而去到第三个小时啦，将会为你播放两首歌曲，包括有林家声、李宝莹主唱嘅《花艳状元红之庵堂》。重回同埋陈玲玉主唱嘅《东波渡海》，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2: 金装粤剧

带嚟三婶玉堂春的故事，第一个唱段个主题叫做雪下萌心，带嚟的演员当中有钟云山饰演黄金龙，崔妙芝就饰演玉堂春，梅恩就饰演崇公道，胡家就饰演皮氏，咁啊，连同有唔同嘅演员咧，咁啊，演绎呢个三婶玉堂春嘅，我哋呢个时间欣赏第一个唱段咧。

0: 尽傲难飞，更何堪风雪满襟头。君你要居安思危，雪中送炭谁能饮？
1: 吓，雪中送炭啊！
0: 世人每每只有锦上添花啫，边算会有雪中送炭嘅？你想真系唔系啊？
2: 啊，苏生你讲得真系对啦，正所谓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难过汤四牛啊！
1: 哦，差大哥，未必嘅，
2: 又未必。

0: 又放长双眼睇下王公子，你结果至得。
1: 公道叔，你无说到孝言，请问有何解呀？咁样呢？
0: 我哋一长老话有，一定要关照周啊周，因为负荆嘅举止，个个都执好晒行头。明早有一只专船送啲举子嚟本埠，故此特来通告王公子啊。
2: 点呢？
0: 唔好再向处猫。水陆兼程，赶到京师走啦啦！希望明灯金帮落，大歇下老友嗨嗨，又好上京啦！
1: 王公子，何必再考虑多多呢？我苏三话过留身等候啊！
2: 啊，三妹。我不是信你不过，不过言之实可收啊。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王公子，你冤响清流城三个月有多，一定是水干前后了，是不
2: 是？喂喂喂，阿崇公道，你真是我的知己了。但是这样吧，
0: 怎么
2: 你能否把我的旅费代酬呢？
0: 我是差呀。

0: 哎呦，啊，受伤过了。
1: 爷呢？
2: 公道叔，你唔再欲言又止啦。
1: 你无非想自使用，我帮谁你所求啊？
0: 唔止借使用咁少噶，
1: 呢度有三十两百银，请问道叔你够唔够？
2: 够唔够啊？
0: 够啦！

0: 难分难舍，有乜谋拜别茫茫，我拖你走啊！
1: 过去咧，三妹。
2: 喺边度？
3: 跟住你，跟住你，跟住你。
4: 阿妈做咩事啊？
5: 唉，乖女啊，玉堂春，今次沈家父子要逼你跟佢埋街成配偶。
4: 沈老爷，你究竟要新抱还是要嚟做妾侍？何解要斗党嚟逼咁冇理由啊？
5: 玉堂春。如果你肯讲理由，仲使乜老夫为你出几次丑啊？
3: 今日实行同你脱籍，阿爹唔要就嫁俾我重州。
2: 混账！
3: 为父早已交100两身价银，玉堂春梗系嫁俾你老豆。
4: 笑话，100两银就可以为玉堂春脱籍？我老早就跳出青楼啦。
5: 系啊。区区100两银就可以赎我个女埋街啊！几时轮到你两仔爷手啊？
3: 阿爹，你听下佢两母女仲几大口气啊！若果今日唔拉佢翻去，明日就会俾别人兜啦！
2: 我兜啫。

0: 兵，把玉堂春来抢走。
1: 哎呀，唔讲啦，
2: 系咁啦。
1: 阴公啊，都系多行不义。

0: 听过三婶玉堂春的第一个唱段《雪下萌心》。
1: 变变变，又变变变。
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2: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金装粤剧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29，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金装粤剧嘅时间，为大家播放《三婶玉堂春》嘅唱段嘅。
1: 嚟紧咧就系第二个唱段啦，叫做《再赠盘川》啦。咁喺呢一个赛段呢个唱段之中咧，钟云山咧就继续饰演黄金六啊，崔妙芝就饰演苏三，即系玉堂春。咁以及啦，仲有梅恩咧就饰演崇公道嘅，请大家继续欣赏《三婶玉堂春》嘅故事啊！
2: 想我送。

0: 难免哼哈辣炸又刮一刀，我以功告为名，咩啲都唔话忍做，每日休啊班嘅时候只有步返校路。
1: 杜叔，杜叔，
0: 边个？
1: 呢次你要救救我先得啦！
0: 你啊，哇！做乜黄金龙公子搞成咁嘅样啊？吓，做乜嘢？
1: 一言难尽。

0: 怪得你脱剩第三段裤咯，原来你炖晒冬菇。所谓斯文素地，搞到不亦家乐乎。
1: 唉，惭愧惭愧啊！
0: 王公子，你不用担心啊，暂时栖身我呢间大府。总之我捐窿捐罅都要对你招呼，快啲换过我嗰套旧衣裳，随便上床关低香度，我马上出门去扑水，尽我嘅美露。
1: 真系唔话得啦，多谢晒噃杜叔。
0: 系咯，你随便关啦，我出门去啦。

0: 到啦到啦，我若果唔四处访查，都唔知道你在呢半个月中加入沈家做人细数啊！
1: 你唔好再提啦，道叔。总之我系被逼嘅啫，你更加切莫对王公子说闹，免致佢误尽大好前途啊！
0: 我属性嘅。

0: 我属性嘅，入去我间大府勉励下佢先啦，去啦去啦去啦。
1: 哦，来只康氏苏三，
2: 正义。啊

你哋两个随便喊餐饱噶，我入去厨房煲翻滚水一壶啊！人到患难见真情，我亦曾经似乎啊。

0: 你再上京去啦，仲赶得及赴考嘅。
1: 阿三妹，
2: 乜你又再送只金额叫我上京咩？唉，唔好啦，我都系唔去啦，实中我都唔去噶啦。
0: 金龙哥，你讲错啦。

0: 崇公道，肯担保。阿苏三佢唔会唔跟老，跟老就跟你黄金龙，佢唔会嫁白虎。但求你有功名，咁就克侄个保姆，立刻再上京，使其仲赶得到赶得到啊！
1: 啊，阿杜松，我亦知你一番呢美意，勉励我嘅前牙套。苏三再赠啊金钏，唉，何敢唔轻啊嘅财宝？
2: 你使乜客气至得噶？
0: 低咯。苏三嘅司机唔在你啊忧虑，他人啊李荣贵，然后自计数。总之唔系好阿敏，明早再登蒲。凡事要心照不宣，才算得知音交好啊！
2: 王公子，我但求你前事不计后事免提，首先要博个状元荣归故土、啊
1: 哎、三妹，你敢唔敢在我哋三个人面前发誓留身以待
2: 吓、啊誓愿、
1: 你不必奇奇怪怪啦，我知道你是出身在清流的，我亦不是顾虑你的贞操嘅。
0: 系咁就得啦，得啦，得啦，苏三姑娘总之留身，你唔怕誓愿留身，仲可以誓埋留土，誓啦，誓啦，唔系佢再唔上京噶啦，誓啦。
2: 系咯系咯，苏三当天说过留身以待王公子，望你再上京都、
1: 啊。我哋讲下少啫，三妹。
0: 喂，讲笑就留翻日后啊！我先拎只金牙去举师官图啊！我陪你马上入城，买份衣裳三两铺啊！行啦、啊、行啦、啊、行啦、
1: 啊！阿、啊、三妹啊，你唔好扯住啦，我就翻嚟噶啦，吓、啊、你坐阵先啦、啊。

0: 欣赏过是三婶玉堂春的第二个唱段《栽赠盘村》。
1: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1: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1: 放榜
2: ready。
4: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1: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4: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1: 星期二晚9点至10点，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奋发时刻，
1: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6: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1:45，我哋继续会欣赏三婶玉堂春嘅唱段嘅。嚟紧呢一段咧就系寿宴起和啦。咁啊，讲到苏三咧，佢已经送黄金龙啦，系上京赴考之后咧，又要回到家中。咁啊，后来发生嘅惨案咧，就将会影响苏三嘅一生啦。请大家一齐欣赏咧，有三婶玉堂春之寿宴起和。

情未忘时爱以为，君纵荣归妾不归，覆水落花难再合，谋诸来世共宿妻。

0: 今日系老夫新神，准备下午新事，款宴达官显贵。
1: 阿表姐奖你年年有今日，原谅我赵鉴生不善恭维。
0: 亲戚上头求其啊，算啦。
2: 咦？
1: 要嘅。
2: 咩啊？你自从入门之后，今日只系头一次见老爷寿辰啫，你应该就恭祝下丈夫操持得体嘛。
3: 我苏三亦唔多晓善种善土，只有恭祝老爷你福佑又归啊。
0: 得啦，两位夫人得啦。老夫心言令，亲朋皆驾世，老襟在京师为太尉，当今天子亦有品题，而且又带挟埋我乖仔，做到太原安察，何时不落围，都是自己家人食寿面为先。
2: 好啊好啊，一阵宾客满堂，我梗系爸爸拜拜。春锦啊，春锦，
4: 做乜嘢事啊，大少拉？
2: 春锦啊，嗰碗嘢啊，你整好未啫？
4: 得啦，大少拉，你放心啦，我有分数噶啦。
2: 哦，整好就快啲搬出嚟，小心唔好摆错啊！
4: 大少拉啊，摆正晒四碗寿面啦，
2: 你攋翻入去啦。
4: 哦。
0: 嚟啦嚟啦，一齐起筷啦！老夫高兴过头，成碗寿面倒写晒落台底添。
3: 唔紧要，就将我苏三嗰碗面敬俾老爷你食，我唔食都冇问题噶。
2: 啱，应该系将老娘嗰碗让俾老爷，有大然后先至有细嘛。老爷，你食先。
0: 亦好亦好，鉴生啊。你将你嗰碗先让俾你表姐，我食你表姐嗰碗，你入去食咗至出嚟。

0: 嗱，你食我碗先啦，表姐。
1: 好好好，嗱，你入去叫阿春锦煮个碗俾你啦。
0: 得咯，得咯，得咯。
1: 好啦，老爷就食我嗰碗，我就食阿表弟嗰碗。阿姨啊，你食翻自己嗰碗，齐用齐用。
0: 诶，齐用齐用齐用。哎呀呀，福如刀割，冲出惨妻。哎呀，啊啊！

0: 个咁都会死人噶？
1: 弊啦，表姐，表姐，梗系搞错咗啦！我报官先，报官先。
0: 真啊！

0: 咁大新正红日当天，何以忽然命毙？
1: 大人，先夫有食寿面而中毒身死，显见系贱婢佢有谋杀行为。
2: 大人，一切与苏三无关，煮面捧面出堂前，都系大娘嘅心腹妹仔啊！
3: 大人，可以一传经手是婢，便可查白端倪啊！
2: 快坐。冲锦，你快啲出嚟啦！
1: 叫我有咩事啊？
0: 哦，你就叫春锦系嘛？春锦，你如何落毒在寿面之中？你快啲讲明奉谁个主使，快讲！
1: 冇错，大娘就一心想毒死二娘，点知我就故意将有毒嗰碗面放喺大娘面前，不料大娘、二娘佢都唔死。反为毒死老爷，呢啲一定系调错得嚟嘅。
0: 哎呀，乜你乱咁招供，系唔系想唔食阳间米啊？哎呀，
1: 大人，阿大人，春锦死不足惜，但系我临死都望阿大人你，唔好将玉堂春阿二娘难为啊！
2: 春锦，大人，赵监生踢死证人，可见佢全心不轨、啊、
3: 大人，佢居然杀公灭口，线索监生回衙，慢慢正铁不直批啦、啊。
1: 混账！赵监生系我哋沈府嘅大管家，点可以离开职位啊？
2: 大人，如果管家犯踢死人命之罪，都唔需扣押嘅。我玉堂春更加无罪可提啊！
3: 有啊，大娘、二娘都不外系嫌疑犯，赵金生才是真凶，冚唪唥都要押回衙内，不容推诿啊！
4: 去啦，拉拉扯扯扯上公堂至对质，大人又何乐不为啊？
5: 好啦。
0: 此说不宜开心，带回衙去都仲宜偷鸡呀、啊！日赖，通通带回衙去，
6: 去咪去咯，
7: 去啦！
8: 欣赏过系三审玉堂春第三个唱段《寿宴喜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松散，已经在下午一点后在珠海市香洲区附近登陆，移入珠江口西部并远离本港。受它东侧和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该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其南侧，预料会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日稍后至明日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可能被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挨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明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职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布岛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

0: 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98点，升183点，成交金额2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0点，升27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元，升2元。中心国际77.1元，跌1.25元。智普1538元，跌107元。阿里巴巴111.9元，升2元。腾讯控股457.4元，跌2元。南方恒生科技4.04元，升1元，系升咗1.04元。华虹宏利170.3元，跌2元。建滔积层板57.45元，升6.4元。恒生中国企业83.66元，升6.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75，瑞士法郎9.633，澳元5.436，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2，欧元系8.92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606点，升364点。港金报3766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4美元，卖出403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特别嘅交通封路安排啦。喺火炭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啦之间全线系封闭紧。现时咧，九巴路线81号 K、263B、280X 系要改道行驶，咁揸车嘅朋友啦，都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喺油麻地嘅庙街系有电影拍摄工作啦，由啱啱嘅2点钟开始，直至听朝嘅7点，听朝7点，庙街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噶。揸车嘅朋友经过啦，都请你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跟住港九潮州工下段比较车多。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广东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旺角道至到界限街段比较挤塞。新界区方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比较慢车，龙尾过咗城门河。另外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嘅新桥啦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以及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想行3号干线啦，去尖沙咀、香港西以及系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9D 出口啦。咁同时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南行慢线嗰阵啦，就唔使再 cut 线。揸车嘅朋友啦，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驾配小心，以免再次发生意外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系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1: 踏入咗第二个小时啦。咁啊，亦都会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啦。今日嘅剧目啦系《三婶玉堂春》嘅故事啊。咁啊，稍后时间3:00啦，粤曲会之音就会带嚟有林家声、李宝莹嘅《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回》，以及有陈玲玉所主唱嘅《东坡渡海》。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到有谱同埋离弦快讯噶噃。
2: 金装粤剧。
0: 继续三婶玉堂春的唱段，之前呢就是讲到沈老爷就是吃寿面的时候就被毒死了，究竟哪一个先是主谋呢？大家都一口咬定就说是大娘，怎知大娘呢就命人将那个丫鬟，将他供出来的丫鬟就踢死，结果就没了人证了。而这一件案件一拖就拖了3年了，咁啊，3年之后咧，咁啊，黄金龙亦都高中翻嚟，所以咧嚟到呢一段嘅三司会审同埋含冤莫辩啦。
1: 咁啊，演员方面咧，有钟云山饰演金龙，朱兆波咧就饰演刘思，何柏刚就饰演松洲，梅恩饰演公道，崔妙芝饰演苏三，以及咧胡家就饰演皮氏啊。咁我哋连听两个唱段啦，包括三婶玉堂春嘅三司会审同埋含冤莫辩啦。

龙。自从金榜提名，兼任八府巡案，三年来因公抛爱，真系寝食也难安。阿爷。

欢迎顺道诶，还乡大闹太原府。

呢份报证书呢次唔死都有排丧啦。昨日来了黄金龙，要追查旧案，唯有通知沈同僚，我立即过牙王过牙王啊！有请沈大人。

0: 到系边个到嚟添，原来系报政司刘大人，相请有何贵干啊！
1: 啊，冇错冇错，沈同僚，你可曾知道今次来了巡案黄金龙啊？要追查玉堂春旧事，因为当年本官的也有受状呢。
0: 哦，咁啊，
1: 点算好啊？
0: 唔怕嘅。玉堂春，我三年不判，无非想佢老死在监仓啊！今日旧案重提，判官亦有靠山，低也当啊！唔怕嘅，刘同僚，你定啲啦。
2: 巡案到，
1: 巡案到添啊！点？
0: 不用惊慌，姑且出营，人来打街中门。

0: 位同僚又嚟，
1: 还钱眼又嚟
0: 又嚟又嚟。本官昨日初到太原，即马民情探访啊。闻说有一宗审门苏氏嘅谋杀案，三年来何以判决都无方。本官系巡守代天，不敢有乖民望，所以要即时复审，权借此地开一堂。
2: 但系咁啊，王大人应该开三司法堂，以示你无偏无我。
3: 周啊，必须有两司同意，方能判决罪有应当。
0: 当然，当然，当然。

0: 都系你呀、
1: 啊，王公子你呀、啊，得咗啦，苏三，你睇三司会审中间嗰位就系老友嚟，此后唔惊有板撞啦。
2: 乜原来王秦安与犯人系旧相识咩？唔怪之得要马上复审提堂啊！
3: 难道为官者不能再识旧日良朋？本官就算相识犯人，试问有何稀罕？
2: 身为主审官，公然与犯人打交道，可见得嫌疑重大，私心包藏啊你！

0: 实在你两位陪审官至有重大嘅嫌疑。殊不知黄秦案与苏三早已情深一往啊！
1: 我哋啊，姑勿论本秦案与犯人有何交道，总之依公而判，你又何妨啊？
0: 黄秦案。知否当年范府曾驾驭使者做偏房啊？人来快请沈夫人顶正出庭，以免殉情卖放啊！
2: 有请沈夫人。
3: 参见烈公大人。
1: 阿妈阿妈，原来八虎巡案是苏三的旧情人，你说话要小心啲讲啊！
3: 讲你身为案贼，如果早年把苏三斩首，又何至有今日惊惶呢？
4: 大人，谋杀亲夫就是皮氏此人，早已逍遥法网。
3: 混账！贱人，你证据确凿。竟敢诬蔑老娘啊！
0: 哎呀呀，你何来证据？我要指责你太荒唐啊！三年前事干，与我公道都无干。我当差头在洪东县，当日你暴毙夫郎，究竟谁是真凶啊？只有丫鬟之名郎，你表弟郎心一脚，咁就踢死个梅香。后来我带阿苏三回衙，洪董县官就连我都要绑，显见你皮时从中贿赂，累我三载都困监房。申冤啊！
1: 好，崇高道，你当年到沈府之时，家父是否尚未中毒身丧啊？
0: 当然是沈二灵瓜席之后，本差头才跟住洪董县官验尸到你府堂啊嘛。
3: 大人，崇高道此人当初早已蓄意袒护苏三，带有串谋嘅罪状。
1: 就啊！可见崇高道事前绝不知道。事后又信口雌黄，
0: 崇光道，
1: 你无需奋击，凡事要顺理成章，本秦案亦要跟查落到。

0: 今日得见青天，此对怒怒两公主。
1: 三宝镜，苏三你早有争持。左右，
2: 有
1: 情生一官。

0: 使你不认识沈家人，上有苏三真名姓，是要写上玉堂春，你居心都全不敬噃。
1: 因为

0: 厕所再来一罐。告到沈延龄恃才直势，父子斗党，老劫我于青楼。沈大人，提及到你了噃。
1: 先父在当年曾以100两立平，又点算得斗党？佢嘅保姆都亦应承，佢嘅保姆都亦应承噃。

夜观。服用迷药成亲，逼为妾侍，本欲一死明志，无奈冤屈未伸，更念母病家贫，靠谁奉劳，几重忧恨，自有忍辱偷生，谁想及皮事凶残，变本加厉，更逼春感丫鬟，暗在面中下毒，沈延龄因而命丧，皮氏遂指我谋杀亲啦父。

0: 堂再行之正，仲传乜鬼啊？王大人唔使传啦，崇公道你上文经已讲过，睇住个梅香春咁嘅人把王死成，就系皮氏表弟赵简生，一个踢瓜春锦明啊，
1: 千雪大真
0: 系冇
1: 错人，系。偏系杀公灭后，判官一心妈变你命。刘大人，你曾否收押赵监生？马上传来判定啊！又出宋左右，传赵监生头疼。
2: 咪住。赵监生在老娘原籍做管家噃，乜咁轻易传来呢处太原地境嘅咩？
3: 是话明明系凶手尚可以不来投案，我苏三极其量都系嫌疑犯啫，就要三年监禁，太不公平啊！
4: 系玉堂春，所谓相府佳人好比知府职，赵监生又焉能？与你啲穷鬼比拼，
0: 哎呀！照刘大人你所讲，凡系穷鬼就要屈佢跛瘫，哈哈！咁又何必开三司法庭？

晓吹弦和细，所以得且字王阿英。若果铁笔直阿批，

放这招，淡生离开即日传来相隔

0: 不难心安难，更难再有交情啊顾永熙。
1: 哼，是咁就死得人多啦老友记。

叶公大人，劳碌冤压后代残。

0: 崇公道与玉堂春，一概由我担当任命啊！
1: 吴方家，
0: 除非有两师同意，我早已敬重啊，姓啊名。
2: 王秦案想处判如何？点解你唔问下我呢个刘步正啊？
0: 出哥，
3: 问佢都系与虎谋皮嘅啫。

0: 我食盐就多过你食米啊！苏三，你总比我啊年轻啊！崇公道就盘子残另一条，去到金銮都死也顶啊！
1: 好极好极，当今皇帝都要靠我老娘嘅姐夫啊！随便同你哋去金銮面圣，
2: 系系
1: 系。
2: 难道你只手可遮天日，目无国法与朝廷啊？
3: 光通了，你又何必背道而驰呢？大家都系做官，又何妨属性啊？有
2: 布政司，你公然求贿赂，啊！你有多大前程？
4: 属性又唔系一定要巡按你破坑狼，黄铜僚你又何须欺圣啊？
0: 哇！唔怪得话啦，天下乌鸦一样黑啦。黄公子，你又何妨去卖友求荣啊？
2: 黄金龙誓不稍面初冲，宁愿辞官都要为故人求情。
3: 黄长安，你不摆玉堂春判罪，怕你辞官之后亦难保安宁。
2: 哎呀，难道本官判案如何，也无权柄啩？
4: 我知玉堂春万难释放，至多都是减刑啊！
2: 吓，减刑，
4: 减刑，
2: 减刑，
4: 减刑，减刑！
2: 啊，试问减到如何情景？
4: 一定要判玉堂春充军三载。
3: 本部正司连忙下不以示同情。

0: 快玉堂春理解，任得昂秦安，气倒在风雅亭。去他
1: 欣赏过是三审玉堂春的两个唱段，包括有三思回审和含冤莫辩。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金装粤剧

0: 三省玉堂春的风雪素情。
1: 啊，素善啊，不好冤枉你看啊，现在风雪这么大，你见不见冻啊？
2: 我不见冻，不过我苏三条命都是苦的了，为人都没功劳的，
1: 你得咬他一啖，
2: 还要被人害我，充军三载，你说多冤孽。

0: 好喊咯，苏珊。
1: 唉，道叔，啲劝我唔喊，点解你又咁苦啊，道叔？
0: 唉，阴公。苏珊嚟啦，哭一啊声，我心更惨啊，只可怜你充军儿。

0: 冬雪连天。我苏珊，你见唔见冷呀？呀，
1: 哎呀，好冷啊！
0: 我好冻啊，我都顶唔住啊！

0: 蘇三，蘇三你去咗邊算至得㗎？
1: 你仲有面嚟揾阿蘇三？蘇三響呢一處，
0: 響邊啊？蘇三。

0: 我真系对你唔住啦，三妹。
1: 自怜苦命苏三，佢不愿君你未将冤案犯啊！
2: 王公子，所谓风尘三友，着紧两。
0: 唉。

真使我惊野心兼丧啊胆啊，我忆啊当年所谓风尘

0: 秦安爷照例好威猛，原来武权定仲衰过做根兵，往苏三都望李荣归反，做官做得咁衰实，不如去洗屎乞。你在公堂炸帝晕倒嚟掩人眼，你对得住我崇公道，亦无以对苏三对苏三。
1: 哎呀！哎呀呀！一副多年嘅老友。

0: 知道就好啦。
1: 富贵功名何足盼，高官厚禄你亦等你闲，我抛沙无弃官途，永远跟埋你两人。
2: 王公子，你千祈唔好啊！
1: 不愿为官为患呢，
0: 好啊！咁就正式系风尘三友。

送上三省玉堂春整个我们的套碟，当中有钟云山、崔妙芝、梅恩、胡家等人演绎的。来到接近下午的三点钟，我们听节新闻报道之后回来继续听歌。

0: 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且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来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至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死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14372点，升咗158点，总成交金额262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除咗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4.72升咗4.82，盈富基金24.86升1.8。智普1575元跌咗70元，中芯国际78.1跌2.5，阿里巴巴111.6升9毫，腾讯458元升4毫，华虹宏力171.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62升6.4，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473，瑞士法郎9.624，澳元5.433，加元5.547，新西兰元4.537，欧元8.92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9。 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咗500点。港金报37,665蚊，比上日收市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27.29美元，卖出4,027.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旺角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全线系解封。咁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近快富街，邻近嘅交通咧都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噶。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南行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旺角道系仍然车多，龙尾系过咗运动场道。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下降至每小时50公里。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另外，在南区黄竹坑道是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听朝早的8点，东行去浅水湾方向近鸭脷洲大桥北端儿童游乐场的左边第二线，同埋近住香港仔警署的中线都是封闭了。驾驶人士驶经这些地方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有少少车多，龙尾去到竹林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之前上网看到份招聘广告，说借个银行户口给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那你有没有去见工啊？
5: 当然没有啦。
6: 我见那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和上堂，另一份工就在合约上出纯呃人。好彩我两次都没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如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

0: 4点钟。
1: 冇错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进入粤曲会之音嘅时间啦，将会为大家带嚟两首嘅歌曲，包括有《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活》，以及有《东坡渡海》嘅。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嘅。
2: 粤曲会之音。

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的合唱歌曲，麦瑞善会有星哥林家声以及宝姐李宝莹合唱的《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会》的一段。

正是鄉村客就梅花在，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哦，師傅有禮，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

0: 我虽然不是扁鹊华佗，倒也懂得你而家嘅心态。你大可直说衷情，或者我可以帮忙一二呢？
1: 大夫端的善解人意，为是我伤心往事。

0: 跌破庐山，与佢谈苦快意。燕浩，你睇下我系边一个？
1: 哎呀，乜原来系凤凰你？
0: 系喎。

咁我又明白啦，你就快贵为夫人咯，仲会爱我咩？

0: 哈哈，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噃。
1: 点解呀？
0: 你可知道，逢星系我，如逢星又系我，生意佬系我，状元罗又系我，连你最心爱嘅骷髅都系我啊！你知否逢星遇状元，两人同一体，叫你无需伪。

0: 由林嘉声和李宝莹合唱的《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会》。
1: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2: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3: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2: 星期日早上七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噶。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8啊！
1: 哇，我哋非常之合拍啊！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嘅。接住落嚟，我哋听闻呢首嘅独唱曲啦，系由陈玲玉所唱出嘅《东波渡海》。

0: 听过就有陈玲玉所唱出的《东波渡海》。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铜锣龙写下升班神话。
4: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系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3: 在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6: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5: 音乐准备好，
6: 点听都有谱。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51啦，亦都开始我哋嘅点听都有谱。今日咧，晓君为大家拣嚟嘅呢首歌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识㗎喇，可能你一路听会忍唔住一齐唱添，我哋听一听先啦。

0: 冇错啦，就系、是、呢首咧《玫瑰玫瑰》。和爱你，谂下点讲先。
1: 谂下、哎，好犀利喎，
0: 系咪讲普通话喎？系啊，普通话系啦，玫瑰玫瑰我爱你啊！呢首我谂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会。

0: 会听过噶啦，都会好、想跟住唱啊，听个旋律。咁啊，其实我哋粤曲之中咧，都会用过呢一个旋律噶噃。
1: 系啊，咁我哋粤剧里面啦吓，有时咧都会喺粤曲里面有一啲所谓幻境新曲啊。咁咧，我哋就会用一啲咧当时好 hit 啊、好流行嘅歌咧，都会放入去个唱段度，但系都系粤曲嚟嘅，即系唱出嚟个感觉都系粤曲，
0: 都系粤曲嚟嘅。
1: 系啦，咁啊喺《大财神》里面咧，梁醒波、尹飞燕佢哋演绎一段咧，就系、用上咗《玫瑰玫瑰我爱你》啦，咁一齐听一下。我系财。

型打風仔，無非係呃啊利是啊你嘅啫。我係真真正嘅大財神嚟噃，以後你可以坐喺度享福得啦。

0: 刚才我哋欣赏过啦，就系、是、梁静波、尹飞燕主唱嘅《大财神》，当中咧就系、是、用上咗《玫瑰玫瑰我爱你》啦。
1: 梨园快讯。

0: 梨园快讯嘅时间，今日咧系新历嘅七月十四，农历嚟到六月初一啦。喺今晚啊，十四同埋十五号，咁就会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上演《喜得银河抱月归》，以及《状元夜审武探花》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少明、梁燕飞、梁伟康、傅树旺、梁振文等人噶。
1: 继续讲下咧，就系七月十六号至到廿一号咧，将会系有大澳嘅神功戏演出噶。剧目方面咧，有追鱼、周瑜。有折子戏嘅演出啦，另外十九号嘅正旦日场咧就系龙凤争挂帅，晚上演宝珠奇谭，到最尾两日嘅戏码咧就系灾西红梅记同埋吕布与貂蝉嘅，主要演员咧系有梁少明、郑咏梅、莫华敏、康华、梁伟康、黎耀威、傅树旺、梁振文、梁飞同噶。
0: 跟住就係七月十七至到十九號，咁而十八、十九咧就有日場嘅，地點喺戲曲中心大劇院，就會上演《再世紅梅記》嘅。咁啊，有分兩個唔同嘅組合啦，包括有新秀場嘅組合就係黃成斌、曉如、吳敏婷；老官場嘅組合就有龍冠天、蔣文端。咁啊，聯同咧就會有廖國森、郭啟輝等人演出嘅。
1: 七月22至23号，地点是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宝莲灯和三戏周瑜的演出，主要演员有梁振文、王杰清、梁伟康、傅树旺、黎耀威、文雪球的。
0: 七月24号，地点是高山剧场剧院，上演《忽必烈大帝》。演员方面主要就会是有黎耀威、王杰清、梁伟康，以及有一点红黄成斌、文雪球和傅树旺的。
1: 七月25号，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将会有《慈郎州》的演出，主要演员有尹飞燕、梁少明、温玉如、廖国森、林宝珠、莫华敏。
0: 跟住就是七月25至到26号，地点高山剧场剧院，咁而两日咧都系有日场嘅，咁啊上演嘅剧目包括有《楼台会》《花田百喜》以及《夸凤成龙》。演员方面咧，主要会有黄成斌、王杰清、黎耀威，以及有梁伟康、傅树旺同埋文雪球噶。
1: 七月26号至到八月二号，将会有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2026至27年的演出，地点是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至于剧目方面，26、27就是雷鸣金鼓战家星，28、29是周瑜，7月30、31就是思考记。

0: 8月1号2号呢就是戎马金戈万里程的。
1: 嗯，冇错。咁我哋讲到接近七月尾嘅演出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剧目啦，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啦，就去留意同埋支持嘅。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陈希月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时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为了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单亲综援户找到工作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候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引入弹性，令做法将更人性化。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及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又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毁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

0: 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59点，升咗145点，总成交金额2,9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咗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5.12升咗5.2，盈富基金24.86升1.8。智普1588蚊，跌咗57蚊。南方恒生科技4.6跌，升咗1仙。腾讯控股456.4跌2，阿里巴巴111.1升4毫，中芯国际77.85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42升4.4，建滔积层板58.55升7.5，华虹宏力170.6跌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7，澳元5.441，加元5.56，新西兰元4.542，欧元8.93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咗500点。港金报37,66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8.96美元，卖出4,020.2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有交通意外，亦即系左转佛光街嗰个路口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过咗亚皆老街少少。另外旁边嘅培正道去红隧方向，跟住民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快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大会堂。后些小下角道去西环方向啦，近住天美道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就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村。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车多，龙尾接近葵福路桥底。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呢是很奇妙的。香港现在有三家电台啦，只是香港电台，如果只是计中文的电台呢，都有一台啦、二台啦、五台啦，同埋普通话台啦。而你呢就偏偏听緊第五台喎，仲要喺呢段时间，即係晏昼嘅四点至六点听緊有你同行喎。即係话我哋有缘分囉。咁呢个缘分呢唔係就係听住我节目嘅。希望你都可以一起去参与我哋嘅节目。打电话嚟啊 ,1872312, 打电话嚟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开心唔开心，人杰都会同你分享同埋分担嘅。另外亦都欢迎你分享一首好歌。同我嘅拍档啊，加冕姐姐同埋小雪妹妹讲低你想听咩歌就得㗎啦。电话号码 1872312, 另外呢亦都欢迎你参与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係 Facebook。今日呢我就搵返一张旧相。喺之前呢就知道一位前辈啊，阿朱庸朱维德呢离开咗我哋啦。其实呢人杰都有幸啦，同朱庸朱维德啦，同埋另一位文化旅游家李洛斯呢一起去做节目嘅。今日呢就摆咗阿朱庸同埋阿洛斯仲有我嘅一张合照。欢迎你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睇一睇，睇埋我嘅贴文，然之后呢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咗张相嘅感受。我睇咗张相嘅感受就係、是、我諗返朱庸係一位好和蔼可亲嘅旅游记啦，同埋呢佢真係好博学㗎，好多嘢包括天文地理啊，香港嘅大小事情，佢就係香港第一代嘅行山专家嚟㗎，仲係文化深度嘅行山专家，冇嘢难到佢嘅，喺佢身上面都学到好多嘢嘅。咁睇张相，如果你有呢啲感觉嘅话，欢迎留言俾我，同埋帮我分享开去。人生就系好似一个又一个嘅相聚同埋分离，所以今日节目第一首歌拣咗学友嘅呢一首《来来回回》。

张学友来来回回有相聚有分离，无论是生离或者是死别，都是我们人生一个要好好学习的功课。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讲叶倩文的这一首祝福，其实是同心爱的人，一个即将要离别的心爱的人讲的一个祝福。人杰，同你相聚的时间不是太多，所以好好珍惜我们相聚的时光。

生日叶倩文嘅祝福。当我哋心爱嘅人要走嘅时候，我哋总系为佢送上无限嘅祝福。但系又有冇谂过，当心爱嘅人仲喺自己身边嘅时候？

哋应该关心佢多一啲，爱佢多一啲呢？又或者有冇试过尽你一切嘅努力，叫佢唔好走，留喺你身边呢？黑警乐队，留住我吧。

太极乐队留住我吧，电话号码87231。欢迎你打电话嚟同阿杰倾下偈，倾下心事，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另外，亦都欢迎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睇下我同两位文化旅游家李洛斯博士同埋朱庸朱维德先生嘅合照啦。咁啊，有啲朋友咧都留言咗俾我，例如啊 Teresa 就话。细个嘅时候咧，睇新闻报道啊，第一个咧就系睇朱庸喺度报新闻啦。阿朱庸俾人嘅印象咧就系斯文啦、博学啦、敦厚啦。而寻日咧又听到著名嘅电影制作人啊施南生又走咗啦。上一代资深著名嘅艺人一个一个咁离开我哋，令人不胜唏嘘。系啊，不过呢个就系人生啦。另外咧，阿捞拼亦都留言，咁啊系讲我嘅，咁就话相里面嘅我咧，笑容好亲切啦，唔觉得我老啦，多谢你。皮肤系黑咗啲啦，咁但系有健康嘅肤色。咁后生就退休真系可惜啊。我哋啲老人家咧，冇人可以解答难题啦。唔系噶，我啲同事好好噶，有学气啦。有文怡啦，有玫瑰啦，佢哋都会好用心嘅去聆听你心里面嘅感受嘅。继续打俾佢哋啊！咁你就话，后生退休就可以同老婆环游世界，周围玩下，可以人世界啦，等我开心。多谢晒你。好啦，咁今日咧，我亦都制作咗呢一个歌曲三合一送俾你嘅。四点半前，我将谭咏麟嘅《小风波》、陈迪康嘅《无谓要我笑》同埋原曲《Air Supply》嘅。All out of love， 将佢摆埋一齐，好似件三文字咁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即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三科选修科都取得五星星成绩，亦在数学新研，亦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并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经过六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动态取舍，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日，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0点，升咗127点，总成交金额3,12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咗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报65.2，升咗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4。智普1,600元，跌咗45元。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毫。中芯国际78.3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上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

0: 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稍为车多。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至到北打街是比较繁忙。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至到龙日村是比较多车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怎样可以令世界充满善意？
4: 愿你可以交出爱心，是比得到更开心。
3: 了解多些社区资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
4: 快乐变得更真。
3: 周以玲会在善报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让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4: 众善因得护荫。
5: 我的收音机坏了，以后我就没得听节目和粤曲了。
6: 妈妈，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的，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的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5: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7: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8: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香港电台第五台是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啦。我在他们之中是最年长的啦。咁所以呢，我退休之后呢，哇，他们是更加年轻的。当然啦，我是不认老的，因为我心境年轻的嘛。所以呢，我会希望一些听了我节目超过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嘅朋友打电话嚟聚下旧啦，因为咧我知道你哋真系好好嘅，成日将个机会让俾其他人系嘛，譬如话十年前打电话嚟啊，得噶啦，够噶啦，咁跟住十年都唔打俾我，有啲廿年，有啲卅年，唔可以咁噶，我就嚟走啦，咁所以咧打电话俾我18723122，当然啦，啲新嘅朋友咧亦都欢迎你啊，打电话俾我嘅，因为咧我都想认识一啲新朋友噶嘛，除咗旧朋友。好啦，我要问一问我两位拍档，喂，究竟一线定二线啊？二线系嘛？好啦好啦，二线，二线应该系阿珍姐系咪啊？喂喂，你好啊，珍姐。
10: 系，哎呀，你好啊。
9: 系。
10: 我十几年前打过一次电话俾你。
9: 系。
10: 已经夹到而家啦。咁我而家。
9: 又系十几年前打咗一次，跟住十几年都唔打俾我嗰啲系咪？
10: 我唔系唔打俾你，打親都唔中，今日就好幸運啦，中咗啦，咁打嚟同你傾下偈啦，傾下閒偈啦，有開心有唔開心啦，樣樣有啲啦，咁樣咯，就係咁。
9: 嗱，我就希望啦，即係特別好似珍姐你呢啲朋友啦，就真係趁住剩翻呢兩個月到嘅時間啦，就把握機會打俾我啦嚇。
10: 梗係啦，咁你又。你又要咁快咁后生仔啊退休啦，
9: 我都
10: 我哋啲老人家咧，咁想搵人解答疑难咧，都难啲咯。

0: 咁有時打到俾你咧，我成日聽收音機咧，聽到你趁啲公公婆婆咧，啊，聽到我自己都好開心。係咁樣，
1: 我再一次強調，我冇氹大家嘅，我只不過
0: 唔係講啲説話。氹唔系呃人嗰啲氹，
1: 系我知。嗱，其实咧，我觉得系你哋氹我多啲。
0: 系大家氹大家啦，最紧要快乐咯。
1: 冇错冇错。喂，头先我听你讲咧，喺十几年嚟都有啲变化，有啲咩变化？
0: 系啊，好多变化啦。咁、我十几年前咧，我就自己解答唔到嘅问题，你又解答到我啦。咁、我个仔就长期都不想做嘢啦。咁我好。好担心啦，咁我打咗俾你，你解释俾我听啦，咁、要饮食啊，各样都冇办法啦。
1: 系，而家就系一件平常事啦，系咪？就算唔系做嘢都经常北上啦。
0: 后屘听完你讲之后，我啊平常心低晒啦。
1: 系、
0: 而家隔咗十几年后咧，咁佢两年前就话俾阿妈听，我要去英国啦。咁、我又谂翻你呢番说话咯，平常心咯，俾阿仔。同个新抱过去，当咩都好啦。我话你哋最紧要开心咯，小心咯，系咯。
1: 你真系一个好妈妈。
0: 咁冇办法噶，咁你好似话而家啲小朋友话要去边，即系佢哋几十岁，我都当佢小朋友。
1: 系咯，但系佢哋有佢哋人生要行嘅道路啦，系嘛？作为爸爸妈妈，永远都喺背后嘅支持啦。
0: 系啦，我唔可以帮到佢咁多啦。佢自己拣嘅路，应该系正确嘅。佢哋咁大个人，咁我又好似听你讲，又放低咯。咁我自己解自己咯。咁我十几年后咪又系咁解自己咯。
1: 同埋而家咧，我觉得大家都要与时并进，要学一啲所谓乐龄科技啊，就系、我哋要譬如懂得。利用一啲智能電話啊，又或者學少少電腦嘅知識啊，咁因為咧舉例啦，譬如用個智能電話咧，就算阿仔啊新抱去到英國咁遠咧，都可以時時見面，時時傾偈嘅。
0: 有嘅有嘅，而家都叫做識少少啦。
1: 咁就叻女啦，
0: 可以視像啊。
1: 係啊，有時我哋都要咁樣諗嘅，就係咧，你相對於上一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嗰啲父母咧。哇！送咗啲仔女去外國讀書咧，嗱，第一就牽腸掛肚啦，係咪啊？嗰陣時咧，一係就寫信，偶爾咧就傾下所謂長途電話。哇！但係秒秒鐘都係錢啊！嗰陣時
0: 係，而家好幸福㗎啦。係
1: 啊，而家免費喎，係咪啊？仲可以唔係傾電話，仲可以見到面喎，係嘛？
0: 係啊，係啊，恭喜你啊！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快乐，
1: 多谢你。嗱，我又有一个提议俾阿珍姐，就系、阿仔同新抱都过咗去英国两年啦，系咪？即系喺嗰度都应该有佢哋自己嘅发展啊，同埋生活都稳定啦。咁如果阿仔同新抱就话，喂，妈咪有冇兴趣过嚟探下我哋啊？咁啊，咁第一时间应承啦，好唔好啊？虽然坐飞机就辛苦少少，又长途少少，
0: 我害怕搭飞机太远啊！我害怕太
1: 系有啲人系好惊坐飞机嘅，特别系长途机嘅，系
0: 啊，长途好辛苦啊，因为
1: 明白，
0: 即系年纪大咗少少啦，咁样啊，都。有機會我都會過去一次半次嘅，
1: 係咯，同時間又學另一樣嘢咯，就係、克服自己一啲心理嘅障礙咯。嗱，可能驚坐飛機都係一個心理嘅障礙嚟嘅，
0: 係啊，
1: 有時候我哋人生咧。去到六十岁啦、七十岁啦、八十岁甚至九十岁，可能一百岁咧，我哋仍然有喺嗰个阶段要学嘅嘢嘅。咁可能啊，珍姐喺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我哋要好好学习嘅就系，我哋要打破呢一个坐飞机嘅心理障碍。
0: 我都希望可以破到。
1: 系咯，啊咁
0: 即系短途我就 OK 啦，长途我就即系有少少抗拒咯。
1: 好啦，嗱，咁如果系咁咧，俾啲训练自己咯。我哋短途 OK 嘅，我哋去一啲中途，即系嗱，短途我相信你讲紧系嗰啲两个钟头咁长下嘅飞行行程啦。
0: 四五个都 OK 嘅、
1: 喂，咁其实如果你四五个钟头都 OK 咧，嗱，嗰啲都算系即系中途噶啦，系嘛？
0: 系啊。
1: 咁你去英国嗰啲咧，其实咧，嗱，讲真啦，好多时都系夜晚机，咁啊。 去到夜晚我大概我去英國嗰陣時，通常都係12點啊，又或者係凌晨1點咁上下啦，即係嗰個時間嘅。咁呢如果你瞓到覺喺飛機瞓到覺嘅話呢，哇咁就發達啦。因為呢
0: 果瞓到覺梗係好啦。
1: 係，因為一瞓醒呢即係就係、是、去到英國朝早嘅五六点噶啦，咁啊真系冇得定啦，系、嘛？咁啊向住呢个目标前进，好唔好？
0: 嗯，好。
1: 好啦
0: ，OK。
1: 我知道你想听刘德华歌，今日咧就拣咗一首《没有翅膀的天使》送俾你，好唔好啊？
0: 好啊，多谢晒。
1: 系啦，希望你身边都有好多好多小天使围住你。
0: 好啊，大家咁话。
1: 多谢晒你。
0: 要开心快乐啊！
1: 你都一样啊，咁啊，希望啊有一日。好快脆，好快脆，你就可以飞去英国探下仔同新抱啦，好唔好
0: ？OK 啊 ，OK 啊，多谢你，
1: 多
0: 谢
1: 晒珍姐。

0: 今年嘅圣诞节同埋2023年嘅新年，我已经走咗啦，所以喺度同你提早一齐共度圣诞同埋共迎新年啦。电话号码872312，望见隔篱，哎，见到啊，嘉冕姐姐同埋小雪妹妹都有一刻嘅空闲。如果平时打几打唔通，又或者打通轮唔到你嘅，可能又系一个机会嚟噶啦。快啲打嚟，旅游记住一旧新朋友，我哋互相认识一下。电话另一边，而家有陈太，你好嘛？
1: 好啊，杨姐。
0: 你好啊，陈太。
1: 讲到大家即系十几年都冇联络，
0: 系
1: 有听节目，
0: 系
1: 我打电话嚟打太多朋友需要你，
0: 系即系所以话有你同行嘅朋友啦，或者系听众啦，就系、是、好似你咁咯，个个都系好有爱心嘅，个个咧都觉得，哎，我让个机会俾其他人啦，咁结果好似你咁啊，陈太又十几年先打电话嚟一次，
1: 系啊，但系一直冇断过联络，
0: 多谢。
1: 我哋屋企系不断有听你嘅节目，
0: 多谢。
1: 系啦，系啦，咁啊，叫做耐心嘅支持啦。不过今日我一放工翻嚟咧，屋企人同我讲，乜嘢都冇做住，厕所都唔准去，
0: 系
1: 即刻打电话先，
0: 系，
1: 因为佢话你仲有十八集。
0: 哦，今
1: 嘅节目
0: 冇错啦，今日咧，今日系倒数嘅第十九集啊，咁都系啱嘅，即系过埋今日咪剩翻十八集咯，系啊，
1: 系咪震晒啊？正好，喂，咩都好做住。
0: 是
1: 打电话给你先。
0: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你边个家人咁精灵啊？
1: 就是我屋企的家姐。
0: 是。哇，咁我要多谢。
1: 佢是。
0: 多谢阿姐姐喎、
1: 啊。是啊，阿姐姐，阿姐姐，啊，支持朋友仔啊，阿姐姐支持朋友仔。
0: 多谢。喂，阿姐姐叫咩名字啊？
1: 阿姐姐是 Helen。
0: Helen， 喂，好多谢 Helen， 真系多谢晒你。
1: 但是佢嘅名咧就是支持朋友仔，因为咧。今日点嗰首歌俾你呢，
0: 是
1: 其实就系即系佢鍾意嘅支持。
0: 哦，严明熙系。
1: 系啦，咁同埋仲一样嘢就系、是哎、希望你啊唔使再受工作上时间嘅困扰啊。
0: 哎呀，你真系好体贴啊。
1: 自由好似风一样咁自由。
0: 哎、
1: 即系喜欢做咩做咩啦，
0: 系
1: 随心所欲啦。
0: 系。
1: 而家就阵时即系做到工作啊完结咗啦，就自由醒，最开心自然醒
0: 噶。哎呀，你讲得好好啊！其实我真系好中意自然醒嗰个感觉噶，因为嗱，讲真啦，
1: 系啊，
0: 我其实咧只系得星期六咧系可以有机会分到自然醒嘅啫，一至五咧都系有闹钟啦，咁啊，然之后星期日因为基督徒啦，要翻教会啦，咁所以我都系教咗闹钟提我自己起身翻教会咁样嘅。
1: 系啦，咁以后即系闲日都系嘅，一至五咧，即系都属于一啲比较真系已经唔使工作嘅人，就自然醒之后做起自己事，可以去食个开心嘅早餐啦，
0: 系冇错，
1: 又可以出去散步步行啦，
0: 系
1: 啊，咁又可以出去旅游咁即系。
0: 冇错啊！我已经计划咗咧，即系好似你咁讲啦，以后就瞓到自然醒啦，然后咧就落去我屋企嗰个少少嘅健身嘅地方，就即系健下身啊，做下运动啊咁样样啊，咁跟住咧，系、
1: 哎、
0: 啊，跟住就去食个大早餐啊。
1: 哇，好好啊，真系。
0: 系啊，咁呢个就系我即系其中一个退休即系短暂嘅可能嗰一两个月我会做嘅事啦。
1: 哎呀，好啊！喂，我今日咧睇到一个短片咧，就即系一个家庭啦。咁一个系一位男士嚟噶，佢咧已经83岁噶啦，今年
0: 系。
1: 咁咧佢就即系佢而家仲打高尔夫球啊、
0: 嗯！
1: 即系佢唔系出去啲洞嗰度咁样打啦，佢系即系喺个通道，即系搵啲康文署嗰啲。
0: 系知道。
1: 然后咧，你知唔知可以激球5个小时？佢都冇问题喎、
0: 啊。哇！我都要向佢学习啊！啊，嚟紧我都要系啊，我都会譬如跑翻步啦，游翻水啦，打翻网球啦，又或者打下而家最流行嘅 pickleball 啦，即系啪啦球啦。
1: 哎呀 ，pickleball 得意啊！系啊，喂，我啲冇乜压力啊 ，pickleball。
0: 系啊，
1: 即系用力啊嘛，网球就真系，我觉得几有力量啊，网球。
0: 冇错冇错，
1: 喂 ，pickleball 就好玩咯、
0: 啊。嗱、啊，咁我哋一齐好好去生活啦，知唔知啊？
1: 知道啊，
0: 好啦，
1: 咁都同你再分享多少少啦。
0: 哦，好啊，你
1: 咁咧十几年虽然冇打电话俾你啦，
0: 系、
1: 嗯，咁但系咧我哋成个家庭中途咧、
0: 嗯，
1: 就系、是、十几年前啦，咁应该讲7年前啦，都想打电话俾你嘅，
0: 系、
1: 嗯，咁其实咧陪伴我嘅妈。

0: 妈妈咧，我屋企嘅妈妈咧就7年前走咗啦。
1: 哦，明白。
0: 咁佢都同我哋一齐听呢个节目噶。
1: 系咪最初系妈妈听噶？
0: 系啊，妈妈听咁、我哋又听咗。
1: 多谢
0: 伯母。咁啊，10年啊，咁佢就走咗啦、就上咗天堂。
1: 嗯。
0: 咁旧年咧嘅3月咧，就到我父亲啦。
1: 嗯。
0: 亦都离开埋我哋。
1: 系。
0: 所以虽然同你做咗咁耐朋友咧，经历咗咁多年咧、其实人生之中嘅成长我哋都经历咗啦。
1: 系
0: 咁啊，父母都走埋啦，咁啊，咁所以就咁啊，即系要衷心祝福你咧，就家庭平安啦，同埋咧就系、要开心心咯。我哋都过到咗，我家庭就
1: 系。
0: 是啊、
1: 我听到你咁讲咧，我自己有一种好感动嘅感觉啊！感动系在于咩咧？就系、其实咧喺我同好多朋友倾偈嘅时候咧，都系听到哦，点解我听呢个节目咧？就系、我嘅妈妈听呢个节目咯，或者我爸爸听呢个节目咯。咁跟住咧就你哋家庭可能有啲阿哥啊、家姐啊、细佬啊、妹啊，就又会一齐听咁。咁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好似我同你哋一家人咧，系做咗一个好亲密嘅朋友咁样啊，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头先你提到啦，妈妈走咗啦，爸爸之前都走埋啦咁。其实我同你一样，或者同你屋企人一样，就系、我都学习紧呢一个。头先喺节目开始嘅时候，人生都系一次又一次嘅相聚同埋分离啦。咁我爸爸喺6年前，2020年已经走咗啦。我妈妈咧，亦都系喺今年嘅3月咧，都走咗啦。咁，系好伤心嘅，系好唔舍得嘅。咁但系呢个都系我哋人生必须要学习嘅功课啦。所以我先至话，喺我哋心爱嘅人仲喺自己身边嘅时候，我哋就要好好去爱佢哋咯。好去珍惜佢哋咯，同埋尽量争取多啲时间咧。其实唔需要做啲乜嘢嘅，就系陪伴啊，即系陪喺佢身边。有时即系无无聊聊咁坐喺度都好开心嘅，可以啊，即系特别系我讲翻下我妈妈患病嗰年纪啦，咁。有时候真係冇咩做㗎，我都係坐喺佢身边陪下佢呀咁样呀。咁係一日㗎啦。咁但係你问我而家就返转头呢，我会好珍惜呢啲相聚嘅时光啦。正正因为我真係尽我能力抽咗啲时间去陪佢啦。咁所以喺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问我啦，即係妈妈嘅离去会唔会对你好大影响呀。咁我就话今次就冇爸爸嗰次咁紧要，因为爸爸係好突然咁走咗嘅。咁但係妈妈呢就係佢好叻咁俾咗年几嘅时间，比预期嘅时间多好多嘅时间呢，嚟到去俾我哋去有机会陪住佢。咁变咗呢，妈妈虽然走咗，但係我个感觉系冇咩遗憾，因为我可以做嘅都差唔多做晒啦，或者我屋企人可以做嘅都差唔多做晒。我点解咁讲，就係我希望每个人都要面对呢啲生离死别嘅，就係、好好嘅去爱你自己嘅爸爸妈妈。当佢哋真係有一日要离开嘅时候，唔好有遗憾嘅感觉出现囉，就係咁啦。
0: 哦，你讲得好好喎。其实就我觉得佢行到呢一日呢，我哋都好大年纪。我就想话每人呢就你问身我过年。
1: 係听唔到啊，头先嗰句窒咗啊，因为电话其实都。
0: 我怕突然间諗起你咁讲下，就话做人尽力咁样过呢一个人生。
1: 係。
0: 令到问心无愧，好遗憾，咁好完美咯。
1: 好啦。
0: 自己都要走都好完美。
1: 係冇错。我觉得今日同你倾偈都几完美啊。咁啊，因为呢倾下倾下呢，唔觉唔觉就去到5点钟啦。咁所以呢，阿严明熙嘅呢一首风雷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一首歌㗎。咁啊，我要係5点钟之后先可以送到俾你，同埋送到俾 Helen。
0: 係啊。呢个同你讲一个再见，咁我希望你开心。
1: 多谢你。好啦，你哋都系平安健康。多谢晒你。
0: 多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振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登憲报，当中提到国务院已经借2026年7月8日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决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今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立法会听日大会将首读及二读有关条例草案。中学文凭试将于听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包括同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亦都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作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个人涉嫌同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侧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惠普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0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3,12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5.2，升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0.4。智普1,600元，跌45元。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8.8，升1毫。中芯国际78.3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

0: 高積層板58.3升7.25毫，華虹宏力171.5跌8毫。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8，英磅10.488，瑞士法郎9.652，澳元5.446，加元5.566，新西蘭元4.548，歐元8.938。每百日元對港元4.83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82。日經平均指數報67,743，升咗500，港金報37,550，比上日收市跌咗515。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19.53美元，賣出4,020.02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松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东九龙走廊东行系比较多车啦，近住松皇台道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新山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嘅庙街系有拍摄工程噶，直至到听朝早7点，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咧系会分段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情况，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较早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仲有就是培贞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民福道，两宗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喺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稍为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屯门市广场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是略为繁忙。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3: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每一次我赞你都是真心的，正如刚才我说，咦，有少少空档，见到加冕同埋小雪好似几得闲，跟住啲电话又嗡一声咁涌晒嚟，咁结果又爆咗棚，仲爆得好紧要。咁所以如果头先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嘅，呢个礼拜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仪啦，打俾阿玫瑰啦。咁下个礼拜当然可以继续打俾我啦。头先打通电话嘅，请你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可能系加冕，可能系阿小雪福利嘅电话。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在这个天气底下，除了听我节目之外，除了打电话来之外，还请你去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是 Facebook 那里，看看我和两位文化旅行家朱庸朱维德和李洛斯博士的合照。见到之后，请你比个赞好，比个表情符号，留言告诉我你看到张相的感觉，和帮我分享开去啦。5点前同陈太倾个偈，呢首歌送俾你。

0: 刚听过咧就系严明熙嘅《风女》啦，将呢首歌送俾阿陈太啦，同埋阿 Helen 姐姐啦。有时呢个世界就系咁样样噶啦，好多朋友就话：喂，呢个电话好难打，打几下打唔通，又或者打通又未轮到我啦咁。但系有时候咧，我哋咧就不断去打翻电话俾你啊，但系咧第一个你又唔通啦，第二个你又唔通啦，第三个你咧就可能会通嘅，应该系 Jenny 你好吗？
1: 喂，你好，新年。
0: 你好、啊、，Jenny。
1: 系啊，好唔舍得你退休啊，因为真系我由2000年听到你而家噶啦。
0: 哇，咁都有超过四分一世纪、啊，超过25年，即系已经26年咯、
1: 啊。我喺天水围都同你影过相。
0: 系，多谢你啊。
1: 系啊，好开心。祝你未来嘅退休日子咧系好幸福。好屋企好 sweet 咯，同埋我都系9月10日生日嘅，9月16日生日，咁啊大家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0: 系，
1: 即系唔舍得你，所以我点嗰首歌咧都系特别为你而点嘅。
0: 啊，张国荣嘅《全赖有你》咁系
1: 咪？系啊，《全赖有你》陪咗我哋啲fans 啦，陪伴咗几十年，真系好开心。点会舍得咧？真系唔舍得，唔舍得。
0: 我咪讲咗，你唔系我 fans 咯，你我朋友嚟噶嘛？
1: 哦，朋友吓，我系你朋友，即系廿几，差唔多30年嘅朋友。
0: 嗯，好多谢你，同埋真系听咗我咁耐嘅朋友咯，系嘛？同埋每一次咧，其实我哋有机会出去有啲快闪活动啊，又或者系譬如去公展会啊呢啲嘅场合。
1: 系啊，你未退休之前仲有冇机会咯？我一定会去再见到你。
0: 我都希望再多一次咁嘅机会，而家真系唔知嘅啊！咁睇下会唔会有多一次机会可以即系亲身见到大家啦。好感动，
1: 同埋咧，你一个星期做2日，真系好难能可贵。要打电话出街咧，亦都唔系咁容易。所以好多谢加冕接咗我嘅电话，可以出到街。
0: 系，
1: 咁样祝你柜台个个身体健康，心身愉快。
0: 好多谢你。不如阿 Jenny， 你讲下啦，听咗我节目超过四分一世纪26年啦。如果简单嘅用一句说话去讲下你嘅感受，你会有啲咩说话送俾我，或者系送俾有你同行每一位朋友呢？
1: 真系无言感激，
0: 咁夸张？
1: 系因为你嘅陪伴咧，真系令到好多朋友。

0: 有機即係個心都開咗，譬如好唔開心打俾你嗰啲人咧，都俾你講到個心好開心先收線咯。
1: 嗯哼，啊你剛才說這個陪伴呢對我來說都很重要的，因為在過去這麼多年其實我真的一路學習的就是陪伴，正如這個節目名有你同行，
0: 你做得很好的了，還有呢你一路陪伴這麼多老友記呢，你的節目越來越好，尤其是你現在臨近退休呢，真的個個對你依依不捨咯，新年是啊。
1: 我都想講一樣嘢啊，除了是我陪住你哋之外呢，其實你知在人生的旅程上面都有不少的高高低低啦，有时是顺境，有时是逆境，有时是开心，有时是伤心，在那些人生的低谷啊，在我的逆境啊，在我很困难很不开心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要同你 Jenny 同埋其他听住由你同行的朋友讲一声好多谢你哋陪住我，其实你哋的爱同埋你哋的关怀都是陪我走过好多高山低谷，有好多困难，有好多唔如意嘅时刻嘅，呢个系真嘅，好多谢你。
0: 所以咧，临别咧，唔开心嘅嘢我唔会讲，只系大家喺呢个大气电波，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开心心，同埋你为咗港台都贡献咗几十年啦。
1: 系啊，我个青春已经系俾咗香港电台噶啦。
0: 陪伴家人，陪伴太太啊，陪伴仔仔啊，咁大家开心啲，希望喺香港嘅角落会再遇到你咯。
1: 好啊，好多谢你啊 ，Jenny。
0: 好，
1: 好啦，
0: 祝你幸福愉快，亦祝家冕开开心心吓、
1: 好啊，我都送上祝福，喺嚟紧嘅日子，每日都平安健康，
0: 全赖有你呢几十年。
1: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0: 拜拜。

0: 讲讲张国荣嘅《全赖有你》啊，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黎婆婆，你好嘛？
1: 你好，杨杰。
0: 黎婆婆身体点啊？听到个肺好似有啲事系咪啊？
1: 系啊，出有血啊，但照咗咧就冇事，但系而家早上咧仲有啲血咧系啡色嘅，医生就话要照气管呢个内窥镜咯。
0: 系，不住你系咳咗啲血出嚟啊？咁
1: 吐咗血出嚟，
0: 系咯系咯，即系咳定吐啦，系咯。咁
1: 系啊。
0: 咁但系就已经系照过就个肺就 O K 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而家就再用内窥镜睇一睇，会唔会可能系啲支气管啊，或者系其他相关嘅地方会唔会有啲问题？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咪有嗰啲血系啡色嘅、哦？
0: 我唔系医生啦，咁所以嗱，你呢、這个做法系啱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当我哋身体有一啲不寻常嘅现象出现，好似譬如吐咗啲血或者咳咗啲血出嚟咧，我哋一定要去揾医生去验清楚，去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咁然之后喺嗰个过程里面，当然会有啲担心啦，或者可能嗰个检查都有啲唔舒服啦，有机会啊。咁但系我哋都要真系努力去照顾自己嘅身体嘅啊。咁而家嗰啲检查系安排咗几时做啊？
1: 18号就抽血，20号就去做啦。20号
0: 都系呢个月嚟嘅，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哦，咁都好快啦。
1: 但系好惊会爆肺，佢讲医生话会唔会？
0: 哦，嗱，我觉得如果医生同你做得检查咧，咁佢都系即系平。估过呢个风险啦，咁同埋喺一个相对安全嘅情况底下先会同你做嘅吓，咁所以我估应该系公立医院同你做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嗱，咁特别系即系喺公立医院啦，咁佢哋每做一个嘅检查或者系每做一个手术咧，其实都经过好多嘅风险评估，同埋唔同嘅医疗团队咧去睇过你嗰个个案嘅，咁所以如果俾低你做咧，喺好大嘅情况底下都应该系安全嘅吓，咁当然啦，其实。每一个嘅手术又或者某啲嘅检查咧，都有一啲嘅风险程度嘅，咁呢个好难避免嘅。咁但系即系你点都要而家揾清楚究竟系咩嘅原因啊嘛。咁所以呢啲
1: 系啦，系啊，
0: 所以呢啲嘅检查都，我觉得都系必须要做嘅咯。咁就安心去做咯，好唔好啊？嗱，因为咧就嚟去到5:30，咁我又想同你倾多阵，想令你安心多啲嘅，好唔好？嗱，嗱，你首先咧就。暂时收线先，我喺5:30之后咧就再打翻电话俾你，继续同你倾多阵，好唔好？好啦，
1: 好啊，唔该你，
0: 一阵见，拜拜，
1: 拜拜。

0: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同去年5月至到今年7月，全港多区嘅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喺作案地点徘徊，并喺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到16000元嘅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话喺其中34日，两名男子喺同一日牵涉2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设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嘅心态，诱使佢哋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时本港的警政模式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他举例，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预计未来本港人口发展的中心将会逐渐转移至北都。警队正进行内部大数据分析，重新检视未来全港各区的整体人手与资源配置。周一鸣出席离岛区议会会议时又指出，警队正推动以科技简化工作程序，以腾出人手处理其他工作。他举例，巡逻工作不再是漫无目的，而是可以先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需要重点关注地区巡逻，增加工作效能。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货柜区域当地今日上午发生火警，火警在10点过后发生。民防总局随后发声明说，大火已经被扑灭。发生火警的两个货柜分别装载电器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火警原因仍未清楚，暂时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送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另外提提大家啦，喺火炭啦有水管急收噶，现时山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全线系封闭紧，驾驶人士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而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81号 K。263B 以及是 280X 是改道行驶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慢车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柏丽广场。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提一提大家，在荃湾路的新桥已经是开通了，沿着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行驶的车辆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的快线右转去新桥，直接经葵涌道去观塘、荔枝角以及是旺角等等的目的地。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就要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大屿山方向的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 9D 出口了。同时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的时候就不用再 cut 线了。揸车的朋友请你尽早拣定行车线，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加倍小心以免发生意外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另外亦都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的，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相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来自宝国中学的詹敏轩，就在蔡岭麓湖那个景区就拍片和拍了一些照，非常开心和有很大的成就感。我可以将我的照片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星期二的黄昏5:37，继续有你同行，继续找回黎婆婆先。黎婆婆你好。
6: 你好，
5: 林健。系嗱，头先讲到啦，嚟紧咧就会做一啲检查啦，咁请你安心嘅去做检查，咁然之后咧，好好同医生同埋医疗团队沟通，咁希望可以揾到嗰、那个咳出血嘅因由，咁然之后对症下药，好唔好啊？
6: 好啊，但系点解系朝头早先有啫？再硬啲咧就冇噶咯。
5: 哦，
6: 系朝头早起身就有。
5: 其实咧有啲情况咧，医生都要一步一步咁去揾原因噶。咁所以咧，有时候我哋系普通人咧，我哋系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咩原因。当然啦，有时候我哋都可以帮下医生咧去谂下啊，究竟会唔会系啲生活习惯嘅问题啊？又或者系可能有其他嘅，即系我哋自己知道嘅原因，咁都要同医生或者医疗团队讲清楚，咁等佢哋又多啲资讯，帮你做一个最好嘅诊断咯。
6: 嗯嗯，
5: 好嘛，
6: 好
5: 啦，咁除咗呢样，身体都还可以嘛？
6: 都冇乜嘢啦，喺呢度啦。
5: 咁就好啦。嗱，咁安心去接受检查，咁然之后希望可以揾到原因，对症下药，早日康复，好冇？
6: 好。好啦。会爆肺嘅，真系我惊住。
5: 唔好担心嗱，因为咧呢个嘅手术或者呢一个嘅检查咧，既然系咪都做噶咯，系咪？咁、你知道醫生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將所有出現嘅一啲狀況話俾你聽嘅。咁但係一定係有咁嘅機會，但係睇下佢大定細咯。咁我哋唔好為咗一啲可能係千分之一嘅機會而令到自己咁擔心咯，好唔好啊？
6: 好啊，好啊。
5: 好啦，咁都係呢句平平安安嘅去接受檢查，希望可以早日康復，好嗎？
6: 好啊，唔
5: 该晒。好啦，咁今日我知道你想听一首歌嘅，就系花儿唱人人像花喎，啊，姚苏蓉同埋谢雷合唱嘅歌曲。
6: 系。
5: 好啦，咁如果一切安好嘅话，咁好翻晒之后，买只花送俾自己，氹下自己开心，好唔好？
6: 好。
5: 好啦，多谢晒。
6: 祝你生活愉快。
5: 多谢你，亦都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6: 好，拜拜。

0: 姚苏蓉同埋谢雷合唱嘅《花儿像人人像花》，听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应该系阿玲姐你好嘛？
1: 好，多谢你啊，人字，
0: 多谢你啊，玲姐，
1: 我都系老生常谈，好似你啲 fans， 你啲朋友讲，祝你退休合家平安快乐，
0: 多谢
1: 先啊！啊，我因为咧两年前应该同你讲过噶啦。呢、这个观塘嗰个转车站嗰度咧，
0: 系
1: 冇啊！
0: 你讲紧余文芳嗰度系咪啊？
1: 而家余文芳就封咗啦，嗰条就叫观塘道嘅，而家应该就、
0: 嗯、
1: 就唔系叫余文芳，即系我话俾你听咧，到而家都一样系风吹雨打。
0: 啊、
1: 我前两日朝头早嗰场雨袭到我咧，就真系好似即系冇地匿，山都湿晒，好似游水咯。
0: 明白。
1: 借大气电波讲一讲，即系点解点？冇人理噶咧呢啲嘢。
0: 系嗱，咁啊，希望香港嗰啲交通设施，又或者系整个嘅配套啦，可以做得好啲啦，特别系为咗啲旅游记啦，因为即系好多时
1: 系啊，
0: 即系观塘都系一个旧区啦，系咪？好多旅游记嘅，系、
1: 啊、
0: 嗯。
1: 咁我哋见到今日搭车咧，就经过呢、這个九龙城裁判司处，以前又系咁样嘅，好、
0: 嗯、
1: 多车喺度啊，但系而家整得好靓啦。但系之前咧，佢有啲帐篷，咁、
0: 嗯、
1: 我希望借呢个电台讲下咧，希望呢、這个巴士公司又好，啲区议员又好、嗯、啊，帮下手，即系啲老人家好惨啊，真系好惨呢样嘢。
0: 明白，明白啊，咁啊，希望香港可以为老友记做多一点点。
1: 系啊，我已经两年冇同你倾，我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同你倾偈，所以我今日好有幸最后一个系
0: 你。系啊，系啊。
1: 但系我咧听到你头先呼吁，我即刻打即刻通，咁我先就最开心。因为
0: 所以我成日都话，即系你只要把握到机会咧，咁你就可以成功噶啦。人生都系咁噶咋。
1: 咁你都做快退休啦，冇机会都好得晒搏下啦，系咁样。但我见到你好多人同你讲嘅嘢，同我同你讲嘅都一样。
0: 嗯、
1: 你嘅朋友又好，你嘅 fans 又好啦、
0: 嗯。喂、我又想问一下你，有啲嘢系即系你自己先至有噶嘛？就系、是、譬如两年冇同我倾偈啦，咁两年里面你自己嘅变化又有冇咧？又或者生活上面有冇一啲嘅进步啊？有冇一啲觉得自己做得好嘅地方咧？
1: 唉，我就变化大啦，因为咧，我好似同你讲过，我做咗嗰个膝关节膝头哥嘅，两、个都换晒嘅。
0: 系啊，
1: 咁啊近排咧就而家咧就唔知点解呢几个月咧只脚咧突然之间只左脚咧就好痛，同个腰骨一路去到个脚踭嗰度，
0: 系、
1: 有样嘢就好奇怪嘅、
0: 嗯，
1: 就系、是、个膝关节嗰个位咧无缘无故好似有啲风吹入去，咁我自己都好担心，
0: 系、
1: 我都去过伊丽莎白两次啦，揾、
0: 个
1: 即系、想佢俾我提前睇，又话要揾医生信，但系我前一个星期咧都带咗啲信，揾到医生写咗封。余生老俾我俾佢睇嘅，但系而家我都仲未收到消息。咁、但系我哋而家都即系求助好无门，即系由佢哋安排。
0: 嗯，知道。
1: 咁啊，所以唉痛啊！所以我好少出街嘅。不过嗰日咧，我冇办法要出去咧。做一啲嘢，咁一哇，俾佢揼到我真系。
0: 明嘅
1: 头剃啊！
0: 知道啦，我有一个意见啊，其实咧，因为你知道咧，喺政府医院如果排骨科咧，系好耐嘅，因为个需求太大啊，咁所以咧，真系呢一个可能都要俾少少心机同埋耐性去排下队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如果可以嘅话咧，我相信你都系咪睇过私家医生啊？因为你头先提到啦，即系有医生写咗信俾你啦。嗱、咁私家医生俾你嘅意见又系点样样咧？你应该系睇骨科嘅专科医生系咪啊？
1: 系啊，佢话我咧。又唔似做骨神经线，但系呢啲咧就冇，佢都答唔到我，佢都系俾封信我翻翻去QE 嘅专科嗰度，等佢哋跟进。因为咧以前我就六个月，同埋最多都系十二个月复诊嘅啫。咁、今次咧就俾咗十四个月我先复诊。
0: 哦，其实点解咧？就系因为人太多咯。即系太多人有呢一个骨科嘅需求啊，咁所以即系六个月、十二个月变咗十四个月咯。嗱，我有多一个意见俾你咧，就系、有时候咧，我哋睇一个医生，咁可能嗰、个医生未必揾到原因嘅，咁但系咧睇下你会唔会有另外相熟或者系你屋企人曾经揾过嘅好嘅骨科医生，咁啊睇多。 另外一個。咁我成日都咁同一啲朋友講㗎啦，就係特別係要做手術啊，又或者面對一啲比較複雜啲嘅身體狀況呢，咁我哋睇一個醫生係唔夠嘅，有時我哋需要第二個意見嘅。咁不如呢就再搵一搵，睇下會唔會有第二個嘅骨科醫生睇一睇，咁然之後睇下佢會唔會有另外嘅一啲意見啦，又或者係佢會有一啲嘅處理方法可以幫到你而家面对嗰啲无论脚啊，又或者系痛症嘅问题咯，好唔好啊？
1: 而家多谢你先，香港人真系好多呢啲，我都睇咗好多医生噶啦，因为我咧就系退休人士，靠嗰、
0: 医疗券，
1: 系、但唔睇得几多次，我都尽量有阵时都要补贴落去睇嘅。
0: 系，
1: 不过但系而家我都睇咗成四五个医生，都揾唔出咩原因。
0: 哦，你已经系睇咗四五个医生噶啦，已经。
1: 系啊，因为咧佢几个月痛得我咧，即系系嗰种厌闷。我知道点解有啲人要跳楼自杀就系咁样，因为你痛起上嚟嗰种痛苦系冇人即系自己痛先知嘅啫嘛。
0: 明白嗱，如果系咁咧，我又会再俾多一个建议你啦，就系、如果你睇咗嗰四五个都系西医啊，系咪？
1: 中医又睇过，西医睇过
0: 啦。Okay, 好嗱，我会再试下咧。建议你揾一个真係同你可能夹到啊，或者帮到你嘅中医师，试下可能针灸会唔会帮到你可以舒缓到嗰个痛楚先啊。因为呢喺人杰认知嘅中医世界啦，如果係一啲比较严重嘅痛症呢，好多时候针灸啊，又或者係一个好嘅中医师呢，是能够帮到你唔少嘅。
1: 我都明白嘅，睇中医呢样嘢，因为呢有阵时呢中医未必收医疗券，同埋仲有而家呢你做埋针灸呢，每一次呢我都知道。
0: 玲姐啊，
1: 要1000蚊。
0: 讲多一句。明嘅。但係如果要辛苦同埋真係可以用钱解决问题，我一定拣用钱解决问题，好嘛？
1: 梗系啦，
0: 唔好话呀，又要俾钱又食，唔好谂呢嘢啦。如果真系帮到自己嘅，宁愿俾钱，好嘛？喂，时间关系，倾到呢度啦，好唔好？嗱，咁我知你中意啊，郑平姐嘅歌曲，系
1: 好。
0: 咁我拣咗一首《我的心里会有他》送俾你，好冇？
1: 好，
0: 祝你早日康复啊，身体健康。
1: 感恩，好啦，知道你都系基督徒，我又系基督徒嚟。
0: 系啊，咁有时候祈下祷啊，希望
1: 我都会成日祈祷，常常朝晚
0: 神嘅平安同埋医治临到你身上。好啦，多谢晒你，
1: 唔该，
0: 拜拜。
1: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电视剧《星尘》嘅主题曲《星夜星尘》同埋插曲《今晚夜》咧，呢两首咁经典嘅歌曲，都可以话阿辉哥顾家辉为 Elisa 陈洁玲度身订造嘅。

0: 嗰段時間咧，我都有幫阿輝哥唱廣告歌嘅。咁、嗯、因為葉麗儀又幫佢唱好多啦。咁、嗯、但有時候都有好多咧，阿輝哥都有揾我唱嘅。不過我即係識睇譜，咁所以佢就即係嘥好多時間。我同輝哥唱廣告歌就好大壓力。咁所以其實佢都知道我個聲線係屬於邊一類型。咁、嗯、所以佢譬如佢知道。哦，是我唱的時候呢，所以他在寫這個歌的、那個感覺上面呢，都是好像為我而寫咯。
1: 是。
0: 真的很簡單，即如果他寫這個歌給今晚夜，我不知道，不知道呢，很多人都可以唱到吧，但可能是，他可能見到我是唱很多英文歌可以鬼鬼地，他可能他給一個 cha-cha 的beat，他覺得我可以、表達到，但今時今日我唱今晚夜同嗰時唱今晚夜已經係完全唔同啦。
1: 啱啱啱，
0: 係已經變曬㗎啦。
1: 但我想知道，即係當你見到或者攞到呢首歌嘅時候，你嘅感覺係點咧？會唔會哇？我終於等到一首應該係我唱嘅歌啦！呢首歌可以紅㗎。你有冇嗰個感覺嘅？
0: 今日唔係咁樣啫喎，我又好中，我好開心，因為輝哥寫歌俾我聽。但我又冇諗過係咪一定紅冇啊、其實我覺得我做過咁多隻。廣東碟咧，呢一隻碟係最好嘅、真係喺揀歌，其實咁多隻歌咧，好多隻歌都好好聽。
1: 係啊係啊係啊，
0: 風時冷好聽啦。

0: 就有白金升降機啦，
1: 白金升降機啦，到而家都仲有人玩，因為以前喺 disco 咧成日播的。同埋呢个歌系包比达 ，Chris 包比达作。呢个歌又系有一样嘢咧，佢个冇乜时代，即系个时代感啊，系唔会话净系停留喺嗰段时间咯。其实喺而家听翻，你再 remix 过佢，一样系可以好 trendy 嘅。嗯，仲有几只歌我唔记得啦，即系成只碟其实都系好有心机做。
0: 系，
1: 每一个 track 都系几好听嘅啲歌。
0: 系。
1: 咁我就觉得呢只碟系几商业化嘅咯。

陈洁玲嘅《星夜星尘》喺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有一个好感动嘅留言，系阿 Elvis 写嘅。佢话人生好似旅游行程一样，有明媚嘅风光，有高高低低嘅山路河川，有积极面对，亦都有中途放弃。朱庸有积极面对嘅人生，乐师有无畏嘅挑战，而人杰咧就有一颗真诚嘅爱心，咁多年带俾空气中嘅朋友关心无微不至，用我嘅声音带俾大家无尽嘅思念。感动，多谢 Alfred。六点钟会有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有陈思政嘅悠闲按多分。我哋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大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17.6%，进口增长26.6%。海关总署表示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价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跟住是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人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大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邓永林报道。
2: 56,000多名有去应考的文凭试考生，听日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332A22，占日校考生大约40.8%，达到8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43.4%。332A22即是中文和英文科攞到第3级或者以上，数学必修科攞到第2级或以上，公民科攞到达标成绩，同埋2个选修科攞到2级或者以上。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计，即系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竞争较去年大约1.22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呢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3科选修科都拿到5星星，连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3: 其实文凭试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在我们的科目没变的情况下，其实那个难易程度是一样的。状元多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个考生的整体的表现，或者他们的准备做得好，有呢啲叻嘅同學啦，即係同我哋嘅試卷係咪難咗啊？即係嗰個易咗啊？嗰啲係應該冇乜關係嘅。
2: 日校考生成績方面，4個核心科目入邊有54.6%嘅考生喺英文科考獲3级或以上，有83.8%嘅考生喺數學科必修部分考獲2级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若。至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有94.7%嘅考生達標，較去年理想。而中文科考獲3级或者以上嘅人有62.5%，比起去年下跌2.2个百分点。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1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0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1级。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他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表示，今年考生整體成績出現兩極化，又估計最佳五科要21分或以上，較高機會入讀八間資助大學。稍後新聞特寫環節會有詳細分析。位於珠江口西部的低壓區正為廣東沿岸帶來不穩定天氣，此外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海神已經減弱為低壓區。天文台預測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6至29度。

0: 內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計按年增長 17.6%， 進口增長 26.6%。 海關總署表示，全球通脹壓力未減，地緣衝突頻發，下半年外貿仍然面臨一定壓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貿發展的良好勢頭，指出「十五五」期間將繼續擴大進口，推動進出口平衡發展。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內地海關總署公布，以美元計價，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長 17.6%， 進口增長 26.6%， 貿易順差近5760億美元。單計6月出口按年增長 27%， 創4個月最快增速，進口增長 36%， 增速創5年以來最高，貿易順差1256億美元。以人民幣計，上半年進出口255,000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16.9%， 其中出口增長 13.4%， 進口增長 22.1%， 6月進出口按年增長 24.2%， 連續17個月保持增長。海關總署副署長王軍表示，上半年中國外貿保持良好運行態勢，穩規模、優結構成效明顯，但全球通脹壓力未減，下半年穩外貿仍面臨不少的風險挑戰。不過他說，中國外貿基本盤依然穩固。
2: 世界銀行認為，全球經濟正面臨能源價格上漲、通脹壓力加劇、貨幣政策預期收緊的多重壓力，增長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1: 對於貿易差額，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師司長呂大良表示，上半年內地進口增速快過出口，在十五五期間將推動進出口平衡發展。
3: 我們不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國，我們同時也是全球的第二大進口國。今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我國的進口增速高於出口，貿易順差收窄了 4.7%。 那麼整個十五五期間，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 0.2%， 至美国进口按年减少 0.8%。 吕大良说，今年五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金和礼品，搞权式钱式交易，大搞家族腐败，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和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张子欣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个月底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新华社报道，经调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及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及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及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策失管，造成不良影响。调查指马兴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帮助亲属低价买楼，搞权式钱式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并且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包、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调查亦指出，马兴瑞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0: 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马兴瑞在东北出生，在航天科研领域成长为技术官僚，地方从政始于广东，先后担任广东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及广东省长，其后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二十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四月，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李家超提到上月率团出访中亚的成果丰硕，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卢子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3: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2: 李家超说，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
3: 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2: 李家超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例外。邓永林报道。
4: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就发表专题演讲，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多國多地都在強化當地的國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夠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是二戰以來香港最嚴峻的安全挑戰，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只是開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
5: 一方面，這個維護國家絕對不能倒退，絕對不能再回到19年以前的狀況，這一點都不能放鬆的，你放鬆它就退回去了，我们在座没人想退回去。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在抓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在抓发展，两边都在抓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做到什么程度？它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风险，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必须要持续性的。
4: 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法律界同埋智库代表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1: 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当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林汉山报道。
6: 负责提名及选出行政长官同部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将会在今年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选委会1500席之中有362席是包括港区全国人大政协、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当然委员，156席是机构提名产生的委员，有982席就是今次需要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但是由于部分当然委员的身份重叠，实际上未必会填满1500席。投票时间是朝早9点至傍晚6点，会继续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发出选票。新一届选委将于2027年2月1号履新，任期5年，直至2032年1月31号。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
7: 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去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很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之下顺利举行。
6: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范海杰关注，一旦电子发票系统出现故障会怎样应对。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谢显文说，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
8: 如果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当日故障，有没有什么后备方案呢？
9: 系统一旦出现故障，技术团队会即刻实行一些应急的预案的。我们会用15分钟去调查系统的问题和研究补救措施。当15分钟之后仍未发现到事故的原因，我们会通报给选举管理委员会，因应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有启动后备方案，包括转用纸本登记派发选票的。
6: 当局8月1号会公布临时投票人登记册，9月25号公布正式投票人登记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游

0: 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七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在车辆撤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元至到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话喺其中34日，两名男子喺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同埋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同埋避免麻烦嘅心态，诱使佢哋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美伊局势方面，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梁正涛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死8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边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边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20%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由卢晓珊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在美墨加世界杯参与裁判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和周飞结束全部任务。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国际足协亦都确定在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马宁和周飞不在当中。今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就以视像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赛和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马宁一共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就在七场比赛中分别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像助理裁判和辅助视像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今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马宁成为事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亦都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就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是第一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 马宁同周飞仲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德国对巴拉圭赛事的第四官员同候补助理裁判，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

0: 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文凭试整体成绩两极化，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有所增加，但考获八大最低入学要求的学生人数下降。他估计最佳五科要21分或以上，较高机会入读八间资助大学。记者黄贝文访问了吴宝成，听下他的分析。
3: 從個數字去睇咧，今年嘅考生整體成績出現一個兩極化嘅情況。一方面就係多咗一啲狀元，即係好成績嘅同學啦。其實唔係反映狀元咁簡單嘅，我哋見到一啲例如係符合學士學位最低要求並且係較為高分嘅一啲同學嘅統計咧，比去年都多咗。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見到達到呢一個入大學最低要求，又或者係單純去睇核心科目中英數同埋公民科咧，見到各自嗰個合格嘅比率，或者攞到 level 2 level 3嘅比率咧，都係比去年少咗嘅。
4: 咁譬如而家估計咧，幾多分可以入到八大咧？
3: 咁如果真係一般睇翻個數字，真係較高機會咧，我要調整係五科21分或以上。見到一個好重大嘅情況就係、是，實際上同學嗰個表現比原先想象咧，其實個上升幅度係冇估計咁高嘅。所以五科21分或以上咧，我覺得只要佢喺個選科策略上冇出錯，例如揀嘅科目係過分收生要求高啦，咁嘅話其實入到八大嘅機會都係高嘅，最終要睇科目比重嘅關係啦，有啲科目之前有面試同學嘅表現啦，再數落去啦，五科19啊、20分嘅同學咧，仍然可以喺聯招裡面去揀一啲資助學位嘅課程。不過我哋覺得咧，確實個選擇要多元化一啲，即係話唔應該全部都係八大，全部都係 UGC 嘅資助學位，會唔會都揀啲自資學位、SSSDP， 甚至乎聯招以外都睇一啲心儀嘅，繼續應該去咁樣考慮嘅。
4: 學生咧，即係攞到成績之後咧，應該要因應啲乜嘢去改嗰個大學聯招嘅排序啦。
3: 第一個當然係原先估計成績同實際之間嗰個落差，如果落差大嘅時候，好需要重新檢視翻佢嗰個即係選擇。第二，我諗無論佢個選擇係點樣都好啦，其實佢應該有一啲基本嘅核心係要考慮咗嘅，例如佢真係將來想讀邊啲方向嘅一啲工作啊，做邊啲範疇嘅一啲職業啊。如果佢單純因為個分數有轉變而去亂改嘅話咧，其實最終佢入到去未必係高興或者係如願嘅。
4: 今年咧，自修生人數就多咗啦。考評局就話其實大部分都係重考生嚟嘅，有3000個咧就係經特殊報考申請啦。呢一個情況咧，對聯招有啲咩影響咧？
3: 首先，無論同學係邊一個方式嘅自修生、重考生又好，係首次去考嘅一啲特殊方式嘅一啲學生都好，只要佢考得 DSE， 佢本身亦都係本地生嘅身份咧，其實都會同同學去競爭聯招嘅學位嘅。咁因為就算佢係今年係第二次考或以上嘅，咁佢只要係考一兩科，咁但係只要佢幾年嘅成績係足夠嘅話咧，喺聯招都會有 offer。重考生或者係特殊考生最大分別就係咧，如果一個同學嗰個應考嘅科目係少過五科咧，其實佢嗰個最終嘅成績統計喺個表上邊係反映唔到嘅，即係話考評局嘅報告咧，其實睇唔到呢啲考少過五科同學嘅表現。咁但係如果佢之前個成績唔錯，今年亦都有分數上升咧，絕對係一個競爭者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個結論就係嗰個不確定性，聯招嘅收生分數因為咁多呢啲叫重考生，可能變得咧更加複雜嘅。
4: 考生收到成績之後咧，如果真係不如理想嘅話，會建議佢哋點樣做咧？
3: 我諗首先佢要睇下嗰個入讀唔同課程嘅最低入學嘅要求，咁是否達到？如果唔達到嘅話，可能要揀其他嘅一啲選擇啦。咁放榜之後，嗰個選擇要實際一啲啦，睇翻個形勢再去做一啲選擇。舉個例，佢心儀係一啲資助學士學位，見到可能個機會考信嘅話，會唔會去睇埋一啲自資學士學位呢？聯招以外都有好多副學位，同學都可以透過副學位讀完之後有理想嘅成績咧，銜接翻去心儀嘅一啲學科大學都可以嘅。咁所以我諗佢要知悉彼此之間嘅關係啦、銜接性啦、選擇嘅一啲最低入學要求啦、將來可以升到去邊個學科或者有邊啲專業資格，咁呢啲都係佢揀嘅時候一併要考慮咯。
1: 重複新聞提要。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大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

0: 增長 17.6%， 進口增長 26.6%。 李家超表示，香港能夠發揮連接市場、資本及標準價平台作用，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10点，并且失守24000点，下午收复全部的失地，并且一度升超过220点，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升幅大约0.5%。科技指数收市报4679点，微升3点。百度急挫超过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股就个别发展，智普跌近3%， Minimax 升超过3%。部分汽车股上升，蔚来升近9%。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航运股上升，东方海外升近6%。国际油价就急升，三桶油高收超过2%至3%。资源股亦都做好，中国铝业升近10%，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內地上半年和6月的進口增速都快過出口，6月以美元計價的進口增長36%，創5年以來最高，出口就增長27%。中國海關總署說，內地的市場潛力巨大，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主動擴大進口等利好進口表現。當局又說，民企的進出口表現都保持良好的趨勢，外資亦都實現進出口雙位數增長。由李義琴報導。
3: 內地上半年以人民幣計價出口按年增長13.4%，進口增長22.1%，以美元計價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17.6%和26.6%，貿易順差近5760億美元。受惠人工智能發展，電子元件、電腦零部件等的算力硬件進出口按年增長近56%。單計六月整體的進口或者出口表現都顯著好过预期，进口增长36%，创五年以来最高，增速亦都快过增长27%的出口。中国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话：，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且主动扩大进口等，都支持进口快速增长。世界杯赛事接近尾声，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话：，比赛场地上有好多嘅产品都来自内地的民企，他以世界杯比喻民企，认为他们上半年外贸表现积极，主力地位稳固，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4: 第一，主力地位稳固，上半年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的地位，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规模不断壮大，民营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了57%，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二是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第三，赛场表现积极，持续稳固传统市场，拓展增量市场，挖掘潜力市场。
3: 海关总署话，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

0: 口比重超过四成，又话随住开放嘅大门越开越大，水平越嚟越高。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双位数嘅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中信银行国际话，外需仍然系内地经济增长嘅重要推动力，当局亦都会检视内需喺今年余下时间嘅表现，或者会再透过减息降准去支持经济增长，亦都可能会再推出促进消费嘅政策。由任浩峰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信银行国际维持内地今年全年经济按年增长 4.9% 的预测，达到当局年初定出的 4.5% 至 5% 的增长目标水平。首席经济师丁孟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测是由于估计内地当局会推出刺激措施，包括推出减息降准的货币政策，以致促进消费和增收的财政政策。
3: 其实总理也在讲说会推这个逆周期的一些调节的政策，那么从逆周期的角度上来说，那么货币政策可能是比较快的可以在现有的这个工具之内 来起作用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相对来说从财政一端来讲，就是一些促消费的政策，那么其实一直在讲说这个内需的重要性啊、那可能现阶段的以消费的增速来讲，可能都还需要一些刺激的政策。
2: 另外，信銀預期美國聯儲局今年較大機會維持息口不變，主要是考慮到美國十一月中期選舉等政治因素，但是通脹或者會在下半年至明年初顯現，明年或者會有一至兩次的加息機會。針對美國加息預期和股市波動等因素，信銀估計本港

0: 当桥梁引导资金的角色。哈萨克铁路运输公司正式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公司由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全资拥有。马士肯相信中亚地区的企业未来会更多利用本港的资本市场。
1: 去到哈萨克斯坦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感觉到因为我们跟他现在交往多了，他對我們香港的認識多了，他就會利用多些香港的，反而對倫敦，他現在經常都用倫敦的，就會減少一些，就來香港譬如發債啊或者上市啊。這我相信哈薩克斯坦的鐵路公司呢是只是第一間，將來還有很多商機的。
0: 馬士肯出席一個大灣區論壇的時候提到，環球存在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包括戰事和油價波動等，影響貿易及供應鏈，令到投資意欲降低。不過不少國家有意同中國做生意，粵港澳大灣區對外地企業來講是好好的市場。出席同一場合的渣打香港兼大中華及北亞區行政總裁圈惠儀說，受到地緣政治和宏觀經濟影響，全球供應鏈信息萬變，中小企經營環境增加不少不確定性。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協助中小企業走出去的方向，渣打會深化工作。香港電台記者李義琴報導。
2: 金管局助理总裁朱立桥说，面对不确定性，本港更加要巩固好稳健和国际化的银行体系。他在一个论坛的时候说，在外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本港头五个月存款和贷款累计升 5%， 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都远高于国际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对本港评估之后，再次确定香港的金融稳定维持在很满意的水平。他又说，本港的银行体系可以结合到本地经验，亦都有国际网络，提供到全面多元化的服务，可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中小企出海或者升级转型。中国人寿初步测算，上半年盈利大约是1289亿3300万元至到1371亿1900万元人民币，按年大升大约2.15倍至到2.35倍。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有3129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65.2，升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1.4；智普1600蚊，跌45蚊；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毫，中芯国际78.35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五大升幅股份包括 CGII Holdings、 华健未来、中国长远、剑鸿集团控股、奋收实业。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乐视国际控股、齐云山食品、博维智慧、谷福堂生物和大同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港金报37550蚊，比上日收市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019.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冇升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上游田村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而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另外喺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系比较车多慢驶噶。另外观塘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富人街系有意外啦，慢线。 封閉咗一大系

0: 车多。在港岛方面，西隧港岛入口有坏车，慢线封闭了，现在沿着干诺道西西行去西隧入口的车龙排到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去到映月台。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世贸坪道都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另外，渣华道去英皇道方向，跟住渣华道游乐场至柯达大厦车多。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是繁忙挤塞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好啦，你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财经新思维，
4: 好，欢迎大家收听系财经新思维，我系杜家乐。喺过去呢几一两年里边咧，多咗好多叫做一人公司，反而喺前年已经系即系差唔多近十万，最近好似话上年去到150,000咯。咁多嘅一人公司，咁其实佢点样运作嘅？跟住就系咧，其实一个人系做唔到一间公司噶嘛。咁当然今天靠呢个嘅 AI 科技嘅话就做到啦。本地方面咧，数码港方面亦都有啲即系配套设施可以帮到手嘅。咁喺旁边咧，我揾嚟我哋系数码港行政总裁啊郑松岩博士嘅。喂，你好啊 ，Rocky。
5: 系，家乐你好。
4: 简单而言先。剛才說話呢幾年呢好多一人公司冒起，假如回帶返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嘅話，一人係做唔到公司嘅，因為你點樣請人做嘢㗎嘛。但今天唔係可能靠 AI 就做到啦。咁我睇返數碼港方面，其實你哋都有個叫做咩呀，數碼港 OPC Hub 㗎嘛。OPC 就應該講係 one person company 係咪咁先？
5: 係，冇錯。
4: 係啦，咁關鍵嘅就係咁啊，靠啲咩嘅科技配套可以幫到呢啲一人公司運作到嘅先？
5: 好啦，咁其實頭先你講得啱嘅，以前咧就如果有啲叫做初創公司啊 startup 咧。佢真係有一種諗法，咁佢想變成一種產品，咁其實佢真係要 form 一個 team 啦，至少咧佢都要揾啲 IT 人啦，咁啊去幫佢去設計個系統，到最終你都要展示一個系統啊，或者係有一個 APP 啊，你都要整翻呢啲嘢俾人哋睇啊，或者網站都需要成班人去處理嘅，或者你可能成個公司就算係細，咁你搜集資料啦、分析資料，或者你可能做翻好多啲唔同嘅，即係等於以前如果你做一個財務報表，至少你都要揾啲人去攞呢啲咁嘅報表翻嚟，跟住你亦都係揾啲人咧要去做分析，跟住如果你想整到可以賣得，咁你仲要整一個大家適用嘅工具，咁所以你真係要成班人嘅，咁但係依家即係 AI 出到嚟咧，其實就真係可以令到咧有好多一個人都做到嘅。 即係譬如好似頭先我哋提到，你用 AI 可以幫你找尋成個網去找尋啲公司嘅資料或者產品嘅資料。你想揾啲 IT 或者其他任何啲行業有啲產品，人哋報價最平嘅，然之後你即刻去定購買翻嚟，亦都係唔需要咧，就你自己好辛苦要揾啲人周圍去睇去。
4: 去價格冇錯
5: 係。係啦，咁其實佢 AI 可以幫你做，甚至咧佢依家可以幫你睇完之後咧，你如果授權俾佢。佢幫你訂購埋添，咁所以咧就變成咧成個 AI 嘅發展咧，就導致到咧你有個諗法，你想將佢變成一個產品咧，那個門檻就降得好低。咁門檻低咗咧，就係、是、等於咧有好多人其實你當一個學生，佢有個諗法可以幫到社會啲人咧就生活得開心啲嘅，或者有趣啲嘅。咁如果係有好多啲就業人士，建造業又好，保險、銀行，即係任何一種行業，包括教育機構，好多時佢做話，突然間諗到，我呢一個行業或者呢間公司其實有啲產品或者服務咧，其實成日都要用好大嘅人力或者做得唔係咁順暢。咁其實如果用一種科技幫手，會快好多。以前咧，如果佢諗到呢啲，佢一樣咧就係要揾一 team 人啊嘛。咁但係依家唔使，佢一諗到之後咧，佢用 AI 嘅幫助咧，佢一個人都做到。咁所以喺數碼港，我哋依家做呢個 one person company 咧，當然我哋都係。有啲人佢個人一個人有個諗法，佢想去做下生意，想做一個創業，咁我哋會吸引佢嚟。咁如果有啲咧就係幾個人佢夾埋有個 team 都係可以嘅。如果有啲大型企業佢覺得，我有啲新嘢想做，不過我揾一個 team 咧就去你嗰度啦。你哋喺呢度嗰個氣氛環境好啊嘛。
4: 冇錯，你講得個氛圍好重要，冇錯。
5: 咁你自己喺自己嗰個企業入邊咧，其實周圍啲人俾你個都係傳統嘅嘢。但係如果你走到嚟喺我哋呢一邊，你個個都係。創新嘅企業好多啲 idea 就係互相喺度撞擊，可以諗到好多新嘢，成個思維係唔同嘅。另外仲有咧，就係喺數碼港園區咧，我哋有好多科技公司喺度嘅。咁有好多時咧，你如果自己諗到一個橋，你想將佢變成一個產品，變成一個 IT 系統，有好多時靠自己未必得，你可能需要其他嘅產品幫手。咁你咪可以揾埋其他人幫你咯，因為呢度都有好多機構，亦都有好多好大嘅有服務，譬如係啲雲嘅服務公司啦，網絡安全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即係等於好似 OPC 啦。如果你有一個人，你諗到可以幫銀行或者保險，可以解決到佢平時做嘢好複雜嘅一個工序。咁但係你推銷俾佢咧，可能銀行會覺得喂安唔安全㗎？呢間公司又細 ，security 得唔得咧？會唔會泄漏啲嘢咧？咁但係喺 CyberPort。我哋有好多網絡安全公司，依家有30多間，全部都好有實力嘅。咁而且佢哋咧對 AI 個 security 或者依家講緊龍蝦咁嘅 agentic AI 個 security 咧，佢哋都有好多嘅解決方案嘅。而且好多解決方案甚至係免費嘅。一人公司或者一個小團隊做出嚟嘅產品，你推銷俾企業嘅時候，你搭埋呢一個網絡安全嘅解決方案一齊推出，話俾佢聽，我呢個係一個。安全可信嘅一個方案，有 protect 嘅，咁其實咧佢係容易銷售，
4: 就係、是、可以事半功倍啦。但我都想講一樣嘢咧，你知啦，前幾年我哋先玩呢個叫我哋去到咁嘅 Rap 3噶嘛，而家結合埋 Agent AI， 咁啊去到新嘅階段叫 Rap 4咯。咁而家基本上 Rap 4應該比 Rap 3更加完善，更加即高效，係咪咧？
5: 呢個你問得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問題啦。好多人會問，喂，咁你哋講 Web 4其實係乜嘢咧？其實 Web 4咧係冇一個好 standard 嘅一個統一嘅定義嘅。咁但係咧，我哋點樣去講個 Web 4咧？其實我哋就係基個 Web 3上邊發展上嚟，因為 Cyberpunk 咧過去幾年咧就配合政府咧一路推緊 Web 3啊嘛。咁 Web 3其實佢都用，譬如技術上咧，佢就用到好多咩 blockchain 啦、digital ID 啦，即係區塊鏈啊、數碼身份啊。叫做智慧合約，佢係用咗好多 AR、VR 呢種沉浸式嘅嘢。咁平時我哋各行各業做緊嘢，你就喺網上去演繹。咁呢個呢就變成一個 Web 3。咁特別呢係最近政府推出嗰個 RWA 啦，即係 Stablecoin 啦。咁類似呢一類呢，其實我哋都會歸落去個 Web 3嗰個範疇嘅。你會睇到呢，其實依家 AI 出到嚟，其實佢真係改變咗好多嘢嘅。喺個 Web 3你一定要結合 AI。先至會有前景嘅。嗱，譬如呢，以前我哋用 Web 3，咁如果你好多嘢將現實啲嘢你搬上去 Web 度去做，淨係嗰個動作啊，依家個算力快啊嘛 ，AI 嗰個算力依家芯片又快，咁所以啲成個嗰個動作啊，嗰、那個模擬嗰個現實世界，你嗰個流暢咧，流暢度已經係唔同曬噶啦。咁同埋咧，有好多時你如果係 Web 3咧，好多喺個 Web 3上面去發生啦。如果喺 Web 3當係扮演到你成個現實世界啲嘢。 咁你都要有現實世界咁快喎，即係互動，兩個唔同嘅機構、唔同嘅嗰個產品互動，你要快喎。就算你可能有一個支付啦，我哋做 payment 啦，你喺上面發生咗一個行動或者 subscribe 咗，可能你個 payment 你都要快㗎，你唔可以互動好快，不過去到做支付咧，突然間
4: 就棘住你，
5: 就用現實嘅嗰、那個咁嘅交收方式，即係唔知要幾耐咁。咁呢個係完全唔符合到嗰、那個個 Web 三上邊可以行得通嘅嘢。咁、所以 Web 三咧，如果佢加埋個 AI， 其實咧先至會有一個前景。
4: 去到 Web 四啦，但係我覺得其實你頭先講到所有支付咧，其實講真，金管局方面咧好多嘅沙盒咧都喺你呢邊做噶嘛。所以其實某程度你又開咗一個好嘅一個叫即係背靠環境，幫到佢哋喎，應該
5: 係。你講得好啱嘅，其實咧我哋咧就被例同啊香港金融管理局啦，咁我哋都幫金管局咧就。做咗一個沙盒嘅，因為金管局咧就不嬲對嗰個新興嘅科技 ，FinTech 啦 AI， 其實佢哋係好擁抱呢個科技嘅。咁所以我哋同佢哋咧就做咗一個沙盒咧，就係將有啲，因為數碼工有算力，
4: 嗯，係啊，算力都係你哋嗰邊有幾多就係、
5: 是。咁、我哋都有好多即係、有啲專業嘅模型，亦都有好多啲叫做 AI 本身人哋設計出嚟金融方面可以應用嘅工具，甚至係你做一個數碼營銷啦，啊，製作個短片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呢啲嘅銀行都用得㗎，咁所以我哋咧就做咗個沙盒咧，就將啲算力啦、模型啦，同埋有啲人可以如果有需要有問題要問咧，我哋都會有個小組去答佢哋嘅。咁做咗呢一個咧，金管局咧就會揾啲銀行過嚟試驗啦。
4: 嗯，
5: 咁佢過嚟試驗咧，因為你銀行咧開初佢都唔係好熟悉呢啲嘅時候咧，佢自己會買算力買幾多咧，買乜嘢咧個投資又貴又好快過時，咁用咩模型佢都唔清楚。咁所以我做咗呢一個好處呢，就會係佢哋上嚟試完之後，佢有一定嘅了解，知道即係 AI 可以幫到你點啊，同埋 AI 有咩 limitation， 咁佢都清楚之後呢，佢返到去呢，佢就好容易去建構佢自己銀行嗰個 AI 嘅平台。咁依家嚟講呢，就係、其實 SFC 同保險呢都會加入呢啲測試嘅一個沙箱嘅。咁未來呢，我哋見到呢一個效果會比較好呢，我哋都希望呢建立啲唔同行業嘅嗰、那個呢啲咁嘅沙箱平台。就因為依家嗰啲叫做 AI 嘅 agent 啊，即係等於你將有好多啊，原來各行各業有啲業務嘅流程，你用一個代理程式做咗出嚟，咁啊擠上去雲平台或者幫公司直接裝落去公司，咁就好多時呢一個行業入邊大中細嘅機構咧，佢都可以用。咁另外咧，依家亦都係有一種叫做 agentic AI，agentic AI 即係等於。啊，代理式 AI， 即系 AI， 甚至咧唔系帮你净系做嗰个平时嗰个业务功能，佢直情可以帮你执行埋嗰个任务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基呢几个发展得快咧，我哋都希望咧就推动有啲机构啦，咁佢就可以帮唔同嘅行业咧就建立啲叫做沙箱。
4: 系
5: 而呢个沙盒咧可以做到更进一步嘅，因为依家有好多沙盒咧就系俾啲。行業啲公司想嚟試，咁佢學識咗之後就翻嚟建構自己嘅一個真正嘅系統。但係依家呢，如果有啲沙盒上面呢係有好多有啲軟件公司或者有啲唔同嘅科技公司，佢真係幫個行業做咗啲直情你用得嘅嗰個智能體。咁、那個行業佢想嚟試呢，試完之後呢，佢覺得好用 OK 呢，佢就可以 subscribe 啦，可以訂購。
4: 係。
5: 咁如果佢覺得訂購網上好似雲上面咧，佢唔中意，佢覺得我要將呢樣嘢咧就裝落我自己公司。
4: 嗯。
5: 咁都冇問題。保險你依家又推出咗一種叫 AI PC 啊嘛。AI PC 咧，其實入邊咧都個算力都好大噶。對於一個中小企或者大公司嘅大部門，其實一部 AI PC 去做翻佢自己機構、自己個部門或者間公司中小型公司有啲業務啊。啊、或者有啲數據分析啊、知識庫啊，其實都夠㗎啦。
4: 但我都想講咧，關於特別係我哋今次想探討嗰所一人公司咧，你諗下呢幾年咧，每年都差唔多六位數字，譬如係十萬到十幾萬咁成立咗嘅話咧，咁其實佢哋講真點樣可以揾啲技術嘅支援啊？你哋講咧，數碼港出咗一個 OPC Hub 而幫到佢啦。除咗係即係技術啊，或者係支援各方面算力等等幫到佢之外咧，你仲有一個叫喂。投資者配對喎，連客或者叫金主都可以揾到啦，係咪先？
5: 你呢個講得好啦，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可以講呢樣嘢啦。數碼港嘅優勢，第一咧就係好多一人公司咧，其實多數咧都會係用 AI 去開發啲嘢嘅，要用 token 咯，因為你要用 AI， 你要調用人哋 AI 幫你做嘢，就依家多數都係用 token 嘅，咁所以佢要消耗個 token。咁我哋咧喺呢度咧就可以咧就提供啲比較平嘅 token 俾佢哋，可以令到佢經營呢一個 一定公司咧個成本咧就會好明顯會下降啦。咁我哋點樣去提供到呢個平嘅一個 token 咧？係因為數碼港咧，我哋都揾咗好多合作夥伴，即係譬如有幾間雲服務供應商啦。咁雲服務供應商佢上面自己已經有好多啲智能體或者

0: 多工具可以用啦。我哋都有好多呢啲 AI 公司提供啲唔同嘅嗰個 AI 嘅智能體嘅，即係包括你話銀行金融嘅又有，做影視嘅又有，做數碼營銷又有。咁我哋呢啲咁嘅公司咧，如果你用佢嗰啲產品咧，一樣都係要買 token 嘅。咁我哋匯聚咗呢幾間咧，當為我哋 OPC 嘅合作夥伴。凡係 OPC 嘅成員 subscribe 呢個 token 咧，會平啲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喺呢度咧，我哋會做啲培訓同埋分享，就唔單止係培訓佢點樣去用呢啲 AI 嘅智能體啊，或者做啲代理式 AI 點樣去安裝呢啲工具，因為佢一人好少噶嘛，咁可能好多都自己嚟。咁我哋會係利用呢個合作夥伴咧去幫佢哋。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展示啦 ，showroom 啦。咁我哋都係咁多間公司，如果可以做到啲產品出嚟，咁我哋咧就會整翻一個 showroom 啦。咁啊，將佢哋有啲做咗出嚟啲嘢就喺度展示啦。其實我依家園區入邊咧，就算嗰啲大機構咧，佢互相合作嘅。譬如我呢度有一間 HK 啦，即係香港上市嘅一個虛擬資產公司啦。咁佢哋咧去做嗰個安全嗰個審計嘅時候，係用咗我呢度有一間叫 Certit 呢間係美國公司嚟嘅。咁佢就會幫佢去掃曬唔同嘅dimension 同埋維度，有冇邊度地方啊需要改進？佢需要買嗰啲網絡安全嘅嗰個保險啊嘛。咁我呢度有一間叫 One Degree， 佢哋都係揾佢哋，所以我哋呢度係會互相幫手嘅。
1: 所以咪個 hub 嚟咯。
0: 咁係啊，咁呢個係一個 hub 咯。咁第二個網絡就投資者網絡，呢個投資者網絡咧有200多個投資公司。有啲係 VC 啦，有啲 angel 啦，即係風險投資或者係嗰個天使投資，其實都有嘅。咁佢哋成日都會喺呢度揾啲好嘅項目投資嘅。咁到時咧，我哋會係揾呢啲機會，等佢哋亦都係可以睇睇我哋啲 OPC。因為 OPC 其實一人公司其實好多時咧，唔係話間間都得嘅，因為始終一出到嚟，咁佢嗰個網絡啦，同佢嗰個睇啲嘢嘅嗰個眼光其實都有唔同嘅。咁但係至少咧，有啲投資者入到嚟咧，佢哋參與多啲，佢又都會知道應該點樣做產品啦。
1: 但係成個生態已經形成咗嘅話咧，所有嘅 OPC 嘅話咧，假如越多再嚟幫到佢嘅話咧，佢成功率會高啲噶嘛。所以一個講曬啦，去數碼港啦，係咪？
0: 多謝多謝，係。
1: 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數碼港行政總裁啊鄭松岩咧，係啊 Walkie 間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哋最近推出呢個數碼港 OPC Hub 啦，全方位唔同嘅嘢，呢個所謂嘅氛圍裏邊咧，希望幫啲 OPC 咧可以即係踏上成功之路嘅。喂，唔該曬你 Walkie。
0: 好，唔该晒，唔该晒。
1: 迟啲有机会再揾你倾偈，唔该晒你 ，Walkie。
0: 好啊
1: ，OK， 好啊，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咁啊，听完系财经新思维之后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是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读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明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看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政府就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

0: 安顯，為在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聽日將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解說。國務院已經同意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7月31日零時起啟用，並且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而口岸的正式開通日期將會由粵港兩地政府商定。政府發言人表示，項目是特區政府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點項目之一，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將會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暫新通關模式，進一步提升旅客通關體驗和效率。英國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日前公布一項分析估算，顯示5月和6月發生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兩次熱浪可能造成超過2700人死亡。研究人員估算，在英格蘭和威爾士5月21日至29日的熱浪期間，可能有大約550宗死亡個案與高溫相關，6月18日至28日的熱浪期間，可能大約有2200宗死亡個案與高溫相關。不過，研究人員強調，這項分析結果只是估算，而不是實際死亡統計。根據估算，長者在這兩次熱浪當中受影響最大，因為高溫相關原因死亡的人當中，85歲以上群組佔大約是 60%。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位於珠江口西部的低壓區正為廣東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影響沿岸地區。此外，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海神已經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四五天氣仍然不穩定，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75%，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双油田村，较早时咧曾经系有坏车啦，阻碍咗慢线。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咁就系清咗长一阵噶啦，车龙系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跟住博围。另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嘅意外都系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的意外就仲系处理紧，慢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至于西隧的港岛入口，慢线的坏车都系离开咗噶啦。而家沿住干诺道西行，近住西隧入口至到海港政府大楼系比较车多繁忙。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世贸平道仍然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油站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去到柯士甸路和近住戏曲中心。 至於廣東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官涌一段比較多車。新界方面，大埔公路

0: 上水方向近裕隆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慢车嘅龙尾排到接近金竹角。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5: 彭秀文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奠基人，今年适逢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逝世三十周年，香港中乐团特别策划致敬音乐会，以经典传承，以乐声记诗。
6: 这次的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了彭先生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资深的演奏家代表来港演出。彭先生不仅是该乐团的创立人，更是其艺术灵魂的奠基人。他为乐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编制作品到演奏风格，都深深烙印着他的美学思想。
5: 香港中乐团更特邀彭秀文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绎大师笔下的传世佳作，当中曲目涵盖多首经典原创与跨时代的改编之作，交给音乐会指挥严慧昌继续同大家介绍。
6: 这些作品均凝聚了彭先生创作生涯的若干侧影，让观众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中乐的发展在彭先生的笔下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个声部都流淌着的民族血脉与时代的回响。愿彭秀文先生的音乐精神如秦俑般千古不朽。
5: 致敬中乐巨匠的不老风范，彭秀文诞辰九十五周年音乐会，七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8: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二十八度，相对湿度75%。今日就是7月14号啦，如果我问你啊，呢两日咧系一啲咩嘅大日子呢？咁可能咧你不断咁思考一下吓，今日咪礼拜二，听日咪礼拜三咯，冇咩特别嘅日子啫。 但是原来对一班学生哥来讲，七月中是一些很特别的日子来的。尤其是当你听到今天新闻里面都有很多篇幅提起明天就是这个 DSE 文凭

市的放榜日子。但是除了是中六的学生会特别关注明天这个日子之外，另外很多同学仔很多学生哥呢，其实原则上呢就是听日开始放暑假的。是啊，以前由细细个开始印象当中就是七月中就开始放暑假。同时间亦都是代表一些朋友仔完成了某一阶段的学习的时光。譬如说啊，幼稚园毕业啦，小学毕业啦，中学毕业，又或者大学毕业，准备进入社会工作。我哋呢啲大人咧，距离毕业嘅年代咧，都真系好远啦，系咪啊？甚至有啲朋友就话啦，其实我好细个就已经开始咧踏入社会工作。就正所谓咧，而家喺读紧社会大学啊。无论点都好，我哋可能喺身边都会有一啲嘅朋友仔会经历到毕业嘅呢一个过程嘅。这个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终结来的，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同时间也让我们回望一下过往的这段学习阶段，学习有什么得着啦。很多时候我们大人都说了，除了你书本上面学到的东西之外，在课余之外啦，或者学校里面老师会不会灌输另一些譬如德育教育啊，关于我们的礼貌啊，关于我们怎样待人处事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呢日后进入社会工作是更加紧要的。于是我们今天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就是毕业礼。除了回味一下我们自己以前在升去不同阶段的时候，之前都总会有个毕业礼的嘛，又或者有些是准备毕业的时候必须会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也都为现在读书的朋友仔送上一份祝福，也都是让他们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会走一些更远更远的路。我经常跟一些学生哥说，你们考试呢，老师都会告诉你考试范围是什么的嘛。到你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工作的话，日日都是考试，日日你都不知道要考的内容是什么内容的嘛。

胡夏的这一首歌《那些年》。好像话咧，而家好多嘅毕业典礼啦，又或者喺啲谢师宴当中都会出现呢一首歌、哦，亦都可能系因为喺好几年前呢一首歌系嚟自一套电影，正正就系讲紧一班嘅学生，尤其是男女主角，佢哋喺求学年代所遇到嘅各种事情啦，各种嘅点滴啦，藉住呢一首歌去记录住啦。的而且确啊，读书嘅年代咧系好开心嘅。嗱，点解可以咁轻松咁讲咧？因为已经过晒所有考试嘅阶段啊嘛，系咪啊？我哋呢啲即系毕咗业咁多年嘅人嚟讲咧，过往咧都曾经经历过好多唔同嘅年级嘅考试啦、测验啦、默书啦，呢个全部经过晒嘅。但系咧，而家嘅年轻人咧，佢哋所遇到嘅挑战咧，可能比我哋以前咧系更加多啊！前一排咧都听过有新闻有提到啦，今届嘅毕业生咧，佢哋如果唔会继续升学啦，而选择咧出社会工作嘅话咧，佢哋要面对其中一个挑战就系 AI 嘅发明啦。因为咧 AI 嘅出现的而且确咧系减省咗好多工作嘅时数啦，甚至系减省咗一啲嘅工序啦、人力啦。咁啊，所以咧预计咧可能有啲嘅毕业嘅同学。学仔咧，佢哋揾工比起我哋嗰个年代咧，可能咧仲会难一啲，挑战咧亦都会高一啲嘅。咁但系无论点都好，佢哋喺学校里面学到嘅嘢咧，其实日后喺毕咗业之后啦，踏入社会工作之后咧，都有好多咧依然都可以用得着嘅。譬如话，我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老师以前嘅教诲咧，就系永远都可以记喺脑里面嘅。

可能你会话吓、啊，以前老师成日挂住闹我哋啫，就成日话我哋咧，唔够勤力读书啦，考试又唔俾心机啦，成日闹我哋嘅噃。诶，但系其实，唉，即系佢哋每一句嘅责骂，佢背后嘅原因就系希望我哋可以俾心机读书，因为如果可以考好啲试啊，又或者可以考到好嘅成绩嘅话，日后出嚟社会工作之后，选择会多啲，你可以喺面前揀嘅路亦都会畅顺一啲。咁当然有啲人话，系啊，毕业之后可能你考到高学历嘅话，你踏入社会嘅入场券系好啲，但系之后同样都系需要自己嘅努力噶。

黎明的呢一首歌叫做《阳光》，嚟自一套电视剧叫做《阿 Sir 早晨》啊。仲记得喺呢套电视剧里面咧，饰演阿 Sir 嗰位咪就系 Leon 黎明咯。哇！你谂下，如果翻到学校里面嘅时候，发现咦，今年嘅班主任系黎明，哇，又高大又有型又靓仔，系咪上堂嗰个时候咧都会特别专心一啲？学习嘅话咧，亦都会特别用心一啲咧。嗱，如果个个同学都系咁样嘅话咧，老师就唔使咁烦恼啦。咁啊，当然啦，老师喺教学嘅过程当中啊，正所谓有教无类啊嘛，乜嘢学生都好，佢都会谂尽办法，希望佢哋可以喺 在学校学习嘅时间里面咧，可以学到更加多啦，以备佢哋日后出嚟社会工作之后咧，可以有一技之长啦。咁呢一样嘢咧，亦都系见到今日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

贴文下面嘅留言里面咧，有好多同学提过啦。系啦，无论我哋过往读书读咗几年都好，读咗几年班都好，其实可能喺我哋嘅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一啲老师啦，又或者就算未必一定喺学校遇见嘅，可能你喺工作上面嘅一位上司啦，你嘅同事啦，可能就系喺你工作嘅过程当中教咗你一啲嘢，其实佢都可以系你嘅老师，系一个启蒙嘅好。好紧要嘅一个人物嚟嘅，咁所以其实学习唔一定要喺学校里面嘅。咁当然，而家嘅年轻人，而家嘅小朋友都系有机会啦，喺学校里面学习啦。咁去到即将毕业嘅时候咧，佢哋有几样嘢咧都必须会做嘅。我记得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写纪念册啦。系啊，唔知系边个发明呢一样嘢咧？可能系因为以前嘅年代咧，一毕业之后咧，大家就各散东西啦，分道扬镳，会去到唔同嘅学校继续升学啦。咁啊，为咗让大家可以继续联系啦，咁啊，以前就冇社交平台噶嘛，唔可以话诶，我哋喺个社交平台里面咧交换咗先系啦，做咗网上面嘅朋友先，之后我哋随时都可以喺网上面睇到对方有啲咩嘅最新近况啊嘛，系咪啊？以前系冇啲咁嘅嘢噶嘛，咁于是大家就凭住呢一本嘅纪念册，可以让大家喺毕业之前咧，可以写低你对对方嘅祝福啦，亦都系可以有个互相鼓励嘅作用。好多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攞翻出嚟睇嘅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非常之感动。又或者当你喺度睇住你嘅朋友写嘅每一字每一句嘅话，可能都会感动流泪噶。

李麗蕊的這首歌也都令我想起當年我們畢業的時候，同學為我們寫的紀念冊，那一版寫著這四個字，友誼萬歲。嗯，好啦，這首歌也都將時間打到來晚上的7點31分了噃。再次提提大家，現時的室外氣溫是攝氏28度，相對濕度

0: 五，而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系生效嘅。好啦，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埋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再次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刚才讲到啦，在这一班的学生哥啊，在这一排呢都应该是一些参加毕业礼的时候啦，亦都有不少的同学啊，或者他们的学校本身都会安排一些谢师宴的。哇，我印象当中的谢师宴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啦。不过呢，因为我们都有影下相啊，咁样的嘛。所以咧，依稀都会有少少记忆。譬如话嗰阵时咧，大家咧就会提早咧就会谂定啊，究竟谢师宴嘅时候着啲咩衫好咧？兼且咧又会谂下啊，咁到时咧会唔会咧送啲咩礼物俾老师去等佢日后都会记得我哋呢一班嘅学生咧？通常可能就是一本相簿啦，一个相架，然后里面就会镶了一张我们的班相啦，又或者是一张卡里面签晒我们的名字，也都写上我们对老师的感谢说话。不知道现在的谢师宴是怎样的呢？不过咧，听讲话咧，而家嘅年青人咧，佢哋如果去谢师宴啊，或者系一啲毕业 party 嘅话咧，佢哋会隆重其事，兼且咧会系悉心打扮噶，甚至咧 set 晒头啦，化晒妆啦，好似咧个个都系大人一样啊！的而且确，毕咗业之后，我哋会进入人生嘅另一个阶段。有時回望翻學習嘅過程當中，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嘅。

以前成班同學一起為了參加這些比賽，哇，會花很多時間去準備啦。是啊，我而家印象当中仲记得啊，嗰阵时咧考完试之后咧，会有一段期间都会照翻学校嘅，然之后咧就会有好多咧叫做试后活动啊，即系考完试之后又未去到放暑假之前，通常七月初嘅时候啦，我仲记得咧仲会有啲咩时装嘅 fashion show 啊。行 catwalk 啊，即系好似咧，即系自己设计啲衫啦，然之后呢啲同学自己着翻啦，跟住咧学校礼堂里面咧就好似啲 model 啲模特儿咁样去行 catwalk 咁样，都几得意啊！嗬，起码咁多年之后回望翻当时嘅情景，唔开心嘅嘢都尽量忘记佢啦，希望仲记得嘅都系开心事啦。

蔣麗萍的呢一首歌《青春的烙印》，唔知会唔会唤起你对于以前求学时期或者年轻嘅时候嘅一啲片段呢？见到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留言咧，大家都会记翻起以前咧读书年代嘅毕业礼，不过咧印象可能就会比较依稀一啲啦，因为数数手指可能都有一段几长嘅时间啦，系咪啊？啊，就算啊，思政谂翻起以前毕业嘅年代，哇，都几十年啦，眨下眼啊！但系咧，如果你而家都仲有机会见翻以前嘅同学啦，又或者甚至系以前嘅老师嘅话咧，咁我相信你哋每次见面咧都会谂翻起以前嘅片段嘅。嗱、又或者咁讲咧，见到你哋喺留言里面咧有提过话啊，嗰阵时咧中五毕业嘅时候咧，都有啲片段喺脑里面记得翻出嚟噃。又或者亦都有啲听众咧就话啊，记翻起以前嘅边位老师教导过我哋嘅一啲说话啦，提醒我哋要学识有一技之长，毕业之后咧，咁啊入到社会工作咧就不愁冇出路啦。咁啊，亦都有听众有提过就话啦，而家咧就个个话要赢在起跑线啊，就希望咧可以入到名校啦，希望可以考到好嘅成绩啦。但系最紧要系乜嘢啊？就系、是、当你踏入社会工作之后，肯唔肯努力工作啦？咁呢啲都系非常非常紧要嘅。咁亦都系好多时喺毕业礼当中咧，老师都会同我哋讲一啲嘅说话啦，校长都会对我哋会有好多嘅提点啦，提醒我哋踏入社会工作之后，我哋要面对嘅挑战真系多好多好多噶。

Lulu 的这首歌来自1967年的一套电影，哇，这首歌非常经典 To Sir With Love， 由那个年代一路去到，啊，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还懂不懂这首歌呢，通常呢就是在谢师宴啊毕业礼里面的时候呢就会唱来送给老师听啦，多谢他们这么多年的教导啦。啊，虽然呢我未正式试过做一个老师啦，但是呢我都曾经试过呢，又或者呢都有参与过一些教学的工作的。见着啲学生一班一班咁样毕业啦，升上去更高嘅学习阶段嘅时候咧，其实都觉得几感动嘅。兼且咧会知道咧，佢哋喺求学过程当中咧，你知而家呢啲考试咧压力好大噶嘛，即系有阵时可能争一分半分咧，就会影响到佢哋嘅名次啦。跟住咧又会令到佢哋咧啊，又会好担心啊，能唔能够揾到间好嘅学校咧？又或者升到好学校之后啊，佢哋会唔会泡到一班好嘅班级里面咧？系咯，佢哋咧好似咧开始放暑假冇几耐咧，尤其是如果要升上小学啦，或者升上中学嗰啲同学咧，要参加嗰啲分班试噶。我就喺度谂啦，哇！啱啱放暑假冇几耐，又要再考试，可想而知，而家嘅年青人，而家嘅小朋友，佢哋嘅压力系几大咧？所以我哋作为长辈嘅，希望藉住今日嘅歌单，对呢一班嘅年青人送上祝福，俾心机啊！

陈秋霞的这首歌当年是他自己作曲的，叫做 Graduation Tears， 就是毕业的眼泪。是啊，在毕业礼当中其实真的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位置，无论是老师又好，学生又好，又或者家长都好，对于人生踏入另一个阶段之前的这个毕业礼呢，的而且确是万般滋味在心头的。是的，开心居多的。咁当然亦都对于日后的发展啊，日后的升学又好，工作又好呢，都充满住满满的期盼的。亦都有好多的盼望，希望日后呢一位的年轻人继续落去的时候可以有更加好的发展啊。咁亦都见到喺我哋嘅留言区里面呢，有好多嘅你哋作为家长啦，睇住自己嘅仔女啦，甚至係孙仔孙女去参加毕业礼嘅时候呢，都感觉到你哋嘅感动嘅，都完全明白你哋过往用咗好多嘅努力去鼓励佢哋啦，一路照顾住佢哋，让佢哋可以专心喺学业当中啊。所以今日嘅歌单里面每一首歌都系送俾你哋嘅，亦都送俾听日放榜嘅朋友仔啊。

期嘅 Today。系啊，过咗毕业礼之后，就会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无论你几唔愿意去成长，或者几唔愿意去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嘅人都好啦。咁但系的而且确，当你要去进步嘅时候，就真系要面对面前嘅挑战。毕业系其中一个过程啦，又或者可能你日后踏入社会工作之后，就会发觉系啊，其实每一日咧会有更加多嘅挑战啊，就会更加记起以前求学年。代系有几幸福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3噶啦。再次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相对湿度77%。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今日系礼拜二啊，所以会有呢一个环节啦。一起阅读，一起阅读，习惯改变命运。作者欧长江教授。想改变习惯的人，其实内里有两个自我，理性的自我和感性的自我。理性的自我就好像骑着6吨重的大笨象上面的骑手，即是他确定哪些部分应该要改变。他受情绪大象的摆布，即是感觉不到需要改变的部分。如果你曾经尝试开始一个新的做运动习惯，但是3个星期之后放弃，是因为你不想去健身室做运动，你已经感到大象的力量。要说服某人改变他们的行为，你需要做的不单止是为了改变，即是说服骑手改变，你必须激发他们内心的情感大象去拥抱改变。简单来讲，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习惯有3个特性。一、自动。一旦习惯在我们生活当中形成，不用经过思考，又或者想怎样去做，就会出现因为习惯的动作而已经完成的情况。第二，较少疲劳。习惯对于做一些辅助又或者努力工作的人，他们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相对较少疲劳。或者说，习惯了就可以偷懒，不费力气去完成。例如学揸车的新手司机会很费神地学揸车，到成为驾车老手之后就毫不费神，轻易能够驾驭。第三，稳定性。习惯一旦形成，就会变成永久性，好难去除。

李克勤嘅呢一首歌《告别校园》啊，哇！呢一首歌亦都系一首非常之令到我哋咧系好怀念以前读书年代啦，告别校园时啦，都真系一首非常之令人感动嘅歌嚟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亦都要提提大家。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次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万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美更好的明天。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0: 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又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6至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睇翻你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必加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观塘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庙街是有拍摄工作的，直至听朝的七点，庙街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阶段封闭。另外晚间封路方面，在黄大仙的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一点半直至朝早五点半，去荃湾方向通去大老山隧道的支路是会封闭的，受影响的人士记得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话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还有水务处提埋你的，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嗰阵，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咁样啦就至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5: 又嚟到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啦，冇错冇错，欢迎大家嘅，当然有我以玲周以玲啦，大家好。逢星期二啦，都希望可以精精神神、精神满满咁样咧，迎接大家一齐认识啦，我哋身处嘅呢一个香港，身处嘅呢个社会啦，唔同线团到底提供咗乜嘢贴心嘅服务计划，甚至系啦一啲好玩嘅兴趣班，令大家啦喺退休生活入面啦都可以享受丰盛嘅人生啊！而今日咧就请嚟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嘅代表，同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合唱团啊！因为平时理解合唱团啦，都会知道有男声有女声，但如果我话俾你听呢个嘅合唱团，唔好意思，以玲唔可以参加，一班姐姐都唔可以参加，因为佢系一个男声合唱团。你又有冇兴趣了解更多呢？咁稍后啦，就会请出我哋三位嘉宾啦，同大家介绍呢个金别出心裁嘅合唱团，就系男声合唱团啦。咁除咗线报头条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线报副刊同埋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线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嘅效应，叫做冷热同理心效应啊。好多时我哋冷静嘅时候咧，都会觉得自己咧处事好成熟啦，好有逻辑啦。但当自己好嬲，甚至系因为一啲嘅情绪困扰嘅时候，就会发觉，诶，原来自己唔系想象中咁理性噶。原来呢一切一切都系咧可以用冷热同理心效应所解释噶。咁到底乜嘢系冷热同理心效应啊？稍后喺线报副刊，以玲就会同大家详细分享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想问下大家，世界上最多城堡嘅国家到底系边个国家呢？最近睇世界杯啦，相信大家都认识咗好多唔同嘅国家啦。咁到底边个嘅国家拥有最多城堡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揀。A 就系德国 ,B 就系英国 ,C 就系挪威。到底是哪个的国家拥有最多的城堡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的了。在这里当然要稍微休息一阵，稍后回到来就正式请出我们男声合唱团的三位男士，同大家介绍他们这个这么特别的合唱团了。

0: 先報頭條。
1: 嚟到線報頭條啦，今日咧繼續會為大家啦走訪唔同線團，一齊認識佢哋咧唔同嘅服務同埋活動啊！今日咧請嚟嘅三位嘉賓咧非常之特別啦，因為咧平時喺線報啦，好多時咧啲嘉賓有男士有女士噶，但今次咧清一色三位都係男士，因為咧就想同大家介紹啦一個嘅合唱團，呢個嘅合唱團唔好意思，姐姐咧就唔參加得嘅，因為咧佢係一個男聲合唱團嚟噶。咁今日咧我哋就好榮幸請到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涌長者鄰舍中心嘅社工余俊安余 Sir， 余 Sir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以及咧兩位男聲合唱團嘅。

0: 成员当中包括 William 同埋阿强嘅，两位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下余 Sir 你啦。头先已经就提到啦，呢一个嘅合唱团咧，顾名思义，男声合唱团就只系男士可以参加，姐姐咧就今次听下就算啦，就冇得参加嘅。我又想问下余 Sir 你，点解当初啦会决定成立一个只系限于男士嘅合唱团？你系咪背后都观察到啊？其实好多嘅哥哥都有一啲嘅需要喺度咧。
3: 系啊，冇错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其实见到中心咧参加活动嘅会员啦，或者即系嚟中心咧，多数都系即系女士啦，或者我哋中心就婆婆啦，咁咧都会谂啊，点解咁少男士嘅咧？咁所以其实中心咧都会有刻意咧去谂一啲嘅男士服务嘅，然后就发现啦，原来咧唱歌咧系好啱大家河车嘅，唱歌嘅时候原来咧唔系女士专利嚟嘅，好多男士都中意唱歌，于是就慢慢由咧唱卡拉 OK 咧就变咗一个嘅合唱团嘅形式啦。
0: 因为的而且确是的，可能呢收音机旁边的哥哥姐姐平时去开一些的中心呢，都会发觉姐姐真的占了大部分的。我成日都说呢，很多的哥哥呢退了休之后呢很心归的，大家都即是没什么必要，你不要叫我出街啦，你不要叫我去长者中心参加活动啦，这些呢可能都是姐姐才会参加的。但是呢，很欣赏余 Sir 你们就观察到啦，其实很多的哥哥呢他们可能都想参加这一些活动，可能就未找到一个合适合河车嘅活动，而今次呢个男声合唱团咧，因为大家都中意唱歌噶嘛，咁就令到咧呢个嘅契机就出咗嚟啦。咁但系咧，一班嘅哥哥啦，一班嘅男士啦，比较少参与活动。咁其实咧，当初搞呢个男士合唱团嘅时候，余 Sir 有冇担心过冇乜人参加咧？你又点样可以成功吸引到一班嘅哥哥？你持续咁样继续去参加呢个合唱团咧？
3: 有噶，当初谂住咧，如果净系唱歌嘅话咧，会唔会就系、是、好似？就唔系我唱啦，或者怕丑啊，会系有啲担心嘅。但后屘发现咧，只要系揾一啲系大家有共鸣嘅歌啦，啱佢哋时代嘅歌嘅时候咧，自不然咧就会吸引到大家去唱嘅。同埋咧，我都会好标榜就系咧唱咗先啦，系寻开心嘅，唔系话要唱得好好听。咁样等到大家觉得咧就容易上手啦，有成就感嘅。咁当然形式上就系即系一开头就简单啲用卡拉 OK 形式啦，等大家嚟到就唱得啦。咁啊用呢啲方法咧就吸引到一班嘅即系最早嘅成员参加咯。
0: 所以咧稍后咧会出场嘅 William 同埋阿强咧都应该系唱得之人嚟嘅。你哋两位男士咧应该都有好多唔同首本名曲咧，稍后都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咧余 Sir 讲得好啱啊，要有嗰种嘅共鸣喺度啊。如果哥哥姐姐咧，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啦，你要我参加活动，我都要有共鸣噶。咁嗰啲歌我要唱得开心啦，唱得有共鸣先至会愿意继续投入落去噶。所以我相信咧，点样可以吸引一班嘅哥哥参与呢一个咧男士限定嘅男声合唱团咧，其实阿余 Sir 你哋咧都下过一啲嘅苦功嘅，咁但系我就知道啦，呢、这个合唱团啦，其实都已经组成咗一段嘅时间噶啦，已经有15年噶咯，咁其实咧合唱团15年嚟嘅转变啦，会唔会话对成员都有一啲嘅影响喺度咧？
3: 系绝对有嘅，其实喺最一开头嘅时候咧，我哋都系有卡拉 OK 形式啦，主要唱一啲可能系70-80年代嘅歌嘅。咁当其时因为系卡拉 OK 嚟得就唱得啦，咁所以咧就吸引到好多人嘅。但后屘咧有一段时间咧，我哋都有一位嘅义务嘅吉他老师过咗嚟帮手教唱歌。咁佢嚟到嘅时候咧，那个老师好好嘅，佢有一啲手写嘅乐谱啦，咁变咗要大家识睇乐谱。咁喺呢段时间咧，其实系有一啲嘅成员系离开咗嘅，因为唔惯嗰种唱法啦，或者其实我唱歌啫，唔系话要学啲乐理，依系离开咗一班人嘅。系啊，当然慢慢再去唱翻，有一啲留低嘅时候，有啲新嘅成员加入啦，然后我又接手啦。咁又教翻一啲咧歌曲系多元化啲，同埋咧都会慢慢渗一啲乐理嘅呢个方法入去啦。咦，如是者咧又吸引到唔同嘅成员又翻入嚟咯。
0: 系，
3: 咁所以都系几得意噶，因为喺唱唔同年代嘅歌嘅时候，会吸引到唔同嘅人翻嚟。于是就有一个新嘅共鸣啦。
0: 系，因为真系嘅，好多哥哥姐姐啦，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可能当初参加呢个合唱团，因为你哋都讲到系由卡拉 OK 开始噶嘛，可能大家嘅心态就系我嚟中心唱下卡拉 OK 自娱一下嘅啫。到后期可能又要睇下啲乐谱啊，因为之前都有访问过另外一啲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就话啲乐谱好似蝌蚪咁，佢哋都唔知咩嚟嘅，望住啲蝌蚪，但系你又要跟住啲蝌蚪一齐唱歌，所以可能咧就会多多少少令佢哋却步嘅。但系就好似头先。如常所讲啦，真系嘅，可能透过唔同嘅歌曲啊，又或者尝试令啲歌曲多元化咧，慢慢走咗嘅，可能哥哥姐姐之后。

0: 又可能会翻嚟，又或者可以吸引其他唔同年龄阶层嘅哥哥姐姐咧一齐参与咧，就壮大呢一个咧嘅男声合唱团啦。咁、但系我就知道啦，你哋嘅男声合唱团咧，好似有每月一曲噶、有一个嘅歌单喺度噶。我又想问下余 Sir 你啦，咁你系点样设计每月一曲嘅歌单咧？因为真系嘅，好多嘅哥哥咧，可能佢哋听歌嘅口味唔同噶嘛，有啲可能中意夹 band 嘅，要好摇滚嘅，有啲就中意抒情嘅歌曲嘅。咁你点样去抉择？点样可以平衡到两者咧？
1: 系噶，我都要讲下，我嘅成员咧系由60岁去到呢个嘅90岁都有嘅。咁为咗平衡咧，亦都系吸引大家唱嘅时候咧，其实最开头咧都系拣一啲70-80年代啦，因为大家都会听过嘅歌。然后当大家熟落咗，同埋我哋有个信心喺度嘅时候咧，我嘅每月歌单就开始成为咗由可能由以前咧收马仔嘅年代啦，然后又会平衡翻，又会拣一啲其他年代啦，可能关正杰啊、叶振棠嘅年代啦，甚至依家我身边嗰个中意唱张学友嘅，
0: 哇，
1: 都有唱过。咁我就喺呢度平衡紧，每次都唱唔同嘅歌，一嚟平衡大家兴趣啦，二嚟都想大家知道咧，都要去到互相学习去做尊重啦，包括唱其他嘅歌都系一样系咁样玩嘅，系啦，咁就令到大家可以梅花间竹啦，又可以既保持新鲜感。但系咧，亦都可以挑战下自己，
0: 系啦，系因为咧，真系嘅。头先阿余 Sir 都话啦，其实个成员咧，嗰个嘅年龄咧都几阔嘅，由60岁至90岁。咁讲紧，其实当中已经争咗30年噶啦，即系好似以玲，其实自己中意听嘅歌，可能而家2岁嗰啲都已经唔中意听啦。所以其实真系咧，嗰个嘅年龄嘅差别啦，可能对歌曲选择咧都系唔同嘅。但系余 Sir 好好啦，就话啊，大家梅花间竹，大家一齐认识佢哋各自嘅年代中意嘅歌曲，咁大家又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歌曲选择啦，亦都会学识啊点样可以尊重大家，互相有一个嘅迁就，有一个嘅配合，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噶。咁我又想问下余 Sir 你啦，咁咧头先你就提到啦，你当初咧接手呢一个嘅男声合唱团嘅时候啦，咁我相信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点滴喺度噶嘛。我又想问下啦，喺带领嘅过程入面啦，余 Sir 你有冇啲特别难忘或者好深刻嘅一啲嘅分享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1: 有噶，有几样嘢啦，就系、合唱团入边咧，始终嚟嘅成员咧，有啲系比较可能内向啲啦，或者本身其实都唔系话好识唱，或者唔系话即系特别喜好唱歌。純粹一起玩一下啦，咁但係咧，你會見到佢哋就算玩一下啦，但係慢慢咧，佢又肯喺練習嘅時候肯揸咪獨唱啦，甚至最後去可以即係半開半就又好啦，或者氹佢到話去上到台合唱啦，即係見到人添嘅，咁呢個我覺得係難忘嘅。仲有就係有一次我都深刻嘅就係有一啲比較身體狀況差少少嘅成員咧入咗老人院，跟住咧我身邊呢兩位真係好拍檔嚟㗎啦，就咧有一次有個活動咧就可以接佢出去睇我哋一個嘅社區會堂啦，一齊唱歌咯，咁啊呢個係好感動嘅。
0: 哇，其实成个画面咧就咁想象咧都会好感动嘅，就系、虽然可能嗰个哥哥入咗老人院，但系大家都好似冇忘记佢，仍然都可以接佢出嚟，大家一齐高歌，怀缅翻啊当初大家一齐唱歌嗰种开心嘅点滴。其实我相信对呢个哥哥嚟讲咧系非常之有意义嘅。咁但系咧我又知道啦，咁其实除咗呢个嘅男声合唱团啦，其实就提供咗一个平台啦，真系俾 William 啊、阿强你哋真系唱歌啦，一班嘅哥哥可以唱歌啦。咁但系我又好想问下余 Sir 你啦，咁作为一个社工嘅角度啦，咁系希望一班嘅哥哥参加呢个嘅合唱团，除咗大家可以玩得开心之外啦，都应该希望可以发展到一啲嘢嘅，希望佢哋可以发展到可能喺社交啊，甚至啊再深一步啦，会唔会可以加入去做义工啊？等等等等，会唔会都有呢啲嘅目标喺度嘅咧？
1: 有噶，我都有呢个想象，同埋都其实都唔止系想象，都系发生紧嘅。其实最希望其实。成立合唱团当初咧，都系其实系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台可以聚脚啦，一班兄弟可以聚下啦。然后咧，真系不知不觉，其实系一个好好嘅过程嚟嘅。由学唱歌到大家系玩得埋，我哋会玩其他嘢啦，去旅行食斋又有啦。我哋试过去主题乐园一齐玩啦，跟住我哋一齐，佢哋有帮我手做义工啦，探访啲独居长者，甚至啲家居维修都试过。我觉得呢个系个奇妙，就系有呢个想法，想系发展社交。 但系个发展系比我预期中仲多嘅，因为佢哋系自发做啊呢啲，
0: 系即系已经唔使预常你带领啦，佢哋自己已经会约埋一齐去一啲可能主题乐园又好，又或者平时可能出去饮下茶都冇，未必会同你讲啦，已经
1: 系噶，好常噶，撇低我一个饮茶
2: 你邀请佢咯。
0: 咁睇你阿 William 下次要邀请埋阿余常，咪佢会唔开心啦？哇，咁所以咧，大家都会谂到啦，都会想。

0: 唱得到啦。其实呢个男声合唱团咧，除咗提供一个平台俾一班嘅哥哥唱歌之外啦，亦都可以啦，令佢哋真系发展咗一个嘅友谊喺度啦。大家一班兄弟班啦，大家中意去饮茶嘅饮茶，去主题乐园嘅主题乐园，又或者玩其他唔同嘅活动，或者一齐做义工啊，一齐去探访等等等等咧。其实佢哋咧而家都慢慢咁样咧，系做紧噶啦。咁但系我又好想问下余 Sir 你啦。咁其实呢个男声合唱团啦，大家听咗咁耐啦，都会认同咧系一个都非常之成功嘅活动或者计划啦。咁其实在于你嘅角度嚟讲啦，对一班哥哥嚟讲啦，这个嘅男声合唱团对佢哋嘅身心健康或者社区连结咧，系咪都有一啲长远嘅价值喺度咧？
1: 系噶，其实咧呢一个嘅合唱团咧，系希望保持一班嘅哥哥啦，系可以保持活跃嘅，系继续咧参与一啲嘅社区活动啦，保持系积极啊。其实咧系一方面咧，等大家系有动力啊，继续行上去做一啲嘅活动啦。另一方面咧，其实都系喺透过参加活动嘅时候咧，当越想参加活动越高期望嘅时候咧，亦都留意翻自己健康。
0: 嗯，
1: 系啊，当我想参加，我又想自己健康啲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几好嘅效果嚟嘅，既有社交啦，亦都会注重自己健康。另一方面就系啦，其实一班人佢哋一嚟唱出佢哋嘅活力啦，其实咧除咗佢哋自己参与紧社区之外咧，佢哋嘅表演啊，或者佢平时系每个星期嚟中心嗰啲嘅行为啦，其实感染到其他会员咧，知道哇，佢哋好厉害，佢哋好叻，佢哋好唱得，同埋好勤力。咁其实咧，除咗佢哋自己有社交之外咧，其实感染到中心其他啲会员咧，知道诶，原来凡事都可以试下，同埋试咗之后咧。真系试到嘅咁样咯，所以系有唔同嘅效果噶。
0: 系因为呢个男声合唱团咧，真系正正就系一个模范啦，真系学阿余 Sir 你所讲，真系可以感染到其他嘅哥哥姐姐，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头先以玲都话啦，一直咧有一个嘅概念就系一班嘅哥哥系好心机嘅，但系见到一班男声合唱团有咁多兄弟，大家一齐喺度唱歌啊，又可以去玩啊，其实无形中系鼓励到一班嘅男士啦，知道哦，原来去长者中心就唔系姐姐嘅专利嚟嘅，唔好成日觉得啲活动。全部都是姐姐参加的，其实仲有一班的男士，有一班的兄弟是会跟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其实无形中就鼓励了很多的哥哥真的会走出来去继续跟这个社会有一个连结在这里。刚才呢余 Sir 就好好地跟大家详细分享了这个男声合唱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合唱团，他们又期望一班的哥哥在参加的时候会有什么的得着，有什么可以拎到回家。在这里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咧就正式请出两位嘅男声合唱团成员咧，一齐认识一下啊，到底点解佢哋当初会参加呢个嘅合唱团？系咪两位都系唱得之人嚟嘅咧？因为头先啦，余 Sir 就话两个系好拍档嚟嘅，唔通佢哋会组成呢个男子组合？等阵咧问下佢哋咯。

0: 首歌之前呢，就请余 Sir 同大家呢介绍咗呢个咁特别嘅合唱团呢，就係、是、女士止步嘅，只係男士可以加入嘅呢个男声合唱团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呢真係访问下啦，两位嘅成员到底当初点解会加入呢成为团员之一咯。咁呢而家喺我哋旁边呢就有 William 同埋阿强啊。William, 阿强你哋好。
1: 你哋好，大家好。
0: 首先就问一下 William 你先啦，我又想问一下点解咧当初你会加入呢个男声合唱团嘅咧？因为好似据闻咧，你初其实系为咗做义工，但后期咧就加入咗成为咧男声合唱团嘅其中一个团员，我当中嘅转折位喺边咧？
1: 其实加入咗去做义工嗰阵时咧，就只系希望喺我住嘅附近咧，有冇边啲长者可以帮到手嘅？因为我哋服务对象都系啲独居啊，同埋啲双居嘅老人家。在个中心活动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有个男声合唱团，咁啊抱住尝试一下的心情，而当其时自己真係唱到一塌糊涂嘅。
0: 但係头先呢余 Sir 都轻轻讲过呢，话啊 William 你鍾意唱啊学友张学友嘅歌。
1: 尝试下囉。
0: 咁系咪其实一直都有唱开歌唱开卡拉 OK 嘅呢？
1: 少啊，都唔算好多。其实我真係同阿余 Sir 一起学习嗰时候，我对歌曲啊乐理嗰啲一啲都唔识嘅。
0: 嗯。
1: 只係正所谓我同佢讲，我系五音不全同埋冇谱嘅人嘅，
0: 谦虚啫。我觉得 William 你一定会嘅，因为你而家咧成为成员之一，仲要系一个核心嘅骨干咧。我相信咧，即系稍后有机会都请 William 同大家唱几声嘅。咁但系咧，最初啦，真系头先你都讲过啦，可能对乐理或者唱歌咧都唔系好认识嘅，都系真系一身嘅呢个嘅胆量就决定去参加啦。咁但系你一张白纸咁样参加啦，其实当初有冇担心自己处理唔到嘅咧？
1: 其实我冇谂到话自己要发展到上舞台，咁只系话一路喺阿 Sir 嘅指导之下咧，咁样咧就俾阿强哥卖咗我猪仔上去，
0: 即系强哥卖你猪仔，你就上咗台唱歌啦。咁然之后咧就成为呢个核心嘅骨干成员啦。个故事原来系咁嘅，
1: 都唔算系核心嘅成员嘅，不过我就系话多咗上舞台咯，
0: 系即系嗰个胆量都练大咗，系咪咧？
1: 系啊，第一次强哥净系话俾我听，你当台啲人透明嘅，
0: 系
1: 咁你唱你自己嘅歌得啦。咁喺台上边系唔惊嘅，但你落到嚟个主持拉住我个咩，你手冻晒，成身都震嘅。
0: 即系可能上到台咧就暂时唔惊住，但落到台咧谂真啲，唔系头先我啱啱上咗台唱歌，所以就先识得惊啦。咁头先 William 就话啦，系阿强啦，强哥咧拉佢上台。我又要问一下阿强哥你啦，阿强你啦。咁当初你又点解会接触到呢个男声合唱团，甚至仲认识咗 William 拉埋佢上台唱歌嘅咧？
2: 就其实我系好早就玩唱歌，但就唔系话正式学。到退休之后一个偶然机会咧，喺啲社区中心咧就俾人捉咗我去玩，咁玩嗰阵时又觉得好有兴趣，咁我加入去信义会嗰个男声合唱团咧，大概系喺7年前啦，咁啊玩咗一次，即系觉得诶啲人都唔系学唱歌嘅，喺度嚟玩嘅啫，咁我就离开咗。后屘我个好朋友又再捉翻我入去，佢话今次唔同啊，阿鱼仔教啊咁，咁啊入到去跟阿鱼 Sir 去学唱歌咧，就发觉唱歌唔系纯粹系自己去唱歌，系可以帮到好多朋友啊。同埋嗰个合唱团嗰个形式系一班人点样一齐去发挥。咁啊个难度又高咗啦。咁啊同埋我哋以前学唱歌就咁揸住张歌谱唱，点样去运气啊，点样去用丹田气啊咁。

0: 兩位啦。William 你先啦。咁其實咧喺成個嘅合唱團入邊咧，頭先其實強哥都提到啦，其實可能咧當初自己唱歌就梗係顧自己啦，但合唱團始終都係有一個嘅合作性喺度噶嘛。咁有冇話邊一次嘅表演或者練習咧，都令到 William 你咧都幾感動啦，又或者幾難忘嘅咧？
1: 喺一次嘅表演場合咧，咁就係頭先阿余生咧就提過嘅，因為我係兩位師兄嘅身體狀況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入咗老人院啦。咁我哋咧就係一個團隊嘅精神，有人負責去接佢出嚟啦，咁場地安排啦，來往佢即係話佢點樣照顧佢啦，令到佢咧重新由老人院嗰度咧入翻個社會入邊。咁嗰晚嘅演出咧就～个场面相当之感人，两位师兄咧，其实我哋嘅师兄弟情都好深嘅。而呢一次嘅活动咧，系因为我一次去老人院探望，唱歌俾啲老人家听嗰阵时咧，就撞翻我师兄，咁样而引申出嚟
0: 嘅。即系一个偶然嘅机会，
1: 系啦，
0: 撞到，咦，师兄原来你喺度、啊，
1: 咁就安排，咁又有一次演出咧，就我同阿宇 Sir 讲，我不如咁样安排。事先佢哋系唔知嘅，佢以为嚟睇嘅啫。臨時俾個咪佢嘅，突然之間好驚奇。
0: 係。
1: 咁甚至乎嗰場有200多觀眾，當走嗰陣時咧，全場拍曬手掌送佢、送佢嚟走。咁、那個場面，連我哋嘅攝影師都話佢好感動。
0: 系，我估嗰个哥哥都冇谂过，佢可能即系当初咧系谂住自己系加呢个观众之一嚟嘅。
1: 俾咗两包纸巾佢啦，
0: 两包纸巾都应该会用晒嘅，因为就咁谂个画面咧，其实都好感动，因为佢都可能冇谂过啊，自己可能入咗安老院社，都谂住可能同个社会已经冇一个嘅连结喺度，可能会脱节咗噶啦。但今次呢个机会真系俾佢走翻出嚟，同一班嘅师弟师兄一齐唱歌，其实嗰种嘅意义系非常之大嘅。咁但系咧，讲到呢个嘅唱歌啦，咁无论系 William 定系阿强哥，你哋啦，当初可能唱歌咧都系为咗自己娱乐嘅啫。咁到而家啦，真系咧将唱歌呢一样嘢都帮到其他人啦。头先 William 就话到啦，你都有去到呢个长者中心嗰度唱歌噶嘛？咁其实咧去院舍唱歌咧，见到一班哥哥姐姐咧，其实佢哋有啲咩反应？系咪见到你都好开心嘅咧？其实
1: 系噶，佢哋都会开心噶。当然啦，我哋喺呢个探访老人院嗰阵时咧，亦都系抱住一种同理心，大家日日都我都有机会，我希望亦都有人会关心到我。我今日关心人哋，亦都第日有人可能会关心到我。将个活动咧就唔好咁死板咯，搞得灵活啲，同佢哋多啲互动，佢哋开心啲，我自己好似真系为。做到啲嘢出嚟，令到人哋开心，我自己都开心啦。
0: 系啊，真系又可以自己有一个娱乐喺度啦，又帮到人啦，其实系意义非凡嘅。因为头先 William 都提到啦，其实大家都会变老啦，佢都好希望咧可以将呢份嘅爱啦，真系慢慢慢慢咁样传开去，到自己嘅时候咧，同样都会继续有人去关心啦，同埋爱护自己呢份嘅爱咧，其实呢份嘅成全系非常之重要噶。嗱，咁我又想问一下强哥你啦，嗱，咁头先就提到唱歌啦，其实而家。由可能当初你只是想着来学唱歌，又或者自己一个的兴趣，到现在真的可以将唱歌变到去帮到其他人，甚至为其他人带来快乐了，你会不会有什么的感受在这里呢？
2: 感受是很开心的，即是初初见到有些朋友呢，他尤其是可能男士呢较为怕丑一点，是
0: 内敛一点的，大家都
2: 是那他们想唱但是又不敢唱，咁我就㧬佢哋出嚟唱呢，咁㧬下㧬下，佢哋就好乐意咁揸住支咪去唱，咁我觉得自己都有啲成功感，咁就帮到佢哋，就自己都好开心㗎。
0: 是因为呢头先强哥呢喺度讲话拱人出去嘅时候呢， William 呢都不其然指指自己啦。我就系其中一个啦。我就系其中一个俾阿强哥高度鼓励上咗台唱歌嘅人啦。咁但系呢我相信啦，呢一份嘅鼓励其实系重要㗎。因为好似头先强哥所讲呢，真系好多嘅哥哥呢系比较内敛怕丑啦，觉得哇我要企上台唱歌俾人听，唔好挂我平时喺浴室自己唱歌俾自己听就一件事啫。但系上到台可能真系有啲鼓励喺度嘅。咁而呢份嘅鼓励呢就由强哥咧，全部俾晒大家，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咧，真系可以上到台啦。咁但系啦，嗱，讲到呢一个嘅男声合唱团啦，咁大家咧都会听到，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活动，非常之好嘅团体啦，就可以令到大家有一个兄弟情喺度啦。但系收音机旁边咧，应该都仲有啲嘅哥哥咧，其实系心大心细紧嘅。虽然有阿强哥话会带领佢哋一齐去唱歌啦，又有 William 呢个成功嘅例子啦。咁但係佢哋可能都

0: 56嘅。咁如果嗱，而家假使啦，面前有一个哥哥喺你哋面前啦，你哋可以点样鼓励佢哋踏出呢个成功嘅第一步？好似你哋两位咁，成为呢个男声合唱团嘅团员咧 ？William， 你先啦。
1: 我会鼓励佢就系话尝试咯，唔好理你唱得好唔好，因为合唱团系一个团队精神嚟嘅，咁可以感受到好多嘢。上堂嗰阵时，阿 Sir 会教我哋好多技巧上面嘅嘢，咁你慢慢你会有兴趣，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就咁揸住好似卡拉 OK 咁睇住啲字咁唱咧。你根本唔知道唱歌个乐趣喺边度，咁我会鼓励佢加入我哋嘅团队咯。
0: 嗯，
1: 咁至于你话上台，咁你一个人上就惊啫，成班人上你咪唔使惊咯。
0: 系有 William 同强哥陪大家嘅，所以唔使惊嘅，真系的而且确系啊，因为头先啊 William 都讲到啦，真系嗰可以即系知道有一个嘅机会，大家互相交流啦，同埋唱歌嗰份成就感啊。因为头先咧，其实阿 William 都忍唔住讲咗一啲咧都几专业嘅用词啦，就系阿余 Sir 教佢哋嘅。所以其实呢个嘅男声合唱团唔单止咧真系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大家唱歌啦，大家相聚啦，更加可以学到一啲嘅音乐嘅资讯噶，咁所以咧，如果一班嘅男士咧，而家听紧咧呢个嘅节目，有啲心大心细嘅话咧 ，William 就首先打咗第一支强心针俾大家啦。咁接住落嚟就当然要问埋强哥你啦。嗱，而家面前有一个嘅男士啦，半只脚踏咗出去个门口嗰度，准备嚟参加噶啦，但系另外一只脚仲喺个屋企嗰度，你点样令佢喺屋企嗰只脚都踏埋出嚟咧？
2: 咁啊，通常玩呢啲多数都系啲退休人士噶啦，咁都一把年纪啦。样样都要试下，即系你肯踏出第一步，你就会去试。既然你中意唱歌啦，咁咪出去唱咯。唔系话要你攞到几多成绩啊嘛，最主要系攞到你自己开心啊嘛。你开心，可能你啲家人咧会更加开心，一睇到你咁勇敢咁出去尝试，咁我觉得咁就好满足啦。
0: 系，咁希望咧，心机旁边嘅哥哥啦，又或者姐姐都得噶。大家咧都可以将今日啦，我哋嘅呢个嘅访问啦，俾一班嘅哥哥听，鼓励佢哋啦，真系成为啦，William 啦，同埋强哥其中一个嘅朋友仔啊。因为咧，真系听得到啦，呢个男声合唱团啦，俾咗一个好好嘅平台啦，好好嘅机会，一班嘅哥哥可以共聚啦，可以大家共同就住自己嘅兴趣慢慢努力啦，亦都可以有一个嘅合作性喺度啦。其实系非常之难能可贵嘅一个经验嚟噶，咁我就知道啦。呢一个嘅男声合唱团啦，嗱已经有15年历史啦，相信未来一定有30年、60年甚至90年历史噶啦。咁未来我又想问下余 Sir 你啦，希望呢一个男声合唱团咧有啲乜嘢嘅发展，或者你哋期望将来呢个嘅男声合唱团会去到一个乜嘢嘅位置咧？
3: 我有想象过噶。依家15年啦，你话多咗5年、10年咧，我都期望咧，哇！我哋呢个群体会唔会有接班人之余啦，又会唔会大家可以有更加多嘅小领袖啦，即系我哋拍档啊，即系可以帮手继续带领啦。例如可能喺揀歌曲嘅时候，可能大家有啲建议啦，帮我哋可能同其他成员一齐揀下歌啦。其次就系我哋都期望我哋合唱团咧，我都成日讲我个分享，我期望就希望大家可以喺和声啦、二重唱啦、各样即系歌艺上有进步啊，然后呢个进步咧就带大家去更大嘅舞台，唔知会唔会再嚟到电台可能有一个男声合唱团嘅表演啦，咁就咁呢个真系我好高亦都好期望，但我相信咧我哋可以做得到嘅，
2: 都有机会嘅都
3: 系啦，
0: 好期待啊！我都期待咧，如果将来有一啲嘅活动啦，需要一啲嘅表演嘉宾嘅话咧，我会第一时间揾余 Sir 你噶啦，因为我好期待男声合唱团嘅各位咧嘅表演到底会系点，我相信一定系非常之动听噶，亦都相信啦呢个男声合唱团啦未来嘅发展咧一定会更加光明啦，亦都会更加咧。受到大家咧可能嘅重视啦，可能第时大家去睇表演嘅时候就会见到表演嘉宾就写住男声合唱团都未定噶。咁咧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就知道三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不过就唔系唱出嚟嘅，纯粹系讲边一首嘅歌曲嘅啫。你哋为大家带嚟一首咩嘅歌曲咧？
2: 凭着爱，因为呢支歌系阿宇 Sir 教我哋唱嘅，同埋本身佢嗰个旋律我好中意。因为佢个原唱系阿苏芮咧，嗰阵时佢系演绎得好靓，我觉得呢支歌，同埋我觉得佢呢支歌嘅歌词系好有意义，好有意思。
0: 因为咧，我相信咧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系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非常之喜爱嘅歌曲啊。而呢个男声合唱团咧，的而且确都系凭着爱咧，系将一啲嘅歌声啦，将一啲嘅服务啦，将一啲嘅爱咧，全部都带俾大家。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三位，拜拜。

0: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冷热同理心效应啊！谂知大家有冇试过咁嘅经验呢？喺你心情平静嘅时候，觉得自己一定可以理性咁面对任何嘅冲突，唔会咁容易嬲。但系当自己真正嬲嘅时候，就忍唔住讲咗一啲伤害人嘅说话。又或者当你食饱饱嘅时候，永远都可以信心满满咁决定开始要减肥。但当你好肚饿嘅时候呢，都系忍唔住要打开嗰个雪柜睇下有乜嘢食。原来呢啲嘅现象啦，都可以用心理学入面一个嘅概念嚟解释。呢个嘅概念就系冷热同理心效应啦。呢个嘅效应呢，系由心理学家提出噶，指嘅系当我哋人类喺某一种情绪或者生理状

状态之下咧，系好难准确理解自己，又或者其他人喺另外一种状态嘅时候，会有啲乜嘢嘅感受、谂法，甚至行为噶。而所谓嘅冷状态，指嘅就系情绪平稳、思考理性、唔会受到强烈嘅情绪或者心理需求影响嘅状态。例如系我哋食饱饱之后，心情往往都会比较平静，冇乜压力。我哋通常可以更加冷静分析事件。而热状态咧，即系话受到强烈嘅情绪或者生理需求驱动，例如系好肚饿、好嬲、好焦虑、好惊、好痛、好攰等。等这个时候人的判断往往都容易受到影响。而冷热同理心效应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在冷状态的时候往往会低估自己进入热状态的时候会受到几大的影响。而在热状态的时候又很难想象自己平静的时候到底是会怎样思考。所以不同心理状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道理上面的落差了。所以大家可以下次不妨都思考一下，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很理性地处理到这个冷热同理心效应呢？记者妹大社会，今日的冷知识问题就是想问下大家，世界上有最多城堡的国家到底是哪个国家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 A 就系德国 ，B 就系法国 ，C 就系挪威。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个先系真正嘅答案呢？大家拣好答案未咧？拣好咗，以零就要开股噶啦。答案系 A 德国啊！原来根据一啲嘅排名甚至资料显示啦，德国大概有20,000至25,000座城堡、堡垒同埋城堡嘅遗迹。原因之一系中世纪嘅时候，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咧已经有几百个诸侯国，而各地嘅领主咧亦都会兴建大量嘅防御性城堡，令到德国咧成为其中一个供应最多城堡嘅国家。而法国咧，睇翻资料就有大概10,000多座城堡，而当中唔少咧系兼具宫殿同埋庄园性质嘅。如果下次大家再有机会嘅话，都不妨可以去到呢啲嘅国家，一齐睇下呢一啲嘅城堡、呢啲嘅遗迹，可能可以感受到历史遗留落嚟俾我哋嘅嗰一种感觉啊！望下个钟，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七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在有车辆撤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到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话，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者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和避免麻烦的心态，有势地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

0: 到第三方干擾。太平洋島國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哪一個的後院，有權自主選擇發展夥伴。王毅在北京與所羅門群島外交和外貿部長霍尼普維拉會面，王毅說中方讚賞所方新政府重新堅定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將會有力維護雙邊關係政治基礎，亦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條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奮發時刻，主持莫曉彤、
5: 潘子晴。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奮發時刻放榜 Ready 特輯，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的 Louis， 直播室身边就有我的拍档 Stephanie。
6: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平时这个时间大家多数会听到宝成和 Phoebe 两把的声音，今日换了我和你做拍档。
5: 我想心水清的朋友都估到，因为听日就是 DSE 放榜的大日子。我刚刚开咪前看一看个社交媒体，都见到好多同学仔话，今晚一定失眠啦，又话谂到听朝一早知道个分数，可能会有比较，又会有压力。各位考生们啊，家长们，
7: 其实我同 Stephanie 都好明白呢个心情。嚟紧呢一小时嘅放榜 Ready 特辑，我哋两个都会喺度陪住大家。
6: 冇错啊 ，Louis， 今日咧我哋就唔同大家讲大道理，最紧要咧系实用嘅啫。咁一阵间咧就会有 DSE 嘅学界专家同我哋分享一下放榜准备嘅清单啦，有咩要带啦？咦，仲有心理辅导专家同我哋倾下究竟点样减压？希望大家今晚定一定先。Are you ready?
8: Are you ready?
9: Are you ready?
10: Are you ready?
11: Are you ready?
6: 放榜
10: ready。
5: 香港电台文教组陪你度过放榜前的晚上。事不宜遲，我們立刻請出我們第一部分的嘉賓，在學界升學輔導很有經驗的軍師，就是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葉偉文副校長。葉副校呢，在每一年都陪著無數的同學仔度過這個不容易的時間，稍後我就會跟他談一下，就跟大家梳理一下明天的實踐方案。你好啊，葉副校。
12: 是，大家好。
5: 是，葉副校啊，明天同學仔就要很早回學校拿成績單了。大家其實在預備執他們出門口的袋子的時候，應該跟平時上學都很不同的。那葉副校可不可以提下同學仔有哪幾樣物件或者文件在今晚執袋的時候是絕對不可以漏的呢？
12: 首先第一就是可能在文件方面，第一樣東西我想其實個人的身份證那些文件其實一定要執好。除此之外，其實一些學校曾經派過給你的一些成績表或者一些證書或者學校的推薦信，其實這些同學都要準備好個正本和副本。因為有時候院校那些去即時要面試，同學可能都需要交這些文件。另外我想同學都需要帶給一些相片的。

0: 因为咧，有时候有啲申请表咧，其实可能佢要同学仔黐相啦，或者咧有啲咧可能要同学仔咧 upload 一啲相片上去，咁嗰啲咧系一啲证件相，咁因为若果冇咧，到时你先去影咧，就真系会可能浪费咗少少时间咯。咁除咗呢啲文件之外咧，其实因为放榜嗰日，我哋都要准备下自己个人嗰个嘅一啲嘅物件啦，譬如遮啊、钱啊，或者八达通啊，呢啲咧我谂都需要。咁再加上咧，其实呢几年咧，其实好多院校咧都开始用网上去报名平台。其实我想个手提电话同埋个充电宝咧就一定要带，因为咧以便你到时真系用晒啲电，你起码都有个充电宝可以帮下你咁样咯。
1: 系，同埋可能一八达通可以即系装埋喺电话度，到时搭车啊嗰啲都需要用到。
0: 系啊，
1: 系啊，唔该晒叶副校。咁听紧嘅同学仔咧，就趁住呢个时候咧，可以 check 多次你个袋啦。嗱，咁执完袋之后咧，又谂起有其他啲问题啦，就系、是、啊，听日着啲咩衫出去好咧？因为攞完成绩单之后咧，好可能啱啱好似副校提到啦，随时要去唔同院校咨询啊，或者面试。咁而家天气咁热啊，又可能成日落雨啊。咁其实同学仔点样可以着得大方得体，又俾人觉得尊重嘅印象，但系自己又可以舒适啲咧？
0: 嗱，呢个问题咧，我谂从个大原则可以去谂先啦。其实同学咧，其实喺着衫方面咧，我谂有几个原则，其实我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真系要整洁。第二，头先好似主持咁讲咧，要大方啦。第三，我谂都要轻便。其实着一个 smart casual 嘅衫都 OK， 咁有啲同學仔話咩叫 smart casual 啊？可能佢哋都唔係好知啊。咁我諗最簡單嘅就係、是，首先第一，可能男同學、女同學都好，其實 polo 恤啦，咁你可以去著啦，或者一件咧比較係整齊嘅一個圓領 T 恤，其實都好合宜噶啦。咁著完呢啲嘅上身衫之後咧，跟住褲又著啲乜嘢咧？咁其實我諗最好就著翻條長褲或者長裙。咁若果你話唔係，我屋企真係冇喎，咁其實著條牛仔褲就千祈唔好穿窿，係啦，咁真係一啲咧整齊嘅牛仔褲咁樣樣。咁至於鞋咧，就我諗就著翻，譬如可能你波鞋啦，其實都 OK 嘅。咁就記住千祈唔好著拖鞋，因為始終你去面試嘅時候都係要俾翻一個良好嘅印象俾人哋嘅。
1: 冇錯，咁同學仔咧就記得今晚咧就預備好啦，可能放定幾套喺床邊，咁聽日一著咧就可以出發啦。咁聽日出門口咧，諗諗下個時間表咧都非常之緊湊喎。嗱，一早翻到去攞完成績單啦，跟住又要去 Jupiter 度改選啦，有機會又要去到大專院校做一啲手續喎。咁同學仔咧又可能都會驚自己到時應付唔到嘅，副校啊，可唔可以咧請你幫我哋梳理下聽日個黃金時間線啊？
0: 好啊，嗱。咁其實我諗通常學校啦，其實七點零鐘到咧，其實都已經攞到個成績單。咁大部分學校可能八點或者八點多少少咧，就叫同學咧翻到學校咧去準備領取嗰張成績單。嗱，咁同學我諗你預計啦，大概八點零鐘到啦，到九點鐘呢段時間真係要翻到學校。咁學校咧，當你派咗俾成績單之後咧，咁其實你就知道自己成績啦。咁有幾樣嘢真係要去做嘅。第一，同學就需要去睇下嗰個 Jupiter 嘅改選啦。第二咧，有啲同學仔可能個成績未咁理想嘅，就可能要開始去準備報一啲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嘅課程，咁或者係一啲叫職專文憑啊，或者一個應用教育文憑嘅課程啦。咁同學嗰個時間嘅安排上面咧，我諗可以咁樣諗嘅。嗱，當你翻到學校，咁其實當你接到成績單之後，去諗一諗，若果個成績真係達到嗰個 Jupiter 嗰個嘅理想嘅分數嘅，咁其實我諗你都可以先同下你學校裏邊升學輔導老師去傾一傾啦，咁問一問佢嗰個改選嗰個安排有冇一啲意見。咁然之後跟住咧，可能你大概攞咗一個概念之後啦，咁就開始咧就可以去睇下會唔會有啲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嘅課程，或者一啲自資學位課程咧，其實有啲真係要去到院校裏面去面試，咁可以先去咗嗰啲地方先。咁然之後跟住啦，處理咗之後啦，咁之後跟住再翻嚟學校咧，咁可能再去同老師再傾嗰個嘅 Jupiter 改選，其實都 OK 嘅。因為點解咧？因為 Jupiter 改選咧，其實係喺放榜之後嗰日，即係十六至十八號呢三日咧，裏邊去做個改選噶嘛。咁所以其實又唔需要急於我一攞到張成績單就即刻話要去處理曬，
1: 仲有時間，
0: 係啦，仲有時間諗嗱，反而你可以俾自己處理咗其他嗰啲咧，可能即時要去面試嗰啲課程報名嗰啲先，跟住再去諗。咁然之後跟住啦，傾完之後啦，咁我諗同學咧都需要去留意翻 Jupiter 咧，因為有一個嘅時限咧，係每個同學仔咧係幾時改選係唔同噶。咁所以咧，譬如話，同學仔你話啊，我十六號就要去改選咯，咁我諗喺十五號嘅時候咧，就真係咧要同老師咧繼續傾得仔細。 細啲，你個改選嗰個次序啦，或者嗰啲課程嘅排位，其實真係要去咧先去做個決定。若果你話17、18號咧，其實仲有啲空間咧，咁我諗呢啲同學仔就好少少啦，因為仲多啲、
1: 可以諗多兩日，
0: 諗多兩日係啦。咁呢啲咧都係同學要去諗嘅。處理完呢啲之後啦，咁我諗同學仔都要再去諗啦。仲有一個嘅幾關鍵日期就係、我 Jupiter 18號搞掂曬咯，咁其實係冇嘢做咧。其實咧有啲同學仔咧都要記住7月20號嘅中午12點前咧、其實就係一啲自資學位啦、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嗰啲咧係需要交留位費嘅、我通常都會建議同學咧就一定要先交咗一間嘅留位費先，因為 Jupiter 放榜畢竟係8月嘅時候啦。咁你而家若果唔交留位費，到時若果一放榜，你又冇 Jupiter 冇學位，咁呢度又冇留位費喎，咁其實當時真係會好彷徨咁樣。
1: 係，即係點都要買定一個保險，交咗一間留位費先。
0: 係啦。
1: 我、明白，梳理完呢条时间线啦，咁大家应该心里面都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啦，咁可以安心啲啦。咁我諗呢一刻呢，我哋最想呢就係陪住放榜嘅同学仔一起预备佢嘅心情嘅。咁又再想阿叶副校呢同我哋讲下，嗱听日攞到成绩单之后唔同情况下有啲咩对策呢。嗱，首先呢情景一就係考得好过预期嘅同学仔，就係个分数呢就哇好 surprise 啊，哇叻咗好多，超过咗预期。咁相信同学仔一定好开心啦嗰刻。咁但係呢又开始有啲矛盾，要諗下啊会唔会冲返啲之前諗都冇諗过嘅神科呢。咁副校喺 Jupiter 改选或者做决定嗰陣，考得比较好嘅同学仔有啲咩要注意呢？点样喺惊喜入面保持冷静呢？避免因为一时冲动填错咗志愿呢？
0: 其实呢个都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的情况的。有时我想不是同学，其实可能身边的老师啦，身边的朋友啦，哇你这么好成绩，你不如去揀什么科啦这样。那个时候我自己去谈过跟学生做辅导的时候，有些学生都突然间很 lost 的，即是迷失了。跟着我自己都会提他们，首先第一样东西有三个原则他要记住。第一，你自己那个的职业兴趣，自己其实我们学校跟你做了辅导几年啦，那其实你自己应该大概都掌握啦。第二就是那些人家所讲的一些神科又好，或者一些比较是在社会地位、社经地位比较高的科目都好，其实是不是你自己有能力去应付先？因为成绩是达到那个指标，但你其他的能力是不是应付得到先？第三样东西就是你将来那个职业志向，其实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在那个范畴里面发展？其实我想这三个呢，其实同学当他拿到一个成绩超越自己的理想的时候呢，其实他真的要冷静自己在这三方面做分析。好了，除此之外咯，咁个分数咧，其实你都系计完出嚟，觉得自己好高分啫。咁但系咧，同学又要去留意，其实咧，因为咧有啲院校咧，其实佢哋嗰个入学嘅基本入学条件，同埋科目嗰个计分嘅条件咧，其实亦都有两个唔同嘅方向。咁因为咧，有啲同学仔可能计完个分觉得好高，但系原来佢有啲选修科达唔到人哋个基本入学条件咧，其实佢连人哋嗰间院校派个学位俾佢嘅机会都系冇嘅。咁所以同学首先第一样嘢一定要 check 翻每间院校里面基本入学条件系乜嘢。普遍嚟讲都系332A22或者332A33啦。咁有啲可能332A2啦。咁然之后跟住知道之后啦，咁每一科里面咧，其实佢都有一个咧修身嘅要求。咁而嗰啲修身要求咧，其实佢里面就会可能会指明佢一定要读某一啲嘅选修科，或者咧某一啲嘅核心科目可能要攞到。譬如 CTU 里面，其实有一科呢叫做理学士计算金融和金融科技那科呢，其实它指明呢这个数学必修的科目呢一定是要拿到 level 4、所以如果同学没有看到这个指标，他看到那个分数很高、原来但是数学得 level 3， 他选了这一科，其实基本上他可能都未必入得到咯。所以呢，我想同学仔呢当他做一个的决定之前呢，其实他要客观看回院校的修身的要求。你这几年都好好噶，咁其实好多院校咧都俾咗一啲咧系佢哋嘅计分嘅平台或者计分嘅参考嘅文件咧，其实同学仔咧今晚如果仲有时间，就真系咧要去细读一下啦。
1: 系就望下啲资料，记得咧到时保持冷静啦。咁咧第二个情景就系即系少少边缘啦，就系、个分数好似同预期差唔多，咁啱啱计计下又好似可以入到大学嘅门槛，但系又唔系好肯定。咁呢班同学仔喺 Jupiter 改选或者揾其他学位，佢首先要用啲咩心态同埋策略去应对咧，同埋 點樣可以為自己好好部署一個穩陣啲嘅 Plan B 呢？
0: OK， 好啦，這個就是我想有部分同學者都會面對的。那在整個情況裏面呢，我想同學都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幾樣東西，興趣、能力和未來的志向這三個原則。跟住呢，第二就是在 Jupus 裏面呢，其實除了八大院校的課程之外呢，其實這幾年呢都多了一些叫 SSSDP 的課程。那這一類型的課程呢，相對來說就是一些比較實務少少或者應用成分多少少，亦都是一些專門發展的課程來的。那這類課程呢，其實同學讀完出來呢，其實跟八大的課程的學歷呢其實是一樣，那只是那個學習模式是不同，而他們的修生的分數呢相對來說可能是會比較低一點。那所以同學呢亦都可以在 Jupus 擺選擇上面呢，除了去看的八大院校之外呢，這一類型的課程呢都可以擺一些下去。那除此之外，那有些同學仔呢就可能他會 stick to 某一科的嘛。那其實呢我們都會教同學仔不要想著、我一定要讀，譬如說一定要讀護士這樣，因為護士的要求其實都高的嘛。可能他就要從一個範疇去看了，譬如說護理的範疇，除了護士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範疇可以去選呢？那這些呢都是其實同學可以呢，在若果比較一些我們所說比較邊緣 marginal case 的同學呢，他可以擴闊自己的選擇。好了，處理完學士學位了，其實同學就可以開始去看一些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的課程啦。因為呢這類型的課程呢都很多選擇的，同學都是用回剛才我們所說的幾個原則啦，加上真的那個範疇去選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再去咧去做一個嘅排位嘅選擇。嗱，排位選擇係乜嘢呢？因為喺呢個階段咧，我相信而家同學仔聽緊收音機咧，佢應該手頭上面咧，我諗若果佢報咗好多間大專校嘅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咧，可能基本上咧，佢報咁多間咧都有個 conditional offer 俾佢㗎。
1: 係。
0: 咁同學仔要做乜嘢呢？嗱，首先第一，你要揾一個 Excel 又好，或者揾一張紙都好啦，寫低曬你報過邊啲院校，佢 send 過俾你 email 有 conditional offer 嘅 email， 你都自己咧 mark 低邊啲俾咗你，跟住咧下一步咧要做乜嘢咧？你就真系要睇一睇翻嗰啲院校里面嗰啲课程，佢俾个 conditional offer 个里边嘅课程系乜嘢嘢？睇完之后啦，跟住咧喺最尾嗰栏就排翻个次序，其实你自己最希望入读边一科，跟住咧就排完之后咧，跟住到放榜嘅时候，咁你睇下自己个 conditional offer 系咪达得到啦？达得到啊，第一个志愿嘅，咁你咪去俾嗰个留位费咯。咁如果第一个唔得嘅，总有你手头上面咁多个咧，我相信总有一个咧系适合同学仔读，亦都可以咧入得到。我想相信同学做好呢啲准备咧，佢成个人咧就应该系会比较平静少少嘅。
1: 系咁去到最后一个情景就系成绩不切预期，同学仔可以去边度揾出路咧？其实都即系未必入到大学。
0: 呢一批同学仔咧，其实我谂首先第一样嘢咧，个成绩可能未如理想咧，唔代表你所有嘢系冇得选择嘅。喺香港里边咧，只要同学肯继续去读书咧，其实总有一条出路，只不过系嗰个起步点咧系喺边一个位嘅啫。咁若果呢一批同学仔，我可能偶有失手，譬如可能我真的语文科达不到那个水平，其实呢他都还有一些选择，譬如 VTC 的基础课程文凭或者应用教育文凭，应用教育文凭就其他大专院校开，其实他完成了之后呢他都是可以拿回五个 level 2的成绩，包括中英文。如果同学说我完成了之后我想考一些公务员职系的工作，其实他都已经达到基本的条件，甚至他可以升上去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课程。另外那就是有些的课程，譬如大专院校都开了一些基础教育文凭，或者一些我们所说譬如 VTC 也有一些叫职专文凭，这些其实同学仔读完就拿到这个资历架构第三等的学历，其实同学仔都可以升读可能相关类型的一些的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课程。所以同学仔若果譬如拿到一个成绩没有五个 level 2的，其实这一类型课程都很多的选择。
1: 好多谢副校长提供了很多应变策略，真的很实用的资讯。同埋我听完其实觉得同学仔其实都可以好多唔同选择嘅。咁喺呢度咧，再一次多谢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6: 放榜
7: ready。
1: 香港电台文教组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8: 副校长这个放榜实战锦囊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少少的。
1: 是啊 ,Stephanie 啊，但你有没有发现呢，通常到了这个时间其实最难搞可能是自己的脑呢，因为一些担心和压力 就会不由自主咁涌出嚟。
8: 系啊 ，Louis， 我都记得咧，我放榜嘅前一晚咧，我系基本上系完全瞓唔着啦，不停望住个天花板啦。跟住嗰阵时直头系同朋友倾偈啦，或者同屋企人倾偈咧，都其实唔算话太有用。去到后尾先至系勉强瞓得着，但系都不停咁醒咯。
1: 系啊，其实咧好多时同学仔或者系家长咧，都将啲焦虑摆咗喺心入边啦。呢种心情真系好需要梳理一下。所以咧，接落嚟嘅第二部分咧。我哋又请到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辉清女士卡文，咁佢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即时舒缓焦虑嘅小方法啦，同埋又教下家长点样可以做子女嘅避风港，而唔系令到佢哋更加大压力。咁我哋即刻有请卡文出嚟同我哋分享先。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辉清女士卡文啊！佢喺突破辅导中心陪伴过无数嘅年青人，经历过大大小小嘅高低。对于大家面对听日放榜啦，而家心入边嘅小剧场啊，或者焦虑，我谂佢都好明白。咁等我即刻同卡文倾倾先。卡文，欢迎你。
2: 你好 ，Louis。
1: 咁咧，距离听日攞成绩单咧，而家进入最后嘅阶段啦，得翻即系可能数埋手指，十个钟都唔够。咁喺呢个临门一脚嘅阶段咧，考生们可能都会有好多思绪啊，或者导致好多情绪。面对呢一啲即系未知嘅焦虑啊，同埋恐惧，卡文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考生应该系点样接住自己嘅情绪咧？会唔会有啲简单可以短时间入边舒缓情绪嘅小练习？
2: 咁啊，教练习之前咧，我就都想鼓励或者安抚下啲同学先啦，系啊，即系我想讲等放榜咧，其实比着我咧，其实都会焦虑嘅，我都会紧张嘅，所以先首先同自己讲就啊，其实我紧张，我焦虑呢个都正常嘅。咁因为我哋系真系预计紧听日唔知会发生咩事噶嘛，好似咧放咗榜之后就我未来嘅一生就系、是、完全扭转啦咁样，所以系会好担心嘅。咁但系有啲人咧系会带住好担心去等放榜啦，但其实有啲人咧系会带住好期待。同埋一份好奇咧，去面对呢个不确定性嘅。咁其实呢个都几翻乎我哋嘅性格啊，同埋我哋嘅家庭成长背景有关嘅。如果你系属于比较焦虑或者紧张嘅同学咧，其实可以做一啲心理准备同埋事前嘅准备嘅。我相信你哋有啲同学都已经做咗噶啦，即系譬如预计同埋想象一下咧，其实自己考嘅成绩出嚟嘅时候，你嘅应对嘅方案。咁呢个都可以同啲同学一齐去倾，一齐去商量一下。帮自己咧去睇到多啲更多嘅可能性啊！当你知道自己原来有唔同嘅路可以走嘅时候咧，其实个人同埋个心会安定一啲。
1: 咁卡文可唔可以 share 一啲小练习啊？点样可以即刻舒缓咗我哋紧张嘅情绪啊？
2: 好啊，你第一个练习咧可以学下咩叫自我拥抱啦。我哋尝试咧用我哋嘅右手搭住左边嘅膊头，跟住左手揽住我右边嘅腰，跟住轻轻咁样拍自己。然后同自己讲，无论考成点，我都会去咧勇敢咁去面对。无论考成点，我都会勇敢去面对。又或者咧，你拣一啲你觉得会安慰到同鼓励到自己嘅说话。另外一个咧，容易啲嘅方法咧，亦都可以咧，将你嘅右手啦放喺你左边嘅心上，跟住个人定落嚟先，跟住深呼吸，用个鼻深深咁样吸一口气，然后咧。完全放松，呼出所有嘅气，呼出所有气嘅时候咧，你感受当下咧呼气嘅时候放松嘅感觉，特别系你身体完全放松嘅感觉，可能咧就身体绷紧咗好耐啦。当你深呼吸，呼一大啖口气出嚟嘅时候咧，你个身体咧其实系会放松嘅。希望呢一两个小练习咧喺你听日放榜嘅时候咧，可以令到自己安定一下。最后咧就系、是、我都会鼓励咧，记住带支水、哦，因为咧你定时饮水嘅时候咧，其实系帮助到你个身体代谢咧系会产生能量嘅，同埋系会令你安定心神嘅。唔知听日嘅个天气点啦，系啊，咁你有啖水都可以顶一顶个人啦，系啊。
1: 系，唔该晒卡文啊，啱啱咧都有跟住你做咗几下。自我拥抱啊，同埋深呼吸，真系即时会觉得个人轻松啲，冇咁紧张。咁但系咧，嗱，放榜咧唔单止系学生嘅事啦，咁好多时咧坐喺屋企嘅爹哋妈咪啊，佢紧张嘅程度咧，可能超越埋自己仔女添。啊，有时因为家长咧太过关心佢哋咧，反而令到佢哋成为咗屋企最大嘅压力来源。啊，咁卡文啊，家长喺呢一个关键嘅时刻咧，其实点样去安顿自己情绪咧，即系避免将一啲即系唔小心，将佢啲焦虑传埋俾个仔女呢？
2: 系，我觉得如果家长自己紧张嘅时候，其实我知道而家呢个年代咧，家长咧都有自己好多嘅支援网络嘅，同埋 WhatsApp group 啊，或者你自己都好多家长朋友啊咁样。我觉得如果你真系有担心嘅时候咧，首先喺家长群组里边咧，大家去呻下、倾下，或者一啲嘅资讯交换咧，又系令到家长会安定啲嘅。有时家长因为好多嘅唔知道咧，以至到其实又会谂得好多焦虑或者担忧啊。今日我觉得可以做啲乜咧，就系、是。如果你知道你仔女系中意食啲咩嘅，饮啲咩嘅，譬如你煲啖汤或者煮佢中意食嘅嘢，甚至买啲佢中意食嘅嘢，俾佢安顿下，同埋奖励下仔女。家长你又可以做你自己擅长嘅家务，而去服侍你嘅仔女咁啊！
8: 好呢、這个最实际嘅行动嚟嘅。咁但系嗱，如果咧去到听日啦，即系打开个成绩单，哇，真相大白啦！嗰刻，万一个仔女嘅成绩真系不似即家长嘅预期，咁有啲咩句子咧系一定一定千祈唔可以讲嘅咧？相反又想知道，咁唔讲得呢样嘢，咁讲啲咩先系最窝心、最俾到力量嘅神回应咧？
2: 家长最紧要咧，因为最常讲嘅咧就系都叫你唔好成日玩手机噶啦。呢几年真系最多家长投诉系啦。咁同埋点解边个个成绩仲好过你嘅咁？咁呢一个系仔女都会觉得啊，点解呢刻都仲要攞我嚟同人比较？但其实最难受的呢，其实除了说话之外呢，其实是家长的态度，真是无声语言其实是更 powerful 的。即是如果个家长在这个时候又黑面或者不睬仔女，甚至乎很失望的样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伤害会更深的。至于讲什么好呢，事实上真的其实如果你可以讲到的，就是你无论考成怎样，其实我都会支持你的，我都会陪住你的，甚至乎你可以俾个拥抱俾你嘅仔女啦，搭下佢个膊头，俾佢真系无论系语言同埋身体上都感受到你嘅支持。
8: 咁但系咧，每个仔女佢嘅性格有啲唔同啦。咁究竟几时系要主动去问仔女嘅感受啊？定系还是我等佢自己开口同我讲会好啲咧？
2: 系，譬如嗱，听日就放榜啦。咁我觉得家长都不妨主动可以问仔女嘅，因为我喺辅导里边咧，我发现原来我个学生咧，其实想爸爸妈妈陪佢去放榜嘅，或者喺门口等佢都好咁样。但系其实佢自己唔敢讲嘅，即系佢会觉得好尴尬，而爸爸妈妈亦都唔敢问，因为咁大个女，我唔知佢想唔想我陪噶嘛。咁但系我觉得即管爸爸妈妈可以主动问佢，其实佢想唔想人陪去放榜嘅。咁有啲会想嘅，有啲会，但有啲就话我需要啲空间自己解决，同埋我鍾意啲朋友陪我多过父母嘅。咁父母呢就可以尊重佢点样答你啦。係啦，佢如果佢有佢个选择同决定之后呢，你就尊重佢个选择去陪伴或者等候。
8: 安慰人其实都系一种学问，同埋要学识去支持同埋鼓励自己嘅子女。
2: 係呀，因为事实上会有人欢喜有人愁，系啊。正如我好开头咁样讲，就系我哋诚实咁样去面对翻自己嗰个情绪咯，系啊。我哋去勇敢咁样去面对翻，去承认呢个失望啊，同埋接纳佢呢个境况，真系唔如意嘅。甚至乎你接到个成绩之后，真系想大喊一场嘅话咧，其实都得噶，因为呢一个系表达失望嘅一个好真实嘅反应啊。当冷静过嚟啦，平复落嚟咧，跟住先再去谂点样去应变。咁其实呢个都系个心理韧力嘅一个练习同训练嚟嘅。咁你其实预想到嘅，其实人生流长，其实呢个都真系一个重大嘅开始。但系未来嘅人生其实都系好多事系会有失望嘅。但系当你懂得点样去面对，其实帮助你将来个心理韧力同埋开始懂得去面对唔同嘅挑战咯。
8: 冇错啊！今日好多谢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女士，多谢卡文，
2: 好多谢
8: Stephanie 啊！啱啱听完卡文嘅分享，你有冇觉得边个部分系最有共鸣嘅咧？
3: 有啊，卡文头先就话啦，讲咗一句就辛苦晒啦，即系爸爸妈妈同你一齐去面对啦，咁样其实陪伴咧已经系一个最好嘅心理支援咯。
8: 冇错啊，嗱，仲有咧，其实今次放榜嘅分数咧，都只系反映咗一场考试啫，都代表唔到你成个人嘅价值嘅。咁喺呢一度咧，我同 Stephanie 好想送一首歌俾大家，陪着你走。

0: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1: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1: 放榜
3: ready。
1: 香港电台文教组陪你度过放榜前的晚上。上一节就听完两位嘉宾一些实务和一些调整心理的建议，相信大家行动上都准备好了。咁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就想带大家听听一啲真实嘅声音。其实我哋想话俾你知，好多人都明白你，仲会陪住你啊！
5: 我哋咧仲揾咗一啲应届考生写俾未来自己嘅信，咁咧仲有好多唔同 DSE 嘅过来人分享啦，仲有家长分享添，可以睇下咧佢哋当时嘅经历啦、感受啦。所以无论你系咩心情都好啦，希望你哋可以透过呢一啲文字去揾到共鸣，话俾自己听呢一条放。放榜路上从来都不是只得你一个的。
6: 嗨，大家好，我是曾碧山崇南中学六师班梁以涛，今天我想同自己讲一封信。嗨，阿涛，就嚟放榜了，我估你应该很紧张啦，除非你已经收到 offer 啦。你想想你自己放科那年，除了数学好少少之外，英文又差，中文又不合格， Econ 和 BA 都是啱啱合格。那时的你放了学就出去练球踢球，晚晚都12点才回到家，2点才睡，其实想起都几年的。放科那年你更加痴线，做了社长，但你又依然继续踢球。很多人那时以为你应该都不会继续读书啦，但有一日你突然之间觉得要开始读书，想给自己多一个选择，于是你就一边做社长，一边读书，一边踢球。啲人问你，你唔会攰嘅咩？我记得嗰时你讲攰啊，但我觉得值得咯。去到中六读书开始有翻啲起色，于是你就有个谂法，一个 band three 仔都想入大学。你同我哋讲呢个梦想，人哋都喺度笑，觉得 band three 仔点样可能入到大学啫？于是你就开始停晒所有活动，全力冲刺。喺九个月入边，日头就翻学，放学就去咗图书馆或者自修室，翻到屋企亦都系温书或者补习。每一日将个 schedule 排到好满好满，就系为咗做多份 past paper， 作多篇文。但系其实你都几癫几犀利，试过连续几十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做一篇文，在二月和三月嗰阵，你做了六份 past paper 的 paper 1和 paper 3。去到你呢一刻，成绩可能已经定了，你可能会入大学，但是如果炒了，都记得不要太伤心。你想想你本身的起步点几低，你想想你的付出，其实已经真的很劲了，甚至可以为这段努力而骄傲添，因为你真的搏尽了，你对得住搏尽无悔这个精神。相信我，无论条路几难行都好，你一定都可以发光发热噶。
7: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陈美冰，想感谢的人。学习多年，耗时21日的文凭试，不过眨下眼就画上了句号。堆在地面上、台上、床上的历届试题和笔记，排列在书柜的教科书，自一刹就成为了回忆。回忆

0: 口福的早餐，有充足的能量去应对长时间的考试和温习时间。爸爸亦都会为我加油打气，不断鼓励我，更加会关心为文凭试开夜车的我。他们的悉心照料为我营造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学习环境，令我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备战文凭试。其次就是要感谢身边的老师和朋友，老师给予的考试神器和祝福不断激励着我，令我拥有奋斗的动力。一望到那些文字、零食和星星，我就可以很果断地摆低手机，摆脱拖延症，坚持不懈地温习和操卷。面对联招分数的上涨、考试难度的飙升、试题突如其来的变化，朋友的陪伴和鼓励亦都令我知道，与其拘囿于过去的失意，不如全心投入未来的希望。这个亦都驱使我能够在考完一科之后的失意阴霾之中走出来，并得到为下一科努力的斗志。最后我想跟自己说，感谢你的坚持，感谢你没有因为无疑试的结果而骄傲，亦都没有因为考完一科之后而妄自菲薄。纵然不知结果如何，你已尽力拼搏。
1: 钟声慈善社胡陈金枝中学何欣雅，给未来的自己一封信。亲爱的欣雅，你好吗？收到这封信的你，想必正感到惊讶又亲切吧。放下重担，拥抱夏天，考完 DSE 的你此刻一定感受到那种久违的轻盈。咁多年嚟嘅心血同努力，终于喺呢一刻画上咗圆满嘅句号。我想话俾你知，呢场考试固然重要，但佢绝唔代表你人生嘅全部。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生有无数种选择去抵达彼岸，所以请唔好再纠结于成绩。无论结果如何，就将佢留翻去七月再去揭晓。而家嘅你，请彻底抛开压力同烦恼，尽情享受呢个属于你人生只有一次嘅2026年盛夏。告别校园，迎接新生。虽然系七月，你将正式踏入成年人嘅世界，但我知道你嘅内心永远住着一个纯真嘅少女。相遇同离别，仲系喺夏天交织。面对即将结束的中学生涯，不舍是必然的，但请不要带着这份忧伤出席毕业典礼，这些并非终结，而是新篇章的序幕。记得去拥抱那些陪伴你成长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的鼓励和包容是成就现在这个你不可或缺的基石。自信启航，追逐梦想。我相信你可以在未来的人生路上越行越远，你所遇到的人都会成为指引你的导师，你所经历的事终将化为解决问题的智慧，你所爱的人亦会永远伴你左右，共度难关。第一个人生任务已经达成，未来的路可能还有未知，但请你一定要带着自信勇往直前。我会一直支持你，因为我就是你。相信自己就是对生命最大的肯定。去吧，去追逐那个闪闪发光的梦想。祝前程似锦，永远快乐。
2: 听完这几封信，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同埋真系有啲眼湿湿。Stephanie 啊，回望翻放榜呢一日咧，虽然当时咧真系觉得哇，好似个天要冧落嚟啊！但原来咧行过咗之后，望翻转头就会发现，佢只系我哋漫长嘅人生路途入边嘅其中一个小站。
3: 系啊 ，Louis，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嘛。其实咧有好多时候咧系我哋惊咯，即系其实你都未面。

0: 对到你已经惊咗先，即系一张成绩表啦，唔代表你之后行嘅路嘅。咁所以我都想同各位同学仔讲啦，其实由中一去到中六咧，我哋都经历过好多唔同嘅测验啦、考试啦，甚至乎经历过疫情需要上网课啦。其实咧，你哋喺不知不觉间咧，已经储咗好多面对困难嘅勇气。其实你哋系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强大嘅。
1: 讲得好好啊 ，Stephanie。其实咧 ，DSE 确实都系人生嘅一场大考嚟嘅，但系佢绝对决定唔到你嘅一生噶。嗱，考得好咧就系一个好嘅起点啦。但如果真系考得未系自己嘅理想咧，其实都只系提一提你。会唔会行第二条路可以一样去到终点呢？
0: 是啊，所以听日无论你拿住张成绩表上面写住乜嘢数字，都唔好否定自己过去嘅付出同埋努力啊！你哋每一个人啦，喺父母同埋支持你哋嘅人眼里面咧，其实你哋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跟住落嚟，不如我哋又问一下啲过来人啦，睇下回顾翻佢哋放榜前啊，究竟系咩感受呢？
2: 其实放榜前一晚我没有特别超大的感受，因为其实我又不算话是那些成绩特别差或者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应该个成绩出来应该是不会说太差的，所以我就很正常地在那天跟 friend 玩完之后就倒头大睡，就第二天回学校拿成绩表样。
3: 放榜前一晚呢，那就应该就一定是睡不着的了。咁咧就因為一定好緊張啦，咁你讀咗咁多年書之後，就係為咗呢個公開試之後就要入大學喎。咁一定係有個 expectation 啦，即係自己會考幾多啦。咁你就前一晚又一定係食完飯之後就喺度點嚟點去。我記得我前一晚係應該落咗去跑步嘅，咁就因為個心實在太亂啦，因為好唔好彩咁我都幾重視呢個考試啦，所以就去跑個步冷靜一下自己啦，跟住就。應該就是跑完步之後個人太攰了，所以那一晚回去呢就直接睡著了，我記得就是第二朝一醒呢就是放榜了。
4: 我記得那時候放榜前一晚呢，我是上班工的啦，我是上飲食業的，我是收好東西啦，其實全日上班都很忙很攰啦，所以基本上其實個腦入面是沒有想過任何跟放榜有關的東西的，直到去到同事就跟我說啊，你聽日放榜了，你緊不緊張啊這樣啦，嗰刻我先開始醒起，係喎，其實聽日放榜咯，已經咁樣。咁但係因為放工之後都好攰啦，所以翻咗屋企就即刻倒頭大睡，都冇諗太多。
5: 我記得我放榜前一晚係世界盃決賽啊，嗰年係，所以就同啲 friend 一齊睇波啊。咁跟住最後係第二朝冇瞓個覺就去攞成績表啊。咁嗰陣咁啱啊！主科炒咗，就讀唔到大學，咁跟住我就個人覺得好唔開心。但係而家都好似十幾年之後，覺得都好似冇乜嘢，所以其實就會過去
2: 啦。望翻轉頭放榜嗰日，其實咧都唔係一件話真係人生一件超級大嘅事嚟嘅。咁始終以前細個嘅經歷冇咁大啦，咁就會好容易將 DSE 同埋放榜就歸類係人生一件超級超級超級大嘅事。咁但係隨住你年紀長大啦，經歷得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其實你面對到嘅嘢同埋你接觸到嘅事情都係會更加多。我覺得最重要都係放鬆心情啦，好好去迎接一份即係青春嘅回憶，係啦。咁之後然後可以去好好即係開啟人生嘅另一段路啦。無論係嗰個成績好與壞都好啦，我相信你都係一定會係揾得到一條適合你哋自己行嘅路啦。你哋可以最終一定會揾得到，所以你哋嘅閃光點啦，一個即係令自己發光發亮嘅位置。
3: 適當嘅壓力係 OK 嘅，咁就唔使俾自己太大壓力啦。因為適當壓力咧，你都可以推動一下自己啊嘛。咁你但係如果俾太大壓力咧，可能大壓力到有些人好像我咁，即係我可以跑步去舒緩啦。咁有些人大壓力到可能跑完步啊都瞓唔到嘅，即係可能就係緊張到食唔落飯嘅，咁就唔係咁好啦。咁就 take it easy 咯。雖然係一個人入面嘅一個大難關，但係總有出路嘅。就算你唔得，或者係之後再試多次都冇問題咯。
4: 有一句歌詞啦，就係叫做誰都可發光，只要找到對的地方啦。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前途啦，有自己嘅會發光嘅地方咯。
5: 好好 enjoy 呢段時間啦，因為之後可能都有其他嘢忙，呢段都係最 free 嘅時間啦，就做自己想做嘅嘢。
0: 所以话咧，好多时候我哋好惊啦，好紧张啦。

0: 其实我哋真系要放松啲，跳出呢一个咁焦虑嘅情绪，回顾翻，其实我都唔系做得咁差啫。听到呢度咧，我哋又有过来人嘅分享啦，又有学生写俾自己未来嘅信啦，想感谢嘅人啦，啊，仲有一个角色咧喺我哋人生里边嘅成长当中咧系好紧要嘅，就系我哋嘅屋企人啊。咁不如咧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下家长面对仔女放榜嘅时候系有点样嘅心情啊！
1: 你好啊，我叫 Daisy 啊，国内今年考 DSE 啦。一路以来呢，他读书都算自觉的，不需要我花很多心机去督促他啦。如果觉得有需要找补习呢，他都懂得跟同学仔一起出去找补习社的，特别是英文科啦和数学。平时我就很少跟他提分数啦。我觉得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能力和步伐，最重要是他自己尽了力啦，发挥到他应有的水平，我就很满意的了。作为家长，我更加重视呢，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培养到一个学习态度咯。我本身都是从事教育和青年事务工作的，平时都接触很多不同类型的学生和家庭，正因为是这样，我更加相信小朋友的成长不应该只是用成绩去衡量啦。对着我自己的女儿呢，我就都算佛系的，我比较紧张她的操行啦，还有她平时怎样待人处事的态度。听日放榜，咁我个女咧就好坚持咧系要自己翻学校睇成绩嘅，咁我就同佢讲话 OK 啊，冇问题啦。咁妈咪都系如常咁翻工咯，咁啊等你消息啦。咁佢都 get 到嘅，无论个成绩结果系点咧，我哋都会一路陪住佢嘅。我想同学生讲，我好明白 DSE 对你嚟讲好紧要。但是他真的不是你人生的全部啊！无论放榜的结果是怎样，都不代表你这个人的价值。最重要是你可以勇敢去面对这个结果，然后继续向前行。至于家长，我觉得我们可以提醒自己，我们的角色是支持者而不是指挥官。每个小朋友都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和发展方向，不需要将我们自己未完成的梦想或者期望强加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多些聆听，多些陪伴，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人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这样对小朋友的成长比任何分数都来得更加重要。
2: 各位好，我是卢太，我的仔仔今年都是 DSE 的考生，一直以来的读书情况呢都是普通啦。在中学选科的时候呢，我的仔就选了会计科和 ICT， 是我和他一起商量之下叫他报这些科的，因为我自己都是从事会计业，很想他成全我这些科都容易读，但是对于我来讲容易啫，对于他来讲读了上去之后呢，他就会很辛苦咯，即是觉得不是很适合咯，令到我有少少内疚。一直以来呢，我跟个仔的关系都很好的，他很多嘢都跟我谈的，关于他这个文凭试呢，他都知道他自己考得麻麻地，因为 X4 呢真的不是他的兴趣，我也觉得即我行行出状元啦。在这个文凭试上面呢，他考得好考得不好我也会支持他，读书不是他的强项，我也没逼他，他也觉得没那么紧张，阿妈也不是很着重，所以带给他的感觉他都是没有压力的。
3: 大家好，我有两个仔嘅，细仔咧啱啱上年就考完 DSE 啦，由小学开始咁一路到中学，喺读书嗰度咧都系麻麻地嘅，校内嘅成绩咧就差唔多都系排到即系最嬲尾嗰啲啦，因为佢喺3岁左右嘅时候咧去做个评估啦，即系。

0: 見到佢有一個發展遲緩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都唔會話特別話好 push 佢，即係就算你讀書叻唔叻都好，咁最少你應該要盡翻你嘅本分。文憑試嘅前半年嗰陣時都見到細仔嗰個情況咧，都係喺文憑試上邊應該都唔會話特別可以。有邊一科會合格啊？或者甚至可能我哋都預計會唔會可以攞到分？咁最後經過咗大約三至四個月嘅好 intensive 嘅補習啦，咁細仔都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嘅，見到佢咁出嚟嗰個 DSE 嘅個成績咧，見到就係都有分嘅。咁而且中文、英文、數學三科咧都係有分啦，其中有兩個科目仲要係合格嘅。咁最後佢係可以讀到 BTC 嘅 Foundation Diploma 嘅。佢對於幼兒教育咁同埋呢一個長者服務咧，佢都有興趣。見到佢而家就係向住緊自己中意嘅方向嗰度去發展。最後我想同即將放榜嘅呢一屆 DSE 學生講。这个考试只是你们人生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无论你们即将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成绩，都希望你们会继续去坚持和努力，你们一定会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另外都希望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我们可以去将个重心摆在支持学生的上面，而不是摆成绩，因为一次的成绩就不是代表了那个学生他一生里面的一个成就。我们都会可以给得到一些建议啊，或者一些方向他们去参考，那跟他做一个陪伴，就是一个同行者。
1: 听紧节目的同学们、家长们，今晚一于放低所有担忧，试下早啲休息，听日就精精神神咁翻去学校，去迎接属于你哋新嘅一页。
2: 如果同学们仲系觉得好焦虑啦、瞓唔着觉啦，可以揾信任嘅朋友啦，或者家长啦、老师啦，去倾下偈都得噶。除了他们之外，其实坊间都有很多不同的放榜辅导热线，学友社都有提供放榜辅导热线的，电话是2503-3399 2503-3399。他们会因应不同的阶段，热线服务都会有些特别的安排的，就好像今天这样，7月14号放榜前一日通宵服务，一路去到明天放榜日7月15号下午的11点。与此同时，在16号去到20号他们亦都有热线服务的。
1: 同学们加油，我们支持你。奋发时刻放榜 ready 就嚟到尾声啦，今日祝各位考生听日放榜顺利，无论结果系点，未来嘅路一样精彩啊！
3: 祝大家今晚瞓个好觉
1: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內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計按年增長 17.6%， 進口增長 26.6%。 海關總署說有信心保持外貿發展良好勢頭。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獨特優勢，能夠發揮連接市場、資本和標準的平台作用，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接著是詳盡新聞。中學文憑試聽日上晝放榜，今屆有超過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間資助大學最低入學要求，佔日校考生大約40%，略低於去年2.6%，至少1.18人爭一個資助大學學士學位。自修生報考人數較去年增加大約20%，有24名考生成為狀元，創歷屆最多，當中11人屬超級狀元。鄧永林報導。
2: 56,000多名有出席文凭试的考生，星期三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332A22，占日校考生大约40.8%，达到8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43.4%。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来到计，至少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競爭比起去年大約1.22人爭一個學位勢。今屆有12,143名自修生報考，較上屆增加大約2,000人，增幅接近20%。今屆有24名狀元是歷屆最多，呢14男10女的狀元嚟自15間學校，佢哋喺中英數同埋三科選修科都攞到5星星，連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亦都達標。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攞到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话：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3: 其实文凭试咧系用水平参照嚟评分嘅，其实年与年之间咧，喺我哋嘅科目冇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嗰个难易程度系一样嘅。状元多咧，完全系反映咗今年嘅嗰、那个考生嘅整体嘅表现啦，吓或者佢哋嘅准备啦，做得好吓，有呢啲叻嘅同学啦，同我哋嘅试卷系咪难咗啊？即系嗰个易咗啊？嗰啲系应该冇乜关系嘅。
2: 日校考生成绩方面，4个核心科目入边有54.6%嘅考生喺英文科考获3级或以上，有83.8%嘅考生喺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获2级或。

0: 者以上，都同上年相若。而中文科考獲三級或者以上的人有 62.5%，比起去年下跌2.2%。考评局发现七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一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一级。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外贸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指出15五期间将继续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单计6月出口按年增长 27%， 创4个月最快增速，进口增长 36%， 增速创5年以来最高，贸易顺差1256亿美元。以人民幣計，上半年進出口255000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16.9%， 其中出口增長 13.4%， 進口增長 22.1%， 6月進出口按年增長 24.2%， 連續17個月保持增長。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全球通胀压力未减，下半年稳外贸仍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不过他说，中国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
3: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多重压力，增长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2: 对于贸易差额，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上半年内地进口增速快过出口，在十五五期间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4.7%。那么整个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 0.2%， 自美国进口按年减少 0.8%。 吕大良说，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搞权色、前色交易，大搞家族腐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

0: 予开除党籍处分，以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张子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个月底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新华社报道，经调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及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及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及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策失管，造成不良影响。调查指马兴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帮助亲属低价买楼，搞权息前息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并且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包、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调查亦指出，马兴瑞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马兴瑞在东北出生，在航天科研领域成长为技术官僚，地方从政始于广东，先后担任广东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及广东省长，其后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二十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四月，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国务院已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应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李家超提到，上月率团出访中亚的成果丰硕，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卢子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3: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2: 李家超说，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有1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

0: 在香港上市。
1: 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0: 李家超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例外。邓永林报道。
3: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就发表专题演讲，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多国多地都在度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
4: 一方面，这个维护国家绝对不能倒退，绝对不能再回到2019年以前的状况，这一点都不能放松的，你放松它就退回去了，我们在座没人想退回去。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在抓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在抓发展，两边都在抓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做到什么程度，它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风险，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必须要持续性的。
3: 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法律界和智库代表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当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就话，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同埋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系咪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林汉山报道。
5: 负责提名及选出行政长官同部分立法会议员嘅选举委员会，将会喺今年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选委会1500席之中，有362席系包括港区全国人大政协、立法会议员在内嘅当然委员，156席系机构提名产生嘅委员，有982席就系今次需要经选举产生嘅委员。但系由于部分当然委员嘅身份重叠，实际上未必会填满1500席。投票时间是朝早9点至傍晚6点，会继续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发出选票。新一届选委将于2027年2月1日履新，任期5年，直至2032年1月31日。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
6: 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總結了過去幾場選舉的經驗，去籌備今年選舉的各項實務安排，務求令到選舉得以很公開、誠實、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況之下順利舉行。
5: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范海傑關注，一旦電子發票系統出現故障，會怎樣應對？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謝顯文說，會用15分鐘調查和研究補救措施。
7: 如果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當日故障，有沒有什麼後備方案呢？
8: 系統一旦出現故障，技術團隊會立刻實行一些應急的預案的，我們會用15分鐘去調查系統的問題和研究補救措施。當15分鐘之後仍未發現到事故的原因，我們會通報給選舉管理委員會，因應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啟動後備方案，包括轉用紙本登記派發選票的。
5: 當局8月1日會公布臨時投票人登記冊，9月25日公布正式投票人登記冊。香港電台記者

0: 林汉山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永远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这个海峡的管理，将会予以强力的回击。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边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边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两成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国球证结束在美墨加世界杯的执法任务，他们在今届美墨加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其中马宁成为相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球证。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4: 在美墨加世界杯参与裁判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和周飞结束全部任务。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国际足协亦都确定在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马宁和周飞不在当中。今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就以视像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赛和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马宁一共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就在7场比赛中分别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像助理裁判和辅助视像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今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马宁成为事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亦都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就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是第一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和周飞还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德国对巴拉圭赛事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複新聞提要，中學文憑試聽日放榜，至少 1.18 人爭一個資助大學學士學位。內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計按年增長 17.6%， 進口增長 26.6%。 李家超表示，香港能夠發揮連接市場、資本和標準的平台作用，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六合彩攪珠結果是10、16、19、27、31、44，特別號碼是17，頭獎兩注中，每注派400萬。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星期五天氣仍然不穩定，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4: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0: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604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8点，升13点。美国六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的升幅回落至3.5%，升幅比五月放慢0.7%，低过市场预期的3.8%。撇除食品和能源，上个月核心 CPI 按年的升幅亦都放缓至2.6%，低过预期的2.8%。按月比较，上个月的 CPI 转跌0.4%。核心 CPI 是零增长。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当前美国经济活动保持稳步扩张，商业投资显著增长，特别是受惠人工智能领域开支持续增加，例如今年首季高科技开支的年率化增长率接近25%，认为当地的经济具有韧性，强调对持续性的高通胀不会容忍。他又说，当前美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温和，楼市表现疲软，但就业市场总体稳健，失业率保持低水平，名义工资增长仍然稳健。回来本港，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10点，并且失守24000点，下午收复全部失地，并且一度升超过220点，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升幅大约0.5%。科技指数就微升收市。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航运股上升，东方海外升近6%。国际油价急升，三桶油高收超过2%至3%，资源股都做好。内地上半年和六月的进口增速都快过出口，六月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增长36%，创五年以来最高，出口增长27%。中国海关总署说，内地的市场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动扩大进口等利好进口表现。当局说，民企进出口表现都保持良好趋势，外资亦都实现进出口双位数的增长。由李以琴报道。
5: 内地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7.6%和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受惠人工智能发展，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的算力硬件进出口按年增长近56%。单计六月整体的进口或者出口表现都显著好， 好過預期，進口增長36%，創五年以來最高，增速亦都快過增長27%的出口。中國海關總署副處長黃君。

0: 话，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且主动扩大进口等，都支持进口快速增长。世界杯赛事接近尾声，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话，比赛场地上有好多嘅产品都嚟自内地嘅民企。佢以世界杯比喻民企，认为佢哋上半年外贸表现积极，主力地位稳固，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1: 第一，主力地位稳固。上半年，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的地位，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规模不断壮大。民营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了57%，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二是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第三个，赛场表现积极，持续稳固传统市场，拓展增量市场，挖掘潜力市场。
0: 海关总署话，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又话随住开放嘅大门越开越大，水平越嚟越高，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双位数嘅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中信银行国际话，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相信当局亦都会检视内需在今年余下时间的表现，有机会再次减息降准去支持经济表现。由任浩峰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信银行国际维持内地今年全年经济按年增长 4.9% 的预测，达到当局年初定出的 4.5% 至 5% 的增长目标水平。首席经济师丁孟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测是由于估计内地当局会推出刺激措施，包括推出减息降准的货币政策，以致促进消费和增收的财政政策。
4: 其实总理也在讲说会推这个逆周期的一些调节的政策，那么从逆周期的角度上来说，那么货币政策可能是比较快的可以在现有的这个工具之内 来起作用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相对来说从财政一端来讲，就是一些促消费的政策，那么其实一直在讲说这个内需的重要性那可能现阶段的以消费的增速来讲，可能都还需要一些刺激的政策。
3: 另外，信银预期美国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息口不变，主要是考虑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但是通胀或者会在下半年至明年初显现，明年或者会有一至两次的加息机会。针对美国加息预期和股市波动等因素，信银估计本港楼市今年下半年有机会回调，全年楼价升5%至6%。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就话，本港必须要开拓新的市场，又相信中亚地区的企业未来会更多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由李义琴报道。
0: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话，本港以往同传统欧美市场做生意，随住地缘政治影响，必须开拓新的市场。他话，行政长官近年率团访问中东、东盟同埋中亚等地，本港同东盟嘅贸易额喺过去几年增幅显著。中东市场唔系好大，不过资金充裕，本港可以担当桥梁引导资金嘅角色。哈萨克铁路运输公司正式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公司由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全资拥有。马时亨相信中亚地区的企业未来会更多利用本港的资本市场。
5: 去到哈萨斯坦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感觉到因为我们跟他现在交往多了，他对我们香港的认识多了，他就会利用多一些香港的，反而对伦敦，他现在经常都用伦敦的，就会减少一些，就来香港譬如发债啊或者上市啊。这我相信哈萨斯坦的铁路公司呢是只是第一间，将来还有很多商机的。
0: 马时亨出席一个大湾区论坛的时候提到，环球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包括战事和油价波动等，影响贸易及供应链，令到 到投資意欲降低，不過不少國家有意同中國做生意，粵港澳大灣區對外地企業來講是很好的市場。出席同一場合的渣打香港兼大中華及北亞區行政總裁圈惠儀說，受到地緣政治和宏觀經濟影響，全球供應鏈信息萬變，中小企經營環境增加不少不確定性。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協助中小企業走出去的方向，渣打會深化工作。香港電台記者李義琴報導。
2: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2,601點，升1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2點，升26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4,340點，升127點。總成交金額有3,129億1,000多萬。十大活躍港股的收市價：XL2 南方海力士65.2，升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1.4；智普1,600元，跌45元；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毫；中芯国际78.35，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37,550元，比上日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77.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8: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9: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的心思。
13: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啊，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啲书，咁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啲珍贵嘅典籍。我哋一次嘅展览讲嘅系18世纪嘅宫廷艺术啊嘛，而且系皇家嘅，咁所以就用机匣宝笈嚟代表皇室嘅收藏嘅珍宝。
12: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珐琅彩、印刷、礼乐六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玉器、文房用具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嘅特色。
13: 第一咧，佢其实系融汇中西嘅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嘅画珐琅啦、铜版画啦。第二咧，佢嘅艺术制作咧系非常嘅讲究。其实雍正皇帝嗰阵时候咧，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系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咁去制作啊。 咁體現喺好多地方嘅，譬如話佢嘅材質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咧係乾隆朝嘅一個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

欢迎啊，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嚟到晚上的10:40，而直播室入面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冇错啊，咁今日呢海游呢就会由而家开始啦，一路去到凌晨嘅2:00呢都会陪伴住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嘅。咁今日呢去到2026年嘅7月14日，农历嚟讲呢嚟到6月初1啦。咁啊有种讲法话呢，原来每个月嘅14日呢都係一个情人节嚟㗎。咁今日呢亦都係7月14日啦，原来呢係一个嘅银色情人节。咁所以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呢带嚟嘅呢都係一啲同夫妻啊或者一啲情侣关系呢有关嘅歌曲。一起听下呢今日会有咩歌先啦。咁喺今个小时嘅稍后时间呢会送上有刘善初以及伍木兰合唱嘅摩登女招呼。而喺11:00嘅新闻之后呢会有三首嘅歌曲。分别会有烂到耳熟老婆，有梁醒波以及郑国宝主唱，仲有太太万岁由何非凡崔苗志主唱的，仲会带你一曲嘅斗气夫妻由马思曾凤凰女主唱嘅。至于午夜12:00新闻之后咧，率先会收听到一曲《钗头凤之春娥劝夫》，由新剑朗以及邓美玲主唱。而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首嘅粤曲咧，系会送上《销魂柳枝戏妻》，由更永堂以及梁玉卿主唱嘅。至于喺1:00嘅新闻之后嘅时段咧，就会系京剧欣赏嘅时段啦。剧目方面咧，今日系会送上有《伍子胥》嘅第二部分啦。冇错，承接翻上个星期咧，我哋会继续收听咧《伍子胥》嘅京剧噶。咁啊，喺开始今日听歌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呢係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咁啊喺天气预测方面呢预计啊都系会间中有骤雨啦，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噶。而且咧今晚啦同埋明日初时嘅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添噶。咁所以如果喺今个晚上仲要外出啦，又或者喺明早要外出嘅听众朋友咧，就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啦，亦都要留意一下天气啦，仲有路面嘅情况等等嘅。咁喺今日咧嘅戏曲之夜之中嘅第一首歌曲，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一齐收听啦。带嚟嘅系由刘善初、伍木兰主唱嘅《摩登女招呼》。

收听过一曲由刘善初以及五木兰主唱的《摩登女招呼》。时间接近来到晚上的11点钟，我们要准备收听一节的11点新闻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说，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通过六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日，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已经结束调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的异常事故，接受公司方面提出的整顿改善措施，准许开展第13次试飞。公司方面就宣布，计划最早于当地星期四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星舰在今年5月22日实施第12次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够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当局指，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升阶段的高温影响推进系统部件造成，第二是发动机警报系统设置错误。公司方面提出了四项改善措施，包括更新飞行器硬件及软件配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77点，跌了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0点，升了2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7。

0: 1美元，卖出408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晚上11:07，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起听歌的。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欣赏得到有三首的歌曲。率先会带来的有《难倒二熟老婆》，由梁醒波以及郑国宝主唱的。还有另一曲是会带来何非凡、崔苗智所合唱的《太太万岁》。而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是会带来《斗气夫妻》，由马思曾以及凤凰女主唱的。至于开始听歌之前，亦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在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要继续提大家啦。如果要外出的话咧，记得要带定雨具去到旁身啊，因为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会有骤雨啦，仲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咁嘅。咁啊，我哋一起咧要收听今个小时嘅第一首歌曲啦。咁啊，啱啱咧，我哋亦都有提及过啦。7月14日嚟讲咧，咁亦都有人话咧呢一日咧系银色情人节啦。咁所以咧喺今个小时里面咧，我哋都会收听有三对嘅夫妻咧，佢哋点样相处咧，发生啲乜嘢事咧？首先要带俾大家嘅咧系梁醒波、郑国宝合唱嘅《难倒二熟老婆》。
1: 笑得我，哎呀，你蠢蠢。

0: 货，应该去送饭哥老婆。
1: 方才报时信号是下午八点正。
0: 哎呀，弊啦弊啦，够晒钟添，点算啊？点算咧？点算？乜乜饭局走行去得？哎呀，喂喂喂喂！

0: 开门啦，快啲快啲！
1: 谁知当铺嘅行规啊，上咗铺门就唔熟货。
0: 哇、哦，二叔啊，
1: 请入嚟啦！
0: 我唔系嚟熟货啊，
1: 做咩啊？
0: 一心熟翻个好老婆咋？嚟啦，快啲啦！
1: 咁啊，你当咗老婆咩？
0: 系
1: 两个朝奉的经已放晒工咧，逐嘢要咗佢哋经手落。
0: 使乜啊？
1: 唔知边个先至系你老婆噶噃？
0: 啊喂喂，系条表有写住噶。嗱，我读你听啊，条表啊，107磅烂女人一个嗰个啊嘛，咁都唔掂。
1: 咁啊，
0: 上下为36。中为22，嗰个女叫我
1: 哦，嗰、那个系嘛？嗰、那个我哋事头一见佢

0: 上落我老婆有四得三重，你唔会整件绿帽嚟送俾我嘅？唔系呢个嘢，眨眉一眼都系。
1: 走啦，你翻去啦。
0: 财可通神，喂，大佬。请你喝茶啦，嚟送翻张红底俾你少少地啊！唔该，你叫我女人出嚟同我讲几句嘢都好啊！
1: 咁啊，
0: 做下好心啊，当
1: 咁又唔同啦，你等阵啦。

0: 啲問下佢啦。
1: 係叔，
0: 二叔講通融下啦，通融下啦，
1: 係咯，通融下啦。
2: 咁啊，
0: 係、
2: 好啦。

0: 好啦，
1: 你真系要熟我啊？
0: 诶，咪做啦，一得佢四二四二八二八一十六，一十六只大牛。嗱，你快啲交俾二叔啦。
1: 好啦。
0: 诶，二叔嗱，
1: 我俾你二叔。
0: 诶，你睇下。
2: 嗯。
1: 哎呀，美啦，仲美啦，二叔睇到嘅会。
0: 怕咩啫？
3: 我。

0: 要我领教下我哋好娇妻，你话边样生意啱我呢？有
1: 你谂啦，几手真系谂唔到噶噃。
2: 咁样，我谂啦，
0: 啊，一最好嚟。

0: 仲唔好理？
1: 哎呀，乜你估真系咁好嚟嘅咩？
0: 我唔系啊，我大牛数足十

0: 你嗰8000银啊，阿二叔公随本都俾翻我啦。
1: 吓、
0: 啊，佢同情我嘅遇人不淑，
1: 哦、
0: 就全心将你折磨，你为到嚟当老婆，
1: 哎、
0: 世间难揾第二个啦。
1: 哎呀，乜二叔真系咁好人意，
0: 系点啦？
1: 再续我哋师罗，同我哋再续。施羅，
0: 記住以後唔好。

0: 傻啦，贫苦细路都尽收落嚟咧，
1: 最理想啦。
0: 希望天公庇佑我两公婆。
1: 咩嘢呢？
0: 嗰就系我哋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梁醒波以及郑国宝所合唱的《懒到耳熟路旁》。
1: 我的收音机坏了，以后我就没得听节目和粤曲了。
2: 妈妈，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的，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的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1: 鬼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戏曲之夜。
0: 晚上的11:32，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我们刚刚一起收听过由梁醒波以及郑国宝主唱的《懒到耳熟老婆》，又是一对夫妻的相处。他们当中就是讲紧梁醒波所饰演的老公要去熟翻的老婆。接住落嚟呢一对的夫妻咧，讲紧嘅咧系《太太万岁》呢一曲，会由何非凡以及崔妙芝合唱的。究竟呢一对夫妻之间又发生咗啲咩事呢？我哋又一齐嚟听一下。

收听过一曲《太太万岁》，由何非凡以及崔妙芝主唱嘅。咁啊，呢位先生咧，原本以为啊，太太翻外家，自己咧就哇好疏乎啦，点知咧一家嘅家头细务都落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咧，又觉得非常之嘅苦恼啊吓。咁啊，接住落嚟咧，当然亦都继续系带嚟一对夫妻嘅故事。送上嘅系斗气夫妻，由马思曾以及凤凰女主唱。

0: 算点得噶？唔该你，你算点啊？你
1: 我问你啊，你算点啊？实在噶，算点咁嘅老公，有乜机会挥落？病医即
0: 我，我仲衰啊！我娶嗰个老阿婆，娶着啊你啊，我一世不啊弃。真难啊，呀呀啊啊呀啊啊！
1: 真是话真凄凉，哎呦可怜啊哟，咩唔紧要啊？而家乜死你未啊？
0: 好话你死亦未死得，唔争几远啊！话俾你听啊！

啊，多謝。

0: 掉转头你做我得唔得啊？
1: 呢个唔得啊！如果我做着你啊，都唔知几光荣啊！你做着。

0: 你妖嘢啊！
1: 睇见就赞。

0: 作指甲都长，有丝袜那你得五啊千，你真那衰衰到绝顶你几岁呀？再引前来卖呀龙，整成风啊松啊柳啊零，丝袜你是呀也好啊呀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人家看看你的老婆都不啱的，我教你啊，打我金箱回来整个装住我啊。
0: 我就想了，
1: 你想啫，我不制啊，看你的衰弱还看得人去游水的。
0: 讲到游华泳还啊武华兴，衣啊上分两节还丑过游啊影。

0: 我離婚呢？
1: 哎呀，我唔敢啊。
0: 點解呀？
1: 你係上上我女啊嘛。
0: 咁你謙啫。
1: 我費事得你講，我出去瞓覺，我出去飲酒。
0: 呀，真係俾佢激死我啦！成日咁嗌交有乜好啊？啊，等我唱支歌咋？呀！

佢好似鱼啊，见那下鱼呀冇醉呀，当牙情啊，入去睇佢点咋？我最看那的烟花，惹起我风啊流嘅。

0: 承认唔承认啊？现在乜嘢时候啊？更心以人静啦，狗都要瞓觉啊！我系人就好难顶啊！唔该你去瞓啦，唔好丢桥兼扭令咧。
1: 头先你未话我一身都系烂臭汗嘅，累你成日索住嗰啲薄荷冰噶。而家我啲臭汗未曾干噃，无谓闻到你头令令。
0: 点样
1: 瞓啊？你啲嘢啊，烂出厅啊！
0: 你话出厅出厅咩？唔出厅啊？
1: 咩唔出厅啊？
0: 好，南民大丈夫冇所谓，你叫出就出，出咪出，出厅。
1: 真系激死啦！话两句真系出厅喎、啊，我平时鬼唔怕黑，鬼唔怕静添噶。你又好啦，你瞓到咁冧。有办法啦，等如我开着个收音机嚟嘈住你先咋？
2: 哎呀，收音机啊你啊，嘈咗我收咗佢。
1: 点解你要收咗？我中意听嘢，我系要开啊。
2: 你仲系咁样，我系要翻咗佢。
1: 哎呀，真系俾你激死啊！你想听下嘢都唔俾你咁样做法，我可以告你话你精神有问题。
2: 告咩啊？你成阿喇嘛咁嘛嘈，你老啊啊！
1: Yeah, why?

0: 我正
1: 你有啲你又唔俾我嘈人听下嘢都唔俾我。
0: 你试下，你试下。
1: 我中意嘈啊，话
0: 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嘈啊，

0: 俾兩個人翻嚟，第三個係咩事啊？
1: 誒報告，第三個哥佢話琴晚個老婆喺收音機嘈住佢，唔記得起身。咩你話？老婆喺收音機嘈住啊，拉佢離婚啦。報告，佢話佢老婆上將個女，佢唔敢拉佢離婚。哦，咁啊難講啦。咁不如咁啦，我教你，你買包毒藥翻嚟，將佢毒死咗冇曬事啦。
2: 你死啊！做乜咁黑心啊，男人大丈夫啊！我話你啊，有膽就一刀殺死佢就得噶啦，話你聽。
1: 我殺死殺死，你咁嘅衰女人。我而家想起仲系蝴蝶几好。
2: 哦，蝴蝶嘛，唔怪之你成日挂住佢，我都唔知收咗你几多信啦。原来你咁样嘅，好，我而家马上话俾阿爹听，坐监最低限度要坐七年，话过你听。
1: 哎呀！
0: 你要赶嚟东京啊，呢件蝴蝶啊，向他讲明。
3: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马思曾以及凤凰女主唱的《兜》。

0: 嘿、hey, 夫妻，接住落嚟咧，我哋都要准备收听一节嘅午夜十二点钟新闻，转头继续有戏曲之夜。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行政长官李家超喺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发表专题演讲。黄振文说，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设是一个必答题，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日就完成的动作。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08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23美元，卖出4063.74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和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那个低压区在下午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热带风暴巴威昨日横过黄海，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 依家气温28度，

0: 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午夜12:09，直播室里面有黄海又陪伴着大家一起继续听歌的。那在今个小时呢，就是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小时了。因为呢，在一点钟新闻之后呢，我们是会收听到有京剧欣赏的时段。那在今个小时的粤曲来讲呢，是会先后呢为大家送上有两首的。第一首会带来的是由新剑郎以及邓美玲主唱的《钗头凤姿》。春娥劝夫，仲有另一曲咧，系会送上《销魂柳枝戏妻》，由更永堂以及梁。

玉卿主唱嘅。咁喺开始收听之前，你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等嘅。咁接住落嚟咧，我哋继续收听一啲咧同夫妻有关嘅故事啊。咁啊，而家接住落嚟呢一曲咧，就有陆游以及春娥嘅故事，由新剑郎以及邓美玲主唱的《钗头凤之春娥劝夫》。

老郎去年参事礼部，幸得名列榜首啊，起了权奸盗财，屠家陷害，未应殿试而回返故家，正因报国无门，佢终日郁郁不欢，对我亦情淡。

想起我，不敢受伤。

0: 今日归来，神圣言语往事，是否为妻有不是之处呀？
1: 非呀非呀，妻呀，在这几年来，你对我百般体贴。

0: 还与共家，你有何心事讲将出来，对为妻为你分忧啊？
1: 这是今日偶游城南沈月，巧遇唐婉表妹啊，与她在庭前小聚。

0: 佢黯然离去，顿挑起我旧恨新仇。唉，便再壁上题词一首，故意辞归啫。
1: 哦，壁上。

收听过的歌曲是《钗头凤姿》《春娥劝夫》，由新剑朗以及邓美玲主唱的。听完这曲时间来到午夜的12:39了，接着下来呢就要为大家带来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首的粤曲了。当然也都是跟夫妻是有关系的，送上的歌曲是由庚永棠、梁玉卿主唱的《销魂柳枝·戏妻》。

新，辛苦又为新，新呢郎辛苦新啊更啊新，连我都系新，嗱人生呢就新，样样都。

0: 阿姑娘啊，新姑爷饮醉咗啦。
1: 哦，咁你就出去啦。
0: 唔得嘅，我系近身，要近住你个身嘅，我要跟住嚟服侍至得嘅。
1: 咁你服侍佢啦，我出门口坐下啦。
0: 我又跟住你坐啫。
1: 哼，你啲咁嘅近身啊，真系冇礼到极点噶啦。可惜我系新抱啫，如果唔系啊，我就立即抨你扯噶啦。
0: 而家都得噶笨啊，叫醒你老公夹手夹脚抨我扯啦笨啊！
1: 你呢种咁神经嘅打工仔啊，的确系少有咯。
0: 真系天下难揾噶。

我识偷晒你嗰啲盗碟袈裟，金钱为重，爱慕奢华，背约寒盟来令家。若果谁清下家，这个李痴灵啊。

言语表哥，和谐同白首，因何忽然间又去找个第二口呢？一女配三夫，问你知丑不知丑？阿何生虽然有钱，嫁佢又高一筹，唔通过柳垂青，佢就一世都咁漏斗。英雄有出处，落魄未必一世穷，佢亦有因由。一个人未必一世都咁富厚。今晚来传语，覆水实难收。今晚覆水实难收。讲到。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庚永堂以及梁玉卿所合唱的《销魂柳枝戏妻》啊。有时候呢夫妻之间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都可能是未必百分之一百可以夹得到的。但是呢都总是觉得啦，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微妙的缘分在里面的。我们都不妨好好珍惜每一段的关系咯。接着下来呢就要收听一节的一点钟的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戏曲之夜。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

0: 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说，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和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和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且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克米强调，阿盟不会对任何针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呼吁阿拉伯国家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他说，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还包括红海和海湾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等。法克米在阿盟总部举行就任之后首场记者会的时候，又谈及巴勒斯坦问题，强调阿盟将会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致力于结束占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35点，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59美元，卖出4,063.6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和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那个低压区在下午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熱帶風暴巴威昨日橫過黃海，並且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氣仍然不穩定，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天氣漸轉酷熱。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6: 我系圣加勒女书院嘅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咗勇气参加呢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同埋记录新疆唔同嘅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9: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10: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9: 星期日早上7:00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噶。
11: 精神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3: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14: 妈妈，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13: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机电台。
1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深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戏曲之夜。而直播室入面呢，当然是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啦。哇，咁快呢，时间竟然来到凌晨的1:11啦。换言之呢，亦都是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啦。当然呢，就会带来有京剧欣赏的时段啦。而今日送上的剧目呢，是伍子胥的第二部分，承接返上个星期啦，我哋会继续收听呢一个故事嘅。咁如果係错过咗今日戏曲之夜可以为大家准备嘅粤曲嘅话呢，而想重温返的话呢，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啦，收听节目重温，就可以呢知道今日呢我哋收听过啲乜嘢嘅歌曲啦。如果喺稍后时间呢都仲想收听粤曲喎，当然可以啦。我哋咧凌晨嘅2:00至到5:00嘅时段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有越夜越精彩嘅时段啦，亦都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精彩嘅粤曲噶。咁啊，而喺收听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噶。咁亦都要再次提下大家啦，如果要外出嘅话咧，记得咧要带定一啲遮啊，或者系雨具傍身啦。咁啊，因为咧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会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嘅。咁接住落嚟就系呢个时段啦。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啦，陈婉红系继续为大家播出《伍子胥》。伍子胥系讲战国时候楚平王荒淫无道，竟然间系立子色为妃，伍奢直言进谏，反而遭平王囚禁。而啲奸臣就献计，逼伍奢呢收书命两个儿子伍尚同伍云回京，以图斩草除根。伍氏两兄弟镇守喺范城，见信之后，伍尚独自赴京，但系因为伍云呢心中存疑，未有起行。咁卒之，伍尚就系被平王呢。

便同五车一起斩首。五云民变，反出范成。好彩佢遇到隐士东高公嘅相助，将佢藏于家中。但系由于一连数日都计无所出，五云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东高公嘅好友黄普立就乔装成为五云嘅模样，而五云就乘机逃出超关。喺途中，佢遇到渔丈人助佢过江，浣纱女赠饭，二人为咗消除五云疑虑，最终亦都系相继投江。五云逃到去吴国，同义士专诸结为异姓兄弟。但系由于盘川用尽，吹箫乞讨，姬光知道就请五云入宫。五云又向姬光推荐专诸，在筵席上用鱼肠剑刺死姬辽，助姬光夺位。咁卒之，五云历尽艰苦，亦都实现咗佢借兵复仇嘅愿望啦。呢、這个伍子胥一共有六场，由煎范成、长亭会、文超关、浣纱记、鱼肠剑，以至到刺黄辽。咁喺上次嘅节目时段咧，经已请大家欣赏过煎范成同埋长亭会嘅片段。咁今日咧会继续欣赏长亭会同埋文超关嘅。咁主要嘅两位演员系由杨宝森饰演伍云，哈宝山饰演东高公嘅。我哋一齐欣赏伍子胥啊！

残酷。阴居山林啊，老汉同高处臣拜点错先生门下问主，使我正营列国看破世事，阴居山林，倒也逍遥自在，是我有意好言，天还黄土难，我恩人情义相投，时常我一次饮酒谈情，这几里使他未到庄中前来，也不知为了何事，看今日天气也晴和，不免去到山前山后，又还一番点呢。

0: 我痛我苦。两有一老丈下马问哪来，啊，老丈听了，
1: 大旁来的看是我子孙，
0: 这么老丈，俺不是伍子胥，老丈不要认他了。
1: 我乃三重名士，天尊战将侯方。
0: 家便是伍子胥，老丈可以知晓。
1: 那里老汉路过赵关，见挂有画图，与将军面貌相似，故而冒叫一声将军莫怪。
0: 看
1: 大将军真与侯王，
0: 盟友满腹怨恨，要到吴国借兵报仇，行至此间四面，既是高山峻岭，请问老丈哪条道路可通我国？
1: 将军你来看，四面俱是高山峻岭，若要去到我国，必须打从赵关经过。

0: 从薄病死，此时离寒舍不远，请到寒舍一叙。
1: 萍水相逢，称号大乔，
0: 此海之内，皆是朋友情。

0: 你好汉风高骨曾拜边处先生门下为父。
1: 哦，原来是天陪你老先生起了。
0: 岂敢，哈将军为何这等

传来是大将军，老汉这里有一后花园，请将军暂送我去，待我相调妙计，就你吃官就我是如此安乐地天。将军请，朕那是忠臣小子，在我银河为啥男儿不丈夫？将军是大丈夫，惭愧。

人黄福呐，祖居溧阳山下，到我也清醒，我有一好友名唤东高通，我二人时常往来，每日饮酒抚琴，这几日家中有事未能拜访，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山前山后游玩一番的。

昂门，向我隐藏后花园中一连几日，并无

难才巧，今天我只得进来，六目回复惊诧，无言看铺不回来，还要我今天该拿我接你。

0: 夜之间文化书法高燃了
1: 啊，
0: 你自己看来

0: 须将军，何须将军？你从何来？
1: 将军可以过此昭关了。
0: 臣进得，
1: 我有一好友，名唤黄福那，待我请他前来，相条妙计，叫你吃官就不是。
0: 多谢大和尚。
1: 哎，
0: 有，
1: 那我明天请黄副官人过庄迎接。
2: 多了你。
3: 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伍子胥嘅长亭会同埋文超关啦，我哋暂时欣赏到呢度为止。系由杨宝森饰演伍云，哈宝山饰演东高公嘅。我哋下次请大家再继续欣赏伍子胥。陈婉彤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说，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中学文凭

0: 至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喺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嘅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的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1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6点，跌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9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9美元，卖出4,061.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凌晨嘅2:07钟下，黄海由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之后咧，就有丁家双接力嘅，继续为大家服务喺五台直播室入边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一连三个小时啊！为大家预备咗嘅，咁今晚系比较特别嘅噃，因为有听众咧就想听啊方姐方艳芬拍啊陆哥麦炳荣。嘅電影嘅聲音檔案啊，電影或者係原聲大碟啦嚇。咁、啊、其實我知道我哋好多時都會播方姐嘅電影原聲碟嘅。咁而方姐拍啊，方姐拍咁多電影拍好多啦，同飲姐亦都多啦嚇。咁、啊同麥炳榮嘅都多嘅，咁我今日揀咗兩套咧，兩套啊，係因為咧喺我哋電台入邊，呢兩套電影咧就嘅聲音檔案咧係唔算有一部係短嘅，其實四個唱段嘅啫，唔係成套電影嘅聲音檔案。咁另外嗰套都係嘅，咁啊分別就係、是、方艷芬、麥炳榮啊，仲有林家聲、半日安談、難兄、馮峰嘅《朱痕記》嚇。咁另外一部咧就係、是、方艷芬、麥炳榮、羅劍郎，仲有劉克孫、半日安、李香琴等嘅咧，就係、是《民機歸漢》。《民機歸漢》大家可能咧聽見，麥炳榮就同冼劍麗，我哋常常播噶啦嚇，莫佩文嘅版本咁樣。咁而呢個電影版本，我記得我好耐以前都播放過嘅嚇。咁、啊、當然《朱痕記》我都有播放過啦，但係近來即係短時間內就冇啦，起碼超過一年有多，接近可能兩年啦，我都翻查唔到個記錄啦，係播放過呢個《朱痕記》同埋《民機歸漢》嘅。咁而《朱痕記》咧就係、是、龍圖導演嘅，編劇讚曲咧就係、是、潘一凡嚇。咁、啊、其實《朱痕記》亦都係京劇入邊啊，京劇嘅戲碼入邊咧，《牧羊卷》入邊嘅唱情嘅。咁、當然有啲劇情啊，就經過改編有所唔同啦。咁、啊、個故事大綱呢就嗱先講下，由麥炳榮飾演嘅個朱剛同埋方艷芬飾演嘅趙錦常兩個人新婚燕爾，感情深厚。跟住呢第一個唱段你都聽到呢，朱剛就係、是、代叔去從軍下。咁佢個嬸母啊就係、是、譚蘭卿飾演嘅，同埋個嬸母個侄馮峰飾演嘅，就係、是、呢個心生歹念啦嚇，企圖串謀暗殺朱剛，霸佔家產，仲去睇中咗呢一個趙錦常咧，就是、強迫嘅叫趙錦常改嫁嘅想嚇。咁、啊、呢個咧就係、是第一個唱段，第一個唱段陰謀奪產嘅第一個唱段就係、是。大概呢個內容啦，跟住劇情會繼續發展落去啦嚇。咁、啊、我哋不如聽個歌先啦，先聽第一個唱段啊，《朱痕記》入邊嘅第一個唱段《陰謀奪產》。

0: 人坐花轿，记得系对拜学生人啊。
1: 嗱，我唔准你再笑人。

0: 今朝重蹈旧朱痕呢。可惜春科为国忘家，至今都未鞋分崩啊。
1: 家嫂

0: 思不能再等啊。接受你啊，父亲为野餐，咪放我讲闲嘅问啊。
1: 咁好啦。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朱春科征召匈奴，上表求救，特与其父朱允武黑日题诗助战，无为朕旨，圣旨独罢，三夫
1: 万岁万万岁。
0: 皇命在身，请啊。
2: 老爷，我正话听见钦差读圣旨，话我哋科仪喺前方失利求援，要老爷你提师助战，系咪啊？
0: 快啲预备征袍战马，待我如月敌周旋啦。
3: 副长，
4: 你气巢又气喘，去打仗。

亦只最难。

0: 確好主見啊！講到公司兩方便，嗱，既能為己又為人，阿乖就應該聽佢勸啦。
1: 確係牙煙，就確係牙煙。一來佢哋夫婦就淨身婚，點會俾個丈夫就上前線？二來我幾廿歲，我靠佢就侍奉我天年。三來我未曾抱孫，我點會俾佢就咁冒險？二叔，阿二叔，我實行要反對先啊！

0: 富贵应把才华发达，
1: 我唔准。兵凶战危非虚话，有乜三长两短，点对得住历代祖先啊？就算家嫂你快宽太河，都要为香灯打算啦嘛。
2: 我纵是有心报国，怎奈渠路未报都也枉然。本欲代叔从军，只因难忘孝廉嘛。
0: 花木兰，佢代父从军人散善，女儿知爱国郎，你何不孝前言？若论到时家夫，我为你传孝念，望你代叔从军去。

0: 而决待叔重温，坐帝郎即牙尖。
1: 叶老爷，
2: 啊，
1: 咁我哋入去执下啲行李啦吓。
2: 哦，我都要入去写表彰啦。
3: 阿成啊，难得阿锦常劝个丈夫替你阿姑丈去从军，你以前对我讲嗰件嘢呢，而家有机会啦，可以将佢嘅家财嚟吞占啦。
4: 阿姑妈，而家我仲要静静将阿春灯吊住嚟，将佢嚟暗杀，然之后我哋先可以占晒佢所有嘅金钱。
5: 实行将春灯暗杀。
3: 喂喂喂喂，你须知小心使得噶。

0: 消愁为借酒，酒到愁肠入梦乡。
1: 公啊，阿成，你翻嚟啦！唉，我安乐晒啦，我正话拜菩萨，请阿菩萨保佑你顺顺利利啊嘛！啱啱拜完你就翻嚟，喂，嗰件事情妥唔妥当啊？
2: 妥当啊，姑妈，整定佢死嘅。佢啱啱饮酒，我敲住佢饮醉，将佢一推，推咗落海浸瓜咗。
1: 唉，瓜咗啦，成。
2: 你话
1: 就咪佢咯。
2: 诶，姑妈，而家我专登攞埋啲行李箱嚟做证据，可以瞒骗佢老母降妻案。
1: 安乐晒啦，以后我哋大把世界限啊，入去话俾你夫长听啦。
3: 咁究竟呢个宋城啊，系咪真系害死咗朱光基？喺呢个剧入边叫朱春登啊，吓咁就死咗就冇剧情发展啦。咁亦都稍后嘅唱词会交代嘅，大家继续听落去自然知道。第二个唱段咧，就系叫做婆媳受难啦。咁之前都讲过啦，呢、這个岳沈武啊，同埋呢个歹念嘅侄啊，呢、這个宋城咧就系想逼迫啊呢对婆媳啊，又要佢哋磨谷啊，又最后要赶佢哋去牧羊啊等等啦。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好惨嘅。咁呢个就系第二个唱段婆媳受难啊。咁我哋就继续收听啦，呢部电影《朱痕记》嘅第二个唱段系婆媳受难。我再想提一提，咁其实头先都点一提噶，点解会叫《朱痕记》咧？就因为赵锦祥嘅掌中有朱砂印，咁呢个亦都系其中嘅剧情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嘅一点嚟噶。我哋阵间继续听就自然知道啦。

0: 哎呀，仲搞到用眼泪嚟答我添啊嘛！岳父你好贤良，原来系睇错相。如果你系贤妻，点会叫个丈夫去打仗？分明立下坏心一场，春灯搬来成个受翁相啊！点知娶着你个黑夫妻子，唉，佢就变咗少年王。你年少丧夫可以翻头，
1: 冇错啦。
0: 是咪我年老无儿谁奉养啊？
1: 有我做亲戚都当然照顾，你两坏都。

0: 如果你俾阿表嫂嫁我咧，我将你生养死咗。
1: 表嫂，哎呀，你要言辞之中，莫怀不轨心肠，今尚不是荡妇淫娃，你勿作非非之想啊！
2: 表嫂，呢一件事干，我宁死都不从
3: 啊！咁你死就你贱咋？即咁，你想话两个喺我屋企食咧，唔系唔得。不过我啲米就冇咁贱嘅，唔能够俾人白食嘅。除非你两个同我做翻功夫，同我磨米磨粉嘅咧，无所谓嘅。我两餐梗有得过你食，唔使慌。搬去磨房住啦。
1: 是你成全我之他。

0: 義安人，因為我婆婆肚餓，呢碗貓飯是阿表笑給我的。
1: 哼，佢肚餓佢嘅事，貓飯是我要嚟棄貓的，給翻我。
0: 義安人。

0: 咁啊？哼，睇你个衰样都几鬼可怜嘅。睇佢泪血声嘶求孤包，两行珠泪都已滂沱。既知猫饭就可了饥，只有你婆媳两人又难堕啦。好咧，你既系知道咁凄凉啦，就拎翻嚟俾佢食啦。
1: 宜安人，你既然做好心俾我婆婆食啦，咁而家拨晒落地，叫佢点食呢？
0: 哎呀，使唔使我执翻佢啊？使唔使我逐粒洗干净啊？使唔使我亲自拎去俾你家婆食噶？有
1: 唔使啊？唔使。

0: 謝你而安人。
1: 謝啦，唔使你多謝。
0: 婆婆啊，趁熱食咧，餸冇乜餸，有啲魚喺度噶。
2: 有魚嘅咩？
0: 係喎。你聞啦，好香啊！
2: 好香啊！
0: 趁熱食咧。
2: 你都孝心啊！我唔食，你都好嘢啦，人哋唔知嘅，以为你好孝心，原来你系淫娃，你系荡妇啊！你如果系唔守得嘅，你就即管去嫁啊！你使乜咁样嚟偷偷摸摸？你头先同阿松成做咩嘢你？你说吧，你
0: 不要误会啊，我为了拿碗饭回来给你，那他
2: 你不用说啊，你

0: 哦，仲口口声声话为我一碗饭啊嘛？
1: 系啊，大赏粮，嗰碗饭啊系我弃猫嘅，你个新抱啊真系孝心啊，攞翻嚟俾你食喎。
0: 吓，系猫。

0: 哎呀，大嫂梁无谓打佢咯。我叫句阿大嫂梁，你不如就听我劝啦，将佢嫁俾我个侄哥，咁你饥寒就皆可免啦。再嫁亦好闲啫，好过佢偷偷摸摸，咁唔负面啦。
1: 系嘅，你讲得有理由，我亦都好赞成。我问一声贱人，你如何就嚟打？

0: 任得我威逼利诱，佢都难屈服。好，我实行将磨坊封闭，你哋婆媳就要搬迁啊！我忙驱逐，要你哋替我去牧羊，快些搬开隔院呢、啊！
1: 唔好做得咁绝啦，二婶娘。
2: 婆婆，既然系咁，我哋都无谓多讲咯。
3: 姚美克连同收辱，牧羊还好。
4: 所以咪有一个京剧嘅戏码叫《牧羊卷》咯，佢哋要牧羊啊嘛。嗱，各个人嘅演绎都非常精彩嘅。咁啊，方姐嘅青衣戏啊，固然系一绝啦。咁啊，半日安演绎呢个蒙塞嘅婆婆吓，咁对呢个新抱会唔会改观呢？迟下大家听落去自然知道。咁啊，谭兰卿嘅岳家姑啊，岳婶娘亦都系啊一绝啦，系咪？咁啊，听过两个唱段，时间就嚟到凌晨嘅两点，接近38分。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喺26至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二至到三。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5: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6: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7: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6: 鬼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益晒你啊！
8: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佳嘅老友记电台。
4: 跟住落嚟听第三个唱段啦噃，第三个唱段系回荣归经变啊！头先讲过啦，朱春登啊冇事嘅，冇死到啊，咁啊亦都系立功添啊，咁啊连埋个细佬由星哥林家声演绎嘅朱春科，咁啊翻嚟荣归翻嚟，咁唔见咗个阿妈同埋个妻子噃，咁呢一个恶歹毒嘅沈母咧就系讲大话啦，夹埋呢个宋城，咁呃佢哋话佢哋死咗添，咁呢个就系第三场嘅唱段荣归经变。好，我哋继续欣赏下呢套1958年。7月公映嘅电影《朱痕记》，由龙图导演潘一凡所编剧撰曲嘅。好，我哋继续收听第三个唱段《荣归经变》啊。

0: 阿爹死嗰封信我已经收到啦。
1: 二婶，人死不能复生，望你节哀顺变。小侄今日奉旨回乡祭祖，打算明天归你，一何不见我妻母在堂中呢？
0: 吓、啊！阿贤侄，你问起阿大赏娘同埋阿侄父，我真系喊得一句句咯。
1: 点解呢，二侄？
2: 点解啦嘛？
0: 自从乖侄从军之后，咁佢婆媳两人系因疫成病，不幸先后死去。
1: 吓！
0: 咁我而家都言之心痛咯。
1: 几时死噶？
0: 最近啫，人死不能复生，唉，你都要节哀顺变啊，乖侄。
2: 系咯，阿哥，不幸伯娘先由贤嫂丧，我亦丁忧父死，正是伤心惨处两般同咯。
3: 系啦，老表，你唔好伤心啊，老表，保重你嘅金驹子啊，老表。
1: 玉养儿亲不在，巴黎树儿包未得送啊娘啊中，更可叹祸不单行，再遭古盘之痛啊！
0: 阿春科，你代表阿妈去自祭一番，以表阿妈对佢哋心伤情重啊！
2: 孩儿明日就随兄拜祭，母命自当遵从。我母不便到坟前之祭，表哥，你伴佢在家凭殿。

賢侄，幸得你代叔從軍，今日與小兒高封皇后。唉，只可惜戰勝歸來，李叔父無目以拱咯。

0: 前期鉴令，
1: 清香白酒，换云华

0: 婆婆啊？
1: 啊！
0: 嗰树有人拜山，
1: 啊、
0: 我哋响度等一阵，睇有冇嘢食。
1: 好啊，
2: 阿妈。唉，锦上妻啊！
1: 啊，王爷，你无谓哭到力竭声嘶，正要保重你金躯，无谓伤心再喊我。
0: 董太师，真系难得你舒尊降贵，与各位同僚亲来致祭，王嫂在于九泉之下，一定敏感于心间。秋娘，
1: 我欲想你全家陪伴王爷到我舍下暂时居住，因为你伯娘同你嫂嫂在你府上仙游嘅，我亦唔想王爷重到伤心地咯。
0: 系嘅，太师你真系有心，不过我又怕打搅晒，唔好意思噃。
1: 唔成问题嘅，
3: 打斗，
4: 主头。
1: 哎呀，哎呀，家嫂，哎呀，哥哥，
5: 哎，烧肉啊！
1: 你又食啊？
5: 我有。好唔好食啊？
3: 好啊好啊，我就唔多沙咁啊。
5: 有沙？
3: 系啊。
5: 我又唔觉啩。
6: 嗱，咁你错失咗呢个相认嘅机会啊！不过唔紧要，跟住一定会认得翻到嘅。我哋听埋最后呢个唱段《苦尽甘来》就知道。只不过咧喺三点钟新闻之前就听唔晒嘅，新闻之后大家继续听埋就知道。

0: 蔡大哥。
1: 哦，做咩呢？
0: 请问你呢度系咪有饭派啊？
1: 系，我哋呢处系派饭嘅。
0: 唔该，你俾拨饭我啦。
1: 哦，你嚟迟咗啦噃。我哋晚饭咧嗰阵又未曾派，但系早饭已经派完啦。你一阵嚟过啦。
0: 派完呢？
1: 系。
0: 蔡大哥，你睇下我婆婆几十岁，我哋冇食咗两日饭噶啦。
1: 乜你冇入咗两日饭噶啦？
0: 做下好心啦。
1: 好啦，你喺处等一等，我入去睇下仲有冇咧。
0: 哎呀，婆婆啊，佢话入去睇下，我哋等一阵添嘛。
2: 等，仲等到几时啊？
0: 婆婆，
2: 哎呀，
0: 佢话原本派晒噶啦，见到我哋咁可怜，佢话入去里边再睇下啫。
2: 哎。
0: 那个差大哥出来了。
3: 算你好彩数，算你好彩数啊！那因为我哋王爷他丧妻又丧母，日直就茶饭不思，伤心实过度。嗱，呢一碗嘅水饺他完全冇食到噶。
0: 多谢晒啊，差大哥。
1: 好啊，好啊。
0: 婆婆。

0: 快啲食啦。
1: 哎呀真係衰啦。
2: 呢回就點算好？大嫂啊大嫂，你打爛咗要賠償，咁啦，求其買翻隻就算數嘅啦。
0: 王爷几好祭盘师傅。

0: 外又是作威作福。人嚟，
1: 有，
0: 系全理人进见代本凡询问。
1: 全理人进见，
2: 参见皇爷。
0: 利人，好生大胆，在门外把孤寡欺凌，有负本凡把衣犯来施赠。
1: 皇爷，卑职不过将皇爷食剩嘅水饺赐予一个小妇人，谁料将饭碗打破，自惹起纠纷。
0: 哼，你咁好心，人嚟，快传小妇人进见。
1: 传小妇人进见。
0: 下跪小妇人，快些抬头待本凡询问。
3: 小妇人低头拜见，因为我是有罪之身。
0: 恕你无罪，抬头对峙。
3: 谢王爷。
0: 哎呀呀，令我疑真疑幻。

低首，世思量，心母话佢以玉魂香消，我玉应是还未。

0: 相應過程都有啲時間嘅，咁冇辦法啦，聽唔曬啦。三點鐘新聞之後，大家繼續收聽呢一套《朱痕記》，跟住落嚟嘅結局唱情啊！
1: 凌晨三點，香港電台由鄭浩景報道新聞。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懂得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是进行五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号至到今个月5号共报告大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大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7.03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来看，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头三位。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欧盟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检查。协议将会在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经授权协议自当地星期三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将会拆除边境隔离设施。預料協議將會大幅便利人員和貨物流動，密切直布羅陀與西班牙以及歐盟之間的經濟聯繫。直布羅陀面積大約只是6平方公里，位於歐洲大陸伊比利亞半島的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直布罗陀之后一直受到英国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有关地区的主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5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63美元，卖出4,053.1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0: 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三点零七分半钟啦，嚟到今晚第二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点解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埋呢一套啊？我今晚拣咗两套电影的第一套电影的声音档案，都是方邪、方艳芬火拍阿陆哥、麦炳荣的代表作品，可以系咁话啦吓。咁啊，头先我听咗第一套嘅就系呢个《朱痕记》，我听咗三场几，剩低少少个结局嘅唱情咧，就未唱完嘅。咁我哋继续收听埋啦吓。咁就头先听到就系、是、呢、這个朱春登认翻赵锦常嘅过程，我哋就由头先嗰段啊，流水行云嗰个谱子嗰个唱段，我哋再听一下。

0: 啊，系咧，常会。
1: 吓、啊，
0: 我阿妈响边处过身噶？
1: 婆婆未死啊！哎呀，我都唔记得咗，佢响出边嚟添。
0: 喺门口嚟咩？
2: 阿妈，唔关我事噶。
1: 你唔使惊，你个仔嚟啊！
2: 哎呀，你唔系春灯？
0: 系啊。
2: 又话你死咗啦？
1: 佢未死啊！
2: 哎呀，未死啊！阿妈，春灯啊！
3: 阿妈，到底我白娘生定死？我嗰一位嫂嫂又死定生呢？
4: 都话佢哋两个曾经病死咯，你点解忽然又会问起佢两人呢？
3: 此事究竟真定假
5: 啊？珍珠冇咁真，
3: 真系
4: 真嘅、嗯、
3: 啊，
4: 真嘅，
3: 我亲眼睇见到赵锦常啊！
4: 哎呀，乜佢只鬼猛得咁要紧啊？
5: 开讲又话人又相似啊，老表，
3: 唔通我都会认错人？
6: 王爷到，
4: 乜原来佢哋未死嘅事？
5: 鬼嚟噶！
4: 哎呀，鬼啊！
0: 鬼乜嘢啊？
7: 阿姨太夫人，佢哋有下爬噶。
3: 我认得真，我就记得真。当日王爷佢去投军，晚上在店房嗰一阵。佢飲到就醉醺醺，你將王爺嚟推落海
4: 啊，
3: 仲揸死就佢個仆人啦！
4: 哎呀，係咪成唔係啊？話唔係啦！
5: 嗱，姑媽咁就證明佢講大話啦。既然推咗落海，何以又翻身？
0: 就係得佢救翻我啊！
4: 哦，唔怪得你嗰陣時翻嚟話佢浸死咗啦。原来你个衰嘢推佢落海嘅。

0: 小心被谋财害佢三人，太爷恨得深。
1: 人类
2: 退
3: 退出走。
4: 唉，呢个人都系冇害人嘅，害人就终害己。
1: 阿哥，我娘亲罪大当诛，你许我代母受刑，就感激不浅咯。
5: 系啊，大赏娘，阿乖侄侄父，你都系我错，我有乜面目见你哋？我唯有名丧王存啊！
1: 冇，
5: 你有我
3: 哋啊！知错能改便是好人啊！
6: 系女二婶，我必要自寻短见
7: 啊！阿二赏娘，你唔使要死嘅。
5: 我点对得你哋住啊？
7: 唉，自己人就总要大家谅解。此后和气一团。
8: 天伦乐聚。

凡听嘅呢个1958年七月公映嘅《龙图》，导演潘一凡编剧赞曲嘅《朱痕记》啊，咁啊经过剪辑嘅呢个系雷射唱片嘅我哋叫系原声大碟嘅专辑啦吓，咁、系经过四个唱段系播放俾大家欣赏嘅，咁四个唱段就系包括有呢个阴谋夺产、婆媳受难、荣归经变同埋苦尽甘来合演嘅，就包括有麦炳荣啦、方艳芬、林家声、半日安、谭兰卿同埋冯峰等嘅，咁啊送俾大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是、另外一套都系方艳芬、麦炳荣咁啊，之后加埋咧就有罗剑郎等，咁啊数出嚟嘅就其他演员仲有刘克宣、半日安啊、李香琴、萧仲坤啊，咁但我手头上资料就有啲角色啊未必系交代得到。嗱呢度讲咧就系、是。有方姐方艳芬演绎嘅蔡文姬，呢套叫《文姬归汉》，都系1958年公演嘅，不过11月公映啊吓。咁咧就系、是、又系龙图导演播，兼埋编剧由潘一凡撰曲嘅。咁有罗剑郎嘅董治啦，麦炳荣嘅左贤王啦，刘克宣嘅曹操啦，半日安嘅蔡管家嘅资料咁讲。至于仲有李香琴啊、萧仲坤嗰啲角色呢度就冇交代，大家一阵间听落去就自然就会知道噶啦。如果讲起文姬归汉咧，咁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因为我哋电台入边有成日上播放嘅就系麦炳荣、冼剑丽、莫佩文嘅版本啦。咁当然仲有其他版本关于蔡文姬嘅唱段，但系电影呢个文姬归汉咧，我记得我都起码两年前播放过呢个电影嘅原声大碟嘅。咁我哋而家就听啦吓、啊，先听第一个。佢有好多个唱段嘅，我联合咗第一个就初会同埋雪亲嘅唱段。其实呢个故事咧，主要就系讲方姐饰演嘅呢个蔡文姬咧吓，系佢系话系佢代表作啦，咁啊就系被逼啊远嫁匈奴之后奉诏归汉嘅时候，别子寻亲嘅无奈悲痛啊等等嘅唱情，但系咧亦都特别咧就系、是、有呢一、這个罗剑郎饰演嘅董治变咗董治同埋蔡文姬同埋左贤王之间嘅三角关系吓、啊。好，我哋先听咗头一两个唱段初会同埋说亲先。

0: 琴心啊，
1: 吓、
0: 啊，你出去问下嗰位公子，驾临有咩贵干？
1: 哦。公子有礼，
2: 大王者有礼。
1: 请问公子贵姓尊名，到此有何贵干呢？
2: 小生姓董名字，年方廿四的精通历史，尚无妻子啊。
1: 我不会排八字，不理你的家事，只问你因何到此啊。

0: 原来董公子想向我家老爷请教汉史咩？
1: 冇错，所谓博学之审问之嘛。

0: 者博学多才，能否把汉史疑难在中郎指点？
1: 好啦，等我啊，琴心，姑且代你通传下啦。
2: 多谢晒啦，琴心姐，唔该晒啦，琴心姐。
1: 唔使唔该。
2: 琴心姐啊。假如你哋小姐唔肯嘅话咯，哦，你无论如何同我鸡到佢肯啊！唔该啊，琴心姐，唔该。
1: 哎呀，得啦。
3: 琴心吓，佢话乜嘢啊？
1: 佢话小生姓董名智，年方廿四，精通历史。尚无妻子咁话啫，
3: 咁你点样答佢啊？
1: 我话最好揾个佳人配才子啦。
3: 驳嘴，佢仲有咩讲？
1: 我唔敢讲啦。
3: 啊，琴心，你咁白厌系嘛？讲啦嘛！

你又話我多嘴呢？多事啦，快啲講。佢話嚟揾阿老爺研究漢史，而家老爺唔喺樹呢，就求小姐你指示喎。如果小姐唔肯，就哀悼小姐你肯為止。

0: 小姐，你快到堂外睡了。我代父答复言啊，唯有隔帘会啊见。
1: 琴心姐，你可曾替我向小姐请求成全我的志愿呢？
0: 小姐准备共你隔帘相见，把汉史同言。
1: 真的？唔该晒啦，琴心姐，多谢啦，琴心姐。

0: 心啊！啊，我件衣服齐整啦，
1: 齐整。
0: 我嘅青丝云鬓有冇乱啫？
1: 冇乱啦。
0: 你睇下我面上嘅胭脂水分，仲使唔使补下？
1: 唔使咯。

0: 小姐啊，佢行埋嚟咧，董公子请坐。
1: 蔡小姐请坐。
0: 闻说公子你光临，以本朝史略垂问于家宴，堪见公子你好学而不倦。
1: 过奖过奖，九文小姐有才女之称，特地到来请教，难得小姐不与余老为严啊。

0: 唔敢当。公子太自谦，反令民饥馋满面。农子识织毛，才疏兼学浅，以为才女不敢当，尽我所知而贡献。公子你有问题，请问史中哪一段呢？
1: 文说听案有三英，请把三人姓氏说一遍。
0: 张良、韩信与萧何，灭楚王秦功分显。
1: 谁杀三齐王，在于何时何地，犯何罪显呢？
0: 高祖吕后杀齐王，夜宴未央平叛乱。
1: 是谁吹散子弟兵，谁毁阿房嘅宫殿啊？
0: 张良吹箫散楚兵，霸王一怒焚宫苑。
1: 哎呀呀，你对答如流，令人佩服。

0: 董大夫，
1: 中郎大人。
2: 阿爹，因为董公子嚟研究汉事，昔夕阿爹你不在家，女儿代为接见。
0: 汉史你唔使点研究都得啦，不如我明日同你叔父研究一下啦。请你把佳音等候，且回府先。
1: 请啦，大人，请啦，蔡小姐。
0: 送啦，
3: 遵命。
1: 请啦。
0: 文杰。
2: 做咩啊，爹？
0: 冇，你觉得董志呢个人点样啊？
2: 爹都冇介嘅，点解你咁问我得噶？
0: 我唔系咁问你都怕咩丑啫？吓，讲啦讲啦。
2: 我唔知啦。
4: 待我把婚姻商议。

0: 你想取蔡文姬啊？贪佢乜嘢好？
1: 叔父，点解啊？
0: 点解啊？好侄儿，幽王上蔡文姬啊，佢父官卑又职微，无势无权非理想。你知嘛？老皇叔早已将你嚟看上啊！狗肉招你为郡马爷，郡主比文姬更漂亮呢。如果有成功，叔侄升官就有希望啦、啊。

0: 考虑周全，当为侄儿幸福设想。
1: 叔父，唔使考虑啦，都系文基好。
2: 我有分数啊。
3: 启禀老爷，蔡中郎求见啊。
2: 请。
3: 遵命。
1: 叔父啊，蔡中郎嚟呢，一定唔系我分事啦。
2: 唔使咁紧张。
4: 拜见董大人。中郎大人请坐。
3: 高座高座，
4: 请坐。
2: 哎呀，
3: 请坐。
4: 中郎大驾光临，请问有何贵干？
5: 董大人，
4: 老妾素养定着才华盖世，意欲即为东床快婿，但不知山鸡能否配凤凰。凌千金早有才女之称，谢侄不敢稍寸，高攀之望。大人何须客气，倘蒙苦运小女何幸得配才咯。

0: 主张婚礼要隆重铺张，因为老虎膝下无儿，侄又系佢，仔又系佢咧，何况我两家都有声望啊！
1: 谢个叔父把婚事成全，侄儿永感恩心意讲啊！
2: 蒙大人千金一落，还望早成婚礼，我先行告别范家情。
0: 侄儿代叔父送下，
1: 从命从命，
2: 高台
1: 请啊！
0: 唉，后生仔真简单。
3: 启禀老爷，功劳陈兵边关，欲想攻打中原，然有翻书道经，请老爷定夺。
0: 待老夫更衣上朝。

嗱，睇嚟啲文字資料係有所錯誤啊嚇，演譯呢、這、一個董字叔父嗰個咧，就係應該係劉克孫啦，即係唔係所講嘅呢一個演譯曹操。

0: 而半日安息演嘅咧就應該係蔡文姬嘅父親蔡翁啊嚇。好啊，咁啊聽過之後，聽咗呢兩個唱段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40啊。天氣方面咧，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嘅，氣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星期四五天氣仍然係唔穩定。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天氣漸轉酷熱嘅，而家温度係攝氏27度，相對濕度8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區旗區徽係香港嘅象徵同標誌，我哋必須遵守正確嘅使用規範同禮儀。喺升旗儀式進行嘅時候，大家要面向旗幟肅立，舉止莊重；而使用區旗嘅時候，要確保旗幟符合標準及狀況良好。活動後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幟。至於破損、污損、褪色嘅旗幟，就要交去18區指定回收點。區旗區徽屬於大家，一起尊重。

跟住落嚟第三个唱段系惊变啊，即系头先又提及到匈奴打到嚟啦，而匈奴入侵咧就系成日抢掠咗，即系将呢一个蔡文姬啊露咗去嘅，咁所以咧董治同埋蔡文姬之前唱情嘅婚姻系唔成事啊。咁演绎呢一个汉王嘅咧就系、是、汉帝嘅咧就系呢一个萧仲坤嘅，我哋听呢一个唱段啊，就系、是、电影《文姬归汉》嘅第三个唱段噶啦，惊变啊！

0: 疾亡，亡启咒，我誓不将女嫁万儿，何必惧匈奴？应该黑日出兵来抵御。
1: 皇叔，我国将寡又兵微，照微臣意见系应和议。
2: 系嘅，
1: 和则可以息干戈，战则的确会失利。若不让皇妹陪匈奴，哪有才貌相全的好女子？
3: 微臣足灵机，仅献于我主。蔡中郎有女换文姬，的确才貌相全好女子。若命佢和花，包管匈奴一定满意。求主命佢父女上金銮，求主即降旨。
1: 董老兄果然聪明过人，来侍臣。
4: 有。
1: 速传在中郎父女金阶见主。
5: 主上，若向匈奴屈服，诚恐后患堪虞啊！
0: 侄我，就算虚生一个文姬，又胜江山一宅孤主啊！
5: 招啊！
3: 蔡文姬深明大义，欲化干戈为玉帛，赖此绝待我命。
5: 叔父，你不应献以文姬和范，破坏我终身大事。
3: 贤侄，国家为重，大丈夫公义忘私。
0: 侄父，快命中郎父女上朝，命文姬和容远书。
1: 速传孤王口谕，传蔡中郎见驾，并带同才女文姬啊！
4: 领旨。

0: 上次莫蝎子神蔡翁佳女文姬见驾愿王万岁万万岁
1: 蔡兄父女一盘打你
0: 谢龙呀
1: 蔡兄家
0: 啊可恨匈奴之主他丧妻逐原欲想话选一个中原的才女所以他陈兵关外来到威胁我们但是可惜我们兵微将寡都不知道怎样抵抗他了

男儿有责，女儿亦有责，正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岂可素餐思维呢？哼！

能執官污為社稷，又不能高

曾经怨欠未。

0: 難得民機為國和勇，應將佢付榮封，而佢亦應要名留漢史嘛。
1: 係嘅，係嘅，
2: 主上，微臣不敢以此為榮譽，況且臣女越董事定下佳期
0: 啊。蔡同僚，令千金与谢泽婚事尚未下定，千祈唔好为儿女情思而搞到有误国家大事。
3: 叔父，你曾经口头上答应正是千金一乐，而且空路善变，不难有起叛乱之师的。
1: 咁啊，
4: 主上，
1: 仲卿认为点样解决呢？
4: 主上。

0: 夫，我原后西施入吴，非欲比美前人，不过各步为艰，任得是灿莲花亦无补于事。
1: 蔡文姬。

0: 我被你爱国精神所感动，我决心完成你的壮志，纵使今生不能以兄为父，好了，我愿永远作关羽啊！
1: 董少卿，
0: 臣
2: 现在民机出塞，特派你护送到边疆，沿途在驿馆歇宿，你需要小心关照为事啊！
0: 臣遵旨。
2: 唉，民机真系伟大啦！
0: 父皇亦深为感动，明日与众卿送别两京机。
3: 嗱，听呢个唱情咧吓，咁就蔡文姬唔系俾匈奴人所掳去噶，咁啊真系要和容嘅。咁究竟系咪真咧？咁但系啲史书上面嘅记载咧有所唔同啊。电影咧当然可能可以有艺术上嘅加工同埋改编啦吓。咁亦都有唱段就跟住咧就系送呢一个董治送蔡文姬嘅唱情嚟嘅。咁我哋听咗先啦吓。不过跟住呢一场和容咧就听唔晒嘅，剩低几多？4点钟新闻之后再为大家送上啦。

0: 已经三更了，不如早啲休息吧啦。千里送君终一别嘅，我哋见多一阵，反增加一回伤感嘅。
1: 文姬，我知道，我哋相见真遇不见，不过你要知道，你有若我嘅生命与。

0: 能機之問難及王長用呢？
1: 蔡文姬正節不讓王昭君啊！
0: 昭君萬世已流芳，
1: 文姬才華遲遠近啊！
0: 為國為情權輕重，
1: 從來好事不由。

0: 关于呢个和蓉嘅唱段咧，我哋喺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部电影《闻鸡归汉》嘅原声大碟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到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将会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且在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且已经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

0: 評局話，今屆有七宗作弊個案，全部都屬於本地考生，經深入調查取消涉事考生的所有科目成績。伊朗外交部譴責英國政府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非法組織，批評這樣做卑鄙無恥和挑釁，違反國際法和國家主權平等原則，伊朗保留反制的權利，警告英國將會面臨政治、法律和外交後果。伊朗外交部在聲明之中表示，英國自身長期干涉他國內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亞地區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國和以色列近期對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國亦都扮演幫兇的角色，無資格指責他國。英國政府早前宣布已經向議會提交法規草案，計劃將革命衛隊等三個組織列為非法組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九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4美元，卖出4,055.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月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嘅四点零八分半钟，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点解想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套啊？1958年11月公映，龙涛导演、编剧潘一凡撰曲嘅《闻鸡归汉》，亦都系方姐方艳芬所担纲演绎呢个蔡文姬。同头先之前啊，我播放另外一部都系方姐担演嘅电影《朱痕记》啊，就系、是、个角色演绎嘅当然唔同。角色本身亦都系唔同嘅，咁我哋头先听到啦，话蔡文姬啊，呢个同史实上边系，即系同史书上边嘅记载有所唔同嘅。话蔡文姬系和容嘅，咁啊史书嘅记载咧就话蔡文姬系俾匈奴人啊掳咗去嘅。咁点都好啦，咁系同呢个左贤王咧系有一段嘅感情吓，咁又亦都有讲过话佢唔系王妃，只系侍妾嗰啲，亦都唔系咁重要。我哋听过，咁头先和容仲有少少唱段嘅，咁可以接住。连埋呢一个跟住嘅重逢，即系蔡文姬重逢翻董志嘅唱段，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嘅。咁好，我哋由呢个左贤王出场啊，麦炳荣演绎嘅左贤王出场，好听起。

0: 喎，你覺得點啊？保重下。
1: 唔緊要，唔緊要。
2: 三件大王奉我主之命送才女过邦，幸得大王成功迎驾，
3: 全令众卿家迎接才女回宫宴饮，你可以立即回返汉家。
1: 起程起程。

0: 系。
1: 我吩咐你，我亡妻留下你一对儿女，你要视同亲生，好好照料。

0: 仲要样样学足哭路，骨肉之方你应该晓。
1: 保重大王。
2: 太爷，孤王今日关前多吗？方才走后亦跌在地上，觉得双足痛楚非常，伤势非小了。
3: 大王，可防病转半身不遂，药石都难以医疗了。

0: 好后啊？
1: 吓、
0: 啊？黄超君系咪汉人啊？
1: 系我哋汉人嚟嘅。
0: 系啊，母后啊，呢度有间超君庙，好好玩嘅，你哋同我哋去玩下啦。
2: 系啊，同我哋玩。
1: 第日母后去拜超君娘娘，我同埋你两个去啊吓。

0: 你求咗签啦？
1: 系啊。
0: 第几号啊？
1: 18号。
0: 我找到个庙祝公啦，我带你攞签啦。
2: 你。你不是文姬？
1: 是
2: 文姬。
1: 董大夫，
2: 文姬，宁尊翁竟已仙游了。
1: 这个消息我知道了很久，
2: 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吩咐我无论如何找你回去续篇汉史。
1: 叫我回去续篇汉史？
2: 是
3: 十年

0: 王兄啊，咩叫紫燕啊？
1: 紫整嗰啲咪紫燕啦，咪嘈啦。
2: 如果为偏汉史嘅，使人送信俾我得啦。你使咩千辛万苦咁嚟揾我呢？
3: 文姬，你知否我为你舍弃前途，为你十年流浪，我为你一点嘅痴心，一点情，行得今朝能相见啊！
0: 呢句我都明啦。母后啊，佢话揾你相见，究竟佢系你边个嚟噶？
2: 佢系我哥嚟嘅。你两个快啲拜见舅父啦！
1: 拜见舅父。
3: 得啦得啦，文姬，呢两个细佬哥系你？
2: 系我生嘅。大夫，我经已六叶成荫，子满枝啦，纵能相见，也是枉然。
3: 好闲啫，爱在精神。

0: 奏娘娘已经日落西山，请娘娘早回宫院啦。
1: 好，你快先命人把轮舆准备。兄长，你都好应该及早返中原啦。
2: 母后，舅父一场嚟到，点解你唔带佢翻宫中向父王揭见呢？
3: 系罗母后，三字经里头都有两句啊嘛，兄则有，弟则恭。你阿哥嚟到都唔带佢翻去，咁就唔合师中之言啦。
4: 系咯，阿外甥殿下你讲得啱，我都好应该去见下我个梅夫皇帝噶噃。
1: 好，工人
0: 在，
1: 传令摆架。
5: 蔡文姬想決絕呢個董子啊，但係跟住落嚟亦都有一個唱段咧，就係私會喎。點解又會有私會嘅咧？見咗呢個左賢王皇帝之後，係有私會嘅機會。咁呢個唱段亦都突顯咗咧，就係蔡文姬、左賢王同埋董子之間嘅三角關係喺呢個電影入邊啊嚇。咁亦都係左賢王嘅病情，亦都係一個伏筆嚟嘅。

0: 文姬，仲未唞咩？
1: 我成晚都瞓唔着。
0: 我又瞓唔着喎。
1: 点解呢？
0: 点解？为你咯。
1: 你何苦呢？我竟已共你缘尽今生，如果你咁样讲，我惹得罪名不浅。
0: 我知道，但系我对你嘅爱情

0: 爱在精神而非在肉体，而且大王都认咗我做国舅啦。从今之后，我可以长伴庄前。
1: 你咁样点得噶？

0: 哋仲瞓？
1: 睇见母后佢瞓唔着，行咗去花园啊，又见佢同埋阿舅父两个倾偈，倾得鬼咁痴缠。
0: 翻嚟瞓。一文似雨火冲天，他们暧昧的行为可谓受心人面，我要即刻去揭发他的。
2: 董卿，你明日即刻返中原罢了，你今日冒认我长兄瞒得一时啫，我怕你日后会有危险的。
3: 文姬，我何尝不知道呢？我愿留在胡宫与你长相聚首，弥补已决情天啊。
0: 大胆登徒竟敢混进宫中，诱惑美人，蜜月偷欢，我要将你一刀两断。
2: 发作大王，我不怕赵直讲了，这个并非我兄长，乃是天朝的大夫，姓董名字，臣妾与他有白头之约的，他此来并非隐话，我可证于天。
0: 外兄，董志原来是你的旧情人，既然你是清白的，为什么他冒认是你的兄长？你还私会御言，难怪孤家心怀刀念。
3: 大王，我知无形兄长无非急于求见，讲到话在园中私会是不期而遇的，请大王你勿令娘娘受屈含冤啊。
0: 任你是残莲花烂狡辩，先将你天牢收押，待查证实你的罪嫌。

0: 參神遇見佢嘅，就所以認國舅啊。咁佢可以唔認噶，佢亦可以反中原噶。
1: 大王，比如係你做佢，設身此地嘅，你係咪唔認，願意翻去中原呢？
2: 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就劏房。

0: 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好啦，听下呢个送别嘅唱段啊！

0: 问经，匈奴已受你感化，唔会再侵犯中原噶啦。去啦，同我翻去啦。
1: 啊，咁啦。
0: 点啊？

0: 身借主上，微臣经已将西汉史完成，希望即此双璧属文姬归汉。
1: 主上，世上双璧乃是国家之宝，不能让与他方啊。
2: 丞相，
3: 双璧虽然是国宝啊，我哋要收买民心为上吧。如果得文姬归汉，那阵丞相你就汉史名扬啦。

想過啦。文姬嘅才華咧，比雙璧用途更廣，不能令天朝嘅才女

0: 启禀大王，现有汉室董事到来，等候传旨召见。
1: 先问明来意，然后传书。
2: 他说以相逼来换取月中先王。

0: 王准奏，得罗肯请大王嚟，准许我将他大反中原啊！
1: 司徒，
2: 苏威，
0: 吾王从无此心，何要话天朝相逼，可以将兴缓转呢？
2: 大王，相逼系旷世奇珍，而且系天朝嘅宝物，汉王未必肯以相逼赎我嘅。当日我为催促董大夫回汉，故作戏言啊。
0: 大王，不论此言真与假，但我携来相逼可以正心坚啊。大王坦病都已难医，应要为那民饥幸福来打算，佢替你生下儿女，苦育有十多年，大王应要发慈悲，准我带文姬回国住。
1: 我一双儿女并非文姬所生。
0: 文姬，
3: 王皇应该话我哋唔系武王生噶，行我系阿武王生嘅，点解你要叫阿武王边处啊？
1: 嚟，带佢回宫。
4: 令旨。
0: 大王，我不以汉使的身份，为了民基的幸福，愿下跪相求，请大王释放民基归汉呢？
1: 放佢，放佢咧，放佢，
0: 系咯，放咗佢啦。
1: 啊！论私情和公义，不能。

0: 此逢去留空，孤亦妻儿泪似。
1: 大王，你准我带佢翻去啦。
2: 准啦，准啦，准。
1: 谢大王。

0: 你亲口答问我带文基归汉嘅，咁你系俾我带佢翻去啦？
1: 系去都唔使咁快去，只同十三年来待我苦肉一双孩儿，孤感恩不浅。吓、啊，我身成残废，又不忍累你厮守年年。你一去无归，最伤心。嗰对儿女此后无温暖。好啦，你趁今晚嘅时候，做两件衣服等佢留为纪念。董使臣，你下榻驿馆，待孤王明日齐集百官送你哋返中原。
2: 始终都是可以归汉的，不过呢就还有一个感人的唱段呢，就是离别的儿子的，稍后大家听下知道。时间就来到凌晨的四点四十六分钟，四十六分钟就多了，而家温度四十七分钟又多添，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最后的唱段《归汉》，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0: 解咁夜仲唔瞓？乜你泪流满面啊？
1: 唔系啊。
0: 嗱，话唔系，我知啦。话你听日翻去中原，以后唔翻嚟噶啦，系咪啊？你要讲明先啊，系咪啊？
1: 唔系，边个话你听噶？
0: 赵话唔系，你呃我嘅。
1: 喂，你两个唔好喊啦，母后就算去，我都好快脆翻嚟嘅啫。我做咗两件衫，你哋一人一件嘅。见衣你如见娘，我不够当回传。
0: 佢一日都唔。

0: 爱此同，累你十三年独守寒宫，今日此回归汉园。
1: 大王，往事何必提呢？民姬只希望大王臣服我国，子孙世世永守诺言。
0: 当然啦。

0: Hugo? Leave me!
1: 文杰，快登乡居，准备回国往呢。
2: 董兄，
1: 吓、啊，
2: 我不愿成居，不愿坐马，我想与你同行原路，欣赏下故国风光。
1: 好啊，好啊。

0: 根据史书记载咧，蔡文姬最后亦都系嫁咗俾董治嘅。听过呢一套电影，1958年公映，龙套导演潘一凡赞曲嘅《文姬归汉》，麦炳荣、方艳芬、罗剑郎、刘克宣伴嘅安萧仲坤等合演嘅，送俾大家欣赏。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又到此为止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嘅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照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是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強調，當前問題的解決之道不是通過軍事手段延長衝突，而是通過強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勢升級。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法克米強調，阿盟不會對任何針對阿拉伯國家主權的侵略行為保持中立，呼籲阿拉伯國家在有關問題上採取統一立場。他說，阿拉伯國家安全的概念已經不再局限於軍事層面，還包括紅海和海灣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應鏈安全等。法克米是阿盟

0: 總部舉行就任之後首場記者會的時候，又談及巴勒斯坦問題，強調阿盟將會繼續捍衛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致力於結束佔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08點，升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3點，升2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幣6.771，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99美元，卖出4053.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7: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8: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9: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8: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五点接近零八分嘅时间开始，今朝早清晨爽利节目，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间啦。今日系礼拜三啊，喺七月份嚟讲咧，又系中间嘅吓，喺七月十五号嘅清晨。

连续两首都是比较曲调差不多的，令你听起上来很舒服的，有关正杰的《渔舟唱晚》，还有刚刚是关谷燕的《恨绵绵》，开始了我们星期三朝的清晨赏梨节目。今天2026年7月15号，农历是6月初二星期。

三啊，现时时间5:18，今日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喺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天气是渐转酷热。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6%。你好熟悉呢首歌。

有翻咁上下经历人生嘅经验，先可以演绎一啲嘅歌曲，系有深度嘅歌曲啊，一啲人生转折啊嘅心态嘅歌曲。顺流逆流，明日话今天，刚才嘅版本系吴启贤。吴启贤系喺马来西亚嗰边出世，系客家人。咁佢亦都系17岁咧，就好中意即系唱歌啦，就入咗乐坛。咁当时新人嘅乐坛，咁计嗰个发展有限啦。但系当你遇着一啲贵人嘅时候，佢扶你一把咧，又唔同喎。咁啊，就系当年咧，就刘文正咧系发掘咗佢。去了呢個台灣省嗰邊發展啊，咁後及至到一路佢嘅即係發展都順風順水啦。到今時今日嘅時候，佢已經有佢一定嘅樂壇嘅地位。佢有能力嘅時候，亦都扶翻另外一啲樂壇人士一把。呢個圈就係咁，其實任何行業都係你自己捱過一段嘅艱辛之後，到你有能力嘅時候，可以幫到人就幫啊。吴启贤顺流逆流，明日话今天。佢当年令人熟悉嘅时候，除咗系唱歌好，亦都拍嗰套电影，都有翻咁上下嘅演技天分啊！就系《慈云山十三太保》啊，攞到呢个最佳新演员奖啊！5:25。

徐小凤嘅歌声暖我心，写词嘅系郑国江啊。以前咧歌咧，多数所带出嘅都系啲正向嘅能量。人生当你面对一啲无奈啊，或者好似系比较伤感嘅时候，都选择会系你可以伤一阵子，但系最后咧，你都要即系振奋自己，要系起身昂首阔步向前行。过去嘅就过去啊！郑国江所写嘅呢一首歌就系传达咗你触景生情嘅一个无奈同埋回忆，不过你都要继续向前走。歌词里面樱花飘满地，就是带出了对旧日恋情的回忆。面对爱情的聚散和无奈，虽然心中有感伤，但是都选择了释怀而无怨恨的。里面是独自这个寂寞心远，就是和这个旧日的时光的时候，脑海里面不断地响起一些熟悉的旋律，而这些歌声呢是化作阵阵春风，温暖了你孤寂的心房，开解你的心结，放下执念。其中一句情遥远心却近的一个坦言，在面对缘分的逝去的时候，选择的是不强求不怨恨，最终将过往的美好回忆好好地珍藏在心里面。清晨赏你时间。

0: 王杰的《水明浪子心》，听紧嘅清晨省理节目系星期三朝，我系钱佩兴，欢迎你啊！现时温度28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电话。

0: 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变变变，又变变变。
3: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2: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3: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1: 控烟新例喺4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什么困难？当中又有什么灰色地带？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是林子祥的《红日我爱你》歌曲呢，每一首呢都是几分钟到，但几分钟到呢都是要显示到你的功力，就是写词那个呢都很重要。歌曲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歌的旋律好不好听呢？哪一个演绎出来呢？起码这个三大关键先。林振强所写的词，林子祥所唱的《红日我爱你》，这首歌呢就是比较好似童真啲啊，临尾嘅时候听到啊林子祥嘅笑声吓，咁啊充满咗呢个童真嘅乐趣同埋一个想象力，一个拟人化嘅方式咧，就将太阳啊呢个红日当系你嘅一位亲密好友啊。歌曲咧透过咗日常温馨嘅细节，例如话你啲衫烂咗又要补啊，又要想食呢个西瓜，天热嘅时候啊，表达咗对大自然同阳光最纯粹嘅爱恋。呢份爱不单止系代表咗阳光给予万物嘅温暖，更加象征住嘅一种包容同埋自由。无论自己系聪明定还是系傻，外貌几咁古怪，阳光都总系不离不弃咁拥抱同埋陪伴你。咁所以呢首歌咧，让到歌者能够毫无保留咁喺阳光之下做一个真实嘅自己啊！而家28度，今日温度最高29度，曾路德《风筝》。

蒸露得嘅风筝都要天气好啊，有风先至可以去放呢个风筝啊。星期三嘅天气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几日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随住高空反气旋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沿岸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是渐转酷热啊！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啊。现时温度28度。

与你到海边。陈秋霞以前的作品，其中一首《六月天》啊。今日星期三六点后，我哋有雷洪德博士。

0: 葉倩文的海旁獨唱，會不會你現在都是在海邊啊，附近的位置在那裡一路跑步或者急步行啊，又或者慢慢散步，是希望 keep 住身體健康，同埋晨早面對大自然嗰種開心同埋嗰種坦然啊，舒服啊。現時時間5:53，氣温係28度。
1: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2: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1: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2: 长伴有你，天天。
0: 会不会吓你一下呢？是啦，朝头早呢个时间可能你差不多要起身的了。

0: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住珀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都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丰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的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的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9美元，卖出4,05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啦。
4: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5: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返首歌啊。
6: Fly me to the moon.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5: 星期日早上7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噶。
7: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的欢呼，亦都有低沉的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来，才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的旋律。
8: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七月中旬啦，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啊，今日咧就七月十五号啦，啊，学生哥咧就开心咯，放暑假咯，
1: 嗬。都差唔多啦。
0: 系 啊，都大部分噶啦。咁啊，喺呢个漫长嘅暑假咧，就各位家长们都要留意小朋友。就算放假嚇，就青少年朋友都係啦，都要 keep 住運動。
1: 冇錯啊，咁啊，今日同大家討論呢個題目咧，就係、是、比較冷門啲嘅。
0: 嗯，
1: 因為呢個都係比較而家近年都係流行比較新啲嘅健康嘅概念嚇，咁、啊、就叫主動健康。
0: 係啦，上個星期都有提過下啦嚇。
1: 主動健康當然有被動健康啦，
0: 係
1: 有主動有被動啦咁。
0: 嗯
1: 咁啊，傳統嚟講咧，我哋有病咪去睇醫生咯。咁呢個就稱之為被動健康嚇。咁、被動健康咧，就當然包括咗你睇醫生，就醫護嘅人員同你啊揾到有咩病因啊，咁啊點去治療啦。咁、呢個就係、是、即係疾病嘅治療嘅情況。咁而主動健康咧就唔係啦，直頭未有病，你都要做一啲健康嘅行為咧，就把關。直
0: 头
1: 系唔好等自己跌入去一个疾病嘅状态。嗱，一个好现实嘅例子咧，就系可能心机旁边有啲揸车嘅朋友啦，你架车有事吓，譬如爆胎，咁你咪去车房换胎咯，系咪？咁呢个系属于修理嘅，但系更加应该安全系数嚟讲咧。你架胎行得咁上下，咪應該檢查
0: 啊？冇錯，
1: 你唔好等到爆胎先至去換喎。嗰陣時你可能好危險咯。你喺嗰個高速公路度，你一爆胎，可能後邊架車就砰撞埋你咯。咁所以頭先汽車呢個例子咧，入修理廠啦。主動健康可以形容為咧個保養廠，定期保養。咁所以而家嚟講，治未病呢個概念咧，其實都有趣噶啦。病咧就係大家唔想啦。治未病，即系未病，你已经去医治佢啦嘛。咁咧喺主动健康嘅概念咧，点解咧？就是、因为过去呢十几二十年咧，全世界嘅医疗开支咧升得太贵。
0: 嗯，
1: 你谂下，我哋医务卫生局都要计翻而家譬如公营嘅医疗开支个成本系几多啦？
0: 系啊。
1: 咁如果我冇记错咧，我哋香港人平均每人咧嘅医疗开支大约系三万几蚊嘅。
0: 嗯，
1: 即系嗱，我同你冇病冇痛咁就变咗。究竟係慳咗啲三萬幾啊？幫政府慳咗啦，但係如果好似嚟講，我蝕咗三萬幾喎。
0: 咁而家唔好諗蝕。
1: 但
0: 係
1: 呢啲梗係唔好要啦，
0: 係咪？係啊，
1: 咁如果從公共衞生嘅健康角度嚟講咧，越多市民咧有主動健康嘅概念咧，你幫個政府越慳得錢咯。
0: 咁啊係啊。
1: 咁而家最近喺上海嗰方面，因為上海城市都係老齡化啦，開始嚇。咁佢哋嘅數據咧就係、是、如果社會咧。投放一蚊喺運動嘅資源啦，可以賺到差唔多八蚊嘅總嘅醫療開支嘅慳翻出嚟。
0: 嗯，
1: 我一賠八可以賺到好多。係，咁所以當大家即係市民可能兩蚊兩折嘅朋友，大家去打乒乓球啊，做下運動咧，我每次去做運動咧，我有啲正能量嘅感覺咧，就係、是、啊，其實我幫緊政府慳錢嘅，係嘛？其實真係幾好嘅。
0: 嗯。
1: 咁所以呢啲嘅概念而家都喺主動健康嘅層面裏面咧，係真係要大家推廣。咁所以主動健康而家喺嗰個核心嘅領域嚟講咧，就係、是、一定係預防優先。
0: 嗯，
1: 重點係在於係識別，譬如而家我哋有基層嘅醫療啦，咁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啦，十八區都有啦、
0: 嗯，
1: 就係、是、譬如高血壓一定要度啦，啊，譬如可能有一啲潛在慢性疾病嘅風險啦，譬如如果你有家族遺傳史嘅糖尿病，咁、啊、你。

0: 有糖尿病的機會就好大啦。咁、你咪早啲去檢測咯。咁同一個道理，心臟病嚇、譬如如果你爸爸媽媽都係年青嘅時候，可能心臟都出現一啲毛病嘅時候，你有心臟病嘅機會又會大咗啦。
1: 咁所以你又要留意啦，主動留意一下啦嚇。
0: 咁同埋跟住個概念，除咗預防優先咧，你就要有一個主導性，即係每一個人都要。是第一個責任人咯，即係呢個我覺得真係我哋嘅健康教育咧，而家呢一代咧係比較。

0: 即係每一個人都要是第一個責任人咯，即係呢個我覺得真係我哋嘅健康教育咧，而家呢一代咧係比較薄弱咗嘅。
1: 係啊，你即係唔好諗住話有事我咪醫生幫我搞掂啦，唔係咁噶嘛。
0: 太遲噶嘛。
1: 係啦，係啦。
0: 咁另外咧就係而家嘅數據嘅驅動啦，咁所以喺主動健康咧，而家好多健康嗰啲譬如手帶啦、智能嘅手錶啦，咁我哋上個星期都提過，即係嗰啲可攜帶嘅智能裝置咧，喺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嘅每一年最受歡迎嘅健身趨勢調查嚟講咧，都係排喺第一位。
1: 係，
0: 咁個市場真係好大㗎。
1: 我係覺得係啊，你帶住佢嚟行咧，我覺得好受用嘅就係你每日行咗幾多步啊？係嚇，你有時行一行。唔觉噶嘛，咁啊，原来提你啊七千、八千，甚至乎一万咁啊。
0: 跟住你将呢啲数据咧输入去，即系而家好多手机佢有应用程式嘅，譬如你输入埋你嘅身高、体重、年龄啊，你一啲个人嘅体质嘅健康啊嘅资料咧，佢哋就会俾一啲建议你嘅。
1: 吓，
0: 咁而呢类嘅健康手带，我觉得就真系个市场好大，因为。同埋你有個社交效應啊，即係啲人咧啊，我跑完步啊，做咗咩運動咧，你擺上社交媒體，哇叻喎、啊，前輩兄，我俾個 like 你嚇咁樣，喂咁啊令到前輩兄咧就更加有動力，
1: 繼續啊又做多啲又擺落去咁啊，
0: 咁所以呢啲嘅數據啦，其實係真係好有用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記得早前都提過全生命周期呢個概念啦，而家講緊健康就係、即係你由出世嚇到老，你都係講啦。咁仲有一個所謂全人嘅一個健康，就係、是、你要包括埋你個人嘅體格啦，即係手手腳腳啊、肌肉系統啦、骨骼系統啦、心理啦、社交啦，同埋點樣應對你嗰個環境喺個處理壓力嗰度嚟講咧。同一時間，你係咁多嘢，你都要處理得好。咁呢啲嘅全人健康嘅概念咧，都係而家我哋喺主動健康裏面希望提醒到大家啦。咁最終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大家可以係改變你嘅行為啊。咁啊，養成一啲所謂恆常運動嘅習慣啦。成日我成日都講噶啦，健康係四寶：恆常運動、均衡飲食、充足睡眠、壓力處理。主動健康呢個概念其實嚟自英文咧就叫 proactive， 係 proactive health。咁而家即係全世界都係走緊呢樣嘢，因為不單止即係社會係個醫療係成本啦，即係你入急症室又好，住病床都好啦，都係增加緊嘅醫療成本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提升嗰、那個即係國民嘅一個生活嘅質量啊。因为当你如果有一啲慢性疾病咧，其实系都几影响咗你屋企或者你身边嘅人，
1: 系啊，
0: 所以导致成个家庭，家庭就系一个所谓社会嘅缩影啦。咁、所以令到我哋嘅社会咧，某程度上都影响到我哋嗰个正能量啦，嗰、那个工作效能啊，生产力啊咁样。去年就買咗一隻，即係嘗試下睇下佢嗰個準程度啦，就量血壓嘅錶啦。我覺得係都 OK 準嘅，起碼就係佢有提醒到你數據咧，你幾時要做乜嘢，佢連埋嗰個應用程式。咁另外咧，佢嘅好處咧就係、是。佢有睡眠啦，即係量度埋睡眠啦，嚇、那個睡眠嘅，佢又俾個分你。一般嚟講，我都有90分以上嘅，即係如果你瞓得七個零鐘以上咧，都有90分以上。
1: 但
0: 如果你嗰日咧，你瞓得可能五六個鐘咧，佢又彈你得翻60分、70分嘅咯。咁你有個分數咧，有時香港人咧就好警覺。
1: 咁佢都有個鼓勵性喺度嚇。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啲嘅資訊啦，即係頭先我哋都提到主動嘅一個睡眠嘅優化。咁嗱，另外一個層面咧，就真係呢個要提啦。定期係做一啲健康嘅檢測。我都好欣賞衛生署有個廣告咧，就好似女士嘅，好似子宮頸癌嘅廣告。唔係我嘅，唔係我嘅，係嘛？
1: 有一個故事式去即係吸引你要留意嚇。
0: 但係好有趣，我哋從一個流行病學去睇我哋香港嘅社會啦。唔係你嘅，唔係你嘅。而家我哋成個社會有三成人高血壓。即係我都成日都咁講啊，有時我哋推廣健康咧，都係不外乎好似 sell 一個產品咁啦。我哋呢啲策略都係威逼恐嚇嚟有下咁啦。即係你數下十個人排緊隊等巴士，其中就有三個高血壓啦。咁啊，邊個唔度？大家唔知啊，個個都話：，差一包煎揼啦，嗰、那個唔係我嘅，唔係我嘅。但係從大數據嚟睇，係真係有三個已經出事啦嘛。
1: 咁所以我覺得係咪可以即係你又調翻轉諗咯？咦，三個裏邊會唔會我係其中一個咧？我就要留意啦，咁樣係嘛？
0: 咁另外就係香港而家係比較升得多咧，就係年青化咧，係除咗係冠心病啊，即係糖尿病啦，其實癌症咧某程度上都係幾年輕化嘅，而家香港
1: 係啊，
0: 咁特別係。

0: 家我哋科研啦，譬如女士比较普遍嘅乳癌啦，如果你经常有做运动嘅话咧，即系主动健康啦，你整体喺流行病学嘅数据可以系降低大约系两至四成不等啦。
1: 哇，好高啊！
0: 平均我当你三成啦，如果你当系即系我哋七百万人嘅一半系女士，降低三成嗰度都悭到几十万人嘅医疗开支噶啦。
1: 同埋加上最紧要系得益嘅你自己嘅健康啊嘛。
0: 冇
1: 错
0: 啦，冇错啦。即系其实喺我哋嘅疾病嘅状态，每一个范畴都有一个主动嘅行为咧，系令我哋系将呢个风险系降到最低。
1: 系
0: 咁当然啦，嗱呢个风险系唔可能系零嘅。因为点解咧？喺我哋大数据统计嚟讲，即系真系每一个人一个个体咧，都会有机会系患上疾病。即系呢个系生物世界嘅一个自然嘅流程啦。
1: 系
0: 咁都要重提一次啦。世界卫生组织早喺1948年到而家制定一个健康嘅定义，到而家都系冇改变嘅呢句嘅定义，就系话健康嘅定义就不单止冇病冇痛。可能大家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咁我同阿钱佩兴又喺直播室度做紧节目。而且喺三方面都要处于一个良好嘅状态，包括喺体格上啦，嚟自英文嘅 physical 啦，即系我哋大肌肉啊、骨骼系统啦。第二个就系 mental 啦，即系我哋嘅心理或者精神健康啦。而第三个咧就叫 social well-being， 即系话我哋喺个社会嘅适应力咧，呢三方面都处于一个良好嘅状态，我哋先可以称得上健康。
1: 系
0: 咁，所以老实讲，我有时都未必系一个可以维持到系咁健康嘅状态，因为你做嘢啊，周边都好多环境嘅因素啦，系令你有时系未必咁能够掌握。
1: 但你起码有呢个意识先啊嘛，知道咗，知道咁我咪改咯。
0: 系啊，所以即系有时知道嘅嘢就真係好嘅，但係前輩我又真係認識一班，即係有啲朋友啦，唔好講什麼專業啦，佢從來唔去驗身嘅喎。點解咧？佢話知嚟做乜嘢啊？
1: 知咗我仲好似認住認住。
0: 但係佢呢個概念咧，佢屋企人咧就好擔心嘅。
1: 係，
0: 即係佢有一個主觀啦，可能即係有時，即係你知我哋啲男士咧，有啲係比較大男人嗰啲啦，佢驗嚟做乜嘢啊咁。啲屋企人咧，有時又同我講啦，喂，你說服啊 ，Mr. A、Mr. B 咁走去驗下身啦，因為佢肚腩啊、腰圍真係好大啊，佢又瞓得唔好啊，又有
1: 都擔心嘅屋企人
0: 聲啊咁樣。咁但係呢啲咧係有時有啲空間咧，你係要針對每一個人點去應對佢嘅價值觀。當個價值觀慢慢改變嘅時候咧，你個主動健康呢個概念咧，先至容易係引入咗去嘅。
1: 係啦，咁咧點樣埋手去幫嗰個人？
0: 嗱，我哋通常做咧都係嗰三招咧，威逼恐嚇你。有啦，喂，你要 check 下，我陪你去啊，我陪你去做啲基本嘅检查，嗱，我送个血压计俾你啊，我奖励你一啲嘢啦，嗱，呢啲咧系有都几大嘅机会咧，系可以引到佢第一步嘅，
1: 系
0: 吓，我都有个好有趣嘅例子啦，喺呢啲推广健康运动咧，嗱，我就1997年开始打高尔夫球，咁我。打之前咧，我其實喺美國讀書咧，即係屋企同埋學校後邊咧都有高爾夫球練習場啊、球場。咁我成日嗰陣時即係
1: 細個都諗啦，係嘛？
0: 細個就諗，唉，嗰啲老人家玩嘅啫咁樣。我嘅朋友就話：你唔好諗住老人家玩啊，嚇、啊！即係老夫仔活士都係6岁開始打，5、6岁開始打噶啦。嗱、不如咁啊，嗰日咧啱啱咧我就得閒喎，下晝。咁我朋友咧就係你嚟試下，嗱佢講一句咧，我真係好記得嘅就係，嗱你試下先啦，俾支杆你，你睇下咁細個波仔，你打唔打到個100几200码咁遠啦，咁準啦，咁佢又講完啦，係，佢又話，嗱你試下先啦。你試過你唔鍾意咁你話俾人聽啊原來真係我唔鍾意啊咁你好過你未試過就話唔鍾意啊。
1: 其實呢個真係啱嘅，同埋佢加上俾你一個挑戰性。
0: 係啦。
1: 嘩一支杆仔可唔可以打到呢個波仔咁樣。
0: 咁我就啊去打啊就真係就揮一杆我話咦都唔難喎、啊。冇理由打唔中嘅，咁我就变咗而家系高尔夫球成为我而家主要嘅运动，同埋行路呢其实行一场高尔夫球场呢、譬如喺滘西州嘅公众高尔夫球场行啦，差唔多行到有18000到20000步，
1: 好大嘅运动量，
0: 即系尤其是滘西州个公众高尔夫球场呢，佢有一个南场啦、东场啦同埋北场，北场呢系一定要你行，同埋上山落斜嘅。咁而家啲朋友打完之后，哇，行完一转咧，真系散晒，即系嗰个运动量咧系相当之够。
1: 咁就咪好咯 ，keep 住。
0: 咁我都多谢佢，就系因为佢讲咗一句：，喂，你试下先啦，系咪？咁你起码你试下去主动健康， 檢查下身體先啦。咁我哋收音機旁邊而家聽緊我哋嘅聽眾，都希望大家可以喂試下啦，攞個血壓計度一度。

0: 哦，睇下你而家嘅状况点，系咪？你去就近嘅地区康健中心啦，好多基层健康嘅评估啦，譬如系大肠镜嘅筛查啦，咁呢啲其实你系可以主动去做。咁另外仲有一樣咧，我哋喺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就係非吸煙嘅肺癌咧，呢個相對係比較多啲嘅。
1: 係，即係話側邊唔食嗰個有事喎。
0: 係啦，因為我媽媽都係比較年輕嘅時候咧，都係因為肺癌咧係離開咗啦。咁所以我自己都係一個風險㗎。咁所以我而家都會係做一啲早啲嘅檢查啦，因為而家就有啲低劑量嘅電腦嘅掃描啦，咁都對於可以肺癌嗰個預防嘅準程度都係相當之高。咁我咪會去做呢啲嘅時候，咁咪都係嗰句咯，主動健康係真係幫到手嘅。
1: 好多時有啲人話，哎呀，嗰啲唔知咩儀器會唔會痛㗎？又咁樣啦，會諗，咁所以又跟你嗰句啦，
0: 咁又
1: 試下先啦。
0: 嗱，即係好多時嗱，譬如你哋女士咁做一個乳癌嘅篩查啦，
1: 嗰啲要夾嗰下，
0: 係啦，咁佢哋都有時分享都有經驗，都話係有啲痛。咁我話少少苦楚等於激勵啊嘛，我哋有隻歌，你起碼知道你而家嘅情況係點。咁呢個主動健康嘅概念，即係我哋都用咗咁多時間同大家分享啦，都係而家全世界包括世界衞生組織啦嗰、那個醫療嘅策略啊。咁好不幸地咧，就全世界都係嘅，喺譬如主動健康推廣呢一方面咧，個佔嘅資源嘅比例咧，可能係講緊2%。3% 喺整體嗰個社區嘅或者個國家嘅醫療開支，咁但係而家個數就咁計啦。如果你投放喺1蚊嘅健康嘅運動，可以賺到7蚊嘅總醫療開支嘅話，其實主動健康呢個概念咧，而家譬如我哋衛生署啦，有彭飛洲醫生啦，即係基層醫療呢方面啦，都係希望大家有一個主動健康嘅概念，從而咧就舒緩咗我哋嗰個醫療嘅壓力。
1: 係，
0: 咁呢個係對社會係有幫助嘅。
1: 係啊，
0: 係啦，咁你就循序漸進，你有一個主動嘅健康嘅概念，先至可以享受下你嘅人生噶嘛。
1: 嗯，冇錯，好嘅。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多啲主動啦，試下先啦。
0: 係啊，仲有主動聽我哋。精神爽利啊！
1: 系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咧就会讲乜嘢啦吓？
0: 养生武术呢个概念咧，就下个礼拜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朝再见，拜拜，
0: 拜拜。

罗文的前情感受歌词里面那几句都很有激励性的，雷博士都提了，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啊。好了，多谢你收听，现在28度温度，最高29，星期一早上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扑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睇到工厂设施同埋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创造几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形容美国再次赢得胜利。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運載任何與伊朗貨物有關的船隻，強調伊朗永遠不會擁有核武。烏克蘭議會審議批准總理斯維里堅科遞交的請辭，按照當地法律，現任內閣將自動解散。斯維里堅科出任總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議員發言時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5日星期三，欢迎收听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

0: 早晨，咁多位中学文凭试 DSE 咧今日放榜啦。咁今届咧系有17,000+嘅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嘅最低入学要求，至少咧1.18人啦，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咁亦都睇翻啦，今年一共有啦24名嘅状元，创咗历届最多。今届整体嘅成绩分布同表现，阵间我哋会了解更多。
1: 学友社的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最新就是估计，今届文凭试考生最好五科要有21分或者以上，才有比较高的机会入读八间资助大学。他亦都形容了今年的整体成绩是两极化，拿到好成绩的学生是多了，不过考到八大最低入学要求的学生人数亦都是跌了。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0: 科技园公司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目标咧惠及到超过20,000名嘅人才，聚焦咧专业转化，咁对象主要就系大学生、青年研究员同埋专业人士噶。计划嘅详情阵间我哋会听听科技园公司代表嘅介绍。
1: 内地当局寻日公布，以美元计算，上半年嘅出口按年增长17.6%，进口就系增长26.6%。喺地缘冲突底下，预计下半年嘅外贸面对一定嘅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新闻天地记者系访问过经济学家，会同大家分析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增加，点样影响到内地的贸易，留意一阵嘅报道。
0: 国际方面讲紧咧，大约啦个半钟头之前啊，先至踢完世界杯法国对西班牙嘅四强大战，西班牙咧系以2-0胜出，锁定咗咧决赛嘅席位。不过睇翻赛前啦，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就发表咗具争议嘅言论，形容啊法国队咧冇法国人，就惹嚟咗咧唔少嘅批评。咁足球啦，一定系讲求翻球技，有舆论都指出咧，欧洲话多元族群嘅特征造就咗佢哋多个国家咧成为足球强国。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兴趣同埋喜好啊！喺澳洲有一个6岁大嘅男仔就特别中意垃圾车，佢亦都经常会主动帮垃圾车司机清理社区垃圾。咁佢最近就系得到有关当局委任为清洁团队嘅义工，获得外界嘅赞赏。课外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局对于高通胀系零容忍，佢会致力同时实现联储局物价稳定同埋充分就业嘅两项目标，并制定正确嘅货币政策。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上面淡化通胀数据的重要性，表示不希望对任何单一数据作出过度的解读。美国6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幅回落至 3.5%， 低过市场预期。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受惠于美国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低过预期，部分银行股做好和晶片股反弹。不过中东紧张局势加剧，道琼斯指数低开超过450点，之后倒升最多近200点，收市报52,508点，升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07点，升233点，升幅0.9%。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升幅近0.4%。高盛急升9%，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公司上季的收入创新高，而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上季盈利好过预期，股价高收近2%或以上。不过花旗就低收超过5%，虽然上季的盈利好过预期，但是市场就忧虑公司成本支出的情况。而富国银行就跌了近3%。晶片股反弹， Nvidia 升了超过4%，美光科技升近50%， SK 海力士的 ADR 高收超过27%。国际商业机器 IBM 急跌超过25%收市，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因为公司第二季初步业绩显示收入低过市场预期。

0: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47点，升32点，升幅0.1%。法国 CAC 指数报8,366点，升2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29点，升31点，升幅0.3%。美元下跌，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的通胀降温，削弱加息预期。而联储局主席沃什就重申，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元指数一度跌了超过0.6%，在纽约美市跌了超过0.3%，报100.93。欧元和英镑对美元在美市都升超过0.3%，而美元对日元就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美元7.839，港元7.839，日元162.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国际油价升至一个月高位，美伊冲突加剧，市场忧虑可能会导致供应中断。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4.73美元，升1.43美元，升幅1.7%。纽约期油报每桶79.34美元，升1.2美元，升幅1.5%。金价上升。美国通胀数据弱过预期，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降温。现货金一度升至每安士4,100美元的水平，升幅超过2%，最新系报4,050.11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69.7美元，升幅大概1.6%。港股美国瑞拓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2%，友邦升近1%，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京东和阿里巴巴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近1%，腾讯就靠稳。中信银行国际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当局亦都会检视内需在今年余下时间的表现，可能会再减息降准应对，亦都可能再推出促进消费的政策。由任浩峰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信银行国际维持内地今年全年经济按年增长4.9%的预测，达到当局年初定出的4.5%至5%的增长目标水平。首席经济师丁孟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测是由于估计内地当局会推出刺激措施，包括推出减息降准的货币政策，以致促进消费和增收的财政政策。
2: 其实总理也在讲说会推这个逆周期的一些调节的政策，那么从逆周期的角度上来说，那么货币政策可能是比较快的，可以在现有的这个工具之内来起作用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相对来说，从财政一端来讲，就是一些促消费的政策。那么其实一直在讲说这个内需的重要性，那可能现阶段的以消费的增速来讲，可能都还需要一些刺激的政策。
1: 另外，信银预期美国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息口不变，主要是考虑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但是通胀或者会在下半年至明年初显现，明年或者会有1至2次的加息机会。针对美国加息预期和股市波动等因素，信银估计本港楼市今年下半年有机会回调，全年楼价升5%至6%。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近日传出港人熟悉嘅艺人淡出幕前，喺北海道过住务农嘅隐居生活。近年唔少日本年轻人由城市回归原乡，成为一股嘅地方创生动力。同样的情况在欧洲德国亦都出现，不少人口高龄化少子化的地区开始鼓励这股都市移居原乡的热潮。

0: 财金百科。
1: 日本政府早在2014年就开始推动地方创新，因为日本整体人口正在下滑，若果不改善，预计去到2060年人口会减少近4000万人，届时有近四成超过是65岁，带来劳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缓慢、高龄化社会、文化传承不易等问题。当年总务省预留预算，让原乡地方提供每人20万日元的月薪，相等于当时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基本人工，为期三年，希望吸引人才从都市回归原乡，协助农产品产业化、空屋改造、创业育成、宣传行销等工作。经过超过10年的发展，今日不少日本年轻人在城市工作数年之后呢，就会 U-turn 或者 I-turn 移居到城乡。其中 U-turn 是指在大都市磨练之后呢，返回原的出生地工作。I-turn 呢，就是指从外部移往其他的乡镇工作。这两类的年轻人通常能够为地方经济带来外部城市的新技能、新的人物，并且同当地人激发出更多的新想法。在欧洲的德国，城乡的规划都要遵循城乡等值化的理念。近几年，德国在工业 4.0 的基础上又提出农业 4.0，希望通过网络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不少家庭从柏林等大城市回归农村，通过养殖家禽、种植有机蔬果、提前实验住房、创业、生态生活等三重自由。城乡等值化的实践也都成功令到德国大中型企业愿意落户城镇去设厂。无论是德国、日本定是中国的内地，当前和未来都要面对怎样令年轻人在原乡有更好的发展机遇，令各个领域的优秀年轻人集结在一起，更好地推进宜居宜业和原乡的建设。
2: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
5: 今日的事。
4: 中学文凭试 GSE 今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会到慈云山一间中学之后见记者。
3: 立法会举行大会，将会首读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4: 消委会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最新一期选择月刊的主要内容。
3: 一连七日的香港书展今日会在湾仔会展开幕。
4: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开始一连三日进行第六轮，合共有3场的听证会，会听取总结陈词。
3: 嚟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哋。

0: 包括会讲下咧，美国有一名女子啊，以大约咧43日蛙艇横渡太平洋海域，就由加州咧抵达夏威夷嘅檀香山，成为有史以嚟咧最快啊横渡呢片海域嘅女性，亦都成功咁咧为非牟利组织筹到款。阵间会讲下。
1: 另外在澳洲有一个热爱垃圾车的6岁大男仔，就是经常帮清洁人员清理社区垃圾。他最近就是获当局委任为清洁团队的义工，继续服务社区，得到称赞。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2: 放眼世界。
3: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和喜好，澳洲一个6岁男仔就特别喜欢垃圾车，经常主动协助垃圾车司机清理社区垃圾。他最近获有关当局委任为清洁团队的义工，继续默默服务社区。西奥柏斯6岁男仔奥尔德沃斯2年前就好喜欢垃圾车和大卡车，每当听到垃圾车驶过的声音，他就会立刻冲出门外观看。有一次垃圾车的清洁工人邀请奥尔德沃斯协助将一个已经清空的垃圾桶推到路边，没想过奥尔德沃斯爱上了协助清理垃圾。2年来每逢星期三收垃圾日，他都会站在屋企门前，希望能够帮手推垃圾桶，清洁工人通常都会满足他的意愿。奥尔德沃斯早前更加得到珀斯市当局的准许，成为推垃圾桶的义工。奥尔德沃斯负责清理3条街的垃圾清运工作，逐户检查邻居的垃圾桶是否摆放在正确位置。他不能够走到马路上或者垃圾车后方，只可以在垃圾桶被清空之后帮手将桶推到行人路边，而且每次开工都必须要由父母陪同。奥尔德沃斯的妈妈表示，个仔每次开工都极度专心，即使有街坊走过来赞他，他都不会分心和倾偈，因为他不想推少一个垃圾桶。目前奥尔德沃斯每星期负责推超过90个垃圾桶到路上。清洁部门负责人表示，团队非常喜欢奥尔德沃斯这一位小帮手，每次来到他屋企附近的时候，都期待见到他充满活力的身影，赞扬他好帮得手。奥尔德沃斯因为协助社区清理垃圾得到邻居赞赏，至于美国这个女子就因为创造历史得到不少人称赞。讲紧的是美国激流泛舟专业响道，现年32岁的海尔西，今年5月21日在加州蒙特雷市出发，一个人蛙艇横渡超过3800公里太平洋，为一个非牟利组织筹款。他最终用了43日多啲，今个月初抵达夏威夷檀香山港口，成为有史以来最快横渡这一片海域的女性，亦都是完成这一项挑战的最年轻蛙手。海尔西抵达的时候，现场有几百个支持者为他欢呼。海尔西表示，这一切都非常不真实，因为在海上遇到强风巨浪、双手起水泡、缺乏睡眠等挑战，形容旅途孤独和非常辛苦，而且大自然的力量亦都令他感到恐惧。好彩在最后阶段遇上顺流，令蛙行速度比预期更快。海尔西说，不少人可能都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去完成新挑战，他鼓励大家勇于踏出第一步，完成自己觉得巨大、艰难而且可怕的事，只要出发了，就会在沿途找到克服一切的力量。他又期望自己的壮举能够激励更多女性挑战极限，希望在未来见证下一位女性打破她的纪录。
0: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都仍然会是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特区政府寻日喺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由今個月31日開始啟用。

0: 正式的开通日期就有待粤港两地政府商定。通关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底下，通关时间将会大幅缩短到只需要大约5分钟。过关之后可以转搭深圳地铁。大公报的报道。
1: 明报就报道，立法会安排听日咧举行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综合消息，由于咧条例的争议不大，今个星期内举行特别大会三读通过条例的机会咧好高。若果成事，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最快通过的条例，由刊宪到至到通过是不够一个星期，比起之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12日更加快。据了解，港方口岸区今个月底启用之后并不是立即通关，而是将港方口岸区的管辖权交给特区政府，有待完成各项的测试之后才开通，强调是会尽快完成各项的测试。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昨日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文就在会上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既没有犯法安全，亦都没有追求绝对安全，而是采取温和、法治、保障人权自由的方式进行国安立法实践，努力在实发展和开放当中维护好国家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今日是放榜，状元的人数创下历年的新高，今年是一共诞生24名，在最少6科拿到5星星的文凭试状元，分布在15间学校，其中11个人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获得5星星而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是解释，不排除因为核心科目近年优化，令到考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备试，更能够考取佳绩。另外，今年超过58,000名的考生报考，按年是增加了 5.4%， 接近16,000名的日校考生考获到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最低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相关报道就话，港大医学院系宣布新学年将会全数录取29个透过学校推荐直接取录计划报读嘅学生。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话，相信作出推荐嘅老师同埋校长都比较清楚学生嘅情况，加上学院参考过去两年透过推荐计划入读嘅学生表现理想，因此决定今年全数取录被推荐嘅同学。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六月美元计出口增长27%，进口增幅是36%。都远胜预期。海关总署话，出口强劲，因为中国制造和全球需求适配，上半年算力硬件进口增长是超过56%。但是全球产供链持续承压，下半年稳外贸是面临着不少的风险挑战。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宣布正式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会聚焦专业转化和落实 AI 行业应用，目标是会惠及超过20,000个人才，巩固香港国际创科及 AI 枢纽的战略地位。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话， AI 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元素，亦都是未来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主旋律。大公报的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7:00，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涌桥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火炭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咁位置就是火炭沙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嘅全线系经封闭咗。九巴路线81K、263B、280X 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驾驶人士都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早放榜，今届有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四成，最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同自修生今早7点开始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邓永林报道，
2: 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332A22，占日校考生大约40.8%，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43.4%。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嚟到计，至少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竞争比起去年大约1.22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增加大约2000人，增幅接近两成。今届有24名状元是历届最多，呢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三科选修科都拿到五星星，连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都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话：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3: 其实文凭试咧系用水平参照嚟评分嘅。其实年与年之间咧，喺我哋嘅科目冇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嗰个难易程度系一样嘅。状元多咧，完全系反映咗今年嘅嗰、那个考生嘅整体嘅表现啦，吓或者佢哋嘅准备啦做得好吓有。呢啲叻嘅同學啦，同我哋嘅試卷係咪難咗啊？即係嗰個易咗啊？嗰啲係應該冇乜關係嘅。
2: 日校考生成績方面，四個核心科目入邊有54.6%嘅考生係英文科考獲三級或以上，有83.8%嘅考生喺數學科必修部分考獲二級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若。而中文科考獲三級或者以上嘅人有62.5%。比起去年下跌2.2个百分点。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一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一级。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受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的巴威影响，吉林持续有强降雨，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多个县市出现积水，当局加紧排走。国家防总指出，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工作组正在第一线协助指导。郑浩景报道。
4: 吉林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县内其中一条主干道由于地势低洼、雨量大、排水不

0: 畅通，积水比较严重。在场记者表示，水深接近小腿位置，积水位置附近有五个较大的小区，有5000多户居民。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辽源市消防救援部门表示，由于雨量集中，雨势较大，城区地下管网排水能力接近饱和，排水压力好大，影响民众正常通行，亦都存在路面打滑、涉水触电等的安全隐患。当局展开紧急排路作业，利用机动泵和园林供水车联动排水，定点对积水路段进行强排转运，加快退水速度。另外，敦化市政府表示，由于预料牡丹江干流星期二夜间至星期三中午出现特大洪峰，水位涨幅大，城区低洼地段、临河区域和地下空间面临重大风险，要求城区低洼地带、河道沿岸和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人员立即转移往安全地方避险。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指出由于松花江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加上预计强降雨仍然会在吉林持续，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派出的工作组正在第一线协助指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伊朗方面就说敌人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张曼燕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到本港，医管局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移植的六个月大男婴，呼吁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名为瑞峰的男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现在心脏衰竭， 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说，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瑞丰生命的方案，他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条件是 6.5 公斤至23公斤，血型不限。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24，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97美元，卖出4050.1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0: 法国在国庆日踢世界杯四强赛，对手是保持八强淘汰比利时正选阵容的西班牙。西班牙今届比赛暂时只失一球，今场继续保持防守纪律，令到法国进攻球员包括麦巴比欠缺全球供应。法国上半场只有两次射门，而且都不中目标。上半场中段，法国后卫颠尼禁区解围失误，踢中今场表现活跃的西班牙翼锋雅马，而被吹罚12码。奥耶沙巴主射得手，西班牙22分钟打开纪录。麦巴比上半场未有机会攻门，难得一次突破对方防守，亦都被西班牙门将斯蒙及时出营解围。西班牙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法国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反扑，但反而被西班牙在58分钟再次找到缺口。扑罗和队友一次漂亮的撞墙后起脚，射破法国门将缅朗的十字关，将纪录改写到2-0。麦巴比之后有两次攻门机会，但是都被对方破坏。去到比赛尾段，罚球直接射门就远离目标，队友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禁区劲射，亦过不到斯蒙。西班牙维持两球领先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入决赛，对手将会是英格兰或者阿根廷。
4: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5: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6: 早晨，咁多位，刚才我们都听到世界杯法国对西班牙的四强赛事的战果，最终就是由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
5: 在赛事举办之前，西班牙的前首相拉霍伊就发表具有争议的言论，他形容法国队并无法国人。有关言论随即在西班牙和法国惹来不少批评。西班牙现任首相桑切斯就强调，西班牙容不下任何令到国家蒙羞的仇外言论。
6: 有舆论就指出，多元族群的特征持续是造就到欧洲多个国家成为足球强国，就连西班牙自己亦都不例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7: 环看天下。
8: 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日前在西班牙传媒发表专栏文章，谈及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四强战的对手法国队。文章首先盛赞法国队

0: 水平非常高，是强劲对手。不过后来拉霍伊形容法国队入面并没有法国人，这一句随即引发轩然大波，成为继巴拉圭一名参议员较早前针对法国队队长麦巴比法国人身份发表具争议言论之后，再有人因相关高论受到外界抨击。西班牙现任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贴文不点名批评话，有些人仍然以姓氏、出生地或者肤色衡量归属感，强调西班牙属于那些热爱国家并为国奋斗的人，而不是那些用仇爱言论令国家蒙羞的人。桑切斯亦都向法国示好，祝愿最终由最优秀的球队赢波，而形容但愿种族主义全军覆没。而在法国，由政坛到球坛都有声音延迟批评拉霍伊。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公开批评有关言论是绝对不可接受，强调法国是一个多元社会，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亦都澄清，今届法国队26名球员入面，23人在法国出世，3人在外国出世，全部人都持有法国国籍。有报道引述去年的数据，法国大约有800万移民人口，占总人口大约 13%。 有传媒看回今届法国队大军名单，部分人都同一些非洲国家有渊源，亦都有球员祖籍法国海外属土。在巴黎出世的今届法国队队长麦巴比，爸爸来自喀麦隆，有报道就单纯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指出踢今届世界杯的球员99人在法国出世，23人代表法国之外，其余70几名球员就代表包括阿尔及利亚、海地等13支球队，而他们都是法国足球青训制造出来的输出人才。1998年法国世界杯，由法国队在主场赢得首座世界杯冠军，当时传媒就以名为黑白北非裔口号赞扬法国队的多元族群特质，由包括斯丹等传奇球员为法国缔造历史。每名国家队球员都希望为国争光，有报道睇翻全球好多国家队的选拔，其实不少顶尖球员都并非在本土出世。根据国际足协官方名单，今届世界杯1248名参赛球员当中，289人，即是超过23%，就并非在代表国家出生。而今届的比例亦都高过上届2022年的 16.5%。 48队参赛球队入面，只有8队完全没有外地出世的球员。现今世界各国交流频繁，人口结构不断演化，在移民政策、文化以至对定居国家的认同感上，家家往往都有本难念的经。今次事件主角拉霍伊连同他的支持人士就曾经反驳，说有关言论被人断章取义，文章只是评论球坛本身。另一方面，有声音就讽刺西班牙的右翼人士存在双重标准。在今届西班牙队，今届虽然没有外籍出生球员，但同样有人具有移民背景。队中19岁的瞩目新星亚马就有北非国家摩洛哥的血统。亦都有报道翻旧账，指出去年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西班牙队全队就只有一个人在西班牙出世，其余球员都被质疑是外援，来自中南美洲国家。法国性别平等与反歧视事务部长贝尔热日前尝试为事件降温，呼吁让体育回归体育，评价一名运动健儿关注的是天赋，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标准。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翻到去内地睇下内地嘅外贸最新表现啊！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17.6%，进口系增长26.6%。国家海关总署话，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嘅外贸仍然面临住一定嘅压力，但系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嘅良好势头。
2: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

0: 据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分析话，内地嘅外贸表现主要受惠于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嘅需求增加。展望下半年，佢认为全球通胀系咪维持喺高位，以及唔同国家同埋地区嘅贸易争拗会唔会持续，都会影响到内地嘅外贸表现。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咗吴卓恩，听下佢嘅分析啊。
1: 我諗短期內都係因為全球對於 AI 嘅需求增加啦，咁當然對於內地嚟講，佢本身一啲 AI 嘅基建啊等等都係需要唔同嘅電子零件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令到進口方面呢類型嘅電子產品係增加咗啦。咁另一方面啦，內地亦都係全球主要 AI 產品嘅製造商啦，咁所以當全球需求增加嘅時候啦，都會帶動到相關類型產品嘅一個出口咯。整體嚟講，其實都係一個背後 AI嘅故事，咁但当然撇除呢一个因素之外啦，我哋都见到其他可能相对嚟讲比较细少少嘅因素，就系无论系电动车啊，或者系造船业啊，甚至乎机械人方面咧，都系有一个唔错嘅一个科技嘅进展啦，同埋竞争力嘅带动。
2: 点样睇上半年以及系六月嗰个进口增速系快过出口咧？
1: 某程度上都是有一些基数的效应带动，但是撇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其中一个最决定性因素都是整个的一个电子产品的供应链，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地方可以做到。当全球的 AI 需求增加的时候，都会带动到相关物品的一个流动，所以内地都会在这方面增加了 AI 相关产品的一个进口。暂时就看不到有一个很强的理由令我们见到内地其他类型的需求是增加得很快，所以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来讲，内需除了科技以外的一些行业都是似乎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2: 由数据来看，中东战事之前的高油价对于上半年的外贸影响有多大呢？
1: 短期嚟講，其實暫時又未係真係有一個太強嘅影響啦。咁當然見到進口方面能源嘅價格係可能上升咗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內地繼續又可能用緊自己嘅一啲庫存啊。整體嚟講又未必真係進口咗咁多。咁所以某程度上，暫時短期嚟講個影響又唔係咁大。
2: 估計下半年可唔可以保持上半年嗰個增速？下半年有啲咩因素會影響到外貿嗰表現？
1: 下半年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会影响到外贸的表现的。第一就是全球的通胀是否维持高位，就当然会影响到全球的利率和需求。第二就是由于都越来越多的一些地区可能和内地的一个关于贸易盈余或者对于他们来讲的一个亏损来讲有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争拗。未来其实会不会是有更加多的一些措施有机会限制了内地出口去其他的地区。我想这两个的因素都可能在下半年来讲会带来一些风险咯。但是我想暂时来看，即使是有这些的因素出现的话，都只不过可能会见到进出口的数字是会有一个轻微减速咯，即是未必是真的即时会带来一个太过大的影响。
2: 全年的情况怎么看？你们会不会调整个预测？
1: 暫時嚟睇，我哋都仲係覺得全年嗰個需求都仲係比較強嘅。咁當然都要睇翻中東嘅戰事會延續到去咩嘅地步咯。咁但係我諗一個雙位數嘅一個增速嘅一個出口，似乎都繼續係一個幾大機會發生嘅事。
2: 內地今個星期會公布上半年嗰個經濟數據啦。而家外貿表現好啦，點樣可以支持到經濟，或者係對經濟嘅貢獻係點？可唔可以彌補到內需個表現咧？
1: 咁當然你睇翻內需啦，的確嗰個挑戰都喺度。因為始終睇翻成個嘅消費市場嗰個反彈力度嘅時候都唔係咁足夠啦。咁投資方面都因為房地產持續嘅問題，咁再加埋產能過剩嘅一個因素，都令到製造業方面嘅投資係有所減速嘅。咁所以出口反而係成為咗其中一個成個經濟比較明顯嘅亮點咯。咁對於經濟係會有一定嘅支持嘅，都比較大機會可能會喺 4.7 左右嘅一個水平。咁就同上個季度嚟講啦，係有一個減速嘅情況。
3: 时间嚟到朝早7:23，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 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会有几阵骤雨，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2%。
0: 我哋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嘅问题啊！香港科技园公司寻日系启动全民人工智能 AI 普惠计划，目标会惠及超过20,000个人才，会聚焦专业转化，为大学生、青年研究员同埋专业人士透过进阶课堂、职业博览等等嘅活动，系将人工智能知识转化为实践同埋就业能力。
3: 科技园公司首席人才总监黄秀丽话：会结合咧园区企业、大专院校同埋生态圈嘅持份者，从学习、应用到咧实践三大方向去推进咧呢项计划，构筑完整嘅人才培育链。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系访问咗黄秀丽噶，听佢讲下呢一项计划嘅详情系点。
4: 我哋呢三個主軸咧，譬如學習方面咧，我哋會透過一啲大師班啦、工作坊啦、講座啦，去提供咧5,000個呢啲學習機會嘅。咁就希望能夠首先令到提高大家響 AI 嗰方面嘅認知啦。應用方面咧，我就希望一啲參與者咧，通過呢個學習之後咧，就能夠響我哋唔同嘅活動咧，應用到佢哋呢一個 AI 嘅一啲知識嘅，包括一啲比賽啦、一啲初創企業嘅一啲展示啦、一啲考察啦。咁呢啲咧都係能夠咧，令到佢哋實質上睇到 AI。AI 咧點樣喺業界裏邊咧係去發揮？最後實踐啦，當然最緊要啦，我哋認為咧就係學咗之後要學以致用。我哋會舉辦唔同嘅招聘會啦，尤其係 AI 有關啦，或者係 AI 賦能唔同行業，包括微電子啊、生物科技啊等等，去令到佢哋咧能夠接軌。
5: 計劃會結合不同園區的公司和大專院校和不同生態圈去推動全民 AI， 究竟實際上是怎樣運作呢？
4: 我們剛才講過一些學習、應用和實踐，這些裡面都牽涉到不同的持份者。譬如說我們的園區公司現在有2,500間，裡面我們會精選一些跟 AI 有關的公司一起參與我們這個活動，當中包括是向我們的學員展示他們的一些工作，怎樣去利用 AI 在他們的實際工作裡面。另外就是一些我们叫做 AI 的一些深入资料和深入的 technology 的 knowledge， 这些认知和能力，这个都是我们会是去找园区公司一起去合作去做这件事的。最后当然是讲到人才配对方面，譬如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公司去了解他们在人才和人力资源方面的需求，希望能够做到更加好的配对给我们的学员的。至于学界那方面，当然人才就很多很多都是来自大学。其实我们由上年开始，我们有一个叫 Talent Foundry 的计划，已经是跟各大专院校是有个合作的了。今次这个全民 AI 这个活动，我们绝对是会邀请一路在我们过往科学园这几年人才库里面，是邀请他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的。
5: 计划都有提及到可以帮助就业，咁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4: 就业方面呢，希望呢能够是经过我们园区那里，他们去提供一些岗位啦和职位啦。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些招聘会的，同埋特别来讲呢，我们就有一些配对活动的。不单止呢就是说一个单向求职者去申请这个工作，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给一个机会求职者和我们园区公司的代表一起呢是去会面，令到他们呢更加能够深入知道那间公司的机构究竟是怎样运用 AI 啦，或者点样去发挥佢哋嗰个创意啦，咁而从而咧就令到园区公司咧更加能够接触到我哋嘅求职者，求职者亦都可以藉住嗰啲机会咧，去更加深入了解公司面对嘅未来嘅发展系点样啦，咁佢哋咧系可以更加展示自己嘅能力咧，点样能够帮到嗰间公司嘅未来发展嘅。
5: 咁随住 AI 越嚟越普及啦，咁社会对 AI 嘅安全啊、私隐或者道德嘅关注度都提高咗。咁科技园推广全民 AI 嘅同时，点样去引导大众去负责任地善用 AI 呢？
4: 我哋提到好多学习啊、应用啦，咁其实里面咧，我哋咧嘅课程里面咧嘅设计咧，都已经系将点样去道德地运用 AI 啦，或者嗰个安全性啊，点样去用 AI 之余咧，亦都提升嗰个安全性咧。呢一啲课程咧，我哋都会包含喺我哋嗰个 AI， 譬如大师班啦，或者工作坊里面，咁希望能够咧市民咧喺利用 AI 嘅同时咧，都能够系以一个道德嘅态度咧系去用嘅。
5: 咁预计推广全民 AI 人才普及化 嘅過程當中，會唔會有啲咩困難呢？如果有，又會點樣處理呢？
4: 根據我哋以往經驗咧，科技園公司推出一啲人才計劃嘅時候咧，都相當受歡迎嘅。好似我哋一個大學生實習計劃，咁其實咧一年咧都有數以千計嘅求職者啦。但係最後因為我哋都資源有限啦，咁可能我哋都大概，譬如今年我哋有500

位實習生咁樣，咁我哋預算咧，可能咧，我哋推出呢啲計劃嘅時間咧，未必能夠咧完完全全可以滿足到每一個人嘅需求啦。咁所以我哋都盡量喺我哋有用嘅資源裏邊咧，能夠盡量去招攬多啲唔同嘅參與者，令到多啲人能夠受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生，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短信发送人名称是井 HKEAA。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火炭的山尾街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的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九巴路线81K、263B 同埋200X 咧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接近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啦，我哋会专注咧探讨啊，关注一下咧莘莘学子啊，中学文凭试 DSE 嘅应届考生。

0: 今日咧系放榜，今届咧系有17,000多名嘅日校考生咧考获到8间资助大学嘅最低入学要求，就占大约40%。至少咧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咁今年嘅自修生人数咧系比起旧年增加咗大约2000人，增幅咧系近20%。
1: 另外，今年合共系有24个状元，创历届以嚟最多。当中11个人喺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攞到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而家喺葵涌一间中学嗰度同佢倾下先。早晨，陈晓君。
0: 早晨，陈晓君。
2: 早晨，两位。
1: 呢一间学校啊，几点会开始派成绩呢？
2: 系啊，咁我而家咧就喺葵涌狮子会蒋翠琼中学噶，咁学校啦就有120多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咁一阵大约8:30啦就要翻到嚟学校礼堂等候派成绩，咁见到啦都有教职员已经在场准备噶啦，咁我哋啦早前都有同到校长倾过啦，佢就话啦老师一阵啦就会先同考生讲一啲鼓励嘅说话，之后啦再派发成绩通知书。咁大部分嘅老师啦，都会今日翻到嚟学校协助有需要嘅学生。咁学校啦，已经预先整合咗不同嘅升学资讯，包括一啲选科资料、自资院校简介，一阵啦都会派俾考生参考噶。
0: 今届普遍考生嘅成绩系点啊？
2: 咁今届啦，就有17,707名日校考生啦，考获332A22，咁占日校考生嘅40.8%，咁达到8大资助学士学位嘅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上年嘅43.4%噶。咁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15,000个计算啦，至少会有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咁竞争啦，较上年大约1.22人争一个学位细噶。4个核心科目当中啦，有近50%嘅日校考生喺英文科啦就考获3级或以上，有80多%嘅考生啦就喺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获2级或以上，都同上年相若。咁至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就有近90%考生达标，较上年理想噶。咁而中文科考获3级或以上嘅人啦，就有超过62%，较上年下降咗2.2个百分点。考评局评核发展主管蔡小坤就表示啦，今次考生喺中文科指定篇章嘅表现咧系较为逊色噶。
3: 卷一同學的表現其實跟以往差不多的，大家以前會留意到課外篇章會不會是太懶，其實見到今年考生在卷一閱部那個課外篇章的表現是比起往年是稍有進步的，反而在甲部那個指定篇章，即是我們俗稱泛文那裡的表現就有些遜色了。卷二那裡實用文那邊其實那個表現是平穩的，另外閱部那個命題寫作他們那個表現亦都中规中矩。
2: 另外今年就有12,000多名的自修生报考，较上年多大约2,000人，增幅近20%。考评局就表示，最大部分的自修生都是重考生，也都有3,000多人是经特殊报考申请途径去考试的。
1: 每一年的文凭试放榜，大家都会关注到状元有多少。今年来讲，究竟有多少是考到6科5星星的状元呢？
2: 咁今届啦，就有24名考生啦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咁都系历届最多噶。咁佢哋啦就分别来自于15间嘅学校啦。佢哋喺中英数同3科选修科都攞到5星星，连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咁其中咧有6男5女，更加啦喺数学延伸部分攞埋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噶。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啦。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就话，文凭试是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度难易程度都是相若的。
4: 文凭试咧系用水平参照嚟评分嘅，其实年与年之间咧，喺我哋嘅科目冇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嗰个难易程度系一样嘅。吓，状元多咧，完全系反映咗今年嘅嗰个考生嘅整体嘅表现啦，吓或者佢哋嘅准备啦做得好，吓有呢啲叻嘅同学啦，吓咁样吓，即系同我哋嘅试卷系咪难咗，即系嗰个易咗啊，嗰啲系应该冇乜关系嘅。
2: 另外考评局就话，今届录得7宗考生作弊的个案，全部都是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之后，会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的科目成绩。 亦都有一名考生啦喺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嘅视觉艺术科啦会降一级噶。今年亦都有33名考生啦喺市场内影相，人数咧较上年增加。其中21人啦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嘅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嘅科目成绩咧会被降级噶。
1: 好啊，陈晓君同你倾到呢一度先，麻烦你继续跟进住一阵放榜嘅情况啦，拜拜。
0: 唔该晒，拜拜。DSE 考生就固然会关注拣科升学出路，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就形容今年中学文凭试的整体成绩是两极化，攞得好成绩的学生多了，但是考获八大最低入学要求的学生人数是下降。
1: 吴宝成亦都估计啊，今一届嘅文凭试最好五科要21分或者以上，先至有比较高嘅机会入读到八间资助大学。佢话若果最终成绩同原先预估比较存在住大嘅差距嘅话，考生就需要重新审视大学联招嘅志愿排序，但系同时亦都应该取决于自己心仪嘅学科嘅方向同埋未来嘅职业生涯规划。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过吴宝成，听下佢嘅分析啊。
5: 今年嘅考生整体成绩出现一个两极化嘅情况，一方面就系多咗一啲状元，即系好成绩嘅同学啦。其实唔系反映状元咁简单嘅，我哋见到一啲例如系符合学士学位最低要求，并且系较为高分嘅一啲同学嘅统计咧，比去年都多咗。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见到达到呢一个入大学最低要求，或者系单纯去睇核心科目中英数同埋公民科咧，見到各自嗰個合格嘅比率，或者攞到 level two、level three 嘅比率咧，都係比去年少咗嘅。既有叻咗嘅同學，但係亦都整體上有一啲同學咧，比去年係弱咗。特別係英文科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啲即係參考嘅價值。
6: 咁譬如而家估計咧，幾多分可以入到八大咧？
5: 我哋分幾個唔同嘅層面講嘅。咁如果真係一般睇翻個數字，真係較高機會咧，我要調整係五科21分或以上。見到一個好重大嘅情況就係、是、實際上同學嗰個表現比原先想象咧，其實個上升幅度係冇估計咁高嘅，所以五科21分或以上咧，我覺得只要佢喺個選科策略上冇出錯，例如揀嘅科目係過分收生要求高啦，咁嘅話其實入到八大嘅機會都係高嘅。最終要睇科目比重嘅關係啦，有啲科目之前有面試同學嘅表現啦，再數落去啦，五科19啊20分嘅同學咧，仍然可以喺聯招裡面去揀一啲資助學位嘅課程。不過我哋覺得咧，確實個選擇要多元化一啲，即係話唔應該全部都係八大，全部都係 UGC 嘅資助學位，會唔會都揀啲自資學位 SSSDP， 甚至乎聯招以外都睇一啲心儀嘅，繼續應該去咁樣考慮嘅。
6: 學生啦，即係攞到成績之後咧，應該要因應啲乜嘢去改嗰個大學聯招嘅排序咧？
5: 第一個當然係原先估計成績同實際之間嗰個落差，如果落差大嘅時候，好需要重新檢視翻佢嗰個即係選擇。第二，我諗無論佢個選擇係點樣都好啦，其實佢應該有一啲基本嘅核心要考慮咗嘅，例如佢真係將來想讀邊啲方向嘅一啲工作啊，做邊啲範疇嘅一啲職業啊。如果佢單純因為個分數有轉變而去亂改嘅話咧，其實最終佢入到去未必係高興或者係如願嘅。
6: 今年咧，自修生人數就多咗啦。考評局就話其實大部分都係重考生嚟嘅，有3000個咧就係經特殊報考申請啦。呢一個情況咧，對聯招有啲咩影響咧？
5: 首先，無論同學係邊一個方式嘅自修生、重考生又好，係首次去考嘅一啲特殊方式嘅一啲學生都好，只要佢考得 DSE， 佢本身亦都係本地生嘅身份咧，其實都會同同學去競爭聯招嘅學位嘅。咁因為就算佢係今年係第二次考或以上嘅，咁佢只要係考一兩科，咁但係只要佢幾年嘅成績係足夠嘅話咧，喺聯招都會有 offer。重考生或者係特殊考生最大分別就係咧，如果一個同學嗰個應考嘅科目係少過五科咧，其實佢嗰個最終嘅成績統計喺個表上邊係反映唔到嘅，即係話考評局嘅報告咧，其實睇唔到呢啲考少過五科同學嘅表現。咁但係如果佢之前個成績唔錯，今年亦都有分數上升咧，絕對係一個競爭者嚟嘅。個結論就係嗰個不確定性，聯招嘅收生分數因為咁多呢啲叫重考生，可能變得咧更加複雜嘅。
6: 考生收到成績之後咧，如果真係不如理想嘅話，會建議佢哋點樣做咧？
5: 我諗首先佢要睇下 嗰個入讀唔同課程嘅最低入學嘅要求，咁是否達到？如果唔達到，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嘅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皇岗口岸条例草案今日立法会首读二读。商报，新皇岗口岸条例草案今日首读二读。文汇报，皇岗港方口岸立法提速，两地加快双向奔赴。明报头版亦都是皇岗港方口岸7月31日交港，通关待定。
0: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内地外贸表现强劲，有望保持增长势头。星岛日报 ,DSE 状元大丰收 ,24 人历届之最。东方日报，宏志阁居民盼再上楼清空才卖，当局迟迟未安排。经济日报，美国六月通胀跌至 3.5%， 加息预期急降。至于信报的头版就是电路板股迎起急弹，大行继续看好。
2: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特区政府寻日喺宪报刊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以落实中央嘅相关授权，为喺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会首读二读。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日起启用，正式的开通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商定。通关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底下，通关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至到只有需要5分钟，过关之后就可以转乘深圳地铁。大公报的报道。
0: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立法会安排听日举行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综合消息，由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的争议不大，今个星期之内举行特别大会三读通过的条例的机会是很高。若果成事，就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最快通过的条例。由刊宪至到通过不够一个星期，比起前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12日更加快。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月底是启用之后就不是立即通关，而是将港方口岸区的管辖权交给特区政府，有待完成各项的测试之后才开通，强调会尽快完成各项测试。明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昨日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文在会上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既没有泛化安全，亦都没有追求绝对安全，而是采取温和、法治、保障人权自由的方式进行国安立法实践，努力在发展和开放当中维护好国家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邓中华发言时候就呼吁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体制，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今日放榜，状元人数创下历年新高。今年一共诞生24名在最少6科攞到5星星的文凭试状元，分布在15间学校。其中11个人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获得5星星而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是解释，不排除因为核心科目近年优化了，令到考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备试，更能够考取到佳绩。另外，今年超过58,000名的考生报考，按年是增加

0: 5.4%。接近16000名的日校考生考获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最低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经考评局深入调查之后，证实今年合共有7个考生在应考期间作出严重作弊行为，全部都是本地的考生或者是自修生。根据公开考试委员会指引，考评局已经取消相关考生所有科目的成绩。今年有34个考生携带未经许可的物品进入市场，多数属于轻微违规，例如出现手表、闹钟或者计时声响等，考评局将会按照机制轻微扣分。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大学医学院是宣布新学年是会全数取录是29位透过学校推荐直接取录计划报读的学生。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说，相信作出推荐的老师和校长都比较清楚学生的情况，加上学院参考了过去两年透过推荐计划入读的学生表现理想，就决定今年全数取录被推荐的同学。港大医学院说已经接触30几位有意读医科的 IB 状元，就有超过80%选择入读港大的杰出医科学人课程，同时亦都有超过400位来自世界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透过第二学位入学途径报读港大医学院，已经派出26个的取录通知。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在早前开展试运，至今啱啱满了一个星期。财经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专访时候透露，第一批交易及结算活动运作顺畅，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黄金存入指定的仓库，而且超过10间精炼企业有意落户本港。他指出，参与第一批交易的市场参与者非常多元化，包括银行、金矿公司、精炼商、珠宝商和机构参与者，充分反映市场对于全新的中央清算机制有着强烈的需求和高度信任。许正宇期望香港将来可以齐集黄金现货交割、期货交易和冶炼这三大业务，打造完整的国际黄金交易生态圈。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六月美元计出口增长 27%， 进口增长 36%， 都远胜预期。国家海关总署话出口强劲，因为中国制造同全球需求适配，上半年算力硬件进出口咧都增长超过56%。咁但系咧，全球产供链系持续承压，下半年稳外贸面临住唔少嘅风险挑战。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嘅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宣布正式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会聚焦专业转化和落实 AI 行业应用，目标会惠及超过20000个人才，巩固香港国际创科及 AI 枢纽的战略地位。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 AI 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元素，亦都是未来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主旋律。他又说，不单止要快速发展 AI， 更加要确保社会各阶层能够享用 AI 发展的红利，实现普惠共赢。而同时在未来的5年规划当中，积极构想除了在现有指引之外，怎样从法律层面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规管未来 AI 发展。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医院管理局昨晚是公布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的6个月大男婴瑞峰，现时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并且正是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急需心脏移植，现时在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是响应瑞峰的家长紧急呼吁，希望市民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遗爱人间。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连接荃湾路前往九龙方向的快线，至到葵涌道的新兴建行。

0: 斜桥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清晨开始启用，沿葵青交汇处上斜路行驶的车辆可以无需要转线，直接前往葵涌道慢线，舒缓附近的交通压力。不过新桥通车之后连续三日都是发生交通意外，昨日早上更加在15分钟之内发生三宗事故，涉及8架私家车和的士。有道路专家指出，右边的快线位置开辟新的支线不符合司机的驾驶习惯，亦都是造成连串意外原因，建议当局在较前的路段增加指示，令到驾驶人士及早知道前方路段的状况。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团体是发表研究调查，结果都显示中学生的精神健康情况尤其令人关注。近三成的受访中学生是出现严重或者非常严重的焦虑症状，亦都有一成的受访高小学生的抑郁程度是达到严重或者是非常严重的水平。建议提早在小学阶段推行预防精神健康的教育，并且要建立求助的文化。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话，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口岸不单止是跨境基建的升级，更加是一国两制底下制度创新的生动实践。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的通关模式，令到半小时生活圈、工作圈、旅游圈从愿景变为日常。长远来讲，新皇岗口岸的成功经验应该成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蓝本。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日后皇岗口岸不单止全天候24小时运作，旅客只是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有助港深融合发展。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势在必行，本地有行业受惠，亦都必然有行业受到影响，要化挑战为机遇，就唯有适应市场变化，努力推陈出新，不断提升竞争力。明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专题宣讲，系统展示了维护国安工作常态化、不存在国安泛化以及行政主导发挥的关键作用。必须要强调的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限度的立法，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当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底下推进高水平开放。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既是多年努力的总结，更加是下一阶段征程的起点。评论认为 AI 时代的来临未必意味着香港学生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掌握不可替代的软实力，有更强大的内在修为之后，这样他们在未来的劳动市场里面是会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的社评就说，紧记住一个比喻，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没人赢在起跑线，超越自己比胜过别人更加可贵。DSE 状元入读医科，成熟行事，不过择优而录，必须要注重品学兼优。其他选择亦都是多的事，例如人工智能 AI， 考生不妨拓阔眼界，选择最可以令到自己发挥所长的学科。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六月出口按年大增27%，其中代表新质生产力的 AI 设备、新能源车表现尤为亮眼，但是同消费疲软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怎样让到新质生产力的红利传到至到民众的钱包，激活消费信心，都成为了当前的重要议题。评论都认为，新消费场景都不能够停留在传统的购物折扣，是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和高质价比。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